0: 年的时间呢，全国攻关，我们就呢完完全全的就是把这个品种呢，照着这个适合集采，而且呢朝这个高品质的方向呢在稳步的推进。我们现在的品种呢，可以说这个市场占有率呢加起来的话，国产品种截止目前来说呢，可以已经达到了80%了。而且呢，这些品种呢，从早中晚熟来搭配来说呢，确保这个整个这个工厂这个生产周期，从开机到呢结束，已经很好的解决了这个产业当前的需求了。
1: 种子突破解决了种什么的核心问题，机械化采收解决了怎么收的效率问题，而番茄收上来之后去哪儿，同样关系着产业的长期稳定。有了种源自主托底，新疆加工番茄产业也从过去高度依赖出口转向深耕国内市场的新赛道。
2: 很长一段时间，新疆的番茄酱高度依赖出口，全国番茄酱出口中新疆占了70%。受国际市场变化影响，这些年当地的加工企业开始寻求转型。这家位于新疆昌吉的大型番茄加工企业从2021年开始转型，从大桶番茄酱出口转向小包装内销产品，依托自主品牌的品质优势，深度挖掘国内消费市场潜力。
3: 结合着我们国人对这个国内的对番茄的需求，做了整个的产业的调整，做了小包装的内销的番茄块、番茄汁。我们番茄块的市场基本上85%都是在我们国内内销。
2: 于春山说，过去做出口贸易，客户为大型贸易商，订单量大但容易流失，现在做内销，客户更加零散，但客户粘度更好，经营风险也有所降低。
3: 我们现在的订单主要还是北上广线上是比较多，销售旺季也是每年的8月份开始，一直到次年的3月份这个期间。去年我们这个工厂大概的番茄制品全部加起来接近有8万吨，我们去年的产品在今年的7月份基本上都已经销售完。
2: 在各线上平台，番茄丁、番茄块等销售表现强劲。一家主打新疆番茄块的店铺月销量超过2万单。评论区里，番茄味浓，配料表干净，不用去皮，太方便了，是高频词。从用户画像来看，购买者以25岁至45岁的城市家庭用户为主，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上班族和宝妈群体。对于他们来说，开罐即用的番茄丁、番茄块省去了去皮切块的繁琐工序，正好契合快节奏生活下的下厨需求。
4: 这个主要是不用去皮儿，它直接开盖就可以做了。去年我开始用这个番茄块，然后用完之后发现非常非常方便，然后就下班回来之后可能其实5分钟就能做好一顿菜，可收拾起来也比较好收拾。味道其实我尝起来没有和在菜市场买的番茄有特别大的差别，其实汁水还挺多的。有的番茄其实你在市场买的品种不一样，有的干不下水，这个就比较稳定。
2: 当前国内番茄风味相关的餐饮赛道正快速增长，近5年中式餐饮中酸味菜品的数量实现翻倍，番茄丁家庭消费市场年复合增长率达15%，预计2030年市场规模将突破9万吨，为国产加工番茄打开全新的增量空间。就在7月底，目前亚洲单体加工产能最大的5.2万吨番茄制品生产线刚刚在昌吉高新区竣工投产，可规模化生产番茄酱、番茄丁、番茄汁、番茄火锅底料等多元化高附加值产品，彻底跳出过去初级原料加工的传统模式。针对国内市场的变化，育种方向也在同步调整。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李军明介绍，团队正在为番茄丁、番茄块等内销产品培育专用品种，重点提升果肉的硬度和切丁成型性，以更好适应国内消费和加工企业的新需求。
0: 这两年呢，就是为了应对国内这个市场的需求，我们也在开展呢专用的这种呢番茄丁的品种的学育，果肉硬，那切丁的呢成型好，成型率高，固形物含量高。我们在育种方面呢，就是高粘的、整形的这种呢专用性的品种呢，对这个市场的贡献呢越来越大了。
2: 目前，新疆45%的加工企业已完成物联网设备部署，数字化改造可节省

0: 50以上人工投入，产业正朝着智能化、高附加值方向稳步迈进。
1: 一粒小小的种子背后是我国近120亿元规模加工番茄产业的生存底气啊。从过去种源被外企垄断，一粒进口种子被炒到几毛钱到一块多，到如今80%的国产替代率，这场跨越10年的育种攻关啃下了特色经济作物种源卡脖子的硬骨头。这不只是品种的迭代升级，更是全产业链的一次深度重构。自主育成的品种不仅让种植户在干旱年份减少了病害损失，增加了产量保障，让采收全程机械化落地见效，更让下游的加工企业摆脱了对国际大订单的依赖，转身拥抱国内番茄消费的万亿餐饮市场。如今，从戈壁滩上的番茄田到厨房餐桌上的番茄炒蛋，中国加工番茄产业攥紧了种源自主权，走出了一条从跟跑到领跑的全链条自强之路。接下来关注台风。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原定于8月5号启动的东海小开鱼时间推迟到了11号。在12号上午，浙江象山码头旁边的菜市场啊，已经挤满了等待投口鲜的顾客们。
2: 我们现在所在位置是食浦菜市场，小开鱼之后的首批鱼货呢已经新鲜上岸了。首日开捕之后，产量偏低，价格也偏高。
3: 大风嘛，有船刚刚回来，小批量，价格嘛，刚开始价格有点高，后面就便宜了。
4: 那现在是多少钱一斤啊？
3: 现在有80、170都有的。
1: 小开鱼后首日，虽然海鲜价格偏高，但抵不住大家尝鲜的热情。除了本地顾客，还吸引了来自上海、温州等地的游客前来挑选东海第一网鲜。
5: 就买了10个，新鲜的比较新鲜的。
1: 在象山城区的一处菜市场，新上市的海鲜以梭子蟹、海虾和水蝉为主，还有少量的小鲳鱼、小黄鱼等品类。
6: 今年的梭子蟹质量挺好的，又肥又大，东西还没放下来就给它抢完了。毕竟是今天第一天，价钱是挺高的，明天可能要低一点，因为明天上来货多了。
1: 摊位上销得旺，码头上渔船也做好了再次出海的准备。对于渔民来说，刚开捕这个阶段啊，时间就是金钱。
7: 刚刚回来的70-80筐嘛，个头还可以，4两到半斤嘛。
8: 我们是运输船，我们是去接那个他们生产船捕捞上来的螃蟹的。今天晚上风小下去，看他们生产船捕捞上来的情况怎么样。希望是产量越来越好嘛，还有信心的。
1: 目前台风白海豚已经停止编号了，但是残余环流仍在影响局地。这两天河南多地出现了降雨，在12号清晨，河南禹州市诸葛镇正湾村的一位村民在过河的时候突遇洪水，情急中他紧紧抱住一棵大树等待救援。
9: 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抓牢绳索游泳靠近被困女子，为其穿上救生装备后，救援人员借助安全绳的防护搀扶其缓慢涉水往岸边转移。因水深流急，两人行进间一度被洪水冲倒，对岸的救援人员紧握牵引绳持续发力，最终将两人成功营救上岸。经了解，事发时被困女子正骑车通过原本干涸的河道，不料上游突然来水，女子来不及撤离被洪水冲走。
1: 此前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湖北多地出现了6到8级的阵风和强降雨天气，湖北全省已经转移受影响地区的群众25000多人。
9: 在随州市随县，强降雨导致周边河流水位上涨，危及村庄。在淮河镇龙泉村，村干部逐户走访摸排，转移安置村民。
10: 这个地方的水如果太大的话会造成危险，我们要把你们转移走，你放心好吧。
9: 截至11号，随县已经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1000余名，排查各类隐患1100多处，11个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营业。
1: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云系的影响，浙江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积水内涝，人员被困，当地消防连夜开展救援抢险。
9: 11号清晨，三门县浦坝岗镇上道头村有民房受淹，进村道路积水严重，村内一名产妇和出生仅15天的婴儿，以及一名95岁高龄的老人急需转移。消防员接警后迅速

0: 赶到现场，利用橡皮艇把产妇、幼儿与老人安全转移。11号凌晨，在嘉兴嘉善县西塘镇，河水倒灌导致村内严重积水，多名群众被困，其中两名高龄老人行动不便，急需转移。消防员汤水徒步来到两名被困老人家中，很快将他们安全转移。11号凌晨3点多，在嘉善县甘窑镇，两名高龄老人因房屋积水被困，其中一名重病老人依靠呼吸机供氧。消防员汤水缓慢通行，保障供氧设备正常运转，把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连日来，山东多地出现持续强降雨，眼下当地的玉米正处于灌浆期，降雨对玉米后期的生长产生的不利影响，农技专家帮助农户开展雨后田间管理。
1: 我现在就在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王店村的一个农田里，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还是在下着大雨，积水呢已经是没过了我的脚踝，大概是有10厘米左右，在我右手边这块玉米地的玉米根系也都全都浸泡在了水里。我左手边是村里的一处排水沟，我们可以看到农田的水位和排水沟的水位已经是基本持平，可见排水的压力是非常大的。那我们稍早之前呢，也从村民这边了解到，王店村一共种植了有1800多亩的玉米，他们其实从昨天下午开始就用铁锹在玉米田里开始挖沟排水，工作呢一直持续到今天早上凌晨4点。但是虽然是随降随排，但只要这个雨不停，田里的水就很难很快的排出去。那现在玉米呢也是到了灌浆期，也是玉米产量增产的一个关键时期，如果玉米的根系它浸泡在水里3到5天的话，它就很容易会出现缺氧的风险，带来玉米倒伏和病虫害的风险。所以呢，农技专家也是提醒广大农户，如果田间有积水，一定要尽快的排空，排空之后呢，就要给玉米喷上杀虫剂和杀菌剂，并给玉米施肥。

0: 龙鱼一比
1: 一比一，
0: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点啥？来关注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今天第13号台风白海豚虽已停编，但其残余云系带来的降雨影响尚未结束。中国天气提示您，13到15号，白海豚残余环流将结合冷空气，继续给中东部多地制造降雨。其中呢，在河南的南部、湖北中东部、安徽的中南部，还有江西的东部、福建西部以及浙江西部等地，将会先后下起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农田资料做物倒伏风险高，建议农民朋友们要提前的疏通沟渠，保证排水畅通，雨后及时的排湿降渍，增加土壤透气性，确保秋收作物及经济林果正常生长。在雨水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之下，未来中东部地区气温下降，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将会下降到30度以下，暑热得到缓解。而在新疆以及四川盆地一带，高温仍将持续，像是新疆昌吉13到15号最高气温依然可以达到36、37度的样子。最近新疆昌吉的番茄迎来了收获季，农民朋友们忙着抢收运输，处处都是一派繁忙的景象。特别提醒大家的是，田间劳作要注意避开最热时段，及时的补水，做好防晒，注意防暑降温。好了，天气内容大致就是这样。
0: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2: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30摄氏度，天津小雨转阴，22到27度，黄南晴转小雨，15到28度，突泉晴，15到29度，遵义多云，20到32度，安庆大雨转。

0: 小雨，25到31度；中卫晴转多云，17到30度；林芝阴转多云，13到25度；张家界小雨，24到34度；黄冈中雨，25到31度；烟台多云转阴，25到29度；邢台雷阵雨转多云，21到27度；邯郸阴转多云，23到30度；淮南小雨，23到28度；咸阳小雨转晴，22到30度；昭通多云转晴，13到27度。
1: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0: 这个年纪还留在村里，说不焦虑是假的。
1: 我一心一意想着争取，我不谈论我高中错误。
2: 我不怕他们说我，但是不怕他们说累。
0: 麦田给我的底气，其实是一种非常顽强的生命力。
3: 收完了，大丰收。
0: 不基于恐惧做决定，而是基于希望做决定。
4: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以前常听我爸说，河南的土生来就是驼梁的。

0: 我也是一个普通的在麦田里长大的河南小妮儿。小时候在这片麦田玩得酣畅，后来却觉得这是世界上最辛苦的地方。离开了又回来，今年我26岁，依然在和这片麦田较劲。
1: 啊，这老师好看，来了
2: 吧，
0: 教练给了
2: 你，那你让我找
3: 教练，
0: 找我找新蕊，
2: 你们那叫
0: 上开干。我叫吴亚婷，是一名短视频创作者。其实村里的生活不比城里的轻松，累它是身体上的累，但是在城里是心里边的累。
4: 两年前的麦收季，小雅怀着一腔热血杀回老家，坚信在农村依然能闯出名堂。
5: 你帮我往头上打。
0: 在外边打工，就其实还不如回家给我爸打工。哎，就直接给他当一名小工，就是每天陪着他。
4: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一开始的理想也逐渐变成了经济压力。
0: 说实话，在家嘛，没有工作，真的是就也没有收入来源。
4: 2025年，26岁的小雅再次扛起了全家七亩地的麦收重任，
0: 累并快乐着，收完了大丰收。
4: 不同的是，今年的麦收结束后，关于留在家乡还是奔赴远方，她需要做出最终的决定。
0: 给我那送点吃嘞。先吃点点点肚子。嗯，
2: 也吃。
0: 我想着我去那屋是拿过筷子，结果没有拿，对吧？哎，
2: 这碗筷子都忘
4: 了。来，阿姨问。作为家里唯一一个留在村里的孩子，除了拍摄短视频的本职工作和麦收这个大项目以外，小雅还身兼照顾父母饮食起居的副业。然而这些工作在村里人眼中基本等同于无所事事。
6: 再不个家跟你想跟和你去上班嘛。
0: 哎呀，年岁等到哪够了嘞，我找到合适的工作再出去。我现在搁家还有自己的事要干。
6: 这毕业了不出去挣钱，你说光搁家的拍那也不知道是啥。人家问着说丫丫毕业没有，我说毕业了，人家说给干啥工作嘞，我说还没找着合适的工作嘞。
0: 不知道干啥啊。他们不懂我们做这个短视频叫什么什么意义。不管是村里人还是就身边的亲戚说，哎，你怎么回来了，就没有工作，肯定脸上挂不住，父母脸上也挂不住。我自己面对质疑的时候我可以自我疗愈，但是他们我不知道怎么去解释。因为农村孩子走出去是一个很大的事儿，他们觉得我辛苦一点没事儿，但是你得出去。
6: 你看看养的这么几个，那这养的这么啥出去人家都看不起。
7: 想来想想的，
6: 我不说想恁富了，恁家过着恁个人。嗯，
0: 就是我回来也就是想干自己想干的事，不是说在家玩，在家成天耍。这份工作我比较喜欢，而且也是按我自己的想法给他做。但是那又不懂，那时候那也不懂，这有互联网。哎呀，没事别催。该出去就出去啊，不出去说明我搁家有事干，那搁家又能配着呢，又能干着东西，是吧？
6: 做饭筷子都不放那，
0: 你要去。
4: 面对铺天盖地的质疑，催促小雅回到城市工作成为了父母的心病。是留下还是进城，她不得不重新思考。

0: 番茄、豆角、黄瓜，再来上几颗河南特有的解暑神器荆芥。
1: 这个荆芥它是有门槛的，就是有的人爱吃，有的人是一点都接受不了。薄荷跟那个香菜它两个的中间味，
0: 麦收季惯有的炎热让小雅摇摆不定的心更加焦灼。她专门做了一碗清爽咸香的荆芥捞面条，邀请来了两个同龄的伙伴帮她一起出谋划策。
1: 汗出干了香吧？
2: 保险保险。
1: 不要。
2: 算了，你不吃鱼，你不吃给我。
1: 这好吃的东西你不吃啊？
2: 挑战一下嘛。
1: 挑战一下。嗯。
3: 这个不爱吃荆芥的女孩是我的妹妹，目前是个城市的打工族。
1: 我接着聊。
2: 你不吃给我吧？
4: 吃不着。
2: 你知道在外的河南人有多想他吗？
3: 反之，这个酷爱荆芥的男孩小范，是我在村里最好的朋友。早我几年返乡创业，一直希望我能留在村里和他一起合伙共事。
2: 我在村里，我的作息都调好了。我搁郑州上班，我的天爷，我的作息老两三点睡觉。
5: 为啥现在当说当牛妹？
2: 回村，其实回村我也当牛妹，但是我是快乐的牛妹。
3: 但是不一样嘛。同为村里稀缺的年轻人，他俩的意见向来不合，此时此刻，却很像我心里正在打架的两个小人。
1: 城市里边，你能学到东西会更多。
2: 我。那互联网不能学，我又现在不是看不懂新闻，是你带我是因为大。
1: 你要是想过你想要的生活，你必须得有存有点钱，不至于就是家里边有事的时候你拿不出来钱，

0: 哭，别哭，别哭。就是其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小时候其实是爸妈是不在家的。嗯，他们就出去打工，因为我们家是四个孩子，就是他们就出去工作，就是一直在外地，一直在外地，
1: 想挣钱。
0: 嗯，因为小时候他们是父母是因为挣钱出去工作，他就想着哦，我要出去，我要挣钱，不用让我爸妈再出去，因为我现在我妈妈还在外面工作。当时的想法就是说我一定要去城里边，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给父母的生活也会更好。你就回到农村了之后，你可能当时过得比较安逸，你觉得哦，我在这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开心。但是你开心一段时间之后，你发现你自己自身的经济啊或者是啥，你支撑不了你现在的快乐，那咋办？是吧？
2: 妹妹的心结也是小雅回村最大的阻力。父母拉扯四个孩子长大十分辛苦，赚钱养家才是她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在这片土地上证明自己，还是收拾行囊？返乡后受到的质疑，家庭情况的压力，都迫使着小雅尽快决定。
3: 你回家当然来得及。
2: 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小雅没有等来答案，却等来了一场大雨。
0: 那个天其实都已经阴了，等它下雨了赶紧收来呗。要打掉了吧？
2: 晒好的麦子还铺在院子里，他们需要尽快抢收装车，赶在大雨来临前卖掉。

0: 这场雨雨停了，实累，可得坚壁了嘛。很多人说我们河南的麦田治愈，但是我看见它只觉得扛饿。以前面对反复修改的工作，处理人际复杂的关系，觉得很辛苦。现在想想，可能是我太久没种地了。 回到烈日下，盖上几亩地，一瞬间就觉得自己啥也能干了。出发！现在开始去把咱熟的麦给它卖了，咱这一后头这一车麦，要不然下雨给伢拎出去，过几天都卖不了了。这是麦。赶紧收吧。
1: 想法就是吗？
2: 赶紧。
0: 一般都是这种派着队都跟着收买着的。我到了，
3: 到了吗？到了，
0: 到了。嗯，下车看看多少钱。这个是承载那个重量，这个是承载那个重量。还是谢吧，哥。 3025，好累哇，超级多，哈哈哈哈，现在味道就是香。这个给我妈，这个给我爸，这个给我买点零食，给呗，3025块钱。
4: 你好，
0: 呀，真的假的？你好，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麦田教会我的第一课，要无比坚定的相信自己。我之前之所以犹豫不决，就是不够相信自己。其实我一直都想回来的，但是我不敢。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没出息的表现，就是会不会辜负。 父母对我的期望，会不会对不起小时候的自己？其实不一定要选择农村或者城市，怎么选都对，就是选择了就要笃定。我们要选择的不是已知的结果，而是一个有更多可能的机会。我可是重重5000斤麦子的女人，到哪里都可以成功。
4: 搁这种么个买？
0: 买没有味呀？买不了。嗯，反正你做这个汤挺好喝。我做的太好喝了。嗯。咦。哈哈哈！太搞了。嗯，咱们已经忙了都差不多了，只是我有一个重大的决定。
4: 你说说，就听听。
0: 我从一开始坚持到现在，其实，花的时间也可长。
4: 我做短视频嘛，可能恁之前不太懂嘛，现在大概六也都有6级了，我就想在村子里边发展。其实我也知道，恁在村里边吃了可多苦，怕我回家就是恁脸上没光。
5: 没事，这农村到处，你啥干也不拿个人家跟那玩，都跟那卖，说说三道四的。
4: 那时候生了3个姑娘，人家都没人敢跟我说话。俺仨住，我去割肉去了，全人都说，你是割肉不是？我说都是。人家说割肉可不是这，哎呀，我都那一天我记得最伤我心呀，我咬着牙齿啥，他们笑看我。
0: 要不我会一直出去打工，我已经打到镇上了。我可以说，我过年我都瞄着小小婷婷过年，我一心一意想着争取，
4: 我
0: 不谈那个高中以后。是吧？
4: 还哪个？
0: 对我，其实我不怕他们说我，但是我怕他们说那。
4: 他说啥？
5: 你干成功了，他都
0: 他都会拿两眼看。
4: 嗯，
0: 所以我现在也在坚持做这个。

0: 的事，他因为我觉得他是有意义的。不管别人说啥，以后咱做成了，做成功了，就无所谓了，不用在乎他们说啥。
1: 就像俺这种年轻人，然后翻箱创业啥，其实做课程我有好戏。我也想给就是在农村呀啥，有一份好，有那种稳定的收入，又能陪恁，又能给家。
2: 真是俺爷搁我心里，我觉着这真是跟那。哎呀，咋说吧，说我也不会说。搁我心里也是骄傲。
3: 你和他后边有个坚强的后盾。是不是？
1: 我也都笑了。
4: 无论你做什么，是否会成功，我们都会支持你。这句话在成功的时候经常听到，但是在你失意的时候，只有在父母这边才能听到。
1: 我记得可清楚，俺又拍了另一个视频，超级短，是9秒还是几秒啊？我这样拿着，俺爸唱了一个歌。
5: 一开始，
6: 我似乎看你不经意哒哒哒。
1: 这个。
4: 麦田教会我的第二课，是爱能跨越所有代沟。在山里生活了一辈子的老人，因为爱我，突然变得开明了，突然接受了所有的新事物。
7: 吃了一碗又盛一碗，
8: 别
1: 别拿了，
8: 吃吧，
1: 我们走吧。哎呀，我现在太紧张了。
9: 留在村里的计划能否实现？三农群英会邀请您继续收看。
1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0: 朱世家，肥炼田。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10: 浙江望泽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值得信赖，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三餐常备五谷粮，匠心真品绿脂肪，玉坤电缆，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港珍海鲜粉，鲜香四溢，味蕾盛宴等你来尝，匠心熬制鲜醇汤底。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9: 为了继续晾晒麦子，雨过天晴后，全村集体出动清扫街道上的泥土，是每年的必备活动。作为美食博主，小雅正在为大家准备一锅热腾腾的大锅菜。想要在村里打开局面，获得家人的支持还不够，取得村民的信任才是关键的。为此，小雅拿出了她的看家本领。
1: 白菜都有70斤，然后这个肉是20斤，豆腐是20斤，其实量还挺大的，就是没有自己真正体验过这么大锅的，做这么多人的，还是有天大的压力的。
9: 肥美的五花肉，清脆的白菜，酥嫩的炸豆腐，依次投入。河南人对颗粒归仓的庆祝，不再精致的宴席，全在这一口热气腾腾的大铁锅里。
12: 好，这个肉我就爱吃肉。
1: 那我得多吃点肉。

0: 三声。
1: 饿了，
0: 多吃点。
2: 好了，
3: 也可香，我最好吃哪锅菜，香。
4: 盛满一碗的滚烫鲜香，不仅是并肩劳作后对身体的犒劳，更是共同面对风雨的情谊，是乡村里独有的人情。
0: 你看谁看着打手屁。
5: 好吃不好吃爷？
3: 好吃。
5: 热热再过吃。照咱这锅大，查出来味好。
0: 吃了一碗就成一碗。
6: 一种的瓜果蔬菜话，就是感觉又好了。就是我想买了，我今天来找我这种的女人。
5: 大家有啥问题都可以来找。
6: 四毛啊，或者买黄瓜呀、八毛，
7: 但是搁互联网就可以买1.5块或者翻一盒这种，就是不用再让外人那种中间商去赚咱的钱。对不对？
8: 这都农民都能多收入点，是不是？哎，这是好事。
9: 都支持。
4: 在村民的支持下，小雅开始了一次新的尝试，通过自己积累起来的电商流量销售村里的农产品。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看起来好紧张，但对第一次这么正式的直播跟大家见面，直播见面比较紧张。有偶像包袱没有偶像包袱？我现在太紧张了，主要是没有偶像包袱。我们最近在家就是选了非常好差不多的那种瓜果蔬菜，都是咱农村自己种的，
7: 对自己的农副产品。
5: 对，我们自己的农副产品。刚开播的时候我心情特别忐忑，就是害怕，因为这场直播对我个人来说其实很重要的，是要作为以后我这边的一个发展方向。因为就是自己回来创业可长时间了，我现在的农村其实发挥的作用不是特别大，就大家就是多支持我，因为想把就是咱家乡的东西带出去。好嘞，我们隆重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西瓜。它不是说特别红，但是它是分分的，就是吃起来口感啊或者甜度啊都是适中的，都是让大家能接受的这种。超市呀、啥的见那种螺丝椒都没有说这么大这么好品质的。给大家看一下，我其实不是为了逃避才回到农村的，是真的在想在农村就是有一份自己的事业。
3: 你回来给你拿这么点吃吧。
5: 别闹了，别闹
3: 了，
5: 别闹了，
3: 那吃吧。给
5: 哎呀，
3: 拿这么点，
5: 那你给我拿着，拿出去再说我了。
3: 吃吧，
5: 你别送了啊，我在城里。你别给我了，你别。你做的东西，大家也能做，可能没有那么高的价值。但是我在老家就不一样了，就是我做的东西别人不一定能做。俺的小老妹，你不要哭了哟，慢一点哦。啊，我吃过刺痛。冰，麦田教给我的第三课是不要基于恐惧做决定，而是要基于希望做决定。
6: 不对，磕住了，
5: 磕住了，再来一下。
6: 我老说听，
5: 平这个脸一天。我在恐惧的同时，其实也在期待一个更好的机会。
0: 屁股我身上，
5: 所以我决定了。给我的26岁，要从这片麦田开始。因为我觉得我在农村，我每干一件事情都是归从我内心的。就比如说，我们从种麦子到收麦子，一分耕耘一份收获。就是只要我们踏实做，就有结果。
10: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吃熏鸡。

0: 信赖卓资山商标，好山好水育好米，东江翡翠三百山，
1: 手切肉丁，香油拌馅，纯手工包制小方菇水饺，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2: 登四川牛背山，品盈京鱼子酱，
3: 以品质成就口碑，我选金善房。
4: 万广农业科技，好品质匠心造。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 丰收啦！
0: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2: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俯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4: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5: 冲啊！
4: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6: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7: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8: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9: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10: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11: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2: 法是治国之重器，
13: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来，善心善果，思路通古今，甜蜜传千年。匠心酿造，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
1: 可爱国宝憨态可掬，卖萌耍宝各有绝活。新手妈妈手忙脚乱，带在路上笑料百出。奶爸奶妈精心呵护，大熊猫无忧无虑，茁壮成长。点滴日常，精彩不断。欢迎收看《丰收中国之沃野超有范》。有这么一种动物，它黑白分明，却让世界为之倾倒；步履笨拙，却能在竹海间来去自如。它不言语，却牵动亿万人的心。没错，它就是大熊猫。从上世纪80年代的濒危困境，到今天突破性的人工繁育与野化放归，中国大熊猫保护事业走过了一条艰难而辉煌的道路。那么你知道大熊猫的一天是怎么度过的吗？它们又是怎么跟饲养员斗智斗勇的？想知道答案，就接着往下看吧。这里是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每一位来到这里的游客都会被这些黑白相间的小家伙们吸引，它们憨态可掬的样子让人挪不开眼睛。这里有许多明星熊猫，很多人不远万里慕名而来，而蕊蕊一家就是其中特别受欢迎的一户。
2: 2024年5月的一天，大熊猫妈妈又把孩子弄水

0: 他的孩子很无奈，好好的一天又湿漉漉的开始了。大熊猫妈妈名叫蕊蕊，2024年7岁，她是第一次当妈妈。蕊蕊身边有2个熊猫幼崽，刚刚掉在水里的叫咸咸仔，是他的干儿子。他的亲妈正在接受野化训练。另一个是蕊蕊的亲闺女，就叫蕊蕊仔。蕊蕊刚做母亲就带了2个孩子，这是个不小的挑战。2个幼崽但凡有1个不省心，当妈的就很头疼。新手妈妈蕊蕊能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吗？
1: 真是大苦了。
0: 蕊蕊仔最擅长变废为宝，经常能从意想不到的地方找出玩具来。味道不太喜欢，没关系，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躺下。

祸得福。蕊蕊仔收获了称心如意的玩具，一根光亮的竹子，小家伙高兴坏了，赶紧叼到自己的秘密基地。这时身后传来动静，是咸咸仔，他没想到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出场。

0: 贤现在可能在想，干妈给留点面子吧。其实并不是妈妈粗鲁，这种行为叫做刁宰，是大熊猫妈妈在教孩子掌握将来会用到的社交方式。而蕊蕊仔就逃过了这一轮学习，继续在一边玩竹竿。小贴士一，认熊猫。是不是还有点脸盲？其实认大熊猫是有技巧的。首先要看脸型，它们的脸可不一定是圆的。弟弟贤贤仔脸比较圆，姐姐蕊蕊仔的脸比较修长。其次是看眼圈，贤贤仔黑眼圈比较平滑，蕊蕊仔眼尾飞翘。还有的大熊猫黑眼圈上大下小，有的像小鸟。就餐被打断，蕊蕊倒也不生气，因为她也才只有不到七岁，起身陪贤贤仔玩了起来。当然，独享妈妈也会带来一定后果。蕊蕊此时还没注意到自己处在池塘边，他还沉浸在玩耍中，用力一抱，结果孩子滚进了水里。蕊蕊赶紧上前安慰，安抚好孩子，蕊蕊自己走到一边，她要上厕所了。注意，当你看到一只大熊猫趴在地上又抬起尾巴时，它很可能就是在上厕所。小贴士二，大熊猫的尾巴。大熊猫的尾巴虽然不起眼，但却很重要。大熊猫会通过肛周腺体散发的味道传递信息，而晃动尾巴可以帮助它们把气味信息散发出去。大熊猫平时尾巴低垂，这样可以保护肛部免遭污染。只有在排便或散布气味时才会抬起尾巴。另外，通过蹭尾部还可以标记领地。下午3:30左右，园舍前的人多起来，因为两只幼崽要喝盆盆奶了。李荣是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的饲养员，李荣每天的工作之一就是给幼崽补充营养。宝宝们的加餐因为是用不锈钢盆装的，所以又被叫做盆盆奶。
1: 其实盆盆奶其实就是我们的人的幼儿奶粉，然后再加上动物奶粉，根据一定的比例进行调制而成的。
0: 热水倒入盆中备用，

0: 将热水倒入奶粉中，少量多次。
1: 这个兑奶得使劲的搅拌，尤其是这第一次的搅拌，得给它那个充分的搅匀了，然后要搅到那个完全没有那个颗粒，然后每次都是少量多次的那个加水，每加一次水都得充分的搅拌匀了。
0: 每餐盆盆奶的量都不固定，
1: 这个每只小熊都不一样的，跟妈妈一样，都会根据自己的生长发育情况来定的。
0: 经过多次搅拌混合，一盆香喷喷的奶就兑好了。
1: 好，这就算兑好了。
0: 称重，分装。
1: 好了，准备去给它投喂。
0: 外面的游客朋友们已经站好了位置，翘首以盼。
2: 哎，在门口吗？
0: 李荣通过小窗确认一下场地情况。
2: 哎，
1: 走了，先到那边，你们去那边等着。走，回来了。对，走吧，走。
0: 万众期待的盆盆奶环节终于要开始了。
1: 走，
2: 哪边回来了？
3: 行。
1: 走吧，你们先过去。
0: 观众很多，李荣通常需要把幼崽带到靠前的位置。
1: 快点！趴起！快点！
0: 蕊蕊仔一般是比较听话的那一个，饲养员一叫就走到前面来。
1: 又过来给你。
0: 咸咸仔今天在打瞌睡，所以需要李荣把他抱下来。
1: 乖，慢点。
3: 慢慢活。
1: 呀，今天活这么快呀？啊！哦，今天乖，今天好乖。笋呢？来，给他一个。
0: 喝完奶就奖励一根嫩竹笋。
1: 哟。
0: 两个幼崽正在食性转换，需要练习吃固体食物。
1: 啊，今天你也乖，来，还有这，过来擦嘴。你有点抗拒擦嘴啊？啊，嘴巴要擦干净噻。我看啊，擦干净没？
0: 每天喝完奶，饲养员们都要用干净的毛巾给他们把嘴上的奶渍擦掉。
1: 还有点儿，
0: 奖励嫩笋。
1: 今天是好棒，表扬一下。咋嘞？不想吃是啊？还没睡醒，还有点懵啊。
0: 但咸咸仔今天好像对笋不感兴趣。
1: 还有点懵，稀里糊涂的就把早饭吃了。
0: 李荣耐心等待着，但一低头发现情况有点不对劲。
1: 你每天的招牌。先进去，我马上回。
0: 咸咸仔的招牌就是抱大腿，抱住就不撒手。
1: 你每天都是这样，要先抱一下再吃笋吗？啊？哎呦，好，抱一下，抱。
0: 咸咸仔成功要到了抱抱，心满意足。
1: 抱一下，对了没？可以了吧？
4: 我会让他抱一会儿。这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对，觉得我是对他是安全的哈，没有任何的威胁。
1: 可以吃笋了吗？写给姐姐俩坐一起哈，排排坐了，排排坐啊，这，你这不香啊？来，你是天天要抱一下才行，来。
0: 照顾好。

两个宝贝李荣可以回去了。小贴士三，磨牙损。大熊猫幼崽在出生后的几个月里都只能吃流体食物，也就是喝奶。他们在八个月左右时开始换牙，这个阶段会开始学着吃固体食物，所以饲养员会给他们嫩竹笋。

刚换上的小牙齿嘴巴嚼得挺快，但一口下去竹笋只是轻微受伤。虽然效率不高，但也有收获。快要吃完的蕊蕊仔好像还没饱，他突然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抢。吃着吃着，蕊蕊仔一爪伸了过去。

0: 琪琪仔连忙护住，没有被抢走，但总这么提心吊胆也不是个事儿啊。他赶紧把竹笋换到了另一边，蕊蕊仔看似作罢，但却并未放弃。请注意，他要声东击西了。蕊蕊仔假装向前走，突然回头把笋抢过来，突袭拿下。办法，咸咸仔只能转头向上走去。结果真的发现了宝藏，但又很怀疑，这个笋怎么跟我的不一样？他还不知道这是给妈妈的笋。饲养员为了增加大熊猫的运动量，会将食物分散放置。而他们的妈妈蕊蕊依旧在远处专心吃竹子。连饲养员都急了。
1: 蕊蕊仔，笋在这边，快来。在这儿给你剥完了，快来。
0: 但正在干饭中的蕊蕊依旧不为所动，妈妈不来管，梁小芝就玩得更起劲儿了，一点一点把竹笋消耗掉。梁小芝终于玩累了，心满意足地玩累了。小贴士四：熊猫的笋。给蕊蕊准备的竹笋叫做雷竹笋。

笋，是竹笋中个头偏胖的一种。除此之外，还有金竹笋、苦竹笋、斑竹笋等。在不同的季节，饲养员会为熊猫提供不同的竹笋。竹笋中蛋白质的含量较高，口感很嫩，是熊猫最喜欢的食物之一。但进食量也需要合理控制，不能贪吃，否则会造成代谢负担。

虽然到了该教育孩子的年纪，但蕊蕊自己还是个大孩子，有时也会冒出一股子虎劲儿。这天早上，蕊蕊照常和斜线仔玩翻滚游戏，母子俩一路从院子这头追到院子那头。这个时候，蕊蕊决定泡个澡，

看见咸咸仔还有点犹豫，瑞瑞就把他强行按进了水里。妈妈的爱不会放过每一个孩子，照顾完这个立马又去找另一个。女儿只能被迫接受妈妈的爱。

结果就是掉了下来。蕊蕊仔还想回到木架上。

逃脱的蕊蕊仔赶紧回到了树上。心想还是这里清静些。

和妈妈一起晒太阳。一起挠痒，甚至一起吃竹子。事实上，在野外条件下，由于没有足够的精力和资源，雌性大熊猫即使生下双胞胎，也只会照顾其中一个。而在圈养条件下，有一部分母性较强的大熊猫会接手多一只幼崽，这就是人工辅助育幼换崽技术，可以让更多大熊猫宝宝接手妈妈的照顾。相较于纯人工哺育，母兽带崽的优势不言而喻。大熊猫妈妈的照顾不仅能让幼崽学会更多生存技能，还会让幼崽生病的几率大大降低。但这需要雌性大熊猫有很博爱的心性，它们也通常会是生育过多次、有丰富经验的大熊猫妈妈。第一次当妈就能接纳干儿子，照顾好两只幼崽，蕊蕊做得真的很棒。

天和大熊猫又在打交道。这份工作看上去令人羡慕，但实际上并不轻松。半岁到一岁的幼崽是最调皮的，而哺乳期的大熊猫妈妈也需要额外照顾。李荣每天的时间都非常紧凑，必须动作麻利，才能让自己负责的两个大熊猫家庭都得到充分照顾。

0: 小赖早啊，娃娃都吃完了。有时候会出现僵局。这次僵局的制造者是苏林大仔。2024年拍摄时，他只有1岁。小赖姑妈，啊，
1: 到了饭点儿，他似乎不愿意下来。
0: 小兰，来，哎，小兰，我接到你了，小兰妈。
1: 他的双胞胎弟弟二仔已经喝完盆盆奶，可哥哥还赖在树上。
0: 快坐这儿来，坐这儿，坐这儿下来。哎，你要啷个下来嘛？
2: 大王，
1: 不要，谈判破裂。
0: 下来嘛，快，我这下接着你。哎呀，快掉下来了，掉下来了！呀呀呀呀！
1: 大仔还没哄下来，李荣又被二仔粘住。
0: 这个玩儿，这个玩儿。
1: 李荣想让二仔待在树杈上，但二仔想要赖在李荣身上。
3: 上去，

0: 李荣尝试把二仔抱上树杈，
1: 保不齐了。哎呀，哎呀，妈妈保不齐了，
0: 但没能成功。
1: 哎呀，妈妈保不齐你了已经。来，你球球，球球。
0: 李荣试图用小竹球吸引二仔注意，但周围声音有点嘈杂，二仔赶紧躲到饲养员背后。
1: 咱们小声点，小声点哈。快快快，玩具来了，乖乖。
0: 饲养员们拿出玩具安抚。
1: 来了，你看，来，来。那边，快去！
0: 李荣趁机上前查看大仔，大仔依旧没有要下来的意思。
1: 快下来玩嘞！来，下来嘛，快，我底下接着你。
0: 二仔丢下玩具，直直冲着李荣跑来。李荣只好蹲下来，耐心陪伴二仔。
1: 没有下来了，没桶了。
2: 你在这连着他，
3: 我们上面去吧。
0: 李荣关心着树上的大仔，但二仔也不肯放饲养员走。
4: 怎么放木架啊？太高了。
0: 李荣只好把二仔抱到木架上。哎呦，小家伙的样子很可爱。
1: 去跟他俩耍，快！
0: 安抚好二仔后，李荣拉开一段距离。
1: 不能太长时间的过多的去给他们互动，因为我们的角色不能去代替妈妈的这个角色。然而还是咱们的熊猫呢，首先它不是宠物，我们不能过多的给它宠物化哈。但是就是能跟它互动，但是也有个度，不能过多去干预它跟妈妈的一种自然的一种生长。下来，快！
0: 李荣拿出盆盆奶，再次尝试呼唤大仔。
1: 快快快！
0: 大仔犹豫了一下，好像终于想通了。
1: 再下来这儿。
0: 但是没完全想通。
1: 再。下来，
0: 这个高度李荣已经可以上手抱下来，但大熊猫宝宝不想下树，你是很难把它弄下来的。
1: 来，
0: 李荣只好把盆盆奶举着给他喝。喝完奶，擦个嘴，给根笋，待在树上很惬意。

如果你去大熊猫基地，常常会听到这样的声音，有点像爆竹声。没错，的确是在爆竹。这是大熊猫饲养员的必备技能之一，摔竹子。

0: 因为他如果没给他劈开，他会比较用力的，然后牙齿磨损就是会比较厉害，就会加速他这个年龄的一个加速他的一个衰老。
1: 这些竹子是李荣今天刚换上的，大熊猫们吃得很开心。
0: 这段时间我们那个每个季节就是会有不同的竹子提供，比如说这段时间的话就会提供的就是白甲竹，然后还有方竹叶啊等等，然后还有其他的时候我们会有些什么苦竹呀、甜竹呀、牛尾竹呀、刺竹啊这些等等，它的种类还是挺多的。
1: 收拾昨天吃剩的竹子也得留个心眼，
0: 就是我们每天早上也有个观察嘛，就是第一时间去观察的时候也会看啊，今天首先看我们蕊蕊今天状态好不好啊，然后其次看哎他昨天晚上我们给他拿了多少竹子，今天然后吃了多少啊，心里有数了，然后昨天晚上咱们的蕊蕊用餐愉不愉快，然后吃了好不好，这个心里就大概有一个数了。
1: 蕊蕊出门第一件事大口吃竹子。2024年拍摄时，它是一只不到7岁的雌性大熊猫。剥掉坚硬的外皮，细品新鲜竹茎。心情不错，吃得很香。吃累了，就躺着吃。吃饱了才有力气照顾幼崽。在大熊猫们愉快用餐的时候，熊猫厨房已经忙碌起来。这里正在制作的是大熊猫专属的窝窝头。大豆、玉米等谷物磨粉，加上丰富的营养成分，再以一定比例混合水，就得到了窝窝头的面坯。何川是在熊猫厨房工作的饲养员，多年给大熊猫做饭，

0: 大手一抓，一个窝窝头的量已经安熟于心。
1: 咱们的窝头每个大概是800多克，大约一天的话做120克左右。
0: 翻滚、揉搓、旋转、翻面，双手的力道让面团变得紧实，直至成型。
1: 咱们有时候那个做几个就得下手，完了不然的话它那个粘面全部就粘手上了。
0: 一个接一个，整齐码放好。
1: 有点那个像什么玉米饼的味道，但是没那么甜。
0: 速度加快，一盘摆满就可以放进蒸箱蒸制。经过几个小时与蒸汽充分接触，谷物被逼出清香，一锅金灿灿的窝窝头新鲜出炉。之后，他们将被送往各个圈舍，来到大熊猫手上。

0: 蕊蕊和两个幼崽玩得正开心，听到饲养员呼叫，他扭头朝圈舍赶去。
1: 人儿，来，回来喽！这边来，乖，你到这边来，快，这边这边，来，人儿，人儿过来。你先吃的哈，妈子我去给你端来哈。
0: 李荣将窝窝头和胡萝卜切成大熊猫一口就能吃下的大小，端给蕊蕊。
1: 哎，来了，来吃饭饭喽，快坐哈。哎，坐坐，哎，坐坐，真棒。
0: 这个环节被称为爱心饲喂，是饲养员和大熊猫增进感情的重要环节。
1: 你怎么没来？这么大的太阳，你就在里头，不要出去了，看到没有？哦，外头好晒哦，香不香？
0: 李荣每天都会和蕊蕊说很多话，
1: 香得很。蕊蕊也最乖了，是不是？看你的那个味儿好肥啊！今天上午你又的，是不是又跑出去肥了啊？等一下好生教育哈，听没？咱们不准那么肥，是吧？
0: 大熊猫虽然不会我们的语言，但是我们的语气和情感，它都能感受到。很快盘子就被清空，
1: 去给你拿点餐后水果来哈，你坐了哈，我去给你拿。
0: 李荣会轻拍蕊蕊的鼻头表达安抚和肯定。饲养员走了，蕊蕊眼神也追随着他。
1: 妈，孩子坐好嘛，坐好嘛，来，手手拿过来嘛，手手拿这儿。
0: 这个姿势是为了日后的提肩采穴做训练，是每个大熊猫都会学习的坐姿。
1: 好吧，好吧。
0: 蕊蕊两三口就把苹果给吃完了。
1: 来喽来喽，大叔叔来喽。
0: 李荣又给蕊蕊添上一根大竹笋。照顾完蕊蕊，还有旁边的苏林要照顾。苏林吃起东西来是有条不紊的，
2: 他的这个辅食的添加都是因个体的不同而制定的。比如说蕊蕊要根据他的这个整体的一个身形，然后他的体重，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昨天晚上采食的这个竹子的状态，整个一个状态，然后来综合来判定他第二天我们需要给他投入多少的精料。
0: 每只大熊猫都有量身定制的饲喂方案，每天都需要调整。
1: 人这边来，回来过来，跟崽崽人一起来。哎，这边来吃哈，这边来。
0: 这需要饲养员有足够的细心和耐心。
1: 看到。
0: 别看大熊猫幼崽总是很独立的样子，其实一直在偷偷模仿妈妈。学妈。

上吃竹子。学妈妈蹭痒，学妈妈拆家。

甚至在水池里走来走去，想学妈妈泡澡。但是走了几圈还是不敢，又回到了岸上。

0: 玩了一会儿，发现同伴竟然下水了。自己不甘心，赶紧来学习，想交流一下泡澡的心得。可是两只幼崽一边玩就玩到了岸上，竟忘了泡澡的初衷。除了四位大熊猫，李荣还需要每天打扫圈舍。
1: 早上的话，我们8:30会到岗。到了之后打开门，蕊蕊，啊，怎么样？啊，回来啦！啊，蕊蕊，我来喽。就是一般的话，就跟咱们人与人之间见面一样，先打个招呼。
0: 完招呼就要开始打扫圈舍。这可比你打扫屋子麻烦，因为脏东西都藏在草里。大部分人看见粪便就想捂鼻子走开，而李荣需要迎便而上。通过观察粪便，可以了解大熊猫前一天的采食情况和身体状态，不能大意。
1: 我们成年熊猫的粪便，它比如说有那个黄色的，竹节便嘛，然后我们都说熊猫是吃什么拉什么啊，它吃的竹子呢，就是排出来的便就是那种金黄色的，啊，就是竹节便嘛，然后吃的竹叶呢，就是那种绿绿的那个颜色。
2: 不用快，我忙着点，我给你。
0: 当注意力放在眼前，就要小心身后被偷袭。又是粘人的咸咸仔，扒住饲养员就不撒手。
2: 是你的狮子妈呀！啊！哎，你个脚你！
0: 不把它放下，就没法继续工作。这种时候，木架是个有效的隔离办法。放下咸咸仔，李荣赶紧打扫地面。咸咸仔一时半会儿还找不到下来的办法。

0: 屁股去洗。
1: 粪便清理完毕，打扫工作还在继续。水池是大熊猫的水源地和游乐园，李荣每天都要把底部的污垢和垃圾清理干净。而另一边，咸蟹仔已经找到了下来的路。
2: 家伙还大点，咱们大哥
1: 偷偷摸了过来。调虎离山失败，李荣只好抓紧时间去铲下游的水。这里的水每天都会被玩脏，需要及时铲出，换上新鲜清水。咸蟹仔明显对波光粼粼的水面着了迷，跃跃欲试。李荣必须一边打扫一边留个心眼注意他。水池里的水终于快铲完，但一个不留神，扫把就被抢了。想拿回来可没那么容易。
0: 我攒一点。
1: 倒不是力气不够，而是怕伤到小家伙，必须耐心。打扫接近尾声，这是小熊最容易钻空子的时候。一不小心，咸蟹仔就钻进了人工通道，之后就被抓获。李荣把幼崽带到远处，但咸蟹仔不为所动，就要扒门。

李荣只好自己上手拖住幼崽，让同伴的工作可以顺利进行。工作完毕，撤退要快。妈妈已经等不及了，赶紧放他出来。

0: 这样一天天一年年，李荣陪伴着大熊猫成长。
1: 小爱，金福，
0: 还有很多和李荣一样优秀的饲养员，他们尽心尽力地照顾着每一只大熊猫，为大熊猫的繁育工作做出了杰出贡献。无数工作人员

在2021年换来了大熊猫的一次降级，降的是濒危等级，受威胁程度从濒危降为易危，这意味着大熊猫的种群数量正稳步增加。而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立更是为大熊猫的生存环境提供了巨大的保障。大熊猫虽然长得相似，性格却千差万别，不同的大熊猫都是如何度过一天的呢？

0: 大熊猫中不乏喜欢挠痒痒的，但有一只挠得让人印象深刻，就是它。弹完琵琶再搓搓澡，它是大熊猫张卡，是一只从野外救助回来的大熊猫，目前和自己的一对龙凤胎儿女住在一起。一家三口共用一张熊脸，挠痒痒的本事张卡也传授给了自己的孩子。两个小家伙学得有模有样，大熊猫通过挠痒痒可以清理自己的毛发，用尾部蹭树还可以起到标记气味的作用。大熊猫不光会蹭树，还会爬树。
1: 爬那么高？
0: 别看这只大熊猫如履平地，实际上这棵树可高了。出生于2021年的青宝是个爬树好手。这个高度对他来说很轻松。其实他还能再往上爬。甚至可以在高空来一套瑜伽。熊猫这个体型让人很难相信它们在树上的灵活程度。其实这都是童子功。大熊猫幼崽从很小就要开始练习爬树，有时一呆就是一天，所以不用为它们担心，高空运动就和吃饭一样简单。爬树好手青宝和双胞胎哥哥青仔住在一起。
2: 哎，又出来一个，看了吗？
3: 出来一个。
0: 兄妹俩现在又多了一个新朋友，从新加坡回来的乐乐。新加入的乐乐完全

圈不见外，一回来就和兄妹俩打成一片。

0: 熊猫吃饭很少会规规矩矩地坐着。山上的三个好朋友把这点展现得淋漓尽致。青仔直接把竹子往肚子上码，乐乐更是吃相狂野。不一会儿已经被竹叶埋住。
1: 哎，又出来一个，看了吗？
0: 青宝姗姗来迟，勉强维持着淑女的形象。但地心引力还是太强了，最终三只熊躺在了一起。青宝看了一眼观众，他或许很疑惑，你们人类难道不是躺着吃的吗？和平是少见的，更多的是这样的画面。两个伙伴在身后抢起了竹子，你来我往，打得不可开交。前面这只还以为自己能置身事外，悠悠然继续吃，显然天真了，瞬间被抢走。罢了罢了，我不跟你们抢，我到树下吃去。
2: 啊，这边的
0: 看了三个。但并不是所有熊猫都喜欢聚餐。到饭点了，有的熊已经率先吃上。有的熊还在慢吞吞下树。
3: 金夫，这边，快回来！
0: 先悄悄观察。再小心靠近。不行，此路不通。绕场一周，吉福最终打包了一根竹子。然后又回到了。

0: 到树上，看来还是树上最安全。树下的春雨想上树，凑成一对饭搭子。再次遭到拒绝，看来交朋友的路还很漫长。饲养员打扫圈舍和放置食物时，必须把大熊猫隔离。部分大熊猫都很配合，但偶尔也会碰到困难。青宝就是个不爱回家的姑娘，有时候在木架上睡着了不想动。
1: 秦爸，秦爸，
0: 奶爸奶妈轮番上阵，青宝却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这个年龄段的大熊猫已具备一定攻击力，只有当他们在木架等隔离物上时，饲养员才能小心靠近。先拿出胡萝卜诱惑，看起来计划成功。但到最后，哎，还是没成功。
2: 还有水到了。
0: 没一会儿，青宝爬到了更高的位置，这下要想叫起来就需要更多耐心。
1: 快吃饭了，快点，快快点，
0: 甚至得用上特殊道具。
1: 快快快点，快点，快点，这儿下了，快点，快，
0: 看来很有效。青宝很给面子，磨蹭两下就下来了。
1: 快了，
0: 当发现大熊猫有下来的趋势时，饲养员必须及时拉开距离。看吧，成功不仅需要耐心，还要有技巧。另一只大熊猫吉福的难度就更大些，它在树上睡着了。
1: 吉福起床了，哎，别瞌睡了，快点下来。哎，太阳好像没吃，没人吃，快下来，来，乖乖，快点下来了，快点，别瞌睡了，快下来。
0: 睡得太香，都流口水了，却还是不愿下来。
1: 吉福，吉福，
3: 下来，下来，快点儿。
0: 一个胡萝卜似乎打动不了吉福。奶爸很多时候无可奈何，
1: 快点下来，
0: 只能尽快打扫地面，还必须时刻提防着树上的吉福。
3: 没有牌牌，它没有名。
1: 这个谁家的小朋友都有调皮的时候啊！快点下来，快回来，来。
0: 有时其他熊猫都吃上了，奶爸还在跟倔强的吉福拉锯。

0: 去吗？
1: 对于不下树的大熊猫，奶爸只能提供送货上门服务。
0: 是。
1: 像个老父亲一样，说什么也不能让娃饿着。奶爸奶妈是项辛苦的工作，有些辛苦甚至在视野之外。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和桃坪野化培训基地，大熊猫圈舍内经常会出现一种神秘物种，

他们长相奇特，干活勤快，每天把熊猫吃剩的竹子偷走，又换上新鲜的食材。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不就是穿着熊猫服的人类吗？那么，大熊猫真的会把它们当成同类吗？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穆世杰是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饲养员，从事野化培训工作已有14年的时间。他每天要巡逻数十千米的山地，监测3对野化培训的大熊猫母子。
1: 现在我们这个第二阶段的这个堪德山这个培训圈里面有6只熊猫，就是3对，3个熊猫妈妈都分别带着自己的孩子，在这个堪德山第二阶段的野化培训圈里面。
0: 天台山的野化培训区域实际上就是大熊猫的野外栖息地，只不过用围栏圈出了20万到30万平方米的范围，便于监测。这是大熊猫幼崽走向野外前的最后一个阶段。大熊猫的野化培训分为1期和2期。幼崽1岁之前会在2000平方米的1期圈舍中学会吃奶、爬树等技能。在1岁之后，进入更大的2期野生环境，学习野外生存技能。2岁过后，符合条件的大熊猫幼崽被放回野外，以增加野外种群的数量。每天早上，穆世杰都要穿上熊猫服去巡山。竹笋、胡萝卜、窝窝头，这些都是给大熊猫妈妈的加餐。

0: 接近围栏的时候，穆世杰就得戴上头套，防止被幼崽认出。虽然还看不见大熊猫，但无线电已经透露了他们的位置。
1: 熊猫妈妈脖子上戴的这个 GPS 定位项圈，又在脖子上戴着很小的无线电，它会发出这个信号，比如说它远了，它的声音就很小，或许监测不到，然后有一点微弱的信号了以后，我们就判断它的方位在哪儿。然后它的数据从三十几到九十多，到达了九十多的这个数据了，说明熊猫妈妈或者幼崽离我很近了。
2: 天天，天天，你被吃进来了，天天。
0: 今天运气很好，甜甜刚好就在附近。听到穆世杰的呼唤，他走下山来。
2: 那甜甜，来。伸出来了，来，甜甜，我说你死在这哪里嘛？给你警告，那甜甜，甜甜，你孩子呢？在哪里去了？你这，
3: 小马，咱们走。
0: 给甜甜投喂了竹笋后。穆世杰开始监测幼崽的位置。
2: 我看你的崽崽在哪里啊？
0: 声音的方向不断变化。
2: 幼崽还得活动，还得走动啊。
0: 信号的变化表明幼崽处在活动中，这是情况良好的一种表现。
2: 他的幼崽就在这上面很近了。
0: 有时穆世杰还需要进到围栏内确认幼崽情况。
1: 熊猫妈妈，因为我们天天要给它投食物，我们也呼唤它，它会来的。我们就把它关在这个隔离笼里面，我们就进去找我们的幼崽，我们就在它的这个位置的附近，我们就看它的巢穴，看它采食的情况，看它的排泄情况。
2: 你要把你的幼崽带好啊，天天都给你背身子来哦。啊，好香。
0: 除了无线电，饲养员还会通过熊猫妈妈身上的录音笔了解母子的活动情况。
1: 比如说幼崽去找妈妈，它就会发出一种鸟叫声，它就是去找妈妈，这样，或者是妈妈去找幼崽，妈妈就会羊叫，这样，这样去。如果是这个声音刚一会儿，幼崽就这样就来了，所以妈妈得去找它去了。我们就看是妈妈主动去找的幼崽，还是幼崽主动找的妈妈。
0: 照顾好甜甜，穆世杰又要赶紧赶赴下一个培训圈。这只瘦瘦高高的大熊猫在这条路上一走就是十来年。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从2003年至今，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放归野外存活的大熊猫已有九只，这其中有两只是张卡的孩子，他们如今都在野外有了自己的新生活。在基地内，饲养员们也都尽可能为大熊猫创造更接近野外的环境，尽管这样打扫起来会费更多力气。不论是积极与国际合作，

还是野外引种、野化培训，都是为了让我们对大熊猫有更深入的了解，从而帮助它们在自然环境下更好生存。大熊猫种群的复壮是一个浩瀚的课题，它离不开基地和野外科研的努力，更需要多方面的配合。漫漫长路才刚刚揭开篇章。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鲜龙鱼一比一
3: 比一，
2: 不同于单一油种，
3: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2: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3: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2: 健康好油，
3: 我选鲜龙鱼一比一比一。

0: 老板，婶儿。
1: 哎，哎，小猫来了，啊、你跟你师傅慢慢唠 啊，我做饭。
2: 哟，回来了。
0: 啊。
2: 累了吧？
0: 不累。
2: 渴了？喝杯水。
0: 我自己来了。
2: 哎，哪能那劳模倒水呢？哎呀，舍命追疑犯，这就是劳模。我估摸用不了两天，该带大红包了。
0: 这话说的，这都是咱应该做的。
2: 嗯，再来杯呗。
0: 不来了，这家伙干一个水果，我一会儿还吃饭
2: 呢。哟，还惦着吃饭呢，看来是饿坏了。
3: 还真让你说着了，这帮唱人转的，就是为了吸引成哥主意，然后趁机行气。
0: 我刚下车，逮着仨，开始嘴硬，啥也不说，到最后一逼，全都招了。
2: 人呢？
0: 他们说我这也没证据，所以就给他们放了。
2: 那你不白溜腿了？
0: 那也不能算白跑，至少这事儿整明白了。
2: 都说完了吗？
0: 说完了。
2: 那可以回去了，等着带大红花吧。
0: 这要带红花，也得咱俩一块儿带。
2: 那玩意儿我带不过，你留着自己带吧。
0: 行了，走了。
2: 哎，我说，你下车的时候听没听到我喊你啊？
0: 听见了。
2: 那咋还去追呢？
0: 那不追贼不就跑了吗？
2: 那就是说我说话不好使呗。
0: 不是不好使，那不是不赶趟了吗？再者说我瞅着你跟车上应该没啥事儿。
2: 那不还是不听我的话吗？
0: 这咋车轱辘话来回说呢？我真是着急，我没想那么多我就下去就追了。
2: 你把他抓回来又咋了？你不还得放吗？毛手毛脚就放的没味儿的屁。
0: 我这次逮不着，那不代表我下次也逮不着。再者说了，有这么一回，那他们下次偷之前不得先掂量掂量？抓贼是态度问题，要是连这态度都没有，那还当啥警察？
2: 你的意思我不配当警察呗？
0: 哎，我没有这意思，我这说事儿呢。
1: 哎呦，这咱整出这啥动静啊？
2: 行。你是我徒弟，你归我管，
4: 我不让你下车，你私自下车，无组织无纪律，你眼里还有我吗？
0: 是你自己说的，这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
4: 去你的吧！你不就想冲大个吗？我告诉你，你没碰到硬茬子，否则就你那个小命早扔那儿了。
1: 妈呀，老马，你这咋了？我那小猫。
4: 闭嘴！
0: 就那几个小毛贼，我三两下就给干趴下了。你这，反正我还是那句话。这抓贼是态度问题，要是连个态度都没有，就不配当警察。
4: 你站住！
2: 谁不配当警察？
0: 干啥呀？
5: 前狗整骨折了是不是？
1: 消消气儿啊！哎，你干啥呀你？哎呀，小王，你没事吧？你看看。
2: 打他不行吗？
1: 他是我同学，
2: 他是我徒弟，
1: 那也不能打呀，那要传出去，同学们还以为他得罪我了呢。
2: 你就说他得罪你爸了。
1: 我跟你说不明白。
2: 你跟我说啥？他是我徒弟，想打就打，想骂就骂，咋了？
1: 你发这么多脾气干啥呀？不是说好了不发火的吗？
2: 你别怪我，要怪他。
1: 你先动的手，我怪人家干啥？

0: 我觉得你师傅踹你这脚啊，踹得轻了。
1: 他打我，你还替他说话？
0: 那谁让你做错了呢？
1: 你也觉着我错了？
0: 那你说呢？啊？这个乘警不能随随便便下车，这是规定，你不知道啊？这都像你这样说下车就下车，说没影就没影，那不乱套了？一个人去追疑犯是多险呐！我觉得老马说的没毛病。你要碰上个不要命的，你还回得来啊？我都想踹你一脚了，
1: 打死我得了。
0: 这个嘴硬。
1: 爸，我是真不想和那个姓马的干了。
0: 就因为这事儿？
1: 也不是，我俩合不来，我受不了他。
0: 你再换个师傅，你保证就受得了了。嗯，这人都是吃五谷杂粮的，谁没个毛病啥的？你受不了就换师傅，受不了就换，哪有这样的？再说了，你算老几啊？凭啥事儿都得听你的啊？以你为中心呢，你说换就换。有个好点的态度，你这次这个祸闯的不小，你还不知道领导是个啥意见呢？你等着处分吧。
1: 那还能给我开了？
0: 饭在锅里热着呢啊，记得吃啊。我出车了。
1: 哎。
2: 我不喝，你喝吧。
3: 不是让你喝，让你给燕子送过去。
2: 没看我忙着呢。
3: 那你可别怪我没帮你，没帮你想法子啊。
2: 这法子好啊，以后多帮我琢磨琢磨。
4: 快去。
2: 燕子，爸给你冲了杯奶。燕子，哦，没人呢，那我就自己喝吧。
5: 爸，
2: 嗯，
5: 你不该打王鑫。
2: 你不了解他，他心高气傲，眼高手低的，就是个欠收拾的家伙。
5: 可他是我同学，你这么打他，往后我们还咋来往啊？
2: 那就不来往呗。他犯了错还嘴硬，我不打他他能长记性吗？
5: 跟你无话可说。
2: 你不喝？不喝我自个儿喝。
3: 哎呀，我说你呀，咋整的呀？再送个奶还能送出不痛快来呢？
2: 谁跟他不痛快呀？这孩子咋了？这胳膊肘往外拐，自家人不向着自家人。这
3: 我不管啊，不管你俩咋不对付，反正不能吵吵。这一吵吵，小事就变大事了。行了，你把奶喝了，咱睡觉。哎呀，没事吧？别人跟你抢，你干啥呀？
2: 哎呀。本来以为这脱离苦海了，好容易回来了，谁知道遇到这么个捣蛋玩意儿。
3: 你不在的这些日子，人家小汪带马燕就跟亲妹妹似的啊。说句你不爱听的话，燕子跟小汪比跟你亲。
2: 是我愿意离开家的。

0: 啊，回头我再想想办法，我再说说燕子。
1: 苦了你了，
0: 老妈，我是觉得呀，你不能因为老汪就把火都撒在孩子们身上。汪现在有没有做错什么？

0: 师傅，你应该大度一点。
1: 苏伯，你真把你男人干低了。说实话，这王鑫啊，敢打敢拼不怕死，这还真是个当警察的料。但这个孩子太护食了，不给他吃点骨头，早晚他是要吃亏的。我踹他一脚，这是轻的。
2: 那照你这意思。
0: 你是在磨练他？当然，他是跟我搭帮的。别管他是谁家的孩子，我都要确保人家的人身安全。毕竟我是警队的老人了，连手下这么个小崽子都保护不了，那我还有脸在警队混吗？我就说嘛，我们家老马哪有那么小气啊？<笑>
1: 比他爹是强多了，那老王自私自利、胆小如鼠。我最看不上的就是这种货了。你说来也怪了，就这么个软蛋玩意儿，他生生给你生出来一个硬骨头的崽子，是他亲生的？不一定。哈哈哈哈哈！你这，嗯。
0: 你这病你是不是给到医院去看看？你不能总拖着。
3: 没事儿，看过了没用。
0: 多跑几家医院呢？你咱就去看中医啊！
3: 行，以后再说吧，咱睡觉了啊。
0: 行了行了，我来吧，你别动了。
3: 哎呀，我没事儿。
0: 哎呀，你凭我的吧，别动了。幺二幺。
3: 跳！上班去啊！啊，幺，上班去啊！废话，我上班上山去啊！哎呀，
0: 正好，你快！
3: 我得上厕所，你先走吧。
0: 啊，没事，我等你。
3: 等我干啥呀？你走你的吧。
0: 哎，这一人走也没啥意思。
3: 你真有意思，我等一会儿呢，你先去吧。
0: 我不着急。
3: 你别迟到了，走你的。
4: 小姐，撒酒了。

0: 看见我呀？看见了，你俩干啥？跟你说句话。说呗。我在这不方便啊。
1: 。那我先走了。
0: 走了，说吧。
1: 那个，我爸他火气大，你别埋怨他。
0: 你这火气也挺大的。
1: 能不能好好说话？
0: 他对别人也这样。
1: 我们俩都十年没见了，我也不知道啊。
0: 算了，这个过去的事就不提了。
1: 他也是为你好，怕你受伤。你想想，你干那事儿多危险啊！那真有个三长两短，可咋办啊？
0: 他就是怕我拖累他。
1: 你别这么小心眼儿。我们俩虽然十年没见了，但我知道他不是你说的那种人。
0: 行，我小心眼儿，他是好人，我不知好歹，行了吧？哎，
2: 爸爸，你先说。
3: 说话呀，
2: 还是让王鑫先说吧。
4: 小王，那你先说。

0: 这不都知道了吗？这还有啥可说的？
1: 我知道的都是别人说的，那你是当事人，你就得说呀。
0: 是这么个事儿，车上有几个人，唱二人转，目的呢是吸引乘客的注意啊。完了，同伙伺机行窃，我本是想在这个车上抓他们，车到站了，当时脑子一热，我就下去追。马奎同志一直劝我说不要去，但我没听，一意孤行，违反了相关的规定，认错认罚，甘心接受组织处分。
1: 说完了，
2: 说话呀，什么毛病？
0: 说了。
1: 说两句。
3: 说起这个事儿呢，我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么说吧，要是能够早点发现案情，那就能早点控制住他们，也不至于让车上的旅客呢受那么大的损失。大家也都知道，我这在外边荒废了十年，刚回来工作几个月，还没回过来神儿。这个事情怪我，是我脑子转得慢了。
1: 哎，老马，说的是汪鑫同志啊，不听指挥，那私自下车追嫌犯的事儿，没说车上的事儿啊。
3: 没有车上的事儿，这不就没有车下的事儿了吗？车上、车站、线路，这都是一体的，不能拆开看的。办案这就讲究刨根儿，这个事情呢，它也得刨根儿。而这个事情的根子呢，实际上应该在我。当然，王鑫违反了相关的规定，他犯了错误，这个他得认。但王鑫是我徒弟，他犯错误了，那就是我这个师傅没当好，这不就是我这个当师傅的责任吗？行了，就说到这儿吧，请领导处理。
4: 坐。
3: 忍不住，有事赶紧说吧。
2: 咋的？你这性子一辈子不改呀、啊？坐吧，新修的弹簧扎不着屁股。
1: 哎，你打算怎么处分王鑫啊？
3: 这事儿你咋能问我呢？
2: 这不关着门说话呢吗？那你是他师傅，那不得问你啊？
1: 这处分轻了还好，我怕处分重了，你有意见？
3: 我哪敢有意见？
1: 我知道你稀罕这孩子啊。
3: 我稀罕他？
2: 你呀、啊，是越稀罕谁，就越把谁往死里整。
3: 这孩子太莽撞，有勇无谋，毛茬太多，不把他捋顺了，早晚要吃大亏。
1: 你就直说吧，我会酌情处理的。
3: 要不就记个过吧，不大不小就行。我再带他溜溜看。
1: 就是不疼不痒呗。
3: 不行，得疼点儿，不疼他不长记性。
1: 好，我明白了。

0: 马叔，
1: 马叔，踹你一脚，我这辈分还长了。
0: 谢谢。
1: 谢从何来啊？
0: 你们开会前不是替我说话了吗？
1: 你小子给我听好了，我说的都是实打实的大实话，我并没为你说话。
0: 你这人咋好赖话不分呢？我这是感谢你。
1: 我

0: 不需要你的感谢。我不徇私情。
1: 咱俩能整出啥私情？你这话说的，我不信了，不信了，不信了，真渴了我这个。
2: 你说啥？
1: 我说你看我表现就完事儿啊。
0: 给你爸爸看吧。
1: 这跟我爸有啥关系？
3: 3.91啊！那啥，干啥呢，老吴大哥呀？
4: 你呀呀，你看不见我干啥呀？
3: 我帮检查呀。
4: 你帮我检查
3: 啊？
4: 就你现在有资格动他吗？
3: 慢慢不就有资格了吗？那啥，黄洋站比咱站小啊，小不少呢。
4: 没屁了，嗓子刺挠啊！
3: 那啥，那个，我这几天没烧的是不是挺好？
4: 啊，还行吧，有进步。
3: 那个，
4: 啥事啊？
3: 啊，我这不寻思问问你家那10个鸡崽子是不是挺茁壮成长的都？
4: 那十只鸡花多少钱？
3: 啊，没花多少钱。
4: 定金呢？
3: 花的比这。你知道是我干的？
4: 我猜我也猜出来了。我就说牛大力哈，咱们大院还有谁这么二？你说你把鸡偷走了，整只病鸡回来，然后把人灭门了，又整十只小鸡，现在搁家哐哐拉粑粑。
3: 不是，老大哥，我告诉你，首先我不知道他是蛋王，你知道不？知道我肯定不吃，我也不知道为啥就给整灭门了。灭门之后完了，那个鸡崽子就
4: 我整个啊，没事，你说你的。
3: 我就是这段时间挺不落忍的，睡不好也吃不好的，我就想跟你承认错误，要不你打我一顿得了。
5: 你俩还磨叽啥？马上开车了，赶紧上车吧。
4: 我跟你讲啊，牛大力啊，我早就想吃蛋王，你还给我留一口。
5: 哎，大力
3: 啊，
5: 蛋王好吃不？
3: 哎呀，啥呀，干啥呀？
6: 干嘛？
7: 哎，将军，
6: 老陈，你这。
8: 行，看吧。
4: 说人话，
8: 省点啊，还是给我带带。
4: 着啥急？早晚不都是你的？
8: 哎呀，我现在想待了，看看时间。
4: 不是，你这车上人太多，你戴手上让人给惦记了。
8: 懂什么呀？这手表买了就是戴的，就得带出来让大家伙看看。
4: 看看，再给你给垫。下车给你了。
8: 哎呦，你那长得，快点！
4: 你跟你妈一个样似的。媳妇儿，
9: 挺漂亮的。
4: 是，我给她买了个表，非让我给拿出来给看。
8: 可以呀，
4: 这人都没去过上海，你说的
8: 真
4: 没
8: 多好。
4: 我这都没出过，
8: 咋的了，兄弟？
9: 找啥呢？
8: 咋了？这是咋了？这是
4: 表丢了。
8: 撞了，就那样，搞死我！快点！
4: 真的？啊，包上来一口子。

0: 放这儿了吗？
1: 确定？咋的？这车上还有小偷呢？
2: 是搁这儿了吗？
1: 啊，就搁这儿了。
2: 这包在身上怎么能丢了呢？
1: 不好意思，
2: 丢了，来，妈，
1: 真不要脸啊！
2: 你好好想一想，这警察同志来了，赶紧报案吧。
1: 哎呀，警察同志，那个我要报案，我出事了，我东西丢了。
3: 啥东西丢了？
1: 手表。
3: 手表在手上丢的？
1: 不是，这放包里了。你看这包让人拿了，这一看就是小偷干的。这人得多不要脸！你看
3: 手表啥牌子？
2: 上海的，好贵了。
3: 你这手表放包里之后，都去过哪儿了？
2: 去过哪儿？想想，你好好想想。
1: 去哪儿啊？我。不是，我今天有点气懵了。我上了个厕所。
4: 上厕所人多不？
1: 是，那这人可多了，乌泱乌泱的。
4: 哇，城市上厕所人偷
3: 了。你贵姓？
1: 我姓唐，唐兴国。那个哈城的，去宁阳探个亲。这我媳妇李玉秀。
2: 未婚妻还没结呢，结不结还不一定呢。
1: 你说这干啥呀？啥叫不一定啊？你说那有用的呀？那个重点是，都是我去借的工业票，借了12张。然后还借了125块钱买的，给他妈非得要，你说是不给不行，彩礼。
2: 你知道是彩礼啊？你自己啥情况心里没数呀？我妈要不是看咱俩感情好，你放手表就想娶了我，现在表丢了，这咱们想娶我呀？
1: 当着面你说这干啥呀？你说这
2: 就是你，磨磨唧唧，你早给我戴上能丢的。
1: 戴上早，你手都给剁了，你说这干啥呀？
2: 就是表没了，你还想不想结婚了？磨磨唧唧，磨磨唧唧，
3: 不吵了，行吧？王鑫，把他们情况记录一下，我去看看。
1: 王警官，情况是这样的，我跟你讲，主要就是他妈就非得要这表，
2: 赖我妈了这会儿
1: 啊，他妈要不要这表，我就。
5: 来，让开。
6: 拿东西扔到便池里去了。
5: 我扔屎，我还能扔什么
6: 啊？干嘛躲在厕所里？
5: 我上厕所我撒尿呗，我还能干啥了？
6: 站起来！起来！
5: 过来！什么都没有。
1: 我告诉你，你把我手腕子弄骨折了，我跟你没完。
7: 也别没完没了了啊！
2: 火车马上就到站，手表找不着，看我妈怎么收拾你！
1: 哎呀，这吓唬谁呢？你妈咋的？你妈还能要我命啊？
2: 什么态度啊？你把表丢了，你还有理了是不是？怎么着？我还得夸夸你啊！你真棒，你真行！哎，
8: 行了，你们俩别吵了。这记半天一句有用没有？
1: 是，那你记啊！我是不是我没有说过我有理对吧？那我谁也不想让表丢了对吧？那人家小偷偷的，那我能有啥招啊？
2: 唐兴国，手表到底买没买？
1: 这啥意思啊？啊？你问这话啥意思啊？我咋听不明白了？我买没买？我当然买了呀！你看见了呀？
2: 我只见了一个表盒，里头有没有表？我没见着啊。
1: 那表盒那是你没打开，你没看里面啊？我求爷爷告奶奶，我托关系，我这借钱给你买的表，你问我买没买？那人家那个火车，人家要开车之前人家送过来的吗？我没来得及，我放包里了，装包里放那儿了，这不就让人给拉开了吗？
2: 对上了，你这么说呀就对上了。我说呢，这一路怎么就是不给我表带呀？那个空表盒想糊弄我是不是？你厉害呀，空手套白狼，我怎么没看出你这么能演呢？行，你厉害，这婚宴我不接了，爱给谁钱给谁钱。
8: 姐，这表再稀罕也不能不结婚呀。哎，
2: 他人穷我认，但是个骗子咱不能认呀。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8: 也不至于是骗子，你看他挺老实的。
2: 大妹子，这日子长着呢，等有了钱咱再买。大姐，穷点富点没事，换人可不行，是不是？唐兴国，你这人真没法处，咱俩散伙。这一会儿我就下车买票回家。
1: 散伙啥意思啊？散伙？
2: 散伙啥意思？听不懂啊？散伙就是不能跟你过了。
0: 过不下。

0: 姐，这气头上别说这话。
1: 就是，
0: 都在气头上别说这话。
1: 你就说，你说你不要我了？
2: 对，不要你了。
1: 你说你不要我了？
2: 不要你了。
1: 李秀，我最后问你一遍，你啥意思啊？不过了是吧？你说你不要我了是吧？
2: 对，我不要你了，我不跟你过了，我跟你散伙。个骗子，我瞎了眼了我才看上你呀、啊！
0: 姐，你消消气儿，你坐会儿，坐会儿。
2: 你个大骗子！
0: 别看了，坐会儿，坐会儿，你也坐会儿。
1: 还告你，我骗你什么了？
3: 我的呢？
1: 我也不活了。
0: 哎，
2: 我告诉你啊，不要找不着，照样给你散伙。
4: 哎，这同志，我这得批评你两句了。手表重要还是人命重要？他真把命搭上了，你这辈子能过得安生吗？虽然手表现在还没有找到，但是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基本可以锁定这个偷表人是谁。你们两个回去。该结婚结婚，好生过日子。手表没了，这还能挣？人没了，你不啥都没了，是不是？
5: 嗯，警察同志，我听的意思，这表也能找回来啊？这多费心了，那确实是太重要了的。哇，你麻烦了啊！谢谢。
2: 真有表啊？
1: 他都这样了，这能骗你吗？
2: 其实我生气不是那表的事儿，我在意的是你，我怕你骗我。
1: 又来一套，我都不认识你谁呀、啊？我谁家闺女站这儿了？
2: 好骗吗？
1: 骗谁呀？
2: 就是
1: 你这你别碰我，你雾秋秋的。那这麻烦警察同志了啊，我等你们消息啊，我们在这
4: 儿，你们唠吧。
2: 你说我是谁呀、
1: 啊？谁的老婆？我不认识你。你不要碰我！有人吗？你快点！警察快来救我！你姐，你坐这边，我坐那边，我就不给你。
2: 行了，你别生气，我给你道歉。
1: 政委员，给我来个黄桃罐头，我要补一补。
2: 来点肉，行吗？补一补。别生气，来，你吹一下。
1: 那表拿回来我也不给你，表都是我借钱买的。
2: 给我给谁呀、
1: 啊？我一给那小护士去。那小护士刚才对我挺温柔的。
2: 给你
1: 温柔。你别碰，疼！
6: 不是老妈，你咋的？你不找麻烦，浑身难受啊！
4: 我怎么了？
6: 咋的？人家乘客说了，你把人家手腕子弄骨折了。
4: 就那小偷吧，有那么严重吗？那，
6: 人家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呀，那委屈的不得了啊啊！说是好好的一个人，让你给说成是坏人啊！那手腕子活活就给弄骨折了。
7: 现在要你报销医疗费啊！伙食费，雇人照看费，据说人家七大姑八大姨都是靠他一个人养活，那些人生活费你也得管，
8: 还有什么事情
7: 那叫心情调整费啊。
4: 心情调整费，这是个啥玩意儿啊？
7: 他说你把人家吓着了，那刺激着了啊，那睡不着觉啊，这一闭眼呢全是你这张脸，那成宿的做噩梦啊。
4: 不对吧？睡不着觉，还能做噩梦吗？
6: 人就是表达一种这种不得劲儿、难受的状态，这种感觉。
7: 小王说的对，就是这意思。
6: 你看，

0: 我跟你说啊，这马奎同志给不少人的手腕都造成过伤害，
1: 是
0: 他要是能报销，也给我报销一个。
2: 哎，老爸，老爸，我跟你数了一下啊，一共。

0: 贼也是，说两句就说两句。
1: 坐那儿去。
2: 这，你捧哏呢？你说相声呢？在这儿一句一句的。
1: 不管咋说，那人家找上门来了，咱们理亏啊。
0: 顺着忙啊，
1: 麻子麻子，你先让他把伤养好了。
0: 至于说他是不是贼，等以后拿到证据再说。
2: 有道理。
0: 那我把人给带过来啊。
1: 就这样。

0: 当着领导的面给我上眼药。
1: 你小子挺出息啊。
2: 我要真是说坏话，那我也得背地里说，这夸你手劲大呢。
3: 万德王
0: 找过耍心眼儿，我知道你心里横着刀呢。
2: 我狠不狠再给我整是吧，
0: 你知道就好。
2: 老板，你要是缺钱我哪有啊，
0: 留着给你自己接骨头吧。
3: 我就知道不必分了。
2: 老板，
4: 你们俩呢好好协商啊，有事说事别呛呛啊，特别是侯三金同志
3: 啊，别得理不饶人的。
1: 明白。
4: 行，您唠吧。哎呀，哎呀，哎呀。

0: 你坐我旁边干哈？
1: 你坐对面去，咱俩是冤家对头。
2: 我不敢坐对面，我怕我看到你这张脸，晚上我做噩梦。你离我那么远干嘛呀？说话听得也不真亮。
0: 那就大点声呗。
2: 贵姓？
0: 侯三金。
2: 哪个金？
0: 一二三的。
2: 我问你是哪个金？你紧张啥呀？
0: 我没紧张啊，金子的金。
2: 这名字有点意思啊。怎么讲？
0: 小时候三斤重，以为活不了了，就随便起了个名叫三斤，没成想越活越硬实，越活越值钱，就改成金子的金。
2: 越活越值钱，啊？
0: 就顶叔，我本事大，全家都靠我养活着的。
2: 我说，你有多大本事，我很清楚。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你那不叫本事，你那叫害人的东西。你不光害别人，你还害你自己。
0: 你别跟我废话了，你把我手腕都骨折了，咋办？哎，别动手，动干啥？你说话就说话，别动手。
2: 我看看，我看我把你伤到什么程度，严重吗？害怕了？你不挺能耐吗？装得跟老虎似的，转眼怎么的？变成小野猫了？
0: 我怕你。哎，医院开的单子。所有费用都在这儿呢，咋办？
2: 你说咋办，咱就咋办。
0: 啥意思？想得上。
2: 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不把你弄伤了，我现在把你接。

0: 到我家去，我把你供起来，你的吃喝拉撒我全包了，我还陪你睡，行吗？啊？啊？
1: 这不说话，这就算答应了。
2: 不是，你想干啥？好啊，你把我放下来，要不然我喊人了。
0: 喊吧，没人听得见。
2: 警察！警察！警察！
0: 叫我干啥？
2: 你把我放下来，我有话说。我有话说。
0: 好啊，走，到我家躺着说。
2: 别！我服了，小子们，我服了。
0: 有，你不骨折了吗？好了，医院证明都是假的吧？哎，
2: 我之前是骨折了。嗯，哥，我知道你姓马，马哥，咱们也算不打不相识是吧？这样，费用我不要，那不要了，交个朋友。
0: 对，
2: 敞亮不？
0: 想跟我交朋友了？哎，那就跟我们说实话，说掏心窝子的话。
2: 算了，就这样吧。
0: 唠得正热乎的，去哪儿啊？
2: 我都不要钱了，还不行吗？

0: 你们的表呢？我们没找到。
1: 太谢谢你了，王鑫。
2: 不客气，我们爷儿俩也用不上。嗯啊，
1: 过期了。
2: 过期了？
3: 你爸这是剁馅还是剁我呢？
4: 这大事儿！
5: 爸，你小点声。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

0: 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李白感恩欢度节，
6: 李白大师香氛
7: 真香，
6: 李白洗洁精
7: 不杀手，
6: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7: 真划算，
6: 还得是李白。
8: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唠得正热乎的，去哪儿啊？
1: 我都不要钱了，还不行吗？
0: 早晚有你哭的时候。
1: 我能走？
0: 怎么的？要不再唠会儿？
1: 改日。

0: 大哥，站住！
1: 你怎么能跑？
0: 站住！站住！站住！
1: 人呢？人呢？我天哪！哎呀！怎么的？不行了？累了？
2: 臭三金，啊，有本事！哎
1: 呀，你过来呀！哎呦呦，还砸我！我跟你说，你要累了，这样，我把你接回我们家供起来，吃喝拉撒我全都包了，但我不陪你睡。
2: 别让我抓到你！抓到我饶不了你！
1: 哎，你还抓我？你来呀，你来！来，我过来，让你抓。哎，我走了。
2: 来，
1: 哎，你来了。哎，我要过来，哎，我要走了。表是我偷的，你能把我怎么的？你能把我怎么的？啊？
2: 咋的？爹，我去你家，走呗，走呗。啊，气我，再气我，
3: 终于承认了吧？起来，
4: 乐啥呀？啊，别吵吵，能不能给老同志点脸？这老胳膊老腿的，瞅着多心酸呀！啊，
2: 你咋来了？
4: 我跟这瞅半天了，我不出手你也追不上。
2: 东西呢？
5: 啥东西？

0: 装，再装。表，
1: 啥表？
0: 带他走。
2: 不是你靠我没用，你回头还得帮我
3: 拍。你也吵吵了。
4: 我不要半星红雪，红尘剑呐、啊，将鲜血聚洒在白脸之间。四下里望旗杆，人人
2: 哎哎哎，
1: 老马，
2: 哎，
1: 表，
2: 别动，
1: 干啥呀？要抢功啊你？
0: 我踹你！
1: 跑啥呀你？啊！

0: 高三金，回去啊，就把这表上的指纹提取出来。要是跟你没关系呢，你就是确实被冤枉的；如果是你的指纹，知道你自己是个啥下场吗？
1: 马哥、马叔、马大爷，你放我一马吧！我媳妇马上就要生了，我以后再也不偷了。这样，我孩子生出来跟你姓行吗？
0: 为了追你，把我也累得够呛。你刚才唱那个小曲儿挺不错的，唱一唱，犒劳犒劳我。
1: 你差不多。
0: 唱，来。
1: 我不要半星红雪，不真见呐啊！将鲜血聚洒在白脸之间。
0: 哎，同志。
2: 哎，你好，
0: 我问一下，26号在哪儿啊？
2: 26号、哎，那边有个楼梯，上去之后右拐就到了。
0: 谢谢你啊。
2: 嗯，没事。

0: 来了来了来了，
1: 谁啊？
2: 小唐，
1: 你好，
2: 还认识吧？
1: 马警官，汪警官，哎，你们怎么来了？哎，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媳妇儿，那个火车上的马警官、汪警官。
2: 你好，
3: 哎呦，警察同志，
2: 你好，
1: 快坐，
4: 别忙，
1: 喝水，
4: 别忙，你那手咋样了？
1: 我手那个没事儿，医生说没割着那个动脉嘛，
2: 啊，
1: 差一点把小命给扔火车，冲动了。
4: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是吧？
1: 一样，必有后福，这意思就是不要吵着了。
2: 啊，小唐同志，我们来这儿呢。就是很抱歉的想告诉你一声，你们的表呢我们没找到。
1: 那你们还特意的跑一趟，这是不是太辛苦了？
2: 不是，这是来一趟算是安慰你们好不好？
3: 没事儿，那个兴许就是个空表盒，里边根本就没表，你们上哪儿找去？不赖你们，辛苦了，给你们添麻烦了。
1: 又能是空？又说到空表盒呢？
3: 是没找着吗？
1: 没找着你就聊没找着的事儿啊，怎么能是空表盒呢？
3: 那我确实也没见着表啊。
1: 这真的就跟你妈一样，你这身体。
3: 这该我妈什么事儿啊？
1: 你真的我怎么办？
3: 你怎么会是现在
1: 买表？我是买表，
3: 两句都不行。
1: 我的手都这样了，我还得是警察叔叔，这。
2: 还吵吗？
1: 不吵，
3: 不吵了，不吵了。
2: 以后不吵架了，好吗？
3: 保证。
2: 来，看看是不是你的表？
3: 是那块吗？好看看。
1: 是，这不站人柜台，我看好几天的事。
3: 真的。
2: 哎呀！哎呀呀呀！行了，别激动，别激动。
1: 哎呀，谢谢我的医生。

0: 手，这大个儿，哎呀，这给我看看来。
1: 你不说是顾药盒吗？
0: 哎呦，没有，我闹玩儿。
1: 你这不是侮辱我吗？
0: 闹什么呢？
1: 你谁呀？你是？我都不认识你，你丈母家里。
0: 我是车上小护士，你不是说送我吗？你给我小护士，我给你看看，你看，好看吗？好看，好看，真好看。
1: 戴的是谁？
0: 快点，好看，是不是好看？
1: 大吗？
0: 不大，
1: 大
0: 能
1: 结能结几块？你查一下
0: 去。
1: 明天我就去。看我奶去，这辈子老头都没给你买
0: 好看不奶？好看是吗？
1: 你看我多好。
0: 要不我能嫁给你呢？
1: 给我奶奶，高兴高兴吧。
0: 哎呀，我现在
1: 你那么抠呢你？
0: 给你妈抠，不抠。没事。
1: 你胖了，你这体格你能胖了？回头你摘下来，给我奶戴一下。我奶这辈子没戴过这表，你说让你奶戴。奶，你睡吧，你就，奶啥也听不懂，你这个呀，走了吗？这是没吃饭吗？啊？哎，这走了，这不行，这得留着吃个饭啊。
2: 哎，别着急，别着急，站下护士。
3: 行李整理好，准备
2: 下车子，检查一下自己行李。
3: 列车到达海河火车站，请您准备好。
4: 别急，有站台票吗？
3: 准备下车。
4: 拿着你的站台票，到餐车去补票。
1: 没事啊。
5: 他打不进
1: 去呀。同志，能下车吗？
6: 我要送他下车，我不下。
4: 好吧，
5: 好，
7: 往前走。
4: 好，
6: 我一会儿就回来，我一会儿。
4: 哎，儿子，
6: 麻烦让一下啊！
2: 哎，前面让一下，让一下啊！
6: 麻烦让一下，我们下车。
8: 糖三角、馒头、花卷。
3: 旅客同志们，本次停靠的站点为海。河站，请在本站下车的旅客遵守公共秩序，有序离场。祝您旅途愉快。
6: 走吧。
9: 别省着，得吃饱啊。
6: 你也是。
9: 要是太忙了没时间，衣服埋汰了就拿回来，我给你洗。
6: 隔那么久，那不都臭了？
9: 臭了我也不嫌乎。
6: 真是我好媳妇儿。
9: 想叫什么呢？还没结婚呢。
6: 那不是迟早的事儿。行了，赶紧走吧。
9: 你先上车。
6: 我看你走，我再上车。
9: 你不上车，我不走。
6: 那你要不走，我也不走，我就留这儿。
9: 那正好，我正盼着你留下来呢。哎呀，
6: 别闹！行吧，那我听你的。我先上车了，真走了。

0: 这就不合适了。
1: 刚才我下去送人的时候，我明明就跟你说了，说我还上来呢，你怎么就坐了呢？
2: 是吗？他说了吗？
3: 我是真没听到啊。不过同志，你都坐这么久了，起来活动活动有好处啊。
1: 我在宁港，我直接站在这个坐。
3: 同志，你的票应该也是无座吧？啊，你有座吗？
1: 是我也是买的无座。
3: 大家都无座，谁坐不是坐呢？你说车厢里就这么些座，那谁站着就是谁的呗。你就站着吧啊，你身体好。
1: 不是身体。

0: 的问题，我刚才特意我还把我的包放在这上面，你还把包挪上去坐下了。
1: 我没看着什么包，我是告诉你，我起不来，我腿麻了，你爱咋咋地。
0: 你怎么不讲道理？
1: 你不服找警察去。
0: 我正，
2: 警察来了，谁找警察？哎呀，
0: 警察同志啊，你来的正好，他非要占我的座儿，你说
1: 不是？这哪写你的座了？写你名了吗？这？
2: 刚才我看得清清楚楚的，啊，这位同志人下车去送个人，专门还跟你说了。这个座位一会儿人家回来，还把包放到这儿了。你把人包放在上边，这座就成你的了，是不是都应该有个先来后到啊？嗯，行，
3: 谁说的？
2: 好吧，嗯，来，
0: 谢谢警察同志。
2: 燕子，
4: 咱也不笨呢，平时算账这脑瓜子不挺灵的。你数学咋考成这样了？
5: 不能一样。
4: 你是不是落题了？九分啊？
5: 能有九分不错了。实话说吧，就这几分还是蒙的呢。题干我都看不懂。
4: 那不对吧？小时候你不学习挺好的吗？
5: 你也说了，那是小时候。这可是高考，我连高中都没上，那卷子都跟天书似的。你就说那语文，那大段大段文言文我念都念不下来。这古人也是吃饱了撑的，不好好说话，那都跟外国话似的。我这还没学会走路就让我蹦高，不摔个跟头才怪呢。鲤鱼跳龙门哪那么容易？
6: 这事儿啊，我也得替燕子说两句。何止是高中没上，就初中那三年也是凑合着上的。那些日子我身体不好，三天两头的请假，好不容易凑凑合合的把这初中三年读完了，赶紧接了我的班。那之前燕子学习成绩多好呀，哎，都是被家里拖累的。哎，
4: 都怪我。
5: 说考不上就考不上呗，没啥大不了的，我当个售货员也挺好的。
4: 没事儿啊，咱们年龄还小，好好复习一年，明年再考。
5: 还考？
4: 咋的？让我跟你妈去考啊？
5: 你俩考去吧。
4: 哎，你干嘛去啊？
5: 给我妈晒被子。说好了，那我就再试一次。
7: 加油啊，
5: 最后一次了啊。
7: 来。
8: 啊，谢谢。
7: 跟你师傅在一块适应不？
8: 啊，还行，就慢慢来，慢慢适应呗。嗯，
7: 那就好。你属啥来着？
8: 属耗子。啊，
7: 比我小一岁。属耗子好啊，
8: 是吗？嗯，
7: 聪明，脑袋瓜子活泛。我就属猪的，
8: 属猪的也好，有福。
7: 哎呀，王琦，你可真会说话。

0: 哎，这走路咋没动静呢？
1: 你干啥呢？
2: 我这看看有没有蛐蛐，我逮一下。
1: 蛐蛐？这几月份有蛐蛐？再说你找蛐蛐，你不得低头找吗？怎么还抬头找蛐蛐啊？
2: 不是，我这没有会飞的吗？
1: 有吗？
2: 有啊。
1: 啊，行，那你找吧，
0: 我走了。
1: 蛐蛐会飞吗？
2: 有。
3: 你这个工具不太全，要不我拿回家修去，修好了给你送回来。
4: 听你的。
3: 行。
4: 谢谢啊。
3: 不客气。那我搬走了。
4: 哎呦，慢点。
3: 哎，慢点。哎。

0: 什么玩意儿？吓我一跳！你干啥呢？
1: 啊，我这没事，这抓蛐蛐呢。
0: 哪有蛐蛐啊？你抓吧。
1: 哎，喂，这啥玩意儿？
0: 啊，脸上剪子细匣子坏了，让我给修去。
1: 坏了？嗯。哎，这玩意儿沉不沉？
0: 还行。嗯，
1: 还行啊。这样。
0: 哎，你干啥去？
1: 啊，那啥，我修这玩意儿拿手。完了，修完呢，我直接给他送过去，你就不用管了啊。
0: 咋给修坏了？
1: 哎呀，怎么坏不了？放心吧。谢谢啊，改天请你吃饭啊。不用。
2: 那一花。谁呀、啊？哎呀，
1: 有，气匣子给你修好了，来，我给你放下。
2: 咋在你这呢？
1: 王鑫哪会修啊？我给你修好的，换了个喇叭。哎，以后这种活儿、啊、直接找我就行啊。
2: 谢谢你啊。
1: 不是，你听一下子，这个声音大不大？不行，我给你倒，倒，倒。
0: 哎，
3: 哎，哎。那票有票票吧，
4: 就会买。
5: 对你买个站票比没票强啊。
3: 是，
5: 这回带一个孩子，那俩呢？
3: 那俩扔他老家了。
5: 看好了，别让人贩子给你拐跑了。
3: 行行行，哎，大兄弟，你今儿这衣裳咋还换个金扣啊？
5: 不换的
3: 啊，
5: 这新制服，但现在是试穿阶段，如果乘客要反响好的话，再全国推广。
3: 推广吧，老好看了，你瞅这兜上还有两道杠呢。嗯，
6: 对，
3: 好看。
6: 哎，师傅，这两个杠啊。代表的是铁骨，这四个兜呢，代表四方，
5: 所以咱这衣服叫四通八达装。
3: 哎呀，四通八达，你这寓意老好了。
6: 嘿，往后啊，咱这火车肯定是越来越快，线路也越来越多。
5: 那大伙上了车呀、啊，肯定人人都有座，甭管哪杆都能看见咱火车头冒的烟。
3: 那可就太好了，就等那天了，太好看了。
5: 好看啊，好看，分人穿，小伙穿能不好看吗？
7: 哎，顺便看看你啊，穿越好看。
3: 又穿什么？
1: 哎，就
7: 转过来。来，
5: 这太简单了，这是啥？这穿不穿？啥也想不穿，穿
3: 这好看。
5: 咋解？行，别看了，一会儿听广播吧啊。
6: 小杨，
7: 陆处长，师傅，霞的，
6: 气饱了不吃？你是不是改制服了？
7: 那
6: 知不知道铁路制服不能随便改？
7: 我没随便，不是陆所长，是这样式的，我最近啊瘦了，穿着贼逛呢，然后就改了几针，但是你放心，我是量好了改的。
6: 你改个大小都没问题，你说你现在改的这勒着腰包对腚的，这好看呢？小娘
8: 啊，
6: 你怎么看？
8: 啊，
6: 你怎么看？
8: 我喜欢看，
6: 上一边去。小芳，
8: 我听我师傅。
6: 你这事儿不用听，你就说，警察制服能不能随便改？
8: 能改。
6: 啊？
8: 能吗？他不能随便改，他改那长短啥的。
7: 我没随便。
9: 小瑶，爱美这不是坏事，但是制服呢，是咱们铁路人的门面，这不能随便改呀、啊。
6: 听见没？这制服是咱铁路人的精气神儿，人人都像你这么瞎改，那成啥了？统一制服有啥意义吗？这次焕发统一制服，这上级领导很重视，哦，都像你这么瞎改，领导怎么想？群众们怎么看？
7: 小点声。
6: 马上评比文明列车了，往年都是咱们车组，你说你现在这，你有个。

0: 文明列车广播员的样子吗？
1: 改个衣服咋就不文明了？
2: 也没有说的，
0: 别嘴不浪叽的，在这犟嘴。说，谁给你改的？
1: 陆婶儿。
0: 谁？
1: 你媳妇儿。
0: 别瞪我！
3: 你干啥呀？
0: 别瞪我！
3: 哎呦，你干啥呀？我还用呢吗？
0: 你用针缝吗你？告诉你啊，以后你再胡乱给别人改衣服，我就把这缝纫机送我妹那去。
3: 你敢？你敢跟你妹，我就不跟你逛了。
0: 不，咋的？你还有理了？你是列车长家属，你牵头给铁路职工改制服，你咋想的？这事要传到领导耳朵里，我这列车长干不干了？干不干了？
3: 哎呀，行了行了，别上纲上线的好不好？我以后注意。
0: 以后注意。禁用一个月。
3: 哎。
4: 小河流水哗啦。
5: 玉玲，出去啊？
6: 是啊，张哥。
5: 啊，
6: 练着呢。
7: 玲，你干啥去啊？
6: 我找陆婶去。
4: 我只采了一朵花。
6: 陆婶。
3: 小杨，不是我不帮你，你看，
1: 呀，那我这咋整啊？
3: 这回我真帮不了你了。昨天我们家老陆臭骂我一顿，还要把我这缝纫机搬我小姑子那儿去
1: 啊！
3: 我跟你说，就我那小姑子惦记我这缝纫机好几年了，一旦搬过去，那就是肉包子打狗，一去无回呀。小瑶，你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
1: 嗯。
6: 刘姐，
8: 哎，小瑶，
6: 忙着呢。
8: 嗯，我来改个衣服，就我这个工作服啊，让我也改瘦了。你帮我改的肥点呗。
3: 哦，
8: 这肥改瘦容易，这要再改回去啊，那可费了劲了。哎，你这裁下来的布料呢？
6: 扔了呀。
8: 扔了，那你还得再去买块布料去。
6: 妈呀，这我上哪儿扯去啊？
8: 好像国营商店有跟这一模一样的，你去看看去。哦，
6: 国营商店啊。
8: 嗯嗯，
6: 行，谢谢刘姐啊，
8: 不用客气，
6: 我不耽误你忙了啊。
8: 好好。
6: 谢谢。
9: 哎，你俩快去演戏去。
10: 知道了，小姐。
11: 哎，叔叔早啊。
6: 谢谢啊。
12: 哎呀，哎，小人说
0: 好好
12: 拿走。哎，杨杨，哎，
6: 那在这儿呢。
12: 我看小人舒服呢，你看不？我请客，
6: 你自己看吧。
12: 不是，你干啥去？
3: 没事儿，你去看小人书吧。
12: 哦，我也不看了，那玩意儿也没啥意思。
6: 哎，阿丽，嗯，你能帮我个忙不？
12: 啥叫帮忙呢？咱俩这关系，有啥事儿尽管说。
6: 那啥，你那有布片没？借我点儿。
12: 布片？妈呀，这我都借给我妈了。她说平时我也不用那玩意儿呢。咋了？
6: 那算了，没事儿。
12: 不是，你要多少？我去给你淘一淘吧。
6: 算了。
12: 杨，
0: 布片，
13: 来拿着。
6: 太谢谢你了，王鑫。
13: 不客气，我们爷俩也用不上。
6: 嗯
13: 啊，
1: 过期了。
13: 过期了？
1: 这不去年的吗？哎呀，这可咋整啊？我这衣服改不回去，陆车长还得批评我。
13: 这对不住啊。要不你问问蔡叔他们，
1: 都问过了，都紧紧巴巴的，不够使。
13: 哎呀，
1: 哎，你那个国营店卖咸菜的同学叫啥来着？
13: 马燕儿啊。马燕儿，你这帮个忙，这布票能不能先欠着，改天再还呗？
3: 开什么玩笑，国营商店概不赊账。
1: 马燕儿，你就帮个忙呗。我扯八尺布就够了，
3: 没有布票不卖。
1: 七尺，也是可以的，我够做件衣服就行。
5: 听清楚。

0: 出来啊，一寸都不行。
1: 你看咱们这都认识，哎，跑不了。
2: 那跑不了，
1: 这帮忙吧。
2: 等我领了布片，第一时间给你补上。
0: 你拉倒吧，

0: 算我借你的，想还我？
1: 哎呀妈！谢谢马燕，
0: 不用谢，又不是借你的。
2: 谢谢。
0: 上台去吧。那，嗯。

0: 谢了，哥们儿。哎，
1: 粮票都换成布票了，不吃饭啊？
0: 有些事比吃饭重要。哦，
1: 那你是有喜事儿啊？做新衣裳，娶媳妇儿吧？
0: 这差不多，差不多。
2: 今天可太谢谢你了。
3: 你就别谢我了，小弟们谢马燕吧。嗯，这马上入冬了，制服改这么瘦了，这毛衣也穿不进去。那个，
2: 嗯呐，你说的有道理。
4: 哎，瑶儿，你回来了。啊？不是，你俩这干啥去了？
3: 没啥事啊，别多想。
5: 咋的？你有事啊？啊，
4: 我有点事儿。那啥，你不是找布票吗？我给弄了几张，你看够不够？
5: 用不着了，你看，放心，都陪我把布料买回来了。
3: 哎，那什么，你们闹吧哈，我先走。
5: 哎，没事，我也回去了。
4: 我是没事了。

0: 哎，你别光喝呀，你吃口菜，那干喝多伤胃呀。你看，吃瓣蒜。
1: 你说你拿自己半个月口粮给姚月玲换布票，你咋想的你？啊，
2: 你下半月吃啥呀？喝西北风啊你？
0: 你考干啥呀？要上我们家蹭饭呢？我家也没有余粮啊。
2: 你别瞅我，我自己都吃不饱。
3: 大新呐，你说这姚凑布票、改衣服跟你有啥关系？你管这闲事干啥呀？
2: 那人家求上我了。咱一个院的，又是一趟车，那顺带手帮个忙呗。
3: 哈，顺带手帮个忙，再顺带手处个对象，再顺带手娶个媳妇儿。你说你这手咋就那么顺呢？
0: 这话让你说的，你喝多了，大力。
2: 我就不乐意跟你唠这酒嗑，你看。
1: 我再说句你不爱听的，
2: 这搞对象这种事不能剃头挑子一头热吧？上赶着不是买卖，你俩不合适。
3: 看不起我？
2: 我不是看不起你，我是太看得起你了。我拿你当兄弟，我才不希望你跟那无头苍蝇似的跟乱飞呀！真的。
3: 今儿把话放这儿啊，我这辈子就姚了。
0: 你姚，你吃口菜。
4: 王谢、牛大力，你俩可真行！你说为个女的喝这样式的，至于吗？她姚玉玲有啥呀？不就是平时擦点雪花膏，嗓门挺大的，有个1.73米的个儿吗？还有啥？
3: 哎，你看挺细呀、啊！啊，我身高多高你都知道？你跟我说实话，你小子是不是也看上姚了？
0: 怎么还整我这来了呢？
4: 我蔡小年是什么人？兔子不吃窝边草。我今天把话给你放这儿。就我以后找对象，我也不在咱们单位找啊。平时上班的时候看着这张脸，晚上回家还看这张脸，那就是仙女也有看腻歪那天吗？再说了，咱们单位还没有仙女。
3: 你就吹，
4: 你那是够不上。
2: 你够着，你够一我瞅瞅，跟这吹。
4: 哎，干啥呀？
3: 你别跟我抢啊！
4: 我告诉你，钥匙是我的。
3: 大新，你答应我，别找他。
2: 咋？你是我爹呀？我凭啥听你的？
4: 答应我呗！我求你！
2: 哎呀，你这大老爷们
3: 儿！哎呀，
0: 王鑫，
2: 行，
4: 你答应了啊！好哥们儿，好兄弟！
3: 哎呦，妈！
0: 哎呀，
2: 你妈呀！
0: 这点酒喝的。老七，你回来，我自己整不了他。
2: 我不回去，拉了我一身，
0: 得有劲儿他。哎呦！
2: 布票还你。
5: 不要。
2: 你自己布票你不要，你这
5: 说不要就不要，就让你这欠你。
2: 这败家孩子干啥呀？这闹哪出了？

0: 小点声，剁不烂呢。你都没剁到肉上。
1: 你爸这是剁馅还是剁我呢？这哪声？
2: 爸，你小点声。
3: 他是不是不乐意我来？
1: 你来你的，甭管他。
3: 哦。收拾
2: 你，跟个菜板子较什么劲？
3: 我想跟那个人较劲儿，你横挡竖拦的，我较不上啊。
2: 你的学习学咋样？别跟我提这个啊！以后不开提那个。
3: 那看来就是不咋地。你初中前的学习不是挺好的吗？小课文背贼溜。
2: 那有啥用啊？不还是样样落在别人后面？
3: 上初中的时候我还纳闷啊，我说你这学习这么好，怎么班干部就是选不上啊？那现在算是明白了。不过这事儿吧都过去了，你现在好好学习。
2: 考上大学，这才是正格的。
3: 哎，算了，不说这个。哎，你为啥帮姚玉玲买布啊？他私自改制服，让陆福给呲儿了一顿。现在没布票也没布料，这求上我了。那
2: 你就帮他。
3: 他都是一个院的，低头不见抬头见。我们家是真没布票了，这才求你。
2: 哎，你要是有啥事儿，我也得帮你，不是你。
4: 小爷，你说的，
5: 俺老爷们一个兔没一个钉，必须。别傻乐了，你这票收着吧，人家还你的为啥不要？
4: 让你擀皮儿，你敲面板干啥呀？
5: 擀一张，瞧一下，好技术吗？
4: 人家小王好不容易来咱家一趟，就这样，
5: 影响燕子学习了。
4: 你这不影响呀？

0: 哎呀，这小味儿挺香啊！你就搁这吃呗。
1: 你爸来给我剁了，我可不敢。
0: 你怕啥啊？你是我初中同学，是我请来家里的客人。
1: 吃饺子啊？
0: 嗯。
1: 醋啥都有啊？
0: 嗯。
1: 行吧。

0: 盛点儿，哎。
1: 来了，饺子来了啊！趁热吃，哎。
0: 婶儿，你有啥需要我忙的不？哎
1: 呦，什么都不需要啊，你就吃好吃饱就对了啊。

0: 哦，好，
1: 来，快吃啊！
2: 这家伙吃饺子，相当于提前过年了，怎么着？
1: 今儿可劲儿造啊！
0: 嗯，哎呀，真香。
3: 我自己行，自己行，自己行。
1: 您见着吧，啊，多吃点啊。
0: 嗯。哎
3: 呀，挺大。
4: 还是我马叔会，饺子舅舅，越吃越有。好喝吗？
0: 不好喝。
1: 小旺，你要想喝，你喝点呗，正好陪陪你师傅啊，给你拿酒盅。
4: 也行，整点。
1: 啊。
0: 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啊。
4: 这既然不好喝，那我都来着吧。哎，挺好喝的。
0: 行啊，明天把米票面票都给我补上就行了。嗯，
5: 不就一顿饭吗？至于吗？
0: 至于吗？米和面，这都是按人头定额的。他吃了，咱们就得从嘴里往外掏。你等他吃饱了，咱们家就挨饿了。
5: 我的粮匀给他点不就行了？
1: 哎呀，行了，你俩吃饺子都凉了啊，就八蒜，就八蒜啊。
0: 一块吃吧，累了半天了
1: 啊。
4: 这饺子挺香啊，谁包的？
1: 你师傅的手艺怎么样？
4: 你那手跟钳子似的，还会包饺子，文武双全呀，属于。那徒弟，我这佩服的五体投地，五星朝天。别自己掏了，你们，我敬你们。
0: 多来吧，一会儿要不都不住了，赶快吃吧。
1: 哎呀，够，你来两个，快点。
3: 醋吧，没有。
4: 嗯。你这来点醋，这给你酸的。袁姐。嗯。
6: 回来了。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9: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田间地头有答案，我国织就更密更暖的社会保障安全网，种源破局，产业链条重构，我国现代加工番茄产业体系正加速成型。东海小开渔后，渔船回港，市场迎来头口鲜，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高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十五五”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我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从兜住底迈向兜牢底、兜准底、兜好底，以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
1: 在浙江杭州，独居老人顾爱美不久前突发疾病住院，让他没想到的是，自己还没来得及申请，社区工作人员就主动上门核实，为他申请办理了一笔社会救助金，并将他的医疗救助比例提高至80%以上。
2: 我们刚出院，就是他们那边就会社区直接就会联系我们，多方面的补贴，然后关心，所以我们也是感觉到压力减轻了。
1: 顾爱美一家的这份踏实感，源自于浙江打造的大救助信息平台。过去社会救助往往是人找政策，需要主动申请，如今医保、民政、卫健等部门的数据在后台实时联动，大额医疗支出等能触发系统自动预警，基层工作人员随即上门核实。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折射的是社会保障理念的深刻变化。社会保障是治国安邦的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制度安排，发挥着民生保障安全网、收入分配调节器、经济运行减震器的作用。明确要加大再分配力度，强化互助共济功能，把更多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可靠、更充分的保障，确保兜住底、兜准底、兜好底。
3: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社会保障提升到治国安邦的战略高度，为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正朝着社会保障体系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目标前进。从保基本到提质效，着力织密保障安全网，兜牢民生底线，确保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1: 我国已建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和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6亿人、13.31亿人、2.49亿人和3.05亿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从“十三五”期末的91%提高到95%以上。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在解难题、破新题中不断完善和创新政策制度，实现从补缺型到普惠型、从碎片化到体系化的历史性转变，正在迈向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新阶段。不断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让保障网兜得更牢。在深圳，快递小哥杨楠每天穿梭于大街小巷。过去，由于劳动关系模糊，他和上千万灵活就业者一样，长期游离于工伤保障之外。今年7月1号起，我国新就业形态人员

0: 全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1: 目前我们骑手最怕看病贵报销难，受伤停工之后没有了收入，新十三制度真正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有了这份保障，我们在一线跑单心里更踏实。
0: 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让保障网兜得更准。过去民生保障中的救助资格认定长期主要以家庭收入作为标尺，部分医疗康复等刚性支出较大的家庭没有被主动识别。今年出台的我国首部社会救助专门法律，将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正式纳入法定救助范围，把认定标准从单一收入拓展为收入加支出综合认定，并用法律形式确立了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等运行机制，让救助精准触达更多真正需要的人。面对银龄社会新问题，让保障网兜得更好。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超3亿，一人失能、全家失衡是不少家庭的隐痛。今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标志着被称作社保第六险的长护险在10年试点后正式进入全面推行新阶段。15-5期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在全国基本实现全覆盖，降低失能家庭支出负担，不断兜牢3500万失能老人的照护难题。
2: 经过评定，是现在是重度二级，每个月的话，他那个长护险可以报2600多，然后我们这儿还有个800块钱，算下的话，每个月只需要给医院支付2800多，极大减轻了这个家庭的经济负担和照护压力。
0: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新时代民生保障网的每一次织密，都是民生伟大的生动注脚。奋进15-5，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国式现代化正展现出最坚实、最厚重的民生底色。
3: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作为我国加工番茄核心产区的新疆，眼下正迎来全面采收季。和咱们平时吃的鲜食番茄不一样，加工番茄是专门用来做番茄酱等加工产品的番茄品种，果实呈椭圆形，果皮厚，固形物含量高。从过去优质高端品种高度依赖进口，到如今优质国产品种实现80%替代，这场持续10年的全国育种攻关，不仅让加工番茄产业彻底摆脱了卡脖子风险，更推动种植、采收、加工全链条同步升级。一条以自主创新为支撑、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现代加工番茄产业体系正在加速成型。
4: 大家看我身后呢，就是加工番茄的采收现场。那大家可能会担心番茄会被压坏，但其实不会，我们可以来摘一个果实看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果实呢，它还是很硬的，表皮呢很紧实，我用手这么使劲的这么捏它，它不会坏。平时呢，我们不管是在棚里还是在大田里看到的番茄，它呢都是顺着藤蔓往上长的。那为什么这里的番茄不用搭架子或者是拉秧呢？加工型番茄它的藤蔓呢大概也就只能长到半米，像这个高度左右，就不会再往上长了。果实长到核桃大小的时候，它的藤蔓才会压下来。那这样呢，既避免了太阳对果实的直射，而且压下来的这个高度刚好适配采收机作业。
5: 采收机可以高效作业，背后离不开品种的支撑。从最早人工采摘的常规品种，到半机械化采收品种，再到如今完全适合机采、品质更高的品种，国产加工番茄品种经历了3次更新换代。这片地种植的 IVF1305 番茄品种是2012年通过品种审定的，目前已逐步替代国外品种，成为我国早熟加工番茄的主栽品种。
6: 这是就是我们现在推这个极早熟的品种。早熟的品种呢，过去呢是这个耐储性是不行的。那这个品种呢，你捏一下，它这个硬度非常好，去了之后呢，还是这个完整的果实。过去的老品种呢，它是带犁层的，就是在这个部位呢，它有一个小的那个节，一掰呢，它带着这个， 现在呢，你看，
4: 哦，一下子就把它
6: 一下子就去掉了。如果你这儿要是这个层不紧的话，把这个东西

0: 有个袋子就是装在车上了，
1: 嗯，
0: 再加工成番茄酱呢，就将来呢很影响了番茄酱的品质。
2: 针对新疆地区干旱缺水与盐碱地广布的特点，2023年李军明团队又育成了耐旱耐盐碱新品种 IVF1865。我们在采访中发现，在今年雨水少、天气偏旱的情况下，新品种的田间表现非常亮眼。
1: 那大家看我手边的这株当地种植的传统品种，那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底部呢发黑凹陷，番茄缺水呢就容易导致这样的病害，被种植户叫做祈福病。掰开它里面呢已经全部都烂掉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我身边的这一片当地主推的国产品种，那可以看到在同样干旱的条件下，那这些果子呢比较饱满，色泽均匀，底部干干净净，虽然说藤蔓已经因为缺水变干了，但没有祈福病的出现。
2: 在新疆昌吉，种植户马存林说，他今年第一次大面积种植这个新品种，往年常规的农管周期为5到6天，而这块地今年最长14天才浇水，产量并未受到明显的影响。
3: 这个品种大概今年种了个500亩地，基本上已经成熟度达到60%左右。达到这个成熟度的情况下，番茄的这个病害一点都没有，平均单果重量都基本都在75到80克左右，预估产量应该在12吨以上，最低不会低于11吨8。明年现在预估就这个品种啊，单品种种到1000亩地以上。
2: 今年新疆加工番茄种植面积约75万亩，其中国产品种推广面积超过60万亩。依托科研院所和龙头企业自主选育的10多个优质早中晚主要品种，昌吉已实现加工番茄从种到收全程100%机械化，泉州加工番茄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25亿元。
0: 通过呢将近这10年的时间呢，全国攻关，我们就呢完完全全的就是把这个品种呢照着这个适合机采，而且呢朝这个高品质的方向呢在稳步的推进。我们现在的品种呢可以说这个市场占有率呢加起来的话，国产品种截止目前来说呢可以已经达到了80%了。而且呢这些品种呢从早中晚熟来搭配来说呢，确保这个整个这个工厂这个生产周期从开机到呢结束，已经很好的解决了这个产业当前的需求了。
4: 种子突破解决了种什么的核心问题，机械化采收解决了怎么收的效率问题，而番茄收上来之后去哪儿，同样关系着产业的长期稳定。有了种源自主托底，新疆加工番茄产业也从过去高度依赖出口转向深耕国内市场的新赛道。
2: 很长一段时间，新疆的番茄酱高度依赖出口，全国番茄酱出口中新疆占了70%。受国际市场变化影响，这些年当地的加工企业开始寻求转型。这家位于新疆昌吉的大型番茄加工企业从2021年开始转型，从大桶番茄酱出口转向小包装内销产品，依托自主品牌的品质优势，深度挖掘国内消费市场潜力。
5: 结合着我们国人对这个国内的对番茄的需求，做了整个的产业的调整，做了小包装的内销的番茄块、番茄汁。我们番茄块的市场基本上85%都是在我们国内内销。
2: 于春山说，过去做出口贸易，客户为大型贸易商，订单量大但容易流失，现在做内销，客户更加零散，但客户粘度更好，经营风险也有所降低。
5: 我们现在的订单主要还是北上广线上是比较多，销售旺季也是每年的8月份开始，一直到次年的3月份这个期间。去年我们这个工厂大概的番茄制品全部加起来接近有8万吨，我们去年的产品在今年的7月份基本上都已经销售完。
2: 在各线上平台，番茄丁、番茄块等销售表现强劲。一家主打新疆番茄块的店铺，月销量超过2万单， 评论区里，番茄味浓，配料表干净，不用去皮，太方便了，是高频词。从用户画像来看，购买者以25岁至45岁的城市家庭用户为主，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上班族和宝妈群体。对于他们来说，开罐即用的番茄丁、番茄块省去了去皮切块的繁琐工序，正好契合快节奏生活下的下厨需求。
6: 这个主要是不用去皮儿，它直接开盖就可以做了。去年我开始用这个番茄块，用完之后发现非常非常方便，然后就下班回来之后可能其实5分钟就能做好一顿菜，可收拾起来也比较好收拾。味道其实我尝起来没有和在菜市场买的番茄有特别大的差别，这汁水还挺多的。有的番茄其实你在市场买的品种不一样，有的干不下水，这个就比较稳定。
2: 当前国内番茄风味相关的餐饮赛道正快速增长，近5年中式餐饮中酸味菜品的数量实现翻倍，番茄丁家庭消费市场年复合增长率达15%，预计2030年市场规模将突破9万吨，为国产加工番茄打开全新的增量空间。就在7月底，目前亚洲单体加工产能最大的5.2万吨番茄制品生产线刚刚在昌吉高新区竣工投产，可规模化生产番茄酱、番茄丁、番茄汁、番茄火锅底料等多元化高附加值产品，彻底跳出过去初级原料加工的传统模式。针对国内市场的变化，育种方向也在同步调整。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李军明介绍，团队正在为番茄丁、番茄块等内销产品培育专用品种，重点提升果肉的硬度和切丁成型性，以更好适应国内消费和加工企业的新需求。
0: 这两年呢，就是为了应对国内这个市场的需求，我们也在开展呢专用的这种呢番茄丁的品种的学育，果肉硬，那切丁的呢成型好，成型率高，固形物含量高。我们在育种方面呢，就是高年的整形的这种呢专用性的品种呢，对这个市场的贡献的越来越大了。
2: 目前新疆45%的加工企业已完成物联网设备部署，数字化改造可节省50%以上人工投入，产业正朝着智能化高附加值方向稳步迈进。
4: 一粒小小的种子背后是我国近120亿元规模加工番茄产业的生存底气啊。从过去种源被外企垄断，一粒进口种子被炒到几毛钱到1块多，到如今80%的国产替代率，这场跨越10年的育种攻关啃下了特色经济作物种源卡脖子的硬骨头。这不只是品种的迭代升级，更是全产业链的一次深度重构。自主育成的品种不仅让种植户在干旱年份减少了病害损失，增加了产量保障，让采收全程机械化落地见效，更让下游的加工企业摆脱了对国际大订单的依赖，转身拥抱国内番茄消费的万亿餐饮市场。如今从戈壁滩上的番茄田到厨房餐桌上的番茄炒蛋，中国加工番茄产业攥紧了种源自主权，走出了一条从跟跑到领跑的全链条自强之路。接下来关注台风，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原定于8月5号启动的东海小开鱼时间推迟到了11号。在12号上午，浙江象山码头旁边的菜市场啊，已经挤满了等待投口鲜的顾客们。
7: 我们现在所在位置是食浦菜市场，小开鱼之后的首批鱼货呢，已经新鲜上岸了。首日开捕之后，产量偏低，价格也偏高。
8: 大风嘛，有船刚刚回来，小批量，价格嘛，刚开始价格有点高，后面就便宜了。
9: 啊、那现在是多少钱一斤啊？
8: 现在有80、170都有的。
4: 小开鱼后首日，虽然海鲜价格偏高，但抵不住大家尝鲜的热情。除了本地顾客，还吸引了来自上海、温州等地的游客前来挑选东海第一网鲜。
10: 就买了10个，新鲜的比较新鲜的。
4: 在象山城区的一处菜市场，新上市的海鲜以梭子蟹、海虾和水蝉为主，还有少量的小鲳鱼、小黄鱼等品类。
11: 今年的梭子蟹质量挺好的，又肥又大，东西还没放下来就给它抢完了。毕竟是今天第一天，价钱是挺高的，明天可能要低一点，因为明天上来货多了。
4: 摊位上销得旺，码头上渔船也做好了再次出海的准备。对于渔民来说，刚开捕这个阶段啊，时间就是金钱。
12: 刚刚回来的七八十筐嘛，个头还可以，四两到半斤嘛。
13: 我们是运输船，我们是去接那个他们生产船捕捞上来的螃蟹的。今天晚

0: 上封小下去看他们生产船捕捞上来的情况怎么样，
1: 希望是产量越来越好嘛，还有信心的。
2: 目前台风白海豚已经停止编号了，但是残余环流仍在影响局地。这两天河南多地出现了降雨，在12号清晨，河南禹州市诸葛镇正湾村的一位村民在过河的时候突遇洪水，情急中他紧紧抱住一棵大树等待救援。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抓牢绳索游泳靠近被困女子，为其穿上救生装备后，救援人员借助安全绳的防护搀扶其缓慢涉水往岸边转移。因水深流急，两人行进间一度被洪水冲倒，对岸的救援人员紧握牵引绳持续发力，最终将两人成功营救上岸。经了解，事发时被困女子正骑车通过原本干涸的河道，不料上游突然来水，女子来不及撤离被洪水冲走。此前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湖北多地出现了6到8级的阵风和强降雨天气，湖北全省已经转移受影响地区的群众25000多人。在随州市随县，强降雨导致周边河流水位上涨，危及村庄。在淮河镇龙泉村，村干部逐户走访摸排，转移安置村民。
3: 这个地方的水如果太大的话会造成危险，我们要把你们转移走，你放心好吧。
2: 截至11号，随县已经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1000余名，排查各类隐患1100多处，11个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营业。受台风白海豚残余云系的影响，浙江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积水内涝，人员被困，当地消防连夜开展救援抢险。11号清晨，三门县浦坝岗镇上道头村有民房受淹，进村道路积水严重，村内一名产妇和出生仅15天的婴儿以及一名95岁高龄的老人急需转移。消防员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利用橡皮艇把产妇、幼儿与老人安全转移。11号凌晨，在嘉兴嘉善县西塘镇，河水倒灌导致村内严重积水，多名群众被困，其中2名高龄老人行动不便，急需转移。消防员趟水徒步来到2名被困老人家中，很快将他们安全转移。11号凌晨3点多，在嘉善县甘窑镇，2名高龄老人因房屋积水被困，其中1名重病老人依靠呼吸机供氧。消防员趟水缓慢通行，保障供氧设备正常运转，把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连日来，山东多地出现持续强降雨，眼下呀，当地的玉米正处于灌浆期，降雨对玉米后期的生长产生的不利影响，农技专家帮助农户开展雨后田间管理。
4: 我现在就在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王店村的一个农田里，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还是在下着大雨，积水呢已经是没过了我的脚踝，大概是有10厘米左右。在我右手边这块玉米地的玉米根系也都全都浸泡在了水里。我左手边是村里的一处排水沟，我们可以看到农田的水位和排水沟的水位已经是基本持平，可见排水的压力是非常大的。那我们稍早之前呢，也从村民这边了解到，王店村一共种植了有1800多亩的玉米，他们其实从昨天下午开始就用铁锹在玉米田里开始挖沟排水，工作呢一直持续到今天早上凌晨4点。但是虽然是随降随排，但只要这个雨不停，田里的水就很难很快的排出去。那现在玉米呢也是到了灌浆期，也是玉米产量增产的一个关键时期。如果玉米的根系它浸泡在水里3到5天的话，它就很容易会出现缺氧的风险，带来玉米倒伏和病虫害的风险。所以呢，农技专家也是提醒广大农户，如果田间有积水，一定要尽快的排空，排空之后呢就要给玉米喷上杀虫剂和杀菌剂，并给玉米施肥。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

0: 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2: 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点啥？来关注农业气象。
3: 好的，主持人，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虽已停编，但其残余云系带来的降雨影响尚未结束。中国天气提示您，13到15号，白海豚残余环流将结合冷空气，继续给中东部多地制造降雨。其中呢，在河南的南部、湖北中东部、安徽的中南部，还有江西的东部、福建西部以及浙江西部等地，将会先后下起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农田资料做物倒伏风险高，建议农民朋友们要提前的疏通沟渠，保证排水畅通，雨后及时的排湿降渍，增加土壤透气性，确保秋收作物及经济林果正常生长。在雨水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之下，未来中东部地区气温下降，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将会下降到30度以下，暑热得到缓解。而在新疆以及四川盆地一带，高温仍将持续，像是新疆昌吉13到15号最高气温依然可以达到36、37度的样子。最近新疆昌吉的番茄迎来了收获季，农民朋友们忙着抢收运输，处处都是一派繁忙的景象。特别提醒大家的是，田间劳作要注意避开最热时段，及时的补水，做好防晒，注意防暑降温。好了，天气内容大致就是这样。
1: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3: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30摄氏度；天津小雨转阴，22到27度；黄南晴转小雨，15到28度；突泉晴，15到29度；遵义多云，20到32度；安庆大雨转小雨，25到31度；中卫晴转多云，17到30度。林芝阴转多云，13到25度；张家界小雨，24到34度；黄冈中雨，25到31度；烟台多云转阴，25到29度；邢台雷阵雨转多云，21到27度；邯郸阴转多云，23到30度；淮南小雨，23到28度。咸阳小雨转晴，22到30度；昭通多云转晴，13到27度。
4: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雀上枝头，这是有喜事儿啊！
1: 你说，咱给这彩礼够不够？
2: 我哥跟中央姐姐我商量好了，我这听到了。
0: 那女方家这边能同意吗？
3: 爸，你别摸鱼了，快来搭把手啊！
4: 我又不着急嫁闺女。
5: 我姐急呀，
3: 就你话多。
6: 爸，那一会儿说到彩礼，
4: 听你老妈的。
3: 我们来认门了。
1: 关于彩礼那个事儿，
7: 彩礼多少，我们都没意见。把日子过好了。什么都金贵，
0: 哎，挺好，哎，这下心里都踏实了。彩礼在理，礼数有度。

这里是我的家，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3月3是我们这里最热闹的日子，大家会换上民族服饰，聚在一起

0: 这个嘛，
1: 我发现汇聚过来的不只是人，还有很多人的梦想、期待，还有越来越多新的机会。
2: 平时我在县城里面上学，在大化高中。以前大高不行，就是去读完高中和河池高中嘛，师资什么的都比较强一点。然后要不然就是去南宁，那这样离家就会比较远一点。现在我在大高，就骑车的话，从家到学校就5分钟了，也就到了。我成绩还行吧，大概能在班里面考个前几名这样子。我想去清华，我觉得很向往北京。没人管我学习，自己管自己，就是上初中之后就是这样，好好学习能出去见世面，见其他的东西。去年暑假的时候，我和同学还有老师在中国大唐的带领下去到了南宁，感觉挺能开阔眼界的，想做的还蛮多的，有时候又想当作家，有时候想当歌手，有时候又想当科学家，我就努力学习呗。
1: 我们老师总说人应该去更远的地方看一看，可我后来发现也有人把远方重新带回了这里。

0: 我是在外地上大学之后回到广西我们这种乡镇中学任教，来到大化，我当时看到了我们乡下的孩子真的是特别爱学，然后教学资源其实也特别匮乏，当时我就觉得我们这边真的是太需要这样的资源了，太需要我们这些老师。我在大稿待了11年，也是对这片土地的热爱让我们一直坚持在这里。这里的很多学生都是乡下来的，他们有些家在弄里面，在山里面，就是能走出来，能来到大化高中学习，他们自己也特别的珍惜这样的机会，就想着通过自己的努力，有一天能走出大山，去改变自己的人生。学校给他们减免了一些学杂费，有了奖学金的支持，我觉得更能帮助他们完成高中的学业。就如韦新德、韦宝英、唐阳、蓝英奇等等这些同学就获得了大唐奖学金。能获得奖学金对孩子们来说不仅是物质上的鼓励，也是精神上的支持，也是他们努力拼搏的最坚强的后盾。
1: 在这个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大唐援建了我们几个录播教室，然后给我们的老师们有了这个更好的上课的平台，还有这个场地，

0: 年暑假的时候，我们班同学去北京参加了夏令营，当时是秦文志主任带去的，
1: 是中国大朗集团对口帮扶我们，还有北师大协办。第一条线是参观这些著名的大学，比如说清华北大，还有北体，还有北师大。另一方面是我们去参观了党史馆，还有中国科技馆等科学馆区，回来反响都挺好的。特别是我们在返程的过程中，带队的老师就问我们车上的孩子们大家的想法，有的同学甚至激动的流泪了。
0: 星火教师就是老师们其实有了大唐帮扶，我们很多老师可以走出去外出学习听课，就是老师们的视野开阔了，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点。
1: 北京师范大学优师计划的十几名学生去年在中国大唐的这个关心下来到我们这里教书，不仅是说减轻我们的工作压力，还给我们的孩子们带来很好的这种学习的榜样。
2: 我是相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的，因为我一开始我的家庭环境也是没有那么好的，然后现在也是通过学习得到这样的一些发展机会，然后来到这边，然后获得咱们中国大唐的一个帮扶，去帮助更多的孩子走向更大的一个平台，可以去帮扶到这些脱贫县的一些县中教育，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0: 我们的家在这里，我们的根在这里，是不会离开这里的。孩子们也很需要我们，大化也需要越来越多的老师的注入。
3: 以前我觉得未来一定离大山很远，现在我发现它也可能从一间教室开始，越来越多梦想在这里汇聚。
4: 选出未来的奥运会冠军、未来的世界冠军、未来的亚运会冠军和全国冠军。
5: 我也希望同学们，你们多多的参与运动、参与比赛，从娱乐当中去学会调整自己的心态，去学会那种抗压的能力，面对各种的挑战。
3: 高明老师来的那天，很多人第一次离冠军这么近。那一刻我觉得原来有些梦想并不是突然出现的。
6: 这是你们最好听说选一个奥运会冠军出来。今天来到了我们广西的700万学校，我们一共带了6个项目的教练来到这里，所有的志愿者老师都是过去2年我们在大化培训的这些体育老师，然后我们再次来到大化的时候，他们都来作为志愿者开始帮助我们接着选。加油！我们今天翻山越岭来到这儿，所以你看看这些孩子的期待的眼光，他们想从这儿走出去其实是很难的。好好测试啊，争取被选上好不好？
7: 用力，
6: 小朋友加油，看你们跳啊，对，奥运冠军，以后你们也是奥运冠军好不好？其实这小孩不错，弹跳，我看一下他的小腿型。跳了多少个小伙子？
8: 107个。
6: 107个，好，快去报数，快去报数。这小孩弹跳很好。我看到他们，你那个眼里啊，他们的眼里都在发光。真的。就是特别激动，也特别希望真正每一次选材都能选到好的苗子。
7: 希望能够为中国的体育多做一些贡献，然后我也特别幸运能够得到这么多的支持，尤其是像在这边扎根的中国大唐，要是没有中国大唐扎根在这个大化，那我们也没有机会来到这里，所以我觉得特别幸运有这么多人，我们一起在团结，一起在努力来帮助这些孩子。
3: 我们的梦想是因为有人来了，有人留下了，有人愿意把更多机会带进来，才慢慢开始长大。在这里，曾经期待的日子在一点点实现。

0: 平时要是得空了再来这边，没得空了在农子堡那边。我什么都做，打包啊、卫生啊那些我都做。出货啊，我们发货出去啊，水果啊那种货卡那种装包我们也要装啊。还有单呢，直播完的单呢，我们就是有四五百的那种，有一千的都。你那天来就是那天，我们第二天嘛发出去呢，一千多的单多了，我们的高兴。的单呢，我们要等公司打高一点呢、啊。我们以前就是在大厂都习惯啊。辛苦，那个累了，三刀。搬去了，那个也不得什么钱了，以前那得什么？我在外面的，在那边的，就是要二十年都有。我上班走路五分钟都到了，就是这个后背这个这洞里过去一点就到了。中国大党队带我朋友他们来这里拆这些啊。不，以前呢在家也没有事做，就是在家待，也没有钱收入啊。
1: 妈妈，
0: 他们小孩都是小的，刚到啊，在这里读书啊，小学在这里，五中在那边那里啊。上一段他们有小孩在五中那里发烧了，他们马上回去。接小孩回来去医院啊，政府给我们搬迁来这里好啊，有房子住，有钱就得啊。
2: 现在他们不用走很远了，天黑之前就能回家。我还发现有更多家能够团圆了。
3: 我来这里有差不多一年了，那个工作比较稳定，也是我比较熟悉的，我也喜欢这份工作。我主要是在这边做烫工，我是第一道工序，首先帮他们烫好这些材料和面料，等一下给他们拿去缝纫。我们做这个衣服是大唐电厂做这种是防护服，订单也挺多的呀。我这个保底有2500，但是都是超过的，细件为主。平均工资一个月差不多有3000多吧。在大化这个小县城，平均工资也是1800而已，每天就上班8个小时，5点半就下班回家去接小孩了。从家里面过来这边，就是骑电动车过来也是十几分钟，回家也是10几分钟，挺方便的。我很开心啊，每天都可以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啊。不像之前一直在外面漂泊，现在有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我就可以照顾他们。还有家里面还有2个老人，因为爷爷奶奶他们也老了，然后爷爷的脚也走不动路了，是每天打电话给他们，他们也跟我们说没啥事，但是有时候还是挺担心的。

0: 我们来看你开心不？你的孙女来看你，你的小孙女也来看你的，那你开心了呐？
1: 开心，
0: 啊，开心就得了。在家等我了，你们两个啊，啊？哎，不要去啊，在家等妈妈，啊。就这里嘛。哟，这个玉米都不得了。

0: 不好吃啊？
1: 嗯，好吃。
2: 我现在要好好学习，考上大高王了，再考个好点的大学，去更远的地方。我从小到大都没有出过两广。你觉得鸟会离开天空吗？
3: 我希望它健健康康成长就可以了，然后找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然后不用再为生活整天奔波劳累。希望他们能飞多高就飞多高，我也是这样希望的，能够自己独立，有独立的人格，不用我们那么操心。以后我觉得我应该比现在会更好。
4: 以前我总觉得梦想应该是很大的事情，后来我发现有时候一家人能在一起吃顿饭，能离家近一点，能把日子过安稳一点，就是梦圆的期待。我知道还有一些人把光亮和希望也汇聚进了这里。
5: 我叫陈美华，是大化县人民医院眼耳鼻咽喉科科主任，现在是副主任医师。我从2008年毕业到现在，一直都在大化县人民医院眼科这里工作。
6: 我现在是要去回访一位白内障手术后的患者，他已经做手术有2个月了。我昨天夜班，然后今天休息，我今天是利用休息时间去看的。
7: 喂，你好。
6: 哎，蓝美芳阿姨啊、哦，我现在是来给他做一个白内障手术以后的一个回访。
7: 啊，坐在那里休息。
6: 蓝阿姨你好，啊，我今天过来看你，主要是。

0: 来看一下你之前做了白内障以后眼睛恢复的怎么样啊？
1: 恢复很好。
0: 那我现在给你做一个检查看一下哦。嗯，你坐过来啊、哦，我坐好就得了，没事，你就开眼睛看前方哦。嗯，我看一下，往前方看，前面看前面就得了，放松啊、哦。现在我看的话，我觉得恢复的还可以，挺好的。
1: 那如果你们关心我老人，你们到我们家来，我也希望你们帮助我。看我的眼睛亮出来了，就像以前年轻的那时候看见人家我很开心。
0: 这一个也是我们的一个责任吧，我觉得吧，没有哪一个医生是希望患者出问题的，那我们对他的关注关心啊，他心里面也是很开心的，他也是对医生的一种认可吧。我也替他高兴，我自己也觉得我做的这一切都是挺值得的。眼科的话可能就是两头的患者，要么就是小孩子，要么就是老年人比较多一点，大部分有劳动力的人可能都去广东啊或者其他的地方去打工去了，所以留守儿童跟老人是肯定多了。然后他们平时的话如果不急的病可能都要等年轻人过年啊或者是寒暑假啊他们有空了才能带过来给他们看病。去年我们中国大唐他们是请了北京的好几个专家来到我们大化这里来做一个义诊。然后除了义诊他也来帮助我们改善提高我们的技术，比如说我眼科这里的话，那时候是请了北京的主任来这里，然后也指导了我们做一个眼内玻璃体腔注射药物这个技术，还有一个泪道的探通技术。同时他们还看到我们科室，就说之前我们那个设备因为从2010年开始用到现在十几年了，设备也已经陈旧了，然后也帮扶我们买了更换了一些设备。因为他一聊到他我确实会很感动的，因为他确实来这里真的帮了我们不少的忙。因为每天我们做手术的时候，我的类似等手术显微镜很差的时候，然后现在这个没有这个问题了，真的一下子就解决了我的困难。

0: 实也帮助了很多的患者。像之前中国大唐帮我们举办主持这些义诊的这些活动是非常有必要的，然后我们也是希望能够从他身上学的很多的东西。然后他回去了以后，确实我们也有联系。我肯定是觉得不后悔，因为这个是也是自己的一个选择，我们付出的努力能够让病人解决他的问题，所以我们也没有觉得后悔。
1: 现在北京的专家来了，新的设备来了，很多手术在大化就能完成，越来越多人可以重新看清东西，也重新看清生活。我慢慢明白，是很多人把自己的力量、经验、技术还有爱慢慢带到这里，汇聚在一起，才让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在这里看见未来，拥有生活，也拥有希望。以前我觉得梦是在很远的地方，现在我知道它就在这里，梦会远在遥乡。

0: 吃羊不见羊。
1: 是什么美食让人一口便直呼过瘾，回味无穷？
2: 嗯，哎呀，这一口下去太豪迈了。
1: 本期乡野寻鲜邀您共赴这场夏日限定的风味盛宴。
3: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怀腹地，林下沃土，淬炼时光，自成精华，现在言起，深入人心。
1: 青岛海大生物集团，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4: 三伏暑气笼罩着全国，蝉鸣阵阵，热浪翻涌。可苏鲁皖交界的街巷，羊汤馆却炉火不息，烟火鼎盛。一年一度的扶阳盛会如约而至，各地扶阳宴席菜式花样百出，但是伏天吃羊肉真的不怕高温中暑吗？
5: 羊肉味甘性温，它具有补益阳气的这个功能，补阳发热会造成这个出汗，把冬天受的一些寒气凉气可以通过汗液把它逼出来。2000多年前内经提出来的春夏养阳的学说，夏天这个阳气旺盛，这时候呢要求人养生呢要阳气它能够散发开。吃羊肉的原因也是吃了以后它一出汗，这个身体的气机就发散开了。但是呢也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吃，上火的体质呢你要适当吃，吃多了不行。
4: 伏天吃羊不是火上浇油，而是顺应天时，调和机理的生存智慧。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羊才配得上这份夏日的隆重？从牧场溯源，食材甄选，到南北烹法，市井风味，让我们踏遍山河，赴一场专属盛夏的扶羊盛宴。羊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家畜之一，中国的羊可分为南北两派。北方的绵羊脂肪丰腴，肉质细嫩，南方的山羊纤维紧实，风味浓郁，筋骨里藏着山野的倔强。我们巡羊的旅程从祖国最北端的草原启程，在内蒙古锡林郭勒苏尼特草原，看似荒芜但却并不贫瘠，这里生长着麻黄、甘草、沙葱等200多种中药材和野生植物，为羊群提供了品类丰富的牧草，也让苏尼特羊肉呈现出肉质鲜嫩、肥而不腻的口感。
6: 我们祖辈传下来的经验就是不同季节吃不同的草，这样就羊肉味道好。
4: 苏尼特羊通体雪白，头部四肢干净无杂毛，体型匀称紧凑，尾巴短小呈圆盘状，常年奔走采食，身形矫健不臃肿。
7: 苏尼特草原的这种独特环境造就了苏尼特羊，也造就了苏尼特羊肉的品质。
4: 告别锡林郭勒辽阔草原，一路向西奔赴昆仑山下的和田，高海拔的雪域牧场纯

0: 境天然，世代栖息于此的和田羊体型娇小，性情机警，是当地独有的放牧良种。羊群常年游走山间，自由觅食。
1: 我们的草场特别的辽阔，
2: 嗯，
1: 放牧的比较分散。
2: 它是哪儿草好，羊就往哪儿走，
1: 对
2: 吧？
1: 对对对。
0: 和田羊多为浅棕，白褐相间花色，头部小巧，羊角纤细弯曲，四肢修长，适应高山崎岖山路，爬坡能力极强。这里干旱少雨，日照充足，野生牧草生长缓慢，水分少，养分积累丰富，为羊群提供了优质食源。更难得的是，羊群常年饮用纯净的昆仑山冰雪融水，水中天然碱性物质有效中和羊肉膻味，让和田羊肉本味纯粹。离开雪域高原，我们往东南前行，来到宁夏盐池的盐碱荒原。几乎所有美食行家都公认，宁夏品质顶尖的滩羊产自盐池这片土地。一望无际的戈壁滩，广阔无垠的盐碱地，是滩羊世代生长的家园。这里的羊群常年奔走觅食，长久的自由活动大大增强了肌肉的紧实和细腻，使羊肉本身的膻味逐渐被中和。滩羊最鲜明的标志便是硕大的肢尾，长度约莫一掌，触感紧实，富有弹性。挑羊的时候要看它的牙齿，细密小巧，门牙不外凸，代表羊处在幼年至青年的黄金食用期。而重要的环节就是摸羊背，
3: 如果太高的话，太平它就太壮了，
4: 壮了，
3: 这种刚刚好。哎，
0: 滩羊整体躯干饱满厚实，肋排肥瘦肌理层次分明，最适合烹制手抓羊肉。一路向东奔赴山东菏泽单县，乡土间炊烟袅袅，青山羊个头小，短脚向后弯曲，拥有标志性四青一黑，嘴唇、羊角、羊蹄、脊背青色，前膝膝盖为黑色。
2: 挑什么样的羊肉比较合适？
5: 你要是做羊肉汤的话，我们一般都选择2到3年的羊肉，
2: 那就是比较久的喽。
5: 对，它那个肉质会更老一点。你如果熬汤的话，你肉质比较嫩的，到锅里就熟了，它也不
2: 一下就没了，是吧？
5: 对对对对。
0: 一路向南，贵州毕节金沙县云雾缭绕，喀斯特地貌绵延起伏。世代生长于此的金沙黑山羊，它通体乌黑油亮，羊角粗长，向上外撇，常年穿梭崖间灌丛，攀援奔走。山间随处可见的野生草木与中草药，都是滋养黑山羊的天然宝藏。自由散养的黑山羊终日采食百草，畅饮山泉，天然食源丰富且自带养生属性，充足的活动量让肉质细嫩紧实，营养十足，膻味极低，也是当地羊肉粉专属的核心食材。优渥良种是风味的根基，标准化品控是羊肉走上餐桌的第一道门槛。我们走进标准化屠宰场，见证一只羊从牧场到餐桌的五道关口。每一道检测关卡守住食肉安全底线。第一关，该检的检没，
6: 就进场之前首先有一个叫进场检测，查证验物，查验这个羊的检疫证，然后它的耳标，这个羊是不是做过前面做过防疫，这是进场的第一关。
0: 第二关，不该吃的吃没，
6: 尿液检测，检测的是这个羊的瘦肉精，它有没有使用违禁药品。
0: 第三关，不该得的得没，
6: 血检检的是叫不孕检测， 布病它是一个人畜共患病，
2: 也就是说第二关第三关过了之后才能进行屠宰。
6: 对，
0: 第四关该红的红梅。
2: 您现在检查的是什么？
4: 羊的脏器，肝脏。
2: 主要是看什么？
4: 看它的颜色，然后就是切开看它里面有没有包虫。健康的羊肝脏是鲜红色的，不健康的它是呈现那种灰白色。
0: 第五关，不该有的有没？
4: 淋巴。
2: 哦，这羊的淋巴。
4: 对对对，切开看一下，如果出现有血色或者是脓水，说明这个羊不健康。
0: 五道关卡全部检验合格，工作人员会为合格的白条羊统一悬挂蓝色溯源卡环。一枚小小的卡环，就是羊从养殖、检疫到屠宰的全程溯源凭证。让每一份上桌的羊肉来源清晰，安全可查。看完源头标准化品控流程，我们跟随徐州羊汤店的店主沈贤兵走进菜市场，学习普通人都能掌握的鲜羊分辨技巧。
7: 都是咱羊肉，
8: 山羊专卖。
7: 对，这是咱的咸菜，这个羊肚煲，这是羊，这个里脊，
2: 这里脊，这看后腿。
8: 哦，这边是腿，
2: 这后腿，这前腿。
8: 这羊是今天现宰的吗？
2: 对，现宰的。
7: 别问了，怎么看这羊肉新不新鲜啊？你看颜色，看这个颜色发有红色，你看吗？是哦，暗红色，
8: 感觉这肉晶莹剔透的。
7: 对，
8: 这就是说明它新鲜是吧？
7: 对，要抹的话，用手背啊，往羊肉上面蘸，如果手背上面全都是水，说明这个肉打水了。
8: 哦，
7: 这是干菜。
0: 在沈贤兵看来，挑选优质羊肉。不只要看新鲜度、肥瘦比例、山羊生长周期，都要根据菜品做法精准把控。每一个部位都有专属的适配吃法，讲究十足。
7: 啊，那边肉都分割掉的啊，现在留的是羊腿肉、里脊肉，还有脖子肉。对，像这羊肚煲，这样做北切羊肉用；像这个后腿肉，就用的是羊肉汤的呢。我们经过标准的，一般这个羊的年龄在八个月左右。
0: 实用的菜市场选羊小技巧，您学会了吗？选对羊肉，我们看看各地羊肉有什么做法吧。一方水土孕育一味羊肉，一处烟火自成一派烹法。安徽宿州毗邻四省交界区域，建于隋朝的通济渠穿城而过，在这片厚土之上，南北风味在此交汇沉淀，千年扶羊文化生生不息。
9: 你好啊，三老师。
10: 你好，王老师。
9: 这个徽菜我觉得呀，还是有很多代表作。
10: 嗯，
9: 我祖籍是安徽和县，但我对徽菜呢了解的还真是不多，所以今天有一位专家。
10: 三老师，你好，你好，你好，王老师，你好，你好。
9: 想吃什么？说吧。
11: 那咱今天这儿最有特色的是，
10: 到了安徽宿州来，
11: 哦，
10: 那一定要吃一道硬菜，大菜，你想不到的菜。来，这样我们来里面请。
9: 全是明档，你就看看吧，这两边有多硬。
12: 嘿嘿嘿 ，Hello。
10: 你们 好，这是汪海洋，是萧县扶阳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今天啊，给两位做道硬菜，
12: 这个就是萧县扶阳印的头牌菜——里脑羊。吃羊不见羊，
9: 但是肚子鼓鼓的，内有乾坤啊！
13: 那羊肉肯定是在肚子里啊。
0: 宿州鱼咬羊融汇鱼羊精粹。优选对生长环境极为挑剔的鲜活桂鱼，桂鱼皮厚肉嫩，细刺稀少，少有泥腥杂味，用刀剪入腹，脱骨而不破皮。再精选八个月黄金生长期的萧县白山羊的羊奶，黄金肥瘦配比，肉质软嫩多汁。经翻炒鸡香，将烹制过的羊肉填入鱼腹，再调制红烧汁，加入羊汤炖煮，旺火提鲜所行，

0: 慢火沉淀风味。鳜鱼用厚实的表皮形成一道防线，将羊肉的鲜味牢牢锁住。鱼鲜化羊膻，羊汁润鱼腥，鱼羊相融，互为衬味，碰撞出极致层次，就此成为鲜味传奇。
1: 您教我们一下怎么
2: 来？来了啊，这就要开始。哦，
3: 哦，这羊肉就在我们那个鱼肚里面，
1: 要羊肉和鱼一起吃
3: 才能更鲜。
2: 来吧，
1: 别客气了，
4: 尝尝。
1: 这道菜就是鲜呀，
4: 鲜。
3: 鱼要羊，我们在萧县还叫鲜炖鲜。
2: 对，鱼肉和羊肉它都是特别鲜美的。
3: 在南方属鱼是最鲜，在我们北方呢，羊是最鲜。南鲜北鲜，我们融在一起就是更鲜，所以叫鲜炖鲜。
2: 这边啊，它地理位置很独特，宿州地处南北交界地带，刚好中国的南北方从地理的意义上应该是在这儿碰撞。
3: 这个鱼咬羊呢，之前我们传统的不是这种做法，它是一个就是像鱼和羊肉同时煮的，
4: 就羊还是羊，鱼还是鱼。
3: 对，这个做法是我在十几年前创新的一种做法，
5: 把这个鲜字啊充分的融在一起，
2: 鱼和羊在一块儿，这个字儿我们从小都熟。
4: 对，
2: 但是实际上我们平时日常的饮食里面，你要想真正吃到鱼和羊的最完美的结合，可能还只有在这儿。
3: 是的。还有一个到萧县必吃的一道美食，我马上叫他给上一下。
4: 哦，来了，
1: 这么大一碗汤，
3: 这就是我们到萧县必吃的羊肉汤。
4: 看着确实是太馋人了。
2: 有一个说法叫扶羊一碗汤，不用医生
5: 开药方，
2: 它相当于夏天入了伏以后一碗羊汤。
5: 是的，
2: 通过这种食物的调理，让身体和自然顺应那个节奏，这就是中国传统饮食文化里的食补。
5: 是的，祛湿祛寒啊。
3: 根据这个食补的特点，我们伏天还有一桌伏羊宴，能用羊的不同部位不同的做法做出四五十道羊肉菜品，现在也是安徽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哦，
2: 这个是辣子，
3: 羊油辣子，其香的是我们在所伏前用的头茬的辣椒。
5: 这个辣椒呢是用羊油，就是选了一种羊腰子旁边的油，那个油呢非常细嫩，而且容易保存。然后呢和羊汤呢正好融合，这样喝起来以后呢辣而不燥。
4: 有股奶香奶香的味儿，
5: 对，
4: 好像有奶一样那种感觉。
1: 是放了羊奶吗？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的没有的，我们萧县的羊肉汤就是这种味道，鲜而不腻，香而醇厚。
1: 我是第一次有种感觉，就是喝着汤感觉嘴里还在流口水，真的太鲜了。您这汤得熬多久才能熬出这种乳白色的这种汤的汁儿？
3: 羊骨的话要100多斤羊骨，煮6到8个小时才能煮到这个又浓又白的萧县羊肉汤。
2: 太香了，这个汤。
5: 我们宿州地区啊，它也是楚汉文化的这个发祥地之一。这种性情叫好辛辣重滋味，必须要在一起喝完汤以后全身冒汗，这才是
4: 痛快。
5: 这边的痛快，这边的性格，
2: 有一种楚汉遗风，
5: 真是这样子。
4: 听着这些故事，食物吃起来就更有一种浓厚的感觉，
2: 穿越千年的感觉。
0: 告别皖北宿州的扶羊宴席，往北踏入鲁西南大地。单县这座坐落于菏泽东南部的小城，同样流传扶羊喝汤的习俗。
6: 从记事开始到现在喝30年了，才上班之前都喝一碗，身上暖洋洋的，暖和和的上班一点去。
7: 从小就开始喝这个羊肉汤，羊肉汤鲜香味美，然后营养价值也丰富。
8: 我基本上都是一周喝一回，然后配着饼吃，然后感觉味道还挺好吃的。
7: 我基本上2天喝一次吧。
0: 单县羊汤分红汤、白汤两大流派，一简一繁，分别对应家常烟火与精工。

0: 宴席。单县羊汤最早是以红汤羊汤为主，做法简单家常，是当地人日常三餐、逢年过节都离不开的美食。羊骨羊肉一同入锅炖煮，厚皮辣椒与羊油煮熟捞出，混匀剁碎，软烂油脂融入辣椒，鲜红的红油渐渐浮出，过滤回锅，简单调味，一碗浓郁鲜辣的红汤便出锅。与简易红汤截然不同，白汤工艺繁复考究。
1: 熬羊汤首先要准备羊肉食材嘛，这是我们今天新鲜的青山羊肉。
2: 来吧来吧。你看这个是已经去过毛的哈。
1: 对，我们这个自己养殖的青山羊。
2: 哎，你别说，看着挺瘦的，但摸着有点肉呢。
1: 肥瘦相间。
2: 但是我们煮羊汤不是以骨头为主吗？
1: 我们这骨头有剔好的一部分，因为我们这个骨头要熬羊汤的话，要提前把这个羊骨头这个血水啊啥的泡4到6个小时。
2: 哦，明白了。
1: 才能熬制。我们现在进行，先把羊肉分割。
2: 好。
1: 像这个前腿。
2: 你看它这个肥度，
1: 对，
2: 挺高的。
1: 对。
2: 哎，像你们一般煮羊汤会选哪些位置的？
1: 整个全羊都可以。你像有喜欢吃这个肥瘦相间的，像这种肋扇似的，这个可以选这种。
2: 那像你们原来吃这个的话，是不是过年的时候都会有这么一个场面？
1: 我们过年的时候就家家每户都要杀羊的，我们这里就是看谁家杀的羊大，谁家炖的羊汤多。
2: 你看很多地方过年杀年猪，但是在单县哈，过年必须得宰羊。
1: 对，一毕业以后就开始做羊汤。
2: 好，那咱们现在开始做白汤吧。
1: 对，我们现在骨头都已经泡过的。
2: 咱们要这么多骨头啊？
1: 对，骨头少的话它出不来汤。
2: 它基本上每一根中间都是。
1: 对，因为我们选用的羊腿骨。
2: 只用腿骨。
1: 其他的骨也可以用。这腿骨它有骨油嘛，比较香。
2: 最佳的就是这个腿骨。
1: 对，熬羊汤的最佳食材。
2: 好，来吧。
1: 好，咱们开水下锅，瞬间用这个锅气把这个骨的营养先锁住。
2: 我明白了。这个节奏就是先快后慢。
1: 对，
2: 快锁住里面的鲜，
1: 快速锁住营养鲜度。
2: 那我们现在可以把肉一起放进去煮。
1: 我们这要前期的要把这个腥沫再打一下，打完这个沫以后，然后我们接着放羊肉。现在我们要下入新鲜的羊肉。
2: 好，整块的这羊肉就入锅了。
1: 对。
2: 那为什么要把骨头底下垫，然后把肉放在上面？因为我感觉这个肉都没接触到汤呢，它浮在这个汤面上。
1: 它是有一个蒸煮，就是在炖的过程中呢，会有蒸汽，蒸汽释放，然后把这个羊肉半蒸半煮，释放这个羊肉的鲜度，不能一下全部放到锅里，一下全部放到锅里以后，这个羊肉的味道会太浓。
2: 原来是这样。
1: 对，原来最早的时候你像都是普通的羊油啊、大料直接扔锅里。
2: 对呀。
1: 但是后来为了追求这个汤的品质跟亮度，我们就把这个料就放到上面。
2: 有什么区别吗？这样
1: 这样做出来羊汤，它的一个熏蒸的一个过程。放到汤里面，然后影响汤的这个颜色。
2: 所以跟煮肉一样，料包它也是一个边煮边蒸的这样一个过程哈。
1: 对，我在浇的时候，然后它会释放这个香料的味道，给咱们这个汤进行一个融合。
2: 明白了。我看这汤已经很白了，你看。
1: 现在还不行。
2: 这它得熬多长时间才能成？
1: 一般我们都熬2到3个小时。中间我们要加点葱姜，大葱大姜。对。
0: 葱姜入锅提鲜，慢火持续炖煮2-3个小时，一锅色白似奶、水汁交融的白汤才算完工。一碗羊汤熬的是骨肉精华，守的是代代相传的手艺，更是单县人数百年以羊汤维系烟火人情的独特地域文化。告别鲁西南醇厚羊汤，一路向西跨入豫东平原，我们来到千年商都河南商丘。商丘人的一天是被一碗融合牛羊鲜味的醇厚撒汤唤醒的。
3: 陈老师，陈丽老师，你好。
4: 陈老师好。
3: 这个店啊，也可以说是我开的，因为这店卖的是撒汤。
4: 要不你说和你有关系吗？
5: 这是这种30多种大料香料熬制而成的，
3: 然后里面有肉
5: 啊，有肉，吃肉不加肉。
4: 熬多长时间？
5: 熬10几个小时。
3: 一个小时把肉熬化了。
5: 熬化了，从上午11点多开始，一直熬到 那。

0: 第二天呢是得4点到5点。
1: 萨汤的制作从熬制牛骨汤底开始。30余种香料揉入汤中，在猛火的攻势下，香味在翻滚的热浪中尽情释放。加入当地麦仁后，转为小火慢煨。麦仁在慢火中吸饱汤汁，变得软糯香甜。如此熬制5个小时，待到汤色渐变之时，加入羊腿肉，大火猛攻1小时，再转为文火彻夜慢熬。牛肉的醇厚与羊肉的鲜香在汤中碰撞融合，肉质酥烂而不柴，汤汁浓郁却不腻口。萨汤制作的最后一步，便是用滚烫的高汤从高处直冲碗中，手法要快，力度要准，蛋液在冲散的瞬间便化为蛋花，最后撒上翠绿的香菜，香气扑鼻而来，一碗热气腾腾、咸鲜可口的萨汤就此完成。
2: 哎呀，太好吃了！
3: 为
2: 什么说能吃是福？
3: 对，好吃，好吃，好吃。
2: 你看这个，什么叫吃肉不见肉？这个肉都熬成这种丝儿了，它就是稀稀的，
3: 就是肉里边的营养成分全部
2: 都在汤，
3: 熬在汤里面。
2: 对，
4: 萨字儿是生造出来的字儿，
2: 对，
4: 是吗？
2: 对，萨字呢，旁边这个偏旁，其实不是月，是肉，
5: 肉字旁，
2: 上面的天，可能象征着天空、天气。底下一个韭菜的韭，其实是泛指各式各样的蔬菜哦。所以最早的萨汤是这个地方农耕文明在把所得的不多的食材物尽其用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一道美食。
1: 除了家喻户晓的萨汤，商丘还有一道传承600年的经典肉食——剁子羊肉。
2: 哎呦我的天，这看着豪迈吧？这一大块，
3: 来尝一尝。哎呦，
2: 来来来来一块。哦，哎，谢谢谢谢。
3: 哎，不客气。
2: 来来来，给您这一大片的。真香啊！哎，完全没有香味，
3: 没有香味吧？
6: 一点香味没有。
2: 羊肉是吧？
3: 对，羊肉。
2: 但这羊的哪个部分这么大？
3: 这不是一只羊，几只羊？
6: 对。哦。啊。
1: 将腌制3天后的羊肉煮熟后码成方剁，裹上棉布等待压制。传统剁子羊肉对压制材料的选择极为考究，牛骨在众多材料中脱颖而出，成为最佳选择。牛骨本身气味清淡，压制时不会将自身味道渗透到羊肉中，弧形的牛肋骨包裹着羊肉方剁，有效分散压力，保护羊肉不会被挤压变形，同时确保上下左右受力均匀，而牛骨的韧性也保证了压制过程中不会断裂，保护了羊肉的完整。清亮油脂顺着棉布细缝渗出，多余水分和油脂被逐渐逼出。当滴落的水油渐渐消失，换上专用工具继续施压定型。羊肉在压制过程中，肌间脂肪转化为天然肉冻，形成了润而不柴、不腻不油、入口即化的独特口感。
3: 你看这个啊，它薄，但是你吃到口里以后有那种弹牙的口感，
2: 它有那个劲儿，它不是那个松散的那种感觉，
3: 但是呢，它入口即化。
4: 你知道台牙是从哪里来的吗？
5: 压出来的。
4: 不是，它有肌间脂肪。
5: 您说的肌肉之间
4: 的脂肪，
5: 这种脂肪。
2: 这个羊肉有两大特点。
4: 嗯，
2: 第一，得用山羊肉。
3: 对，山羊肉，
2: 因为绵羊肉的脂肪比较多。
4: 哦，
2: 山羊肉最好。
3: 是，
2: 您这里一定是当地最好的山羊肉。
3: 对。
2: 第二个特点，在没有现代厨房设备以前，这个肉在冬天做，
3: 冬天才能吃到。你夏天就是吃
7: 没冰箱，没冰箱，
5: 没冰箱。
3: 嗯。来喽，来喽，来喽！
5: 哎呀呀呀，
3: 来，先品尝一下。
5: 谢谢，谢谢，谢
7: 谢。哎，您教教我们怎么吃
3: 啊？好啊，这个吃烧饼啊，你看，先把它撑开，
5: 拿筷子给撑开。
3: 撑开以后呢，夹肉要大块夹。
5: 哎呦，
3: 夹多一点才香嘛。在吃的时候呢，烧饼是这样吃的，别这样吃，这样吃呢，它磨你的上下床。芝麻是硬的，
2: 拿的时候芝麻朝下。
3: 对，你可以试一下。
5: 你试。硌得你上颚疼。
3: 对，你翻过来再吃一下。
7: 哦，这您不说谁知道啊？哎，
3: 吃烧饼有技巧了，
7: 记住了啊，一定是芝麻朝下，这么去咬，
3: 夹肉，这样吃，一挤，
7: 这不就是我们的汉堡包了吗？
3: 对。等那个30秒以后再吃，
2: 为啥？
3: 这个烧饼是热的，肉是凉的，融化以后，它的味道散发出来。
2: 用高的热量把这个肉再加热一下。
3: 对。
5: 嗯。哎呀，这一口下去太豪迈了。啊，香味。嗯。太浓了。超值。
3: 这个还没有膻味儿，
7: 真的一点点膻味都没有，
5: 没有，完全没有。
2: 不是没有膻味，是把膻味转成了鲜味。这个完全在于师傅的功力。这个膻味呢，来源于它的板面脂肪酸。它制作的工艺是要先在冷水中泡的，
3: 是，
2: 再上锅去煮，那么这个膻味就会降低很多。第二个呢，是本地产的山羊本身就是很优质的山羊，因为这里的土地有一部分是盐碱地，所以山羊吃了盐碱地里的牧草，它本身的短链脂肪酸会变少。现在有种养羊的方法圈养，有个砖叫碱砖，
3: 是不错，
2: 是用碱和盐共同压成的一块砖，羊去舔它，这个膻味就没有了。
5: 哦，
2: 对，新的一种科技，这里广泛在运用。这烧饼为什么那么香呢？跟当地的小麦有直接关系，高筋蛋白，而且它在炉膛中烘烤，面香特别充足。但是呢，汉堡包的面大部分是低筋面，
5: 嗯，
2: 就是个糕点，松软，所以远没有这个好吃。这个是游牧文明跟农耕文明的完美结合。
1: 老城街巷间，剁子羊肉的醇厚香气混着撒糖温润仙气四处流淌，一口肉，一碗汤，商丘人将寻常羊肉化作烟火至味。地处黄土高原与黄河谷地交界的甘肃临夏东乡，山大沟深，水土滋养出独有的东乡饮食风貌，好客豪爽、邻里互助的民风全部浓缩在传承百年打平火全羊宴席里。当地做羊肉离不开山野花椒，温和焦香，去腥驱寒。第一道经典菜东乡手抓，整羊完整下锅，仅搭配葱姜、花椒、盐，文火慢炖， 不添加反

0: 混杂香料，纯粹突出肉本身鲜香。
1: 这是我们东乡的平货。
2: 哟，什么叫平货呀？
1: 意思呢，就是那个时候家每个家家户都困难，吃一顿肉特别难，左邻右舍的，凑的七八个人凑到一起吃羊，是叫平货。
2: 是凑钱买了一只羊。
1: 对，
2: 这平是什么意思呢？平均的意思。
1: 公平，一个平均的意思。
2: 这个做法现在还有啊？
1: 现在有啊，
2: 生活好了呀，现在
1: 生活好了，现在就是家里出问题了，有个矛盾了，叫过来我们就吃个平货，把羊一宰，大家一吃，把这个矛盾也给化解了，就这样就搞定了。
2: 这挺好，哥几个这感情还更深了，
1: 感情也更进一步了。那么现在倒过来，我们就是大家就哥们几个，今天我闲了，我不叫几个好朋友，
2: 组织一场平伙，
1: 组织七八个人，我们去哪里平货，吃一个，现在特别流行，我们东乡这一带平货特别火。
0: 打平火是当地一种古老的习俗，简单来说就是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大家平摊费用的一种聚餐。打平火讲究的是分量均等，追求的是皆大欢喜。马永海要为这次打平火准备两种羊肉美食，他说这两种美食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鲜。
2: 我看咱这又准备了一只羊，是吧？这个怎么做呀？
1: 前面做了个平货，这个是我们烤地羊，地锅烤出来的羊呗。
2: 地锅烤出来的羊，地锅羊不行。
1: 地锅羊，全羊烤，分割一下，完了以后腌制一下，把这个羊，轻轻的划开，对吧？把它入味呗。都把它皮，
2: 就跟改花刀似的。
1: 改个花刀。这是肯定的。
2: 先拿盐。
1: 这个里面放一只鱼，鱼香鲜。现在我腌制一下。需要我们这个秘制调料，
2: 秘制调料，
1: 对，辣椒粉多一点，还其他的调料都有。
2: 为什么加油啊？
1: 加油的话，
2: 调和的，
1: 调和一下，不然你干的话，它抹在上面
2: 粘不上去，
1: 粘不上。
2: 把这个羊整个抹成红色啊，这个烤出来就好吃啊，翻一翻来。
0: 地蝈蝈是当地一种美食的统称，也是一种独特的烹饪方式。当地人在劳动间歇会在田间地头搭土灶垒土块，用火将土块烧热后，将食材放入其中，再把烧热的土块拍碎，利用灶内的温度烤食材。马大哥这次要制作的是地锅羊肉，将羊网油塞进鱼肚子里，再将鱼塞进羊肚子里，再放入调味料。这样做是为了鲜上加鲜，香上加香。要想地锅羊肉更加美味，接下来的包裹也是有讲究的。
1: 荷叶包有个清香味，
2: 每一个部位都全拿荷叶包。
1: 对，
2: 好了，
1: 现在我们一包，再接下来用锡纸包，
2: 锡纸再包。好，放上去啊，好，放平啊，再裹一层，就反正就是360度无死角给它裹起来就行。柳树枝来缠。
1: 对啊，
0: 在地锅中，羊肉和鱼肉的鲜味被激发出来。从原料到用具都取自于自然，给人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地锅羊肉需要烤2个小时左右，而这时候手抓羊肉也要出锅了。
2: 来来来，走。哎呦呵，
1: 来，
2: 好，放到这边啊。咱们现在就开始分这个苹果了啊。大伙馋了吧？等半天了啊，不着急啊，马上就开始啊。

0: 羊腿肉，哎呀，提分没了，哎呦，看出来大伙儿饿了呀，这是啊，
1: 这么好的山，这么好的水，这么好的人，能不香吗？
0: 敞开了吃。
2: 炖好的羊肉鲜美软烂，滋味绵长，令人百吃不厌。东乡人豪爽豁达的性格，在打平火的风俗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0: 好，大伙儿慢慢吃啊，我们还有一个大菜还没上啊，你们猜是什么？
3: 猜不着
0: 。看到后面那小土豆没？
3: 看到。
0: 哎，那里面有宝贝。
1: 开锅了啊！
0: 这开锅了，开灶了，这就啊。
4: 开锅了！
0: 啊，马上来了啊！哎呦，大家看啊，这个整羊已经出来了，来，地锅羊。哎呀，烤得太好了，这个哇，太好了。
3: 来，给我来一块。
0: 我觉得用香来形容它都不够，感觉啊，是很香，非常香啊。对，里面还有鱼呢啊，那鱼羊鲜，鱼羊鲜嘛。
3: 我还有一块。
0: 你看两种做法，两头整羊啊，太豪华了，这菜吃的。
1: 今天特别好吃啊。
5: 咱们的这个东乡这个红羊是听着这个咱们的这个东乡的花儿是长大的。啊，
0: 我今天下午还学了一段。是个狗。

0: 手抓羊肉和地锅羊肉的鲜味弥漫水畔，浓香喜人。对于东乡族人来说，羊肉吃的是味道，品的是情感，是对辛劳的慰藉，是对来年的期许。 辞别陇原大地，跨越山河，奔赴江南水乡，抵达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浓油赤酱是刻在虎丘本地人骨子里的家乡味道。树山村农家乐店主钱明潜心钻研了一道特色羊肉名菜——红烧羊方。如何用本地肥美的山羊做出口感如同果冻、软糯弹牙的羊方？ 全靠树山村三宝之一的翠官梨点睛提味。翠官梨果皮翠绿，果核细小，果肉饱满，清甜多汁，是苏州人家最喜爱的时令鲜果。清甜翠官梨搭配肥美本地山羊，钱明自有一套独到烹制秘方，选材便是成败关键。
1: 羊身中段肥瘦比例均衡适中，是制作羊方的最优部位。
0: 羊肉改刀切块，清水简单焯水，去除血沫杂质，这是羊肉去膻的第一步。
2: 把这个必须要抠掉，这中中有的都要抠掉。哎，里面夹层的油不能抠。
1: 啊，
2: 表层的油要全部都把它全部要处理掉。
0: 剔除羊肉表层浮油，能够大幅削减羊肉自带腥膻。
1: 树山的藜嘛，
0: 对，树山翠官梨正式登场，发挥去腥增香的妙用。
1: 这个是树上的藜嘛，
0: 对，树上翠官梨，对。
1: 那这个梨加进去，这卤汤会有什么不同？
0: 浓浓稠了，就不要水果的清香味了，不一样了。
1: 哦，里面的糖会让这个汁儿浓。
0: 等一会儿还要加这个冰糖，还要加进去。
1: 啊，
0: 这更加浓稠了。
1: 嗯，
0: 翠官梨融入卤汤，清甜果香，中和羊肉厚重油腻，再加入老抽调色，料酒去腥，生抽提鲜，冰糖收浓汤汁，随后盖上锅盖，浇油文火，慢炖三小时。 漫长焖煮过程中，梨的香甜香料的醇厚尽数渗入羊肉基底。焖煮完成，锅中汤汁洪亮浓稠，酱香扑面而来，是江南浓油赤酱菜品的绝佳状态。而这并非红烧羊方的最终工序，脱骨叠肉才是整道菜的核心精髓。
1: 抖动的跟骨冻差不多吧？
2: 对，抖动的就像果冻一样。
1: 对对对。
0: 然后我现在来抽这个骨头，我把骨头抽下来。
2: 嗯，现在应该是很好脱骨的状态了。
1: 对对对，很烂的你看。
2: 主要就是这几个肋骨。
1: 肋骨拆掉。
0: 制作羊方讲究慢工细活，抽骨时力道必须轻柔，稍一用力就会导致整块羊肉散碎。可脱骨后的羊肉薄软单薄，很难成型为厚实羊方。钱明另有巧妙解法。
1: 只要加厚，
2: 对啊，
1: 要我两层其实把它叠起来，叠起来会压一下，然后上楼。
2: 我想了各种办法让这一片肉变厚，但没有想过一加一就等于二了，两片一叠不就成厚的了吗？
1: 对对对，马上可以叫它厚。
2: 那这个怎么叠呢？是直接
1: 两块。

0: 把它提起来，
1: 底对着下边的这个，
0: 对，盘子压一下，
1: 是吧？
0: 对对。
2: 两块羊肉简单叠加，极易散开，压制蒸制便是稳固成型的关键。
3: 现在这是压个十分钟左右，
0: 压个十分钟，然后翻盘，放在这个盘子里面，上笼蒸。哦，上笼蒸个十分钟，然后我们收个再浇上去。
2: 羊肉入笼蒸制十分钟。下层肉皮吸出的胶质缓缓浸润上层羊肉，牢牢将两块肉粘连为完整厚实的羊方。出锅后搭配西兰花、菜花清口解腻，最后浇上一勺浓郁原汤，一道地道江南红烧羊方就此完工。酥烂入味，形态不散，是红烧羊方独有的风味精髓。一碗酱香浓郁、果香柔和的红烧羊方，藏着江南水乡独有的烟火温情，这便是属于虎丘树山村最治愈地道的家乡滋味。扶羊食补的风俗不仅盛行于黄淮大地，跨越千里来到西南乌蒙山深处的云南会泽县，这里的彝族村民世代放牧当地万里羊，烤、清炖、黄焖等羊肉菜式丰富多样。村里名厨陈大哥传承彝族古法烹制羊肉，一到村寨宴席便备了忙活，用原生态手法做出地道山野羊肉。
4: 稍微小点，确实切起来不是那么好切，
5: 撒点盐，
4: 挖一抓。也是货是吧，拿手？啊，
0: 花椒加一点。
4: 羊肋排还有羊腿骨，这两个部位的肉呢是非常香的。
0: 这个在哪里？
4: 薄荷叶，
0: 这个气性也相当好。
4: 哇，闻起来特别清凉。
2: 用酸梨、薄荷、盐腌制羊排和羊腿骨，使果香味和清香味渗透进羊肉中。
0: 看这个羊皮就是我们的锅了。
4: 做锅呀？啊。哎呦嚯，还挺重的。哎呦，哎，这火一碰它不就着了吗？这毛这么容易着吗？
0: 不会。
2: 第一道古法便是羊皮锅烹肉。完整羊皮以铁丝固定成型。
4: 哎呦，这么厚这皮！哎呀，进去了，哇，真的太不容易了。这个羊皮是非常的坚韧，非常的有韧性了。
6: 这个啥子啊，师傅？
0: 锅。
6: 锅你没见过吗？
7: 这个像是皮子吧？哎，
8: 这可以吃吗？
9: 哎，传统的技艺，
10: 以前没得这个，没得
11: 以前没有锅的时候，
10: 没得这个东西嘛。
2: 以前物资匮乏，在田间劳作的彝族人没有合适的锅具制作美食，就用羊皮来做锅，这也是一种物尽其用的生活方式。只不过使用羊皮锅，还必须要用到一种绝佳搭档。早上挖的五彩土冲碎筛细，用水搅拌成泥巴，均匀涂抹在羊皮上，

0: 同时往羊皮锅里加水后就可以用来煮羊肉了。水煮开需要吸热，降低了羊皮承受的温度，而泥巴又对羊皮起到了很好的隔热作用。这道美味还需要耐心等待约2个小时，在这个时间里，陈大哥要开始制作另外一道彝族特色美味了。将竹子削成1米以上的竹签，保证烤肉的同时不烧到手。烧烤时，竹子和羊肉是一对好搭档，竹子的清香味和羊肉的鲜味会彼此交融。
1: 我现在太想尝一口了，
2: 太好吃了，太爽了！
1: 羊腿骨，这应该是整锅羊肉里最好的一块肉了。感谢大家成全我啊！
3: 有股浓郁的，
4: 好吃好吃，
3: 太爽了！
5: 嗯，这筋，这肉。
1: 现在其实已经很晚了，但是我们觉得现在能吃到这口羊肉真的非常值。
0: 皮烹羊肉最大化地保留了羊肉的鲜美，肉香汤清，原汁原味。在火力的炙烤下，羊肉滋滋冒油，带着满满的炭火熏香和竹子的清香味，

0: 皮焦香，内里细嫩。皮烹羊肉的绝妙手艺是云南惠泽彝族同胞长期生产生活的智慧结晶。
1: 我们从长期帮都想起手，
2: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0: 伏天吃羊藏着老祖宗顺应天时食补养生的千年智慧。华夏大地一方水土孕育一味羊馔，南北各地羊肉烹制手法各有不同，烟火流转间，每一口羊肉都是刻在山河肌理里的风土滋味，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时光流转，杨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怎么来了？对呀，什么时候来的？这不刚过来吗？你挺好吧？挺好的。哎，今天也不是周末呀，你不是每个星期六过来爬山吗？你们村委会的主任李鲜花约我过来呀，参加你们这儿的野菜节。啊，这是你们村委会呀给我发的请柬。
1: 好不好？啊，怪不得呢。我说我女儿秋寒最近怎么这么忙呢？原来是在忙野菜节。快快快，你快坐吧，我给你泡杯茶。
0: 行了行了，别忙了，我不坐。哎，春秋，上次来太匆忙，什么礼物都没给你买。哎，前几天呢，到商场去转了转，看到这么个小东西。 我觉得你戴上，一定是非常好看，所以就把它买了。来，你看喜欢不？老同学，你没开玩笑吧？你送我什么礼物啊？哎呦，我怎么就不能送你礼物啊？啊？既然咱们是老同学，是不是？你就不要跟我客气了。
1: 走行吗？这金手镯这么漂亮，这么贵重，我知道你是费了心思的。不过对不起，这个礼物我不能收。
0: 真秀，你怎么不能收啊？嗯，真秀，我都不知道我应该怎么感谢你。 知道吗？你听说我想吃野菜，让村里人去给我挖。你说这份同学的情谊，是我这个小破手镯能表达的。啊，我送你这么个小礼物，就是要表达一下我的这个心情。我没别的意思，文秀，不多想，行吗？
2: 谢谢，但是我真不能收。
1: 不是那么回事儿，拿回去吧。怎么不是这么回事儿啊？我一个大男人送你个礼物，你硬让我给收回去了，你这不是撅我吗？你这样以后还让我怎么到这儿来？嗯，戴上，我看合适吗？
0: 你看你，行，不难为你，我得马上去村委会了，我不废话了啊！哎，晚上我还住你家那个客栈啊，给我留间好点的房子，行吗？

0: 哎，小东，
1: 韦二叔，
2: 你欠村里的钱啊，到现在还没还呢，
1: 你得抓紧时间把这钱还上。
2: 喂，二叔，

0: 哎呦，秋总！哎呦，你来之前怎么不打个电话，我让村口去接你啊？
1: 哎呦，接呀接什么呀？咱们又不是什么外人。
0: 快快快快坐！
1: 哎呀，别忙，怎么的？看这个精神状态是野菜节，还有大桥竣工庆典的准备工作都做得很充分了呗。
0: 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你快坐。
1: 精明强干。
0: 哪有啊？这不是纸上邱总的大力支持吗？
1: 哎呦，真行真行。哎呀，李主任，
0: 哎，
1: 我把你们计划开发天马山、打造乡村旅游的这个事情呢，跟我们董事会汇报了。董事会啊，非常看好这个项目，对这个项目很感兴趣。
0: 真的？那太好了。
1: 你是不知道啊，哎呀，现在呢，房地产呢。 不是很好做，我们那儿呢，也一直在酝酿着。

0: 那咱们什么时候正式签约呀？我今天来这不就要提前告诉你吗？
1: 啊啊！
0: 抓紧时间把一些手续都办好了。
1: 嗯嗯嗯。
0: 把该拍的宣传片尽快的拍好。
1: 好，明白。
0: 完了跟有关部门打好招呼，尤其是呢，到你们这儿来投资的优惠政策，都要说清楚。
1: 那行。
0: 以后这些非常具体的优惠政策呢，都要体现在合同里的，你明白吧？
1: 嗯，明白。
0: 明天我们公司的人呢，要来参加你们首届业态节，顺便呢，再考察一下你们天马山的旅游资源。你呢，也装着什么都不知道，不要做什么准备，千万不要弄巧成拙，给他们一种就是弄虚作假的感觉。我的意思，明白。
2: 好，我懂，我懂。
0: 公司的决策层，还有呢，投资决策小组，都将根据考察人员提供的信息来进行风险评估，然后再研究决策。李主任，董事会啊，一旦拍板，我将带着公司的高层进行实地考察。
3: 没问题，没问题。
2: 谢谢。
4: 牛总啊，什么情况？
2: 小三板，
4: 啊，
2: 我交给你办的这事儿办的咋样了？办差不多了啊。那就好，你得跟葛发好好解释一下。他下午给我打电话，情绪有点不对。
4: 我已经跟他联系过了，他情绪应该没啥大问题啊。
2: 我跟你说，小三板，梁广发可是我放在你们天马山的一个重要棋子，你别看他现在暂时下台了，我肯定会把他重新扶持上来的。天马山没他不行啊。
4: 我在天马山签金矿投了那么多钱，没个靠谱的代理人，我能放心吗？是，那牛总，你确定咱这签金矿能够再开工是吧？
2: 问的这不是废话，不能重新上马，我这是跟你们玩呢。省国土局矿产资源处的苟处长已经找专家对天马山签金矿进行了评估，正在跟你们当地政府有关部门沟通着，重新上马。
4: 可待，你放心吧。
2: 哎，好，那这太好了，啊！你约下梁广发，把过来过去的话解释解释，把我的意思跟他说说，得让他有信心呢。
4: 好，我现在就跟他联系啊。好嘞，哎。

0: 二哥，哎，哦，嘿，咱俩往那小河边一坐，感觉和约会似的。哎，
1: 二哥，
0: 这段时间你在家待的挺消停，嗯，
1: 不消停你能干什么去？
0: 李先华给村里这帮人呐，最近整的动静有点大。 天马山大桥马上要建成通车，啊，还要举办天马山首届野菜节。他这个把村民的积极性全都给忽悠起来了。要再这样发展下去，咱俩的威信会直线下降。
1: 我觉得忽悠这个词儿不准确。
0: 咋的了？
1: 这个李鲜花啊，这么短时间内做了这么多事情，你就说这个大桥吧。
0: 咱们张罗几年了，人家两个月就要通车了，不能不说，人家还是有工作能力的。
1: 这二哥，你这今天是咋的了？怎么老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说话呢？
0: 我反正，我觉得这事儿有点窝心。
1: 那我说的不对吗？你窝心也是应该的，咱们没弄成不是吗？不窝心怎么的？
0: 我听说啊，这次活动啊，他们请了很多领导参加。嗯，那这么大的事儿，能不宣传宣传吗？
1: 是，我听说啊，请了县里宣传部部长、文旅局局长，你想这样的领导一来，咱镇里的这帮领导们不都得过来，是不是？我个人觉得啊，李鲜花把动静搞得这么大，请了这么多领导。 无非就是想借着这次活动给自己脸上贴金。
0: 我觉得不全是。
1: 嗯，
0: 那咱们弄下来，咱们又不得宣传吗？他能把那些领导请过来。

0: 觉得是不简单的。以前说明我们那真是小看他。
1: 反正我这心里还是不得劲儿。
0: 不得劲儿，不得劲儿，你还能怎么样？

0: 菜也正式开始了。
1: 看这里，
0: 看到了，这是我妈卖的那个山芹菜，这是我老叔，这是他爸老叔的花，买完老叔花，乐哈哈。天马山的山野菜，这是我们主打的，大家多多买啊！我们天马山的椴树蜜，想美容，想那个好看的，多喝点蜂蜜。
2: 又是你村粮食小厂
0: 吗？小老爷们儿喝点小酒没毛病啊。

0: 来宾，天马山村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
1: 好，
0: 今天是个好日子，在我们村好当家人李鲜花的带领下，天马河大桥建成典礼暨天马山野菜节隆重开幕了。天马河大桥通车以后啊，我们村很快就要启动乡村旅游项目，以后我们还要建养老院、图书馆，建设文化广场。咱们鲜花主任说了，不要让我们乡亲们出一分钱。下面剪彩仪式马上开始。
2: 这是咋的了？你们
3: 不好了！
2: 啥事儿啊？
3: 大桥对面来了一伙人，说要是不给他们工钱，就不让咱们通车。
4: 那堵得满满当当的，好像有人闹事儿。
5: 工钱不都说好了吗？这大桥竣工了一周以内给他们结吗？
3: 我们也不知道啊。
6: 李主任，怎么回事？你没给人家工程款吗？
2: 没有没有，马书记，这里面肯定有误会。
7: 李主任，怎么回事？
2: 不知道啊，这没欠他们钱呢。
7: 别着急，不要自乱阵脚啊！如果是钱上有问题，我一定会帮助你的，千万别着急。
2: 好的，邱总，
6: 走，咱们先去看看吧。
3: 啊，快走，
2: 快快快！
8: 让给人家，快快快来！快来
2: 你们什么意思啊？不会来要捣乱是吧？
9: 捣什么乱？捣乱！欠我们钱，还我们钱！
10: 干了这么久，老婆孩子家都揭不开锅了。
11: 本来说好工程竣工一周就给我们钱的，现在都快一周了，钱钱没看着，孩子怎么办？
12: 还钱！
2: 行行，别你一句他一句的，谁是工头？
13: 我是工头。
2: 你告诉我怎么回事啊？
5: 我们合同约定好了，工程结束一周之内给你们结尾款。你们今天来这闹什么意思？
9: 我们也不想闹，欠工人这么多钱，要我们怎么办呢？
13: 再说了，我们也不是来尽义务的，怎么办？还钱！
12: 还钱！
14: 还钱！还钱！
15: 小梁，
16: 二哥，我现在在天马山大桥通车典礼的现场，
17: 我看见工程队里有一帮民工啊，举着那个白色标语跟李鲜花讨债呢。
16: 现场来了很多领导，场面非常尴尬，都乱套了。
2: 焦会计，哎，赶紧把这笔款给他们打过去。
18: 主任，账上没有钱了。
2: 小东，你二叔欠的钱还回来没？
19: 老婶，我上午给我二叔打电话没接，再打就关机。我问我二婶，我二婶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20: 大桥竣工的现场乱了，哎，是不是你在背后鼓捣的？
16: 没有啊。
21: 我告诉你啊，
20: 适可而止，弄大了，咱们谁都负不起责任。
2: 兄弟们，这事我弄清楚了，你放心，我们村绝对不会赖你们一分钱。我们现在外面有一笔欠款还没有追回来。但是不管什么原因，你们的血汗钱我们一分都不会欠你们的。
6: 同志们，我是天马镇的党委书记马天云，你们说的情况我都了解了。我了解李鲜花同志，他是不会欠大家工程款的，请相信他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明确的交代。
7: 工人兄弟们，我呢是秋旺房地产公司的总裁，我叫邱宇生，我是来咱们天马山呢考察的，而且很快我们就要和天马山村呢合作开发旅游风景区。现在呢我们跟天马山村是合作的关系，我认为啊，李鲜花主任呢是一个有担当有魄力的好干部，我相信他，我希望大家也相信他。大家都放心，钱是不会差给你们的。
2: 谢谢邱总，这事儿我能来解决。兄弟们，你们都回去吧，我李鲜花在这给你们保证，你们的工程尾款我两天之内给你们打过去，如果差事儿，我李鲜花拿我家的房子和土地抵账，这样可以了吧？
9: 李主任，既然你这么说，
1: 那我们也不好意思。
12: 要是这样，我们也不来了。不行，咱回去吧。
14: 兄弟们，
15: 兄弟们，回吧，
14: 走，
15: 撤撤撤。
12: 完了，
1: 等你们消息啊。
14: 回去吧，兄弟们。
15: 走走走走。
21: 大家都别看了，回去吧。
19: 老婶，那咱庆典还搞不搞了？
6: 搞啊，肯定搞啊，大家还等着你呢。
5: 乡亲们，今天啊，发生这事儿纯粹是个误会，没关系，我李鲜花这人啊，越是有困难，我要把事儿干好。
18: 秋寒，哎，
5: 通知秧歌队，让大伙扭起来啊，
6: 演出整起来。
15: 好。

0: 你好，这是梁广发家吧？
1: 不，你找谁呀？
0: 麻烦你找一下梁广发。
1: 你找他到底有啥事儿啊？
0: 麻烦你把他本人请出来，我们有些事情要和他了解。
1: 不是，你们有
2: 事儿吧？没事儿。前门多少钱呢？前门几万呢？我坐不住了。
0: 你不用害怕，找本人就行。
3: 啊。
0: 你好，你是梁广发吧？
3: 对，我是。你们。
0: 我们是九台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法官，关于你与天马山村村民委会承包经营纠纷一案，经我院与您沟通调解无效的情况下，我愿意依法作出判决。

0: 决并已生效，确认由你支付天马山村村民委员会738900元。现申请执行人天马山村村民委员会已向我院申请强制执行，我院依法向你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请你接收一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40条、第242条、第244条之规定，限你在十日内依据生效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并如实申报个人的财产情况。若你未在规定的期限内如实申报财产，履行法定义务，我院将依法查封、冻结、扣挂你名下的银行存款，或查封、扣押、拍卖、变卖房屋、车辆等相应价值的财物，符合条件的将把你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进行信用惩戒。
1: 不是，广发呀，咋整啊？广发，快想想办法呀，快点的。
2: 行了，好，我一定在规定之内把钱还上。
0: 感谢你配合我们工作。
1: 广发呀，他在那哪有那些钱呢？活不上。不得抓你吗？把你抓走我咋整啊？
2: 好什么好，我没死呢。
1: 广发，
2: 关好有什么用啊？想办法呗。
1: 我想啥办法呀？
3: 泡个脚舒服吧，是吧？嗯。哎呀，
1: 别动别动，别动
3: 呀！哎呀妈呀，干什么玩意儿？你别薅了，一个顾客薅没头发了。
1: 薅完就更帅了啊！
3: 哎呀，这脚家伙，大夫，又贴个创可贴啊，拿下去行吗？
1: 哎呀，好几个泡了都。
3: 嗯。哎呀妈呀，行了行了，盖好了啊，盖好了盖好了。
1: 哎呀，别动了啊！你这咋最近这白头发越来越多了呢？
3: 跟你愁的呗。
1: 愁啥呀你？
3: 哎呦，你说呀，这回。跟二哥这门关系啊，是彻底让你给停了。哎呀，你说你要不当这村干部，哎呀妈，这以后这日子还咋过？
1: 哎，不是这事儿你能怪我呀？你说二哥整的叫啥事儿啊？你说我弄这个工程，账上不够付这个工程款的，那我顶着多大的压力把这个大桥给修好了？那二哥欠的钱不还，我拿啥付那个工程尾款呢？那我真要是欠了这些农民工的工资，那我罪就大了，你知道不？那法院找的就不是你二哥了，那就是我了。
3: 不找你咋的？找你，找你不你自找的吗？哎，你要不当这村干部能吗？你这一个女人，你在家好好过日就得了呗，非要当什么村干部？咋的？你有那官瘾呢？
1: 不是你，那村干部是我要当的呀，那不大伙把我选上的吗？你当时在场都看见了，对不对？那我啥人你不知道啊？我既然接了这个事儿，我要干了这事儿，我就得把它干好。我有错吗？
3: 不是，那怎么我错了呗？你不当这村干部能吗？啊，你说你这左一出右一出的，我告诉你，不管你当多大官，你记住了啊，你就是个老百姓。老百姓干嘛？就好好过日就完了呗？怎么的？你考虑二哥的感受吗？
1: 你考虑我感受了吗？一口一个二哥，二哥，二哥好，你赶紧给我过去。
4: 鲜花啊，这鲜花，你真是太狠了。一点情面都不讲，一点亲情都不讲，这是把我往绝路上逼，这是。
1: 广发，那你光发脾气有啥用啊？都是想想办法呀。这要是把你抓进去，我可咋整啊？
4: 李总
5: 啊，广发，好久不见了啊！
4: 是是是，好久不见了。哎，最近有点困难呢。
5: 是要借钱吧？
4: 是啊，这得跟你张嘴啊。嗯，
5: 我最近也不是很宽裕啊，但30-50万没什么问题啊。
4: 那好，那好，那好，我明天过去一趟。好嘞，好嘞，好嘞。哎哎，好，明天见。哎哎。哎，王经理，
5: 哟，怎么了，广发哥？是不是有事儿啊？
4: 有点急事儿。
5: 我猜是借钱吧。
4: 对呀，需要点钱呢。
5: 大钱我可是没有啊。
4: 哎，那你能帮我多少？
5: 嗯，也就20-30万吧。
4: 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5: 那你明天来找我拿吧。
4: 好嘞。

0: 怎么办？这豁出老脸想办法呗。咋的了？这是啊？妈，你说你俩吵啥架呀？啊，多大岁数了还吵架呀？多幼稚呀！我说广才同志啊。 你说你找这么个媳妇儿，那咋还不知足呢？啊，长得又漂亮又能干，那还想咋的呢？那咋还能跟人吵架呢？那咋合计的呀？妈呀，我都替你愁得慌。你说我妈一天也不容易，那在村委会那是受苦受累受尽折磨呀。那你说我妈图啥呀？那不就是希望咱们这个村能够变好吗？咱们这个大家庭变好了，那咱这个小家那不越来越好吗？ 这道理你还不明白啊？是不是啊？再说那老李，你说我爸也不容易啊。那你说以前花棚的活，我爸确实也是没干多少。那自从你当了领导以后，那花棚的活全让我爸一个人承包了。那一天都累成啥样了？你瞅瞅，现在又瘦，完个儿也又矬了，完这皱纹也长了，添不少。反正是，但是在我心中的这个形象，那是越来越伟大了。 那是非常值得表扬的，对不对，妈？包括我都想好了，以后我找对象必须得按照我爸这个标准找。
1: 身高可别按你爸的找啊！<笑>
0: 身高这一块确实得好好考虑一下的。<笑>那行吧，给你俩点自由的时间，我这回屋睡觉了。

0: 这地冰凉的，
1: 冻死拉倒。
0: 那你快来快来，快把脚拿回来。快来，你等他。快点来吧，这没洗完，你洗个脚还能洗鸡呀？我去，你听听，快点，快过来吧。快来，多埋汰呀！
1: 埋汰给我洗。
0: 你就知足吧。

0: 我说你咋的了，就是啊，你过来。
1: 我不是找你，
2: 我是要逮住你的。
3: 不，你是怎么的？
4: 有啥事你说事，说事，说事，
3: 说事啊！那天大桥清点的时候，工人闹事，是不是你鼓捣的？
1: 咋的了，二哥？
2: 你是怎么了？
3: 二哥，
2: 李杏花把所有的怨气都撒到我身上了，你倒是心里得劲儿了。我呢，我差点倾家荡产呢，你知道吗？
0: 啥意思？你差点倾家荡产？
2: 法院到我家找上门来了。
0: 法院到你家了？跟你要钱呢？
2: 你说的，
0: 就是是，我本来就想出口气，没想到李鲜花把怨气转移到你这儿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抱歉，抱歉，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2: 我知道你心里憋口气，为二哥好，但是我们做人做事那得有原则的，知道吗？
0: 二哥，我跟随你这么多年，我还是没有学习到你的真谛，我确实有点冲动了，我再慢慢学习。
5: 桂枝啊，最后那笔工程款都给人打过去了吧？
6: 梁广发把那笔钱打过来之后，我立马就给工程队打过去了。
5: 对，那就好。
7: 婶儿，
8: 哎，秋寒，我正找你呢。
7: 啊，啥事儿啊？
8: 那个邱总走了吗？
7: 还没走呢，我正想跟你商量这事儿呢。你说，咱是不是以村委会的名义去看看他，请人家吃顿饭，正好再好好聊聊开发天马山旅游的事儿。这两天光忙着梁广发的事儿，把人家都怠慢了。
8: 这样，我自己掏钱，咱请他吃个饭，好好聊聊。你先去安排一下啊。
7: 哎，行，那我走了。

0: 平静。哟，春秀。
1: 邱大哥，洗漱呢？
0: 啊，这不想去登山。再跟你们领导见个面，完了就回去了。
1: 这么快就要走啊？
0: 等着，舍不得我了。
1: 啊，你在外面晾的衣服，我已经叠好了，你看看放在哪儿？
0: 哦，放在箱子里吧。
1: 好，那我帮你收了。
0: 哎，谢谢谢谢。把这个也放进去吧。
1: 好。
0: 嘿，哎呀，这么多年也没人帮我归拢东西了啊！现在呀，家里是什么都有了，但是回到家里呢，还是冷冷清清的，缺少一个知疼知热的人呗。
1: 邱大哥，
0: 嗯，
1: 像你条件这么好的，怎么可能身边没有女人呢？
0: 说实在的，我呀就想找一个能对我知冷知热，带给我温暖的女人，陪我呢走完人生最后这段路，这辈子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1: 齐大哥，
0: 嗯，
1: 那你想找什么样的女人呢？
0: 我就想找你这样的，行吗？
1: 邱大哥，你没开玩笑吧？
0: 我怎么会开玩笑？
1: 我一个农村妇女，怎么能配得上你这么个大老板呢？
0: 春秀，农村的怎么了？我也是农村出来的，重要的是咱们不是彼此都了解吗？是不是？
1: 对不起，我接个电话。玲啊，你这几天咋样啊？过得好不好？不给妈打电话呢？我告诉你啊，你每天都得给我打个电话，让我知道你在干什么啊！你得跟我汇报，要不妈惦记。
2: 陈秀姐，
1: 哎，你鲜花婶他们来了，我不跟你说了，挂了啊。呀，这家一个大主任，一个大会计，怎么有空跑我这来了找我呀？
3: 不是找你的啊，你们找邱老板。
1: 啊，找邱老板。那有啥事先跟我说说呗。
3: 行了，你别闹了，快去帮我叫。
1: 不巧，人家邱老板大清早上就去爬山去了，没在屋。
3: 哎呀，那这样吧，他回来你告诉他一声，我们俩找他有事儿啊。
1: 行，放心吧，我转告他。
3: 好，
2: 那我先走了，姐。
1: 好，
3: 走了啊。
2: 走了。
3: 嗯，哎。
0: 李主任，
4: 邱总，
0: 哎呀，李主任，
4: 我和秋环正要去找您呢。
0: 哎呀，我听春秀说了，说你们一大早就去看我了，对不起，让你们白跑一趟呗。
4: 没有没有，您快坐，您快坐。
0: 哎呀，
4: 您来的正好，你看这两天都怠慢您了，正商量要请您吃饭赔个不是呢。
0: 哎呦，你还这有点虚啊，客气什么？还怠慢我？咱们谁跟谁呀？是不是？那个什么，我知道你们事情多，我也忙。吃饭咱就算了，我还会再来的。将来大家在一起坐着吃饭，那不是有的是时间吗？我今天来呢，就是跟你告个别。哎，还有几件事我要叮嘱你一下。一个啊，就是这个优惠政策的事儿；再一个呢，就是旅游资源还有历史传说的事儿。所有的文案还有录影资料一定要都做好了。你是不知道，我们公司投资评估小组这帮人呢。但是非常挑剔的，烦着呢，啊，李主任精心准备。

0: 我希望啊，咱们能够合作成功。
1: 谢谢邱总提醒，一定准备好，不让你失望。
0: 是，来日方长。
1: 好的，
0: 加油。
1: 好，慢走了，邱总。
0: 好。
2: 你说我爸和你妈现在闹得这也太严重了，你说咱俩在中间这可咋办呢？
3: 一点办法都没有，走一步看一步吧。
4: 小雪，
3: 啊，
4: 我带你私奔。只要离开天马山，离开我爸我妈，离开这是非之地，我相信咱俩到哪都能幸福。谁呀？
3: 邱小璐。
2: 哎，咋又是他呀？我发现他怎么阴魂不散呢？接吧。
3: 喂，邱小璐。啊，你已经往我们这边走了，那太好了。啊。行，我最近正想找你呢。行，那你等你来了咱们说啊。哎，好嘞，拜拜。哎，
2: 咋的？你要见他啊？
3: 对啊。
2: 李小雪，你到底啥意思？你是真被这丘比特的箭给射中了吗？你能不能给我句实话？你到底喜欢邱小璐还是喜欢我梁小春？你要是喜欢邱小璐，你就跟他走。你要喜欢我梁小春，以后你别联系了，不行吗？
3: 疯了，是不是疯了？怎么的，我还不能跟别的男生说话了是吗？因为什么呀？
2: 因为我爱你呗。因为啥？
3: 有你这么爱的吗？
2: 好，行，我走，你见他去吧。再见。
3: 不是，你摔摔耷耷的干啥呀？
5: 马书记，那我下午过去跟您汇报，您看可以吗？那好，那咱下午见。
3: 拍照呢？
6: 呀，来了。
3: 啊。
6: 哎，多好看呀！咋的了？不高兴吗？
3: 没有啊。对了，头两天我们野菜节，我给你发邀请函，你怎么没过来啊？
6: 啊，那个前两天事儿也的确多。啊，对了，我跟你说那什么，那个。你不是让我给你找人拍这个天马山的这个 VR 视频吗？
3: 嗯、
6: 啊，人我给你找了啊。
3: 真的
6: 啊？
3: 那得多少钱呀、啊？
6: 说啥呢？那要花钱还用找我呀？一分钱不要。我跟你说，不光一分钱不要啊，这个团队那是最专业的、最好的。
3: 那太谢谢了。
6: 还有个事儿，
3: 嗯，
6: 那个就是你们村搞旅游不是得找投资吗？
3: 嗯，
6: 这事我也给你张罗的差不多了啊。
3: 妈呀，你太厉害了吧！我得赶紧把这好消息告诉我妈去。
6: 啊、高兴了吧？
3: 嗯
6: 啊，走吧，陪我溜达溜达。
3: 走、
6: 啊、走。哎呀，这你别说啊，我这越看这越美越漂亮。
5: 关于打造天马山景区和天马河旅游风景带呢，我们想分这两步走。
3: 嗯，
5: 您看一下，谢谢。
3: 好。
7: 太好了，李鲜花，我没想到你们的设想这么宏大。这事儿一旦做成了，那带动的可是整个旅游业啊！
5: 啊，
7: 像餐饮啊、旅馆啊，包括那些旅游纪念品的研发、生产、销售，还有交通等等，都会被带动起来。
5: 是的，是的。
7: 哎呀，太好了，
5: 嗯。
7: 哎，但是这个资金问题，你们是怎么打算的呢？
5: 啊，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个投资商。就是上次跟您说过的那个求旺房地产公司的邱宇生先生、
7: 哦、
5: 他对我们这项目特别感兴趣。
7: 那他们有没有最后拍板呢？
5: 那还没有，他们想派一个考察团来我们村实地考察，然后再做一些风险评估什么的，才能最后拍板签约。
7: 嗯，他们什么时候来你通知我一声。
5: 嗯，
7: 我们一定要提早把所有的工作都做好了。你们村这个项目是目前我们镇里最重要的一个项目，领导都非常重视，一定会给投资方最优惠的条件。
5: 太好了，马书记，我就等您这句话呢。
7: 有什么事儿你随时跟我沟通。
5: 好，
7: 嗯。
6: 哎呀，
3: 上小路，我们天马山的景色美吧？
6: 不错，真挺美。
3: 咱们今天呢，是从这边的这个坡上来的。啊？太累了。
6: 还能有别的道上这山啊？
3: 有，但是呢，山路不好走。啊。在那边啊，有一个石头，叫马鞍石。啊。我妈说呀，要在那边修一个栈道，到时候就可以直接过来了。
6: 走，再看看。
3: 走。哎呀。
6: 不好走啊！
3: 不太好走。到了。
6: 哎，看，小雪。啊。你看啊。嗯。这下面就是万丈深渊。

0: 姐吧，我跟你说点事儿呗。
1: 行，哎，我自己来。来，
2: 我来吧，聊。
1: 你说我二大爷找我妈聊啥呀？
0: 让我爸给你说好了啊，你可不能拿我儿子一辈子幸福抱私仇。
1: 嗯，
2: 你是不是被我和李小雪的真爱给打动了？
3: 我要不答应你，我怕你疯了。
1: 吴彦之咋的了？
2: 让你二哥给整疯了。
1: 啥？
2: 我二大爷要给我和小春订婚了。
1: 二哥这事儿出的对。
4: 对啥对呀？那订婚那么大个事儿，他说订婚就订婚呐，那咱不得好好考虑考虑啊。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氧无极排，补肺丸。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不好走啊！
1: 我也好走。到了。哎，小雪，啊，你看啊，嗯，这下面就是万丈深渊。要是真围着那个石头修一个栈道过来的话，嗯，那从这儿往下看风景，那太刺激了。
0: 对呀，而且啊，你看，就可以直接从那边的山走过来了，特别方便。
1: 要不说你妈是真厉害啊，马鞍观景。
0: 嗯，
1: 那意思就是骑在这马鞍山上。
0: 往下看这风景呗。哎，是这意思。那咱先去那边看看。
1: 走，再看看。哎，行了。嗯。那我就先回去了啊。
0: 好。
1: 然后我估计那个拍片的这个团队3-4天吧，他们就能过来。嗯。到时候别的你啥也不用管，你就把吃住都安排好，没问题吧？
0: 应该没什么问题。
1: 不是，这咋还应该呢？
0: 肯定没问题，你到时候跟着一起过来吗？
1: 我再说吧，我可能这段时间有点忙，但是我得接他们回来回去做后期。
0: 行，
1: 这个拍这边这个片儿吧，真的可能挺麻烦的，所以你这个后勤工作一定保障好，好不好？
0: 放心吧，放心吧。
1: 那我回去了啊。
0: 你吃口饭再走呗。
1: 我不吃了，回去了。
0: 啊，好，
1: 你回去吧。啊，
0: 慢点啊。
1: 哎。

0: 来，小雪，
1: 咋又是你呢？你叫丘比特的箭吗？怎么的？我告诉你一声，你的箭射歪了，李小雪是我对象。
0: 不是他啥时候成你对象了呢？
1: 咋的啊？我俩处对象这通知一下你呗。你是干啥的呀？
0: 我告诉你啊，我本来对李小雪没有什么想法。
1: 我就是看看他直播，别扯犊子了，谁信呢？但是，现在经你这么一闹，我告诉你，我反倒对他有想法了。你啥意思？
0: 啥意思没明白啊？你慢慢就明白了啊！
1: 你站住！
0: 怎么的？把你那个车挪开啊！
1: 我要不挪呢？
0: 不让！
1: 碰碰啊！
0: 我会跟你打一架，是不是？你错了，我不可能跟一个白痴置气。让开！

0: 回来了。
1: 啊，别干了，你歇会儿吧。
2: 不干能行不干吗？赶紧把整完再回去吧。
1: 啊，
0: 你这干啥去了？一出去一天呢。
1: 爸，你把我那围裙手套拿给我。我上天马山去一趟。
0: 干啥去了？
1: 来个朋友，之前不是跟你们说了吗？我在网上认识个网友，他呀能找人帮咱们免费拍宣传片，然后他来考察一下，我陪他上山上去溜达一圈。
0: 哎呀，姑娘啊，
1: 啊，
0: 你可别像姨妈似的，傻了吧唧的，寻思啥是啥呀？搞啥开发旅游还搞旅游啊？哎，那不异想天开吗？
1: 怎么能是异想天开呢？那咱们这天马山旅游项目要真搞起来了，那无论是对咱们村儿还是对咱们家，那好处都是特别多的。
0: 有啥好处？有好处啊！我告诉你吧，要真搞起来了，你那妈呀，她就更不着家了，咱这日子也就更不好过。
1: 哎呀妈呀，你可拉倒吧，你懂不懂啊？爸，我就这么跟你说啊，咱那旅游项目要真整起来了。别的我不说，就咱家这花，你都不用再上城里卖了，直接在咱们村儿就自产自销了。
0: 销花啥呀？还销啊？你天马山那么多花呢，还用咱花了吗？
1: 天马山上的花那都是小花，是野花，那都不成片儿，那能行吗？哎，爸，你没听我妈说吗？她要把咱们天马山呢打造成一个四季都鲜花盛开的一个山村，到时候就咱家这一大棚的花，那都不够一个景点的，没准到时候啊，全村子的人都得跟着咱们家养花呢。那到时候富的可不是咱们一家啊，那是整个村儿啊。
0: 能吗？
3: 小会计，你看这些账是不是都对上了？这位，
4: 嗯，都对上了。
3: 那要是都对上的话，那你就先回去吧。
4: 好
3: 啊。
5: 你们还没走呢？
4: 呀，
3: 哎，老婶，
4: 哎，我这不跟梁书记刚把账对好，正要走了吗？
5: 对好了，
4: 对好了。
5: 啊，
4: 嗯，哎，主任，
5: 啊，
4: 这一下午你干啥去了？
5: 我去找马书记啊，汇报咱们项目的运作计划去了。你们猜咋的？
4: 咋的？
5: 马书记对咱们的想法非常的感兴趣，非常支持。他说他立刻去向镇党委汇报，而且啊，镇里面还对这些招商引资方面啊，给咱们一些优惠政策。马书记还答应了啊，等考察团来的时候，他亲自接待。这对咱们多大的支持啊！
3: 太好了，
4: 太好了。主任，那接下来咱们怎么做呀？
5: 哎呀，迎接考察团这个事儿吧，咱们得着手做了啊。这个接待工作一定要做细，免得到时候咱们抓瞎。
3: 老师，那咱们是不是得去咱们山上的景点每个都再走一遍啊？
5: 嗯，必须得走，每个景点咱们呢必须得做到心中有数，而且每个景区要投资多少钱，如何运料，如何装修，这些事儿啊咱们都得掌握。
3: 你说咱们这么忙，我这腿还
6: 没事儿，你腿不方便你就别上山了，你就在家做一些文字方面的工作就行了，我们上山就行了。
3: 嗯，行
5: 啊。
3: 啊，
5: 那行，天不早了，咱下班吧。
4: 那走吧，
3: 走吧，
4: 啊，走，
3: 好，
4: 嗯，慢点啊，
3: 没事。
0: 爸妈，吃饭了
7: 啊？啊，儿子，快吃饭吧。
8: 一天也不照顾家，我干啥去了？是不是跟林小雪鬼混去了？
3: 爸。
9: 那啥叫鬼混呢？我说话也太难听了。
0: 那你干啥去了？
10: 我，
0: 嗯，
10: 我上镇里了，帮我同学办事儿去了。
9: 咋的了？
8: 正跟同学在一起呢。
10: 啊？
7: 也行了，刨根问底儿的，快吃饭。
8: 越来越完蛋，撒谎，眼睛都不眨一下。
9: 妈，你说说我爸。成天说人家完蛋，那本来就不咋地儿，那不越说越完蛋。
7: 谁到你爸了这一天？不是儿子完蛋，就我完蛋，就你不完蛋。
8: 别给我扯淡，吃饭。
1: 妈，你猜今天谁来了？
7: 邱小璐啊。
1: 天哪，你怎么那么厉害呀？
5: 还能有谁呀、啊？你来干啥来了？
1: 他来看看天马山，顺便呢，他已经帮咱们找到了帮咱们拍摄宣传视频的人了。
5: 哎，那太好了。
7: 嗯。花多少钱呢？得。
1: 花多少钱？你们也掏不起呀、啊。他说了，可以免费帮咱们拍，但是呢，人家摄制团队的人来了，你吃住什么的咱们得管。
5: 啊，那吃住没问题啊。嗯。那不行的话，你就安排咱家吃呗。
2: 嗯。嗯。在咱家吃，啊、哦！你伺候他们呢？关键别指责我啊！我这一天忙得脚打后脑勺了，我哪有时间伺候他们呢？
1: 也是，我爸也忙，你也忙，我又整不明白。我寻思吧，要不然就放春秀阿姨那儿吧，正好住宿啊、吃饭什么的，那不都解决了吗？
5: 哎呀，你说放春秀阿姨那儿吧，倒是行，但是就产生费用了。这事儿啊，就得到村委会开会商量，你妈做不了主。
1: 那你们就商量呗，嗯，要不然的话，你们的投资商来了，你们给人看什么视频呢？再者说了，你们光请人拍摄这个视频就得花好几万，你们负责个吃住还不行啊？
5: 那么贵啊？
1: 对啊，而且还有后期制作呢，老费时间了。嗯嗯，你们可以研究研究。
5: 那行，我开会跟他们说一下情况。嗯嗯。老费，
11: 没事的。
12: 你说你叫田贵妃呢，还是叫苦贵妃呢？
11: 叫不叫不叫啊？
13: 闲的吧？是不是闲的？
11: 呀，快让爸爸抱抱来，爸爸抱
13: 来边去。我让你琢磨给那个给小东介绍对象，你琢磨怎么样了？
11: 哎，要派兵。你这一提，我倒想起个事儿了。我两姨家的姐姐，她家有个姑娘叫小燕儿。刚大学毕业，他妈正张罗给他找对象。
13: 那人怎么样？
11: 哎，那孩子可好了，说话咔咔的。
13: 那你哪天把他领来，我替小东给他把把关。
11: 行。哎，你跟那小东和那蒋秋涵处的不挺好的吗？
13: 他俩不合适。
11: 那小东还不得恨你呀、啊？
13: 恨我什么？恨我呀？我是他二叔，是吧？我都为他好，他恨我干什么？你这件事情啊，悄悄的办，不让人知道，对吗？啊，
11: 你放心，不会走漏一点风声。
14: 快去帮哥哥拿女大姐衣服，快去。

0: 欢迎大家来到小雪的直播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塞北的雪。我们天马山的旅游项目呢，马上就要启动了。最近呢，我们也正要打算去拍一个美丽的风景视频，这样呢，大家伙可以看起来比较方便。
1: 小雪，
0: 那、不好意思啊，大家伙稍微等我一下。干啥呀？我直播呢，怎么每次我直播你都来捣乱呀？
1: 我不想你了吗？跟你说个事儿，我同学啊在镇上给我找份工作，让明天上午去面试去，你陪我去呗。
0: 我去干嘛呀？
1: 你帮我站站脚，帮我助助威，正好也帮我参谋参谋，看看这工作行不行。
0: 你什么工作呀？
2: 小东，坐。
3: 老师，你找我有事啊？
2: 是这样的，小东，我寻思着吧，召集一下村委们商量几个事儿，咱俩呢先碰一下，统一下思路。
3: 行，老师你说。
2: 第一呢，是天马山景区的规划问题。
1: 妈。
4: 儿子，小雪，
0: 二娘，
4: 你俩干啥去啊？
1: 我这不面试去吗？完，我让小雪给我站站脚，助助威。
4: 啊，那这是好事。那行，别耽误事儿，走吧。
1: 那我走了，妈。
4: 啊，慢点开啊。
1: 妈，你最近是不是瘦了？
4: 是吗？
1: 衣服瘦了，
4: 这扯犊子，小子！
5: 来呢，
1: 哎，
0: 小车，你说我二娘最近咋的了？
1: 我妈没咋的，挺好的呀。
0: 没咋的。
1: 啊？
0: 不是，她那脸、那头型，完那造型，完天天抱个狗，那是干啥呢？
1: 啊。我妈有可能是更年期，但是也有可能是……
0: 是啥呀？你快说。
1: 捍卫爱情。
0: 捍卫爱情？
1: 你不说咋回事？我妈和我爸这些年，我妈特别特别欣赏我爸，就怕我爸有一天把她给甩了，所以她害怕呗。其实捍卫爱情啊，就应该不按套路出牌。
0: 就像你难为邱小璐那样，
1: 你看，这说我妈，那是咋扯我身上的呗？
0: 梁小春，我警告你啊，以后你要再敢折腾邱小璐，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人家是我请来的朋友，你那么对人家，让人家怎么寻思我呀？
1: 行，我知道错了。
0: 嗯，
2: 行，那这个事儿呢，就商量到这儿。下面这个事儿呢，涉及到花钱，所以我要跟大家好好商量一下。
3: 老婶，你是村主任，有些该花的钱啊，你就花就得了，不用每个事儿都跟我们商量一下。
2: 不是，
6: 哎，就是，
0: 就是，
6: 你能决定吗？
0: 不用商量，
7: 对，该花的花，你不用
8: 管，
7: 你权力
8: 范
7: 围内你就花。
2: 不是，这个事儿呢，牵扯到我们家李小雪，所以我必须把这个问题跟大家说清楚。
0: 主任，啥事儿啊？
2: 是这样的，李小雪呢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叫邱小璐的人，他说能帮咱们找投资，还要帮咱们天马山拍一个宣传片。
6: 那是好事啊。
0: 这是好事儿 啊。对呀、啊、
9: 这太好了。
0: 这多好啊。
10: 啊，你好，你叫什么名？
0: 啊，我叫李小雪。
10: 啊，李小雪。
0: 嗯，
10: 今年多大了？
0: 啊，这个还
10: 啊，哎，那啥，你不用说了，你这可以免试了啊，你这形象气质太适合我们公司了啊。我们公司呢是农商公司，卖的是一种新型有机肥，是我们自己研发自己生产的，名字叫肥的好，市场前景非常好，加入我们团队绝对没问题啊。
1: 我来面试。
10: 啊，
11: 那你来干什么来了？
0: 哦，我是陪他来的。
11: 啊，那你不用在这儿了，在门外等着就行。
0: 哦，
10: 那个美女，考虑一下啊。
0: 喂，邱小璐啊。
1: 小雪啊。
10: 哎，这怎么都走了呢？
2: 所以呢，设置团队的吃住问题，这就成了一个难题了。
12: 这有啥难的？人家上赶的给咱俩拍片，咱连吃住还供不起吗？要我说呀，就把他们安排在秋寒他们家客栈里。你看他们家客栈还有食堂，还有住的地儿，吃住 这不都解决了吗？
2: 我们家小雪也是这么说的，但是这个吃和住都牵扯到花钱呢。
3: 老婶，你知道拍这样一个 AR 片需要多少钱吗？
2: 嗯，我也不知道，小雪说好像得十几万呢。
3: 十几万，老婶，你想一想，就算摄制组在秋寒家住个十天半拉月，那又花多少钱，对吧？这个账咱们怎么还不会算了呢？
2: 对，我也觉得这个片啊，咱们还真得拍，要不然以后邱老板来考察来，咱拿啥给人看呢？
5: 对，咱不能靠嘴说，也不能像人上去是吧？
4: 对，
2: 那行，既然大家都没有意见的话，那这个事儿就定下来了。秋寒，你跟你妈说一声，让她留几间干净和敞亮的房间先备着。
8: 行，包我身上了。
11: 主任，那这摄制团队啥时候到啊？
0: 摄制团队明天下午就到了。太好了，行行行，好，拜拜。
1: 谁啊？
8: 邱小璐。
1: 哎呀，那咋又是他呀？
8: 怎么了？我警告你啊，你要是再让我朋友难堪的话，肯定不会放过你。
1: 小雪，嗯，你跟我说实话，邱小璐是不是喜欢你？
8: 怎么这么幼稚啊？啊！你要是再这么对我不信任的话，我真生气了。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8: 那你啥意思？
1: 我的意思你还不懂啊？
8: 我不懂。把你车钥匙给我，用下你车回去一趟。
1: 你是不是接丘比特的剑去？
8: 你别磨叽，赶紧给我。你在这面试，然后我一会儿回来接你。
1: 你回来接我？
8: 知道了。
1: 但我没有车。
8: 走吧。
1: 慢点开。
2: 还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大伙儿都说说。
9: 没啥说的了，该说的都说差不多了。
12: 没啥说的。嗯，
8: 真没啥说的。

0: 喂
1: 喂，妈，我跟你说个好消息，邱小璐给咱们找的那个设置团队啊，明天下午就到了。我寻思问一下你，接待的问题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0: 啊，一会儿散会了以后啊，咱俩去找一下你妈，把具体的这些事儿啊跟她落实一下。
1: 嗯，行。
2: 那行，今天没什么事儿了，大家散会吧。啊，
3: 好。
2: 好，好，好。
4: 两小村是吧？
2: 嗯，
4: 是这样啊，你这个条件呢，非常适合我们公司。嗯，这样，关于工资待遇方面呢，用工合同里写的很明白，然后你看一下，
1: 有什么额外要求，你也可以提出来。
2: 额外要求？
1: 你想过呀？那好，如果没有要求的话，这份就是我们企业劳动合同，然后你回去看一下，如果没什么意见，把这个表格填好，周一过来咱们签一下合同，签完合同你就是咱们公司正式员工了。
2: 那行，
1: 恭喜呀！
5: 妈，咱开车去吧。
1: 哎，这不小春的车吗？
5: 我不做。哎呀，妈，咋了？
1: 李小雪呀，李小雪，你说你妈说你点啥好啊？你除了整天跟梁小春搭个在一块儿，你就没啥别的正事儿了是吧？你说你爸在那花棚里忙的，脚打后脑勺的，你就不能去帮帮他？
5: 妈，我跟小春在一起咋了？
1: 啥玩意儿咋了？
5: 婶儿，你小雪跟小春不挺好的吗？你别管了。哎呀，
1: 秋寒，你不知道。
6: 小春的孩子没啥正事儿，咋没正事儿了？你说他整天游手好闲的，也没个正经工作，就靠吃他爸那点老本儿，我都替你俩愁。
5: 妈，人家小春当初不是为了我才回来的吗？要是我不回来的话，他能回来呀？再说了，今天他上午还去城里面试了呢，我还陪着他去了呢。
1: 是是是，我一说你啊，一大堆理。
7: 娘，妈，不听你妈话，以后吃亏的日子在后头。
8: 哎呀，妈，你就别生气了，咱这不还得办正事儿去？
7: 是是是，办正事儿，姚姐，
8: 走走走走走走。
7: 姐，
8: 哎呀，
7: 二婶你来了，快坐快坐快坐。
8: 哎，
7: 我给你倒杯水。
8: 哎，不不不不不，快去坐下坐下坐下，腿好没好啊？
7: 好多了。
8: 你就是梁晓东。
7: 二婶这是。
8: 啊，这个呢是我二姐，不是不是是。
7: 是我四姨家二姐的闺女，叫燕子。论起来，她得管你叫哥呢。
8: 你好，我叫燕子。啊，你好，
7: 梁晓东。那个二婶，你找有事儿啊？
8: 那对呀，你二婶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哎呀，小东啊，这办公室可真挺好哈。要说你当这官呢，也算借你二叔的班来。
1: 以后有啥不懂的，就问你二叔，一家人别见外啊。
9: 行。
1: 大姨，说重点啊！对对对，重点。这我差点把重点给忘了。你，这不你二大爷吗？二哥啊！啊哈！啊。
8: 秋环，啊，你们几个呀？我以为小春开的车呢。这去哪儿啊？啊，我们去一趟车修客栈，去聊一下摄制团队来了的吃住问题。哦，秋环，哎，哎，小花，啊，哎，我跟你说点事儿呗。跟我呀？啊，哦，行，哎，我自己来。
1: 来来来，爸聊。
8: 啊，谢谢啊。
7: 咱上前面啊，行。姐，嗯，你说我二大爷找我妈聊啥呀？
8: 不知道。那个小东啊，
7: 你看燕子长得咋样啊？
10: 挺好的，<笑>你看我就说不错吧，是不是？哎呀，
7: 小东啊，那个二婶听说呢，你在天马山呢，正在搞那个旅游开发，是不是啊？一寻思呢，你就得需要好多的人。燕子呢，刚大学毕业，还没有工作呢。我寻思呀，你给他找点事儿做呗。
10: 啊，是这样，二婶，天马山旅游开发只是筹备阶段，景区还没有开始建设，所以现在还用不上人。
7: 啊，嗯，那行，那以后什么时候需要的时候啊，你就想着燕子点啊。
10: 行，
7: 那行，燕子，咱走吧。
8: 哎，小东哥，你们现在筹备不也得需要人吗？你看我能干点啥？

0: 啊，燕子，等我们景区正式对外开放的时候，一定需要很多人手，所以那个时候天马山景区随时欢迎你来工作。<笑>
1: 行，等你们景区建完了，你可得千万想着我呀。
2: 行，
1: 一言为定哦。
3: 放心吧，
1: 来，小丹哥，我给你倒点水。
0: 行了行了行了，
1: 咱们赶紧走，别影响小公公做啊，走吧。
0: 待会儿呗，大姨。
3: 哎呀，快走吧。
0: 那二叔，我不送了啊。
1: 哎，不用送了。
4: 我先给小春儿和小雪啊，张了个订婚宴。
1: 订婚？
4: 啊，不是二哥，这事儿有点太突然了吧？
3: 不突然，那俩孩子处那么长时间了，又处的挺好的，是吧？这以前我忙没时间，现在我闲下来了，我先给他们张罗一下呗。
4: 不是二哥，这个他们俩的事儿以前你不都是不同意吗？这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笑>
3: 小花，啊，怎么说呢？这个前段时间吧，我从那个村主任位置上刚下来，心里的落差比较大，啊，心情也比较烦躁，所以那些可能情绪不太好，也大人不计小人过。
4: 哎呀，不，二哥，你千万别这么说，你这么说我挺惭愧的。
3: 别，是我不好，我这人脾气急。那这样，你要是没有意见的话。 我寻思我给他们张罗一下，咱们老梁家呢，在咱们村是个大家，长辈又比较多，咱也不能瞧不生息的，是不是？把这个亲属聚一聚，咱也热闹一下。
4: 嗯，二哥，要不这样哈，你看这么大个事儿，我回去跟广才商量一下。
3: 不，那肯定要商量啊。
4: 嗯，
3: 商量完你告诉我一下就行，你们都甭管，我来张罗。
4: 啊，好。啊，那行，二哥，
3: 那咱这么定了。
4: 啊，行行，
3: 回去
4: 商量一下啊。
3: 你快忙忙着吧。
4: 哎，好好好，那二哥你慢点啊！
5: 哎哎，好好好，
4: 慢点啊！
6: 哎，好好。
4: 慢点开啊！
5: 哎
4: 啊，那我走了，走了啊！
5: 哎，
4: 妈，我二大爷找你聊啥呀？
6: 聊啥？
4: 说是要给你和小春订婚。
1: 真的，瞅把你美的那样！哎呀妈呀，
4: 我二大爷咋想开了呢？哎，姐，你快掐我一下子，我这不是在做梦吧？啊，啊，疼！你不能轻点儿。
1: 哎，行了行了，有点出息行不行？真是。
4: 行了行了，别鼓捣你的手机了啊，赶紧办事去，
1: 快点，
4: 马上马上。
1: 哎，你咋走了？都给你做好了。
7: 大姨，嗯，你还有东太帅了，是我的菜。相中了？嗯，
1: 可以考虑。大姨，你啥时候正式给我们介绍啊？
7: 哎呀，这个可得我们大姨夫出面。那梁晓东啊，老听你大姨夫的了。那快点走啊！
8: 哎，林夕，哥，光福啊，你这病全都好利索了。
7: 啊，大哥，差不多了，除了这半夜呀、啊、有点咳嗽，剩下的都好了。
1: 好好的，快快的呢！你知道当啥话，把我们都吓死了。你呀，眼瞅就没气儿了，
7: 太危险了。啊，
1: 眼睛都翻白了。
7: 是啊，
1: 我寻思缓不过来呢。
7: 就是
1: 你真捡便宜。
7: 他咋的？多亏小东啊，那孩子孝顺，肯花钱，把你呀从鬼门关硬给拽回来的。
1: 大哥，你还不知道吗？咱家小东是你看着长大的，你说这话我可不跟你犟。
7: 哎呀。
8: 就我这没儿没女的祸呀！我要摊这事儿啊，就情着等死吧。
1: 嘿，说那没用。像我这有儿有女的，那几个玩意儿，离家八十丈远，等你有事儿，等他回来，他妈啥都晚了。
4: 可也是啊，
9: 梁大爷，请老爷子，您都别犯愁了，等李主任把养老院建成了就好了。
7: 哎呦，那得猴年马月呀！
10: 我李新花答应大家的事儿啊，我肯定做到。嗯，
11: 到
10: 都在呢。咱们不出两年，这老年公寓啊，我肯定给你们建起来。
11: 不是，光才媳妇儿啊？
10: 哎，
11: 那就像我们这有儿有女的，那村里也管吗？
10: 管，只要是咱村的老人，或者是没有生活能力的村民，咱们的老年公寓啊，都负责照顾。
0: 而且以后老年公寓啊，还跟省里的大医院合作，你们在家呀，真有个头头脑热的，都不用出门了。
1: 那可太好了。
2: 是，
3: 不是，广大媳妇，那得啥时候建呢？
4: 大爷，很快了，摄制团队马上就到咱们村排风光片了，拍完了以后啊，肯定就会有投资的了。
0: 哦，
4: 对，把咱们村的自然风光啊拍出来，让更多人看到，我就不信没有人投资。
0: 那可太好了，太好了，
1: 对，
0: 你们先玩着啊，秋秋。
1: 妈，秋，
4: 哎，
0: 哈哈，金花，你们娘俩怎么来了？
5: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明天摄制团队就来了，我想安排在你这儿住，行不？
4: 那没问题啊，太没有问题了。来来来，坐一说。
0: 来，
4: 哎，
0: 他们一共来几个人呢？
4: 哎，小雪几个人？
5: 四个，两男两女。
0: 啊，
4: 秋寒，你去把那肉放冰箱里。
5: 哎，好，
4: 啊，我帮他。哎，
0: 没问题啊。
4: 我正好呢，有几间朝阳的房子，我回头让他们腾出来，然后让服务员好好收拾收拾。你就放心吧。
0: 行嘞，你把房子留好，还有吃饭的问题呢。
4: 吃饭的问题就更不是问题了，等他们来的时候，问问他们对伙食都有什么要求，你再制定一个标准。放心，肯定让他们吃好喝好。
0: 就放你这，我最放心。
4: 那个押金我给你多少？
0: 哎呀，什么押金不押金的，等着完事儿以后咱们一块儿算。
4: 那也行。
3: 那这事就定了啊！哎呀，哎呀，哎，老伴儿啊，广发，广发，干啥呀？干活去。
1: 看看咱家的豆子长得真好啊！<笑>
0: 你看他那边没有咱家长得好。哎，广发，你带手机没？给我照张相呗。<笑>
1: 你给我照一张。
0: 照啥照？照能搬脸照小了咋的？
1: 反正你给我照一张呗，带不带？
3: 赶紧干活得了。
1: 给别人照不给我照，
0: 我给谁照了？我给谁照了？
1: 那天我都看见给别人照。
3: 你这天天就闲的。小春干啥去了？小春啊，一天也不照个家。
1: 干啥去了？他们干啥去啊？哼，肯定跟那李小雪在一起呢。这家伙这孩子，听说你同意他跟李小雪订婚了，都乐蒙圈了。
3: 哎呀，养个儿子白养啊。
1: 这活儿一点指不上的。哎，我看啊，嗯，你跟李鲜花和好了？
3: 这什么话呢？什么叫和好了呀？
1: 不是，那你咋答应这两个孩子订婚了呢？
3: 怎么的？我答应的不对吗？有什么问题吗？
1: 哎，连我爸跟你说好了啊，你可不能拿我儿子一辈子幸福报私仇，跟你没完。
3: 哟呵。
1: 这一出，
3: 报什么私仇啊？那不是我亲儿子，说话也不长脑袋你。
1: 不管咋说，我就不能坑儿子。我告诉你，你坑我儿子，我就跟你没完。
3: 呀呀，跟我干，呀哈，你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小样儿，吓唬吓唬你。
3: 当你没那个胆儿。
1: 爸，
3: 我
1: 儿子就是我命。
3: 爸，你命你命，
1: 妹妹们，儿子，
3: 怎么的这是？
1: 干啥呀？ 妈，
3: 哎呀，哎，行了，行了，妈，你摔的这，全是泥啊！
1: 没事没事，爸，你是不是被我和李小雪的真爱给打动了？
3: 还真是，我要不答应你，我怕你疯了。你看你摔这样，你都不在乎是吧？为了小雪啊？
1: 没事，爸，那啥，你俩回吃饭去吧，我干，我来吧，我铲地。
3: 哎呀，苗啊，把苗子铲掉了你！
1: 豆子都砍折了，你干啥呀？
3: 你赶紧回家去准备吧，过几天呢，给你办一个订婚宴。
1: 嗯，
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好了吗？啊，还没亲我呢。亲我亲我亲我。我家等你啊，我给你俩做饭啊。哎，这家，瞅咱这
1: 乐的，这乐蒙圈了。
3: 完蛋玩意儿一点不像我，结了婚那是怕媳妇儿。咋的？
6: 不怕我试试，
7: 你多厉害呀！
3: 赶紧干活！
6: 嗯，对，全屯的就你一个两口发，二一个都没有。
3: 那你说对了，
6: 我让你装啊，早晚让你受伤。
7: 不听我的行啊，
6: 去，
7: 收拾他。
6: 今天是个好日子，咱这两天。
7: 哎呀，姑娘，姑娘，你这咋的了？
6: 让你二哥给整疯了。
0: 啥？
1: 那个我二大。

1: 大爷要给我和小春订婚了，这咋的啊？这么兴奋呢？
2: 你二大爷要给你和小春订婚？
0: 没错。
1: 嗯，真的。
0: 我认为二哥这事出的对。对啥对？
1: 你对啥对呀？那订婚那么大个事儿，他说订婚就订婚呐，那咱不得好好考虑考虑啊？嗯，是得好好考虑考虑啊。嗯，你看，就凭咱跟二哥这关系啊，俩孩子订婚之后，要不要彩礼呀？是不是？给两孩子城里留不留一套房子呀？必须得好好寻寻。
0: 你寻思啥？你瞎寻思啥呢？你在那？
2: 对呀，你寻思啥呢？不是，都什么年代了还要彩礼呀？
0: 丢不丢人呢？不行要啊！
1: 你就不要彩礼的话，那你不也就那是那个意思吗？
0: 行了行了，你哪个意思啊？我就告诉你，我就不同意你和小春订婚。
1: 不是，人家二哥都脱口了，你怎么就不同意呢？再说这俩孩子都知根知底，从小一起长大的，这属是亲上加亲，我认为这是好事儿啊。
0: 对呀，还是我老爸英明。
1: 你俩呀。
0: 一个感情用事，一个只知道报恩，啊！那人呐，咱得懂得感恩，咱得知道知恩图报，嗯，对不对？我告诉你们，我还是那句话，我就不喜欢小春这孩子，我觉得他不可靠。
1: 怎么就不可靠了呀？
0: 就是啊，怎么就不可靠了呀？不是妈，你如果一直这样的话，那我现在严重的怀疑，是不是因为你之前跟我二大爷有矛盾，所以你就不让我和小春在一起啊？
1: 啊，你要是这样的话，那你这非常影响你这村主任的形象啊！
3: 姑娘，你说对，我认为呀，你就是你现在你都是领导，领导就得心胸开阔，得大度，
0: 对，
1: 对不对？
3: 你这别不是你的嘴大度，你大度啥？你大度啊？啊，我女儿婚姻大事，一辈子大事儿，啊，我就这么把婚给定了，大度。
1: 小雪，我还得说你啊。
0: 虽然你不爱听，我也不想说了。你说这小春没个正经工作啊，游手好闲的，也没个上进心。你说他整天在村里晃晃荡荡的，你说你俩结婚了，日子咋过呀？咋过呀？我俩能过，没准还能过好呢。我都这么大的人了，我自己能不清楚吗？
1: 好，我保留意见，啊，你自己好好想想。
4: 你给我堵上你！你没点正形。姑娘，我认为你这事儿对。
5: 我认为我得给你点个赞吧。
4: 这风挺大呀！哎呦，慢点！
5: 二叔，
4: 慢点！哎呦，慢点！哎，你这干什么去？
5: 啊，我去上班去。 那个，你找我爸爸，进屋在屋呢。啊，
4: 大哥，啊，我不找你爸，我就找你。啊，有事儿，二叔。那个，二叔跟你说的话，你觉得能害你吗？我就觉得那什么呢，必须到那个省城的大医院的骨科去复查一下。你现在上班上什么班？
5: 真没那必要，二叔。你说我这么大个人了，我自己身体情况我还不了解吗？
4: 再说现在村里事儿太多了，村委会本来人手就不够，你说我这要到省城去转悠个10天半个月的，不啥事儿都耽误吗？
6: 别跟我说这些，我在村委会干了那么多年，怎么的，缺了你个鸡蛋做不了槽子糕啊？
7: 谁道了？有些话吧，你得听你二叔的，不是你咋老一根筋呢？一条道老跑到黑，能听点话？
4: 那个二叔，我的事儿啊，就不用你操心了。
6: 你怎么跟你二叔说话呢？
4: 你这话说的我听着有点别扭。我是你亲二叔啊，我你操心不对吗？你这当过兵、见过世面的人，这说话我真是有点不太愿意听了。
6: 不是好了话听不进去，你是四流不懂。
4: 行，大哥，你这说这话就动手了，你怎么就这？连那么大人了，我说的话，我相信小东能听进去的，是吧？我就担心嘛，我先过来看看，我这还有一堆事儿呢，这，行了。 小东，听没听二叔说的话？你往心里去。
5: 啊，
4: 那我有事，我先走，大哥。
6: 二弟，
5: 你慢点。

0: 二叔，
1: 二弟，
2: 是是是是，
3: 二弟，你看你跟个孩子生啥气呀？
0: 我能跟他生气吗？我想说什么呢？你说小东吧，给我供他上学啊，送他参军，希望他给咱们老梁家光宗耀祖，当书记也不错。但是我发现他最近不太听话，而且有点飘。
3: 飘
0: 是吧？
3: 哎呀，二弟啊，你说再咋不济吧，他是你大侄儿，是不是？在你眼里他就是个孩子，你可不能跟他一样的啊。
0: 我能跟他一样的吗？那不跟我儿子一样的吗？哎，
3: 这就对了呗。
0: 我就担心呢，他落下残疾来，这一辈子事儿嘛。你这样，你回头找李鲜花去问问，啊，看看怎么办下一步。
3: 你放心，我不听他的。
0: 是，
3: 我一会儿就找李鲜花去。
0: 对，你现在还没结婚，没啥的，你这么大小伙子落。
3: 我明白。
0: 那我有点事，我先走了，大哥啊。
3: 啊，行，那你忙啊，你忙去，别生气，二弟啊。
0: 好。
3: 嗯呐。
4: 我家里的事你就交给小雪。
5: 行，我
4: 看外头也没事。
5: 哎，大哥。
3: 哎呀，狗才媳妇儿，那个。
5: 啊，大爷。
3: 秋寒也在这儿呢。
5: 啥事儿啊？
3: 也没啥大事儿，就是小东那个腿的事
5: 儿。小东腿不是好了吗？
3: 好啥好啊？一点都没好啊。
5: 大爷，小东的腿又咋的了？
3: 那还咋的了？疼呗，
5: 没听他说疼啊。
3: 哎呀，他老婶啊，那小东那孩子脾气你不知道吗？他能说疼吗？啊，可犟可犟的了。你说他现在上炕都上不下去，上下轮椅都不行。你说这刮风下雨的吧，疼得嗷嗷直叫。这孩子年轻啊，这要落啥病根的，你说这孩子不就废了吗？你说这。
5: 大哥，那你今天来找我啥事儿啊？
3: 啊，他老师啊，那个也没啥意思。我寻思小东这病吧，得上省里那大医院找专家会诊，好好给看一看，让这病吧彻底的给他根治了。
5: 大哥，这事儿是这样，我呢征求一下小东的意见，如果他觉得有必要去省里的大医院看，那我马上派村里的人带他去，行吗？
3: 那玩意儿啥叫有必要没必要的？反正我不管这事儿啊，这小东的病必须上省里大医院去检查去。你说我老了的，成天陪个瘸子在家，完了我还得伺候他。
5: 好，行。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梁晓东，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不要勾引我女儿，不要勾引我女儿，你听不见吗？你还和她抱一起了，你想干什么？有蛇！妈，客栈出事了，
2: 出什么事了？
1: 摄制组的房间发现了一条蛇，
2: 啥玩意儿还有蛇？
1: 对呀，我都懵了，那客栈咋回事啊？里面啥都有，真是。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 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氧无极排，补肺丸。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

0: 老夫大哥，哎呀，崔春梅了，嗯呐，忙着呢。干啥去了？上村委会去一趟，找李鲜花去了。
1: 找李鲜花？
0: 啊，
1: 找他干啥呀？
0: 还不是小东的腿那事儿吗？我寻思让村委会出俩钱儿，上省城那大医院呢，好好检查检查。
1: 小东的腿不是已经好多了吗？
0: 好啥好啊，一点都没好。
1: 你说这年纪轻轻的落在了残疾啥的，这一辈子不就完了吗？也是哈，检查一下没错，一旦没毛病，咱就放心了。你瞅瞅，还大妹说话好听。哎，对了，大哥，啊，你刚才去找鲜花的时候，看没看见我们家秋寒？
0: 秋。哎，对了，我进屋时看见这丫头在屋里了，等我一转身，这丫头就没了呢。哎，那能上哪儿去呢？
2: 哎，大妹子，你看我还没说完呢，大妹子。

0: 谢谢啊。
1: 嗯。
0: 哎，二哥，二哥，你没睡着吧？
2: 嗯。
0: 我最近啊，二哥。
2: 嗯。
0: 我发现一个事儿啊。
2: 是吧？
0: 最近啊，城里那个邱老板啊，到咱们村的频率是越来越高了。
2: 嗯、
0: 啊，他每次来就直奔田春秀那儿，而且呢晚上还住在他客栈里头。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啊，我觉得他好像盯上田春秀了。
2: 嗯，田春秀一个寡妇，谁喜欢上他，他喜欢上谁，那都正常，和我有什么关系？
0: 二哥，这一点我佩服你啊。在男女感情能做的这么纯粹啊？哎，二哥说的正事啊，就是你能不能通过你俩这关系，是吧，阻止这个邱老板给咱们的旅游开发投资？你觉得这样行不？
2: 那田春秀连跟我说话都不愿意说，我求他，他能听我的吗？
0: 现在这形势对咱们很不利啊，是吧？新官上任三把火，李鲜花这前两把火啊烧得挺旺，天马大桥通车，野菜节成功举办，他要是能再把这个旅游开发搞起来，那声望就更高了。到那个时候咱们再想扳倒他难了。
2: 那你说怎么办？
0: 慢慢想办法，争取给他来个釜底抽薪。
3: 你可别乱来啊！
4: 我给你走两步，啊，没病走两步。
5: 哎呀，你可别走了！
4: 你看，完了，你看都挺好吧？
5: 哎呀，哎呀，
4: 你看，
5: 哎，你别走了！哎，干啥呢？干啥呢？怎么还抱一起了呢？
6: 妈，
5: 你干啥呀，妈？
6: 蒋秋涵，你可真行啊！挺大姑娘，你不嫌磕碜呢？啊，你要不要脸了？走，跟我回家。
5: 哎呦，我不回去啊，妈。
6: 走，跟我回家。
5: 我不回去。你干啥呀？你跟做贼似的。
6: 你回不回去？
5: 我不回去。
4: 秋涵，回吧，跟春秀一回去吧。
6: 行了，梁晓东，你别在这装老好人了。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不要勾引我女儿，不要勾引我女儿，你听不见吗？你还和她抱一起了，你想干什么？
4: 我，
6: 你是村委会的副书记，请你考虑一下影响好不好？我告诉你，这是最后一次，再让我发现你和秋涵在一起，别说我把那条腿给你打折了。
5: 妈，
6: 回家，回家。
0: 二哥，
2: 嗯，
0: 咱们村兴师动众的给邱老板弄野菜，没挣着钱吧？梁晓东把腿弄折了，看病花了不少钱，马上又要去省城复查，又得花钱呢，是吧？
2: 嗯，
0: 这花的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现在村里对这件事情已经产生了风言风语，咱们只要把这个点放大，就够他喝一壶的，是不是？
3: 我让小东去省城复查，没想那么多。经过你这一分析啊，还真就成了给李鲜花他们釜底抽薪了。
0: 对对对对，另外啊。我还听说了，那个李小雪在网上认识了一个网友，这个网友呢给组织了一个小团队，说是在天马山附近拍这个宣传片，借此呢来宣传天马山的旅游，你怎么看？
3: 我也听说了，但是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
0: 这个小团队呢，
2: 嗯，
0: 吃住都在田春秀那儿。另外啊，牛总给我打电话了，他说这个事儿绝对不能轻易地让他们办成喽。
3: 他们住在田春秀那儿
0: 啊。
7: 小川，摄制团队他们来了，到时候你也去帮忙去啊。
8: 白雪，
7: 嗯，
8: 这俏露他对你这么好，
7: 大概是因为我的魅力吧。
8: 来夸你两句你还穿呀？那俏露都跟我说了，
7: 嗯，
8: 对你根本没有感觉。
7: 什么时候跟你说的？
8: 就上次你俩上天马山，
7: 嗯，
8: 完了。
7: 梁小春，你跟踪我们？啊？我跟你说话呢。
8: 没有。 我不是怕你吃亏，我保护你吗？
5: 你每次都这样，能不能对我有点信任啊？你要这样的话，你回去告诉你爸，订婚的事儿不用张罗了，有没有意思啊你？
8: 行了，我错了。再说，那都之前的事儿了，咱俩还能不订婚呢？我也不生气了，我错了。
1: 小雪，
8: 小雪，
5: 来，
8: 小雪，小雪，我错了，别生气了啊。
1: 雪儿，
8: 羞涩可餐。
9: 大姨夫，你再不出手，我可自己出手了。
10: 不是你这孩子，你，我跟你说，燕子，这个小东啊，不喜欢张扬性的女孩。你要是不听的话，这事容易弄砸了。
11: 你看你这孩子着急火燎的样子，你放心吧，你大姨夫啊都给你安排明白了。这个事儿啊，也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就那个梁晓东，
10: 行了，你赶紧做饭去吧。
11: 啊，大姨做饭去了，你跟大姨夫唠啊。
9: 行。大姨夫，你真给我安排好了？
10: 安排好了，不过呢，先委屈你几天，你呢，先去给他当几天保姆。
9: 啥？保姆，
12: 妈，
9: 哎，
12: 妈啊，设置团队的人马上就要到了，你这作为村里的代表，不得跟我一起去迎接一下呀？
9: 呀，几个人呢？你都认识吗？
12: 我也不认识呢，不过邱小璐把他们的车牌号告诉我了，咱们就去等着就行了。
9: 哦，
12: 对了，妈，人家都是冲着邱小璐来的，所以他们来了，大家对他们都热情点啊。
9: 这还用你嘱咐啊？这点道理你妈还不懂？行了，走吧，
12: 走。嗯。
9: 哎，秋寒咋了？
13: 咋了，秋寒姐？是不是谁欺负你了？
9: 没有。是不是又跟你妈生气了？
5: 哎呀，你就说呗，谁要是欺负你了，我替你报仇去。
9: 秋寒，你别难过啊，我和小雪啊急着去村口接人呢，正好你去会议室把水烧上，把茶沏上，有啥事回家再说，行不？
13: 嗯，
9: 先这样啊，走，
13: 拜拜。

0: 咋跟你说的？他们啥时候到啊？
1: 应该快到了吧？要不然我打个电话。
0: 嗯，打个电话吧。哎呀，
2: 喂，老师您好，我是天马山的李小雪啊，邱小璐的朋友。对对对，嗯，你们到哪儿了？行，对，我在村口等你们呢啊。好嘞好嘞，一会儿见。嗯，拜拜。
0: 到哪儿了？
1: 说马上就到，快。
0: 哦，嗯，你说谁上山陪你们拍摄呢？
1: 就我跟秋寒姐呗。
0: 不行不行，俩女孩不行，怎么着得找个男生给你们跑跑颠颠的。
1: 那就梁小春呗，反正他也没啥事儿。
0: 哎，梁小春干不了这活儿。行，你别管了，我给你安排啊。
1: 嗯。
3: 辛苦了，诸位。
2: 辛苦了，辛苦了，有点远啊。你们好，
4: 你们谁是李小雪啊？
2: 我是李小雪啊，这是我妈。
3: 我是李鲜花，我代表天马山村委会欢迎你们啊。来，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啊。哎，
5: 待会给你介绍一下我们几个吧。这个是我们摄像的贾老师
3: 啊，
5: 然后这位是文文，这是小丁，我是娟子。
3: 欢迎欢迎。小雪，快安排到春雪客栈住下来啊。
2: 行行，
3: 然后一会带他们吃点饭。
2: 好好好好，那我们先去啊。
3: 行行行，我就不陪你们了啊。
4: 好的，
3: 好，再见。
4: 好，嗯，
3: 慢点开啊。哎，雪儿都安排好啊。哎，
6: 燕子，我跟你说哈，这个小东啊是个慢热型的孩子，就你这性格，第一眼他不一定能看得上。
7: 慢热，慢热就慢热呗，我有大把的青春，怕什么？我有耐心等他热起来。
6: 他要是把你淘汰了，你有耐心有什么用？
7: 那这么说我没戏了？
6: 也不是没戏啊，你去给他当保姆呢，就是创造一个慢热的机会，慢慢的靠近他，让他喜欢上你，这就叫近水楼台先得月。
7: 大姨夫，
6: 嗯，
7: 你这个建议太好了，让他慢慢喜欢上我，嗯，还挺浪漫的呢。
6: 你大姨夫是老江湖了。
8: 老婶儿，我这腿真不用去复查，那就是我二叔给我爸支的招。
0: 小东，你可别逞能，你爸可是说了，你这腿一到阴天下雨啊，走道就疼，真要那样啊，咱真得复查复查。
8: 真没那么严重，我自己腿我还不知道吗？你看现在我轮椅也不坐，拄着拐哪儿能去，不用去复查。
0: 那真要这样啊，那你二叔啊就得总鼓动你爸来我这租。小东，要不这样吧，咱们还是去趟省里医院复查一下，来回也用不了三两天，查完了没事儿，咱们就踏实了吗？
8: 那还费那事干啥呀？我直接上市里医院检查一下不就完了吗？然后在那住一宿，第二天要是没啥事儿啊，我就回来了，啥也不耽误。
0: 那你爸能干呢？
8: 糊弄他呀！我就说我上省里医院去了，他知道我去没去啊？
0: 那你自己定吧，咱下午啊商量一下，看谁陪你去合适，行吗？
8: 行。贾老师，欢迎你们来到我们天马山村。我们天马山村呢，山清水秀，人杰地灵。非常感谢你们能来帮我们拍这个宣传片，助力我们打造天马山的风景区。这样，那个以水代酒，我敬大家一杯。
2: 嗯，
8: 来，
2: 来，
8: 在天马山期间啊，有任何需求就随时找我。我都尽力配合大家把这个宣传片啊顺利完成。
2: 贾老师，你们都是邱小璐的朋友，我也是邱小璐的朋友，咱们就不外道了，都是一家人，有什么需要你们就跟我说啊。
9: 其实吧，我们公司呢常年和邱旺公司合作，邱总的事儿就等于是我们的事儿，我们吧也没有什么别的要求，唯一有一点就是一定要注意设备的安全，因为一旦损坏了吧，它不是几个钱的问题，好多都是国外进口的设备，它容易耽误咱们的进度。
2: 你们放心吧，到时候咱们上山拍摄的时候呢，我也会再叫上两个人和咱们一起去，保证咱们设备的安全，不给你们添麻烦啊。
9: 这也太好了，要不咱们几个也敬梁书记、敬李小雪一杯。来，咱们走一个。
2: 来，
8: 预祝我们拍摄顺利完成，
9: 圆满成功。
2: 来，辛苦啊。
10: 前段时间李鲜花号召大家给那个姓邱的老板挖野菜，是吧？

0: 爸，咱们大伙儿累得够呛吧？说卖这个野菜以后，利益均分。可是到时候挣到钱了吗？来，你挣到了吗？谁挣钱来掏出来看看？
1: 小算盘，你在那瞎白胡啥呢？李鲜花组织大伙挖野菜，那是为了和邱雨生搞好关系，为了给咱们村拉投资。<笑>
0: 陈小姐，你不用给那个李鲜花狡辩。
1: 我狡辩啥狡辩呢？
2: 我说的呀，都是事实。
3: 小东，明天我陪你去医院吧。
2: 啊，你妈不可能同意，算了吧，还是让孙涛陪我去吧。小东，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出发？那就明天呗。早去早回，主要是家里那么多事儿，看你一个人忙来忙去的，我心里也不得劲儿。你没啥不得劲儿的啊，你要去了就好好查查，明天早上让孙涛陪你，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嗯。
4: 经过这么分析啊，咱村里不但没挣着钱，而且往里还搭了不少。咱别的不说，就说梁晓东那腿受伤，是不是？你想，为了给他治这个腿，那是从小医院转到大医院，从大医院再转到小医院，这几折腾下来，你说得花多少钱呢？
0: 那到底花多少钱呢？具体数字我不清楚，但是肯定没少花呀。还有啊。 李鲜花跟他那闺女李小雪，说是请来了一个什么摄制组，呼啦啦十几个，连吃带喝，点的菜也不便宜啊，是吧？你说这人吃马喂，花的不都咱村里的钱吗？刚才你们没意识到，经过我这么一点拨，是不是你们沉睡的意识开始苏醒？是不是？我跟你讲，就是李鲜花这人啊，别看表面上笑颜啊。
5: 周新良，你在这胡乱了啥呢？你不是认李鲜花姐姐了吗？背后说三道四有意思吗？
6: 你在我背后偷听我说话这么长时间有意思吗？
5: 我是认李鲜花为姐姐，可是我这人公私分明，啊，别说她是我姐姐，就算她是我媳妇儿，一是一，二是二，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大家别听他胡说八道，我说一下啊，现在我是村会计。 村里花多少钱，我最清楚。我再特别说明一下，给小东看病花的钱可是人家鲜花自己掏的腰包，没花村里一分钱。啊，你知道吗？
7: 你现在是会计，你不告诉我们，我们上哪知道呀？
5: 做人厚道点啊！
0: 行了，算了，散了。谁瞎说？你们散吧，这是我家门口。
7: 村里有什么动静吗？别的大动静都没有，就是村里拍宣传片这帮人，这个山上山下的挺折腾的。哦，村里哪个领导陪着呢？
0: 没见其他领导陪着呀，就李小雪跟着上蹿下跳的。
7: 李小雪也不是村干部，她有什么资格陪她？
0: 是，我本来以为至少李鲜花这娘俩得跟着这帮人吧，是吧？连吃带喝的，你说拿村里的钱不当钱，我确实没看到这个李鲜花的参与。我在村里谈论这个事儿的时候，这焦大美人对不依不饶。
7: 焦大美人是李鲜花的死党，你乱说的话，她能饶了你吗？
0: 他饶不了我，能咋的？哎，
7: 二哥，嗯，
0: 你说这帮人折腾的越欢实，我咋越想念咱们的千金矿呢？
7: 我也是，
0: 好久没上去看看了，这机器都生锈了。
7: 周荣去看。

0: 哎呀，
1: 你说这个前行矿啊，说停就给停了，一停就这么长时间，这悬上锈了。咱们村啊，少挣多少钱呢？
2: 是啊，可惜啊，
0: 那个牛大爪子说跟上面活动也不知道活动怎么样了，最近一点消息都没有。
2: 给我打过电话，说是通过省国土。国土局什么矿产资源处什么什么一个领导，说是最近可能有点小行动啊。
1: 只要这个矿能开呀、啊，咱们费点心熬点神都值了。
2: 是，
1: 你说这个李宪华把咱们矿弄停了，非要搞他们旅游，能搞起来吗？真是做梦，我觉得。
2: 他这个女儿吧，还找了一帮人到咱们村拍什么宣传片，拍啥宣传片啊？是吧？哪儿来的让他们回哪儿得了，干啥也没开矿挣钱呢，
1: 就是嘛。
2: 哎呀，这都是咱们啊，你看从这个各地进来的设备，这看着心里头难受啊，是吧？哎呀，这机器不用都浪费了。
3: 大哥啊，
4: 呀，
3: 小东，
4: 哎，董事长，小老板来了，
3: 别站起来了啊。
4: 嗯，你俩这闲着呢。
3: 这不小东要去医院复查吗？我不太放心，过来看看。
5: 啊，老婶儿，没啥不放心，我这腿现在都要好了。
3: 那可不行啊，你可别把你这个病不当回事儿。咱既然去了医院，找个好医生好好查查，这要需要住院啥的呀，咱也不差这俩钱。
4: 对啊，好好看看。
6: 我跟你说，这回你得听你老婶儿的啊，来。
5: 哎呀，知道了。
3: 然后家里这摊活你也放心，我让那个小雪和秋寒陪他们设置团队上山。还有那个挚友，我也把他给调来了，让他跟着跑跑腿啥的。
5: 对，那行。
7: 爸，回来了。
8: 啊，
9: 国华回来了哈。眼看我儿子白白净净的，跟你妈有一拼。
10: 摆不清自己位置是吧？
9: 能啊。
10: 是吧？
9: 啊。高发，你坐，你坐。
10: 你那个面试面的怎么样了？
4: 还行吧。
10: 还行还是不行啊？
4: 咋的，爸？你这是瞧不起你大儿子呀？那公司都说了，只要你大儿子我没有啥想法，可以直接去上班。
10: 随时随地，你明天去上班去吧。
4: 最主要是，我还没想好，去不去？
10: 这怎么还没想好呢？你得想多长时间呢？
4: 他那个公司是卖复合肥的。
10: 卖什么是正经单位就行，他不是给你开工资吗？
4: 你说我一个搞艺术的，卖化肥，
10: 是不是有点掉价呀？
3: 那行，那头两天的拍摄计划就这么定了啊，贾老师，大伙儿没意见吧？
11: 没意见，没意见。
3: 那行，小雪你换一下下一个。这个第三天呢，咱主要就是拍这个马鞍石周边的这个景色，介绍一下马鞍石的传说，还有咱们天马山的历史。主要为了什么呢？就是说咱未来啊，要在这个马鞍石这修一个栈桥，啊，游客这么一来呢，就不用绕远了。啊，咱们用周围的这个景色来衬托这个景点的文化背景，你觉得咋样？
11: 挺好，
10: 太好了。
3: 咱们第四天拍点什么呢？贾老师有什么建议？
11: 第四天依我看的话，咱们要不就拍天马河的发源地，还有天马湖的形成啊，包括它的流域分布状况。
3: 可以可以，那要是这么算下来，山上拍四天，然后到山下再拍三天，那一周时间就够了。
11: 差不多。
3: 那行，那就这么定了啊。那这样，小雪、秋寒还有挚友，你们三个呢陪贾老师他们团队上山。贾老师啊，你要有什么事就跟他们联系。
11: 好。
3: 秋寒，那个你把小东送走，然后就跟贾老师他们上山啊。
12: 啊，行，我知道。
10: 你要觉得这个卖化肥
13: 和你的专业不符，
10: 我跟牛大爪子说说，不行你去他们公司吧。
14: 这个牛大爪子到底是干啥的？
10: 房地产。金矿、煤矿、银矿，什么都有，啊，餐饮、娱乐。你去那上班，那肯定行。
4: 爸，他那公司少啥总经理的不？
10: 总经理的不少，少个董事长。
9: 哎，董事长行啊，儿子。 董事长适合你，你看我儿子长多帅，一瞅就像董事长。
10: 你是不是早上起来脑袋撞门框上了啊？还有点晕呢。这一天你不知道愁的慌，发现你。
0: 爸，你把你车钥匙给我开下车。
10: 干啥去？
0: 我上趟城里。
10: 明天就要上班了，你总往城里跑干什么？
0: 那李小雪都跟我订婚了，我上城里给李小雪买个礼物。
10: 给他买什么礼物？
9: 我儿子说的对，你不得给人买个见面礼呀？
0: 我妈都说了，
9: 让人去。
10: 你们娘俩一唱一和的，去了赶紧回来。
0: 谢谢爸啊。
9: 儿子，我也去。
0: 你去干啥去啊？
9: 我去买衣服呗。
10: 你还买衣服？你看你的柜里都装满了，还买衣服？买那么多衣服干什么？
9: 你看那孩子办事，那我不得捯饬捯饬呀？人家不都说了吗？孩子办事，亲你们得 PK。再说了，我也不能输给那李鲜花啊。
10: 你不用 PK 了，你往那一站就赢了。
9: 嗯，你说这句话我不跟你犟。
0: 小东啊，我跟你说啊，这次到省里去，别怕花钱，反正这钱都是村委会花，不用咱家花一分钱，你怕啥的呀？
5: 爸呀，你说就这点事儿，你翻过来调过去的，行，你可别说了，我知道了。
8: 哦，放心吧，大爷，有我呢。
0: 你就有你，我跟你，你一定把你哥给我照顾好了。
8: 没事
0: 啊。秋寒呐，咋的，秋寒？
12: 是吧？
0: 你也跟小东上省城去啊？
12: 哦，我不去，那个我送他们过去。
0: 啊，
12: 有孙涛在，你放心吧。
0: 哎，放心，放心。啊那秋寒咋不跟你上城里去呢？
5: 那秋寒跟我去，村委会的活咋整啊？谁干呢？你回去吧，爸。
8: 回去吧，大爷，你放心吧。
0: 好嘞，好嘞，
8: 我呢。
12: 走了，
0: 慢点开啊。
12: 哎
0: 哎，
15: 儿子，
0: 你好好检查检查。
15: 快回吧，爸。

0: 这都几点了？你才刚刚起床啊？
1: 姐夫，昨天晚上打游戏了，睡得有点晚了。
0: 怎么样？这客栈还赢吗？
1: 好，太好了！要不说这天马山村这客栈跟城里差不多。
0: 是，条件是挺好，可是价格也不低啊。这一天不少钱呢，你都住好几天了，你该搬走吧，搬走吧啊！
1: 那能行吗？我小舅子今天还得来呢。
0: 你小舅子还得来啊？你通知他了？
1: 这条件这么好，体验一下。
0: 我小舅子我能负担，但你小舅子我就不负担了。那万一你小舅子也有小舅子呢？都找我，我能负担得起吗？
1: 要不说你这人就抠，都管你叫小算盘，不就几百块钱的事儿吗？
0: 还几百，一天几百块钱，我能负担得起吗？那你负担得了呗，我最多给你交200块钱押金啊，你退房的时候再还给我。
1: 太抠。
2: 他们这房间还可以呀、啊，我以为有老鼠、蟑螂啥的呢，我最怕那玩意了。
3: 我也害怕老鼠、蟑螂之类的东西，一看见那东西我就起鸡皮疙瘩。而且我还听贾老师说，他对老鼠有天然的。
4: 桂枝啊，
5: 嗯，
4: 这个月的账目什么时候上墙啊？
5: 我正在做表统计呢，明天就上墙。
4: 行，不着急。收支两条线一定要一目了然。
5: 啊、哦、好。
6: 妈呀，你咋买这么多东西啊？
7: 你这妈相中了就买呗，可下相中那家又多适合我呀。哎
6: 呀，你是跟我来逛街还是我陪你来逛街？
7: 你陪我儿子。哎，
6: 找我啊。
7: 儿子
6: 啊，
7: 哎，你都给小小买啥了？
6: 先上车吧，我都累挺了。
7: 儿子，多亏你妈给你存点私房钱。哎呀妈，累的。哎，儿子
6: 啊，
7: 你跟小雪买啥了？
6: 看看吧。
7: 呀，买的手表。哎呀，这手表真好看，这么精致呢。儿子
6: 啊，
7: 你咋一对没俩呢？啊，我明白了，你肯定是给妈买一个，是不是啊？那妈戴上了啊。
6: 哎，给我放着。啥玩意给你买的？人家是情侣表，我跟小雪一人一块。你别给我整了妈！
7: 那你就送给妈一个呗，你咋正抠呢？
6: 你这情侣表，你我送你是咋回事？你让我爸送你呗。
7: 拉倒吧，哼，是你爸，你爸能给我。

0: 我换一本来。
1: 哎，哎，不，不用，不用，不用。
0: 我说，嗯、啊，那个小雪没在这儿啊？
1: 这不帮摄制组拍片去了吗？怎么了？
0: 啊，也没啥，就找他有点小事儿。
1: 啊，哎，对了，
2: 春儿啊，嗯，
1: 你不找份工作面试，过没过呀？
0: 老叔，你这话问的，那你大嘴往这一站，你是论身高还是论长相、论能力？那当时就过了。
1: 是啊，
0: 但是我还考虑寻思去不去呢。主要这个活吧，没啥前途。
1: 啥活呀、啊？
0: 卖化肥的。
1: 啊、哦，卖化肥也挺好啊。这种花种地不都需要肥吗？
0: 主要这行业没啥发展空间。但是我爸给县里又给我找个工作，如果找成的话，我上县里上班去。
1: 哎，上县里上班，嗯，那也挺好的。
0: 那行，老叔，那我走了。
1: 嗯，走吧。
0: 你有活啥的，你干不了，你就给我打电话，我来帮你干活来。
1: 你可拉倒，我瞅你穿的光水滑的，像干活人吗？
0: 等我下次来，我穿干活的衣服来就完了呗。
1: 行行行，
0: 啊，我走了啊。
1: 嗯，行，好了，好了，
0: 好了。哎呀，哎呀，
1: 哎呀，哎呀，哎呀妈，都拆了！哎呀，哎呀。你这孩子，你这完了完了，行行，你快走快走吧，不你我自个整吧啊！
0: 我说不好意思啊，
1: 没事没事。哎呀妈，这花，行行，走吧走吧走吧。
0: 有活你给我打电话，老叔。
1: 行好，我知道我知道了。就这么毛手毛脚。
3: 大家伙啊，这是咱们的第一个镜头，一定要漂亮。那个。志友啊，你那个轨道慢点啊，不行你再垫点鞋子啥的啊。然后那小丁，
4: 哎，
3: 画面一定要稳。
4: 好，
3: 现在有点暗，再能不能稍微亮一点点，好不好？
4: 好
3: 啊。然后所有人啊，把手机调成静音。
0: 宝宝，我给你发微信咋不回我呢？我给你照照片，你看见没？好看不？我给你买的订婚礼物，你好好看看啊。
3: 预备，开始。把手机都调成静音，没听着啊？啊？还有我多说呀？来，抓紧，准备，开始。

0: 东西别落下啊。
1: 好嘞，
2: 贾老师，这样咱们呢先回房间好好休息一会儿，然后呢一会儿咱们就去吃饭去，今晚上吃烤肉行不行？
0: 烤肉啊，太行了，大家抓紧啊，晚上烤肉吃。
3: 好嘞，
2: 走走走啊。
4: 走走走。

0: 哪有蛇？
1: 就在那个屋里呢。哎呦，
2: 走走走，
1: 看看去吧，看看去。哎，
3: 你没事吧？
1: 媳妇，你拿着写住住。

0: 出事了。
1: 出什么事了？
0: 摄制组的房间发现了一条蛇。
1: 啥？蛇？小菊啊，今天白天都有谁进过他们房间？
2: 没有人进去过。
1: 没人进去过？你再好好想想，没人进过他们房间吗？
2: 哎
3: 哎，小菊啊，小菊，
0: 哎，咋了？走快点。
3: 哎，你这还有客房吗？
0: 有啊，你有客人呢。
3: 是我小舅子。

0: 我小舅子，他的小舅子也来了啊，给他留个间房。
1: 行，放心吧。
2: 一会儿领我去房间看看啊。
3: 那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小军，这件事儿千万别往出说，别声张出去，听见没有？
1: 嗯。
4: 救命啊！哎，救命啊！
1: 哎，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先别着急，别着急。
4: 救命！
1: 怎么了？啥情况？
4: 有耗子，耗子！
1: 哎呀，这不可能啊！我们客栈没有耗子。
4: 真有，就在我屋，真有。
1: 你们看清楚了吗？多大个耗子？
4: 看清楚
5: 了，我都看清，我俩都看见了，那么大个耗子。
1: 多大个？
4: 这么大个的，
1: 这么大个，你指定是搞错了，你是不是眼睛有点花了？
4: 不，真有，真有，真有。
1: 就假如真有耗子的话，也不至于给你吓成这样啊。
5: 你不知道，他有老鼠恐惧症，他见不得这个。
1: 啊，那对不起，对不起，走走走，我跟你过去看看怎么回事。走。
6: 家豪，
1: 哎，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怎么了？
6: 屋里有好多蟑螂，特别特别多的蟑螂。我们不在这儿住了，太卷了，在这儿住了。
1: 先别着急，别着急。哎呀，怎么搞的？我们客栈没有蟑螂啊，平时打扫的时候都是消毒液加上白醋，不可能啊。
4: 不是你们这啥地方？这是下午的时候有他的屋有蛇，我晚上我这有耗子，你还有蟑螂。
6: 坚决不能在这儿住了，
4: 不住了，不住了，不住了，
1: 不
4: 住了。
1: 对不起，
4: 赶紧给我们换地方啊！
6: 坚决换地方。
1: 这样这样这样，你们先别激动，先冷静一下。我们村吧。像我们这个规模的客栈呢，就这一家。半夜三更的，你说你们不在这住，你们上哪儿去啊？
4: 反正我们这不住了，
6: 地方给我们
4: 肯定不住，打电话。

0: 喂，春秀。啊？哎，行行行，我这就过来啊。哎呦，
1: 嗯，哎，你干啥呀？半夜三更的。
0: 我得去春秀那儿一趟啊。
1: 哎呀，给你妈！用我陪你去吗？
0: 不用不用，你快睡吧。
1: 哎，一天不够你忙。
2: 贾老师啊，你们看这样行不行？现在马上呢，给你们换一个干净的房间，先在这将就一晚上。明天一早呢，我就带你们去找旅店，因为现在黑灯瞎火的吧，实在不好找住的地方。
3: 林主任，住宿的问题呢，你要实在解决不了，那我们连夜就回去了。就这儿，我们肯定是不住了。
4: 这太吓人了，全是蟑螂跟老鼠，我们接受不了。
2: 不是，我跟你们保证，这种事情啊，肯定不会再发生了，行不？
5: 我已经跟他们说了，说给他们调个房间，他们都不干，怎么办呢？
6: 要不然到咱们村委会先住一晚上。
2: 不是，村委会也没有被褥啊。
6: 拿我们家的被褥啊，先熬过今晚，明天就好办了。
5: 对对对，在这儿拿几床干净的被褥过去，然后让他们在村委会将就一宿，你问问行不行？
2: 行不行，贾老师？
3: 村委会啊，你们觉得呢？明天拿着吗？
2: 明天保证给你们去找旅店，行吗？
5: 保证解决。
3: 明天要是解决不了，我们肯定就回去了。
2: 行，你们先委屈一晚上啊。
4: 只能这样。
5: 是，今天这事儿肯定是小算盘干的。
7: 我们真的
5: 为啥呀？
7: 有过这种情况？
5: 小算盘白天来过，而且他们的房间他进去过。
2: 小算盘来过。
5: 行了，先别声张啊，先把他们安抚下来再说吧。嗯。
2: 起来啦，
6: 妈。你昨天晚上三更半夜的干嘛去了？
2: 哎，别提了，那个设施团队那些人呢，说啥也不在春秀客栈住了。你说这黑灯瞎火的，我上哪给他找地方去啊？我最后给他安排到那个村委会住了。
6: 不是，他们为啥要换地儿啊？
2: 说屋里有耗子。
6: 屋里有耗子？
2: 啊。
6: 你说这春秀客栈现在也是的，那怎么弄的呀？妈，你都不知道，我们昨天从山上下来，就小娟那房间一掀被窝，里面还有条蛇呢。
2: 啥玩意儿？还有蛇？
6: 对呀，我都懵了。那客栈咋回事啊？里面啥都有，真是
2: 太过分了。哎，我知道这事儿咋回事。
8: 小雪，今天有时间吗？我找你有点事儿。
2: 你看，消消气儿啊，这咋的？这还非得走啊？
3: 我们不走，就在你们这儿，吃没吃的地方，住没住的地方，就安排那个房间。蟑螂、老鼠还有蛇，我们可是白给你们进义务啊！我这活咋干？
2: 是，这昨天晚上吧，这个事儿也是挺不好意思的。要不然这样吧，咱们就去镇上那个招待所住，离咱们村里有20多公里。你们要不嫌折腾的话，那咱们去那儿行不行？
4: 张老师，不然的话，你给邱小璐打个电话吧，把咱们这情况跟她说一下，看看她啥意思。
9: 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个啥，贾老师，昨天晚上的事儿我妈已经跟我说了，实在是不好意思啊，你们大家也千万别生气。这样，你们呢都是邱小璐介绍过来的，咱们给她打个电话，她如果同意你们回去的话，你们就回去；如果她不同意的话，你们再商量商量，你看行不行？
2: 行不行？
3: 豆豆，你打吧。
9: 那行，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啊。

0: 凌晨，凌晨，凌晨，凌晨，凌晨，凌晨，凌晨，凌晨，凌晨，凌晨，凌晨，凌晨，凌晨，凌晨，凌晨，凌晨，凌晨，凌晨，凌晨，凌晨，凌晨，凌晨，凌晨，凌晨，凌晨，凌晨，凌晨，凌晨，凌晨，凌晨，凌晨，凌晨，凌晨，凌晨，凌晨，凌晨，凌晨，凌晨，凌晨，凌晨，凌晨，凌晨，凌晨，凌晨，凌晨，凌晨，凌晨，凌晨，凌晨，凌晨，凌晨，凌晨，凌晨，凌晨，凌晨，凌晨，凌晨，凌晨，凌晨，凌晨，凌晨，凌晨，凌晨，凌晨，凌晨，凌晨，凌晨，凌晨，凌晨，凌晨，凌晨，凌晨，凌晨，凌晨，凌晨，凌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哎，媳妇儿，
1: 这便是滴酒不沾的，咋整的？一个人喝上了？
0: 我今儿高兴，你坐下咱一块儿喝一杯。
1: 啥事儿那么高兴啊？
0: 你猜猜。
1: 嗯，中奖了？
0: 那没有。
1: 见钱了？
0: 也没有。
1: 那是上外边碰着比我奖。

0: 这一辈子你在我眼里永远是最美。
1: 酒壮怂人胆的，这是要干大事儿。这是
0: 大事儿已经干完了。大事已经干完了。喂，好的好的好的啊，待会儿见。好，我出去有点事儿啊，媳妇儿。
2: 你这没少喝，你不能开车，听不听着？
0: 我这是喝酒不开车，放屁。
3: 过程呢就是这么个过程，然后他们昨天晚上就已经不住在那个春秀客栈了，然后我妈就给临时安排在村委会住着，然后现在呢我妈的意思是把他们再弄到那个镇上的招待所去住，但他们现在也是不太同意，然后就是想走，你看怎么办呀？啊，行，那你跟贾老师说吧。哎，
4: 邱总啊。哎，邱总，这住不了了，这房间太差了，有蟑螂，有老鼠，然后还有蛇，啊，你说你那个新开盘的可可家园呢？真的啊？啊，好啊，行行行，哎呀，好好好，太感谢了，太感谢了。那个，咱们晚上啊，要不还是在这儿吧，去招待所住，毕竟咱们都来了嘛，还是见见就拍完吧。
1: 对，
4: 邱总也说了，他那个新的楼盘那宣传片也给咱们了，明白吧？
5: 行，
6: 听你的，贾老师，
5: 听你的，
6: 贾老师，我们听你的。
0: 二哥，这帮拍宣传片的人，把他们吓着了。
7: 吓着了？
0: 嗯。
7: 不是那个放那些老鼠蛇啥都你干的呀？
0: 我能亲自干吗？我安排的。
7: 谁让你这么干的？你还笑嘻嘻，你觉得你挺自豪呗？我会表扬你几句是吧？
0: 我，咱不是想解解气啥的。
7: 解气你不能这么干呢。另外你这么干的话，那春秀能不知道吗？他一猜就是你干的。
0: 就算他知道了，他也没证据。
7: 没证据他要报警呢？那警察一找小菊一问，不就问出来了吗？
0: 二哥，不能吧，好像没有到那种地步啊。
7: 这个事儿啊，说大就大，说小就小，往大了说，你这是破坏村里的投资环境，你知道吗？一找你的话，你是跑不掉的。你还以为呢？
0: 那二哥，那咋办呢？这事儿，
7: 你说怎么办？你自己干的事儿，你自己得承担。我得去趟县里边，到点了。
0: 去县里干啥？
7: 给小春找工作呀。这一天悠悠晃晃的，你看看。
0: 不是，你去了，我咋办呢？
7: 你咋办？这事儿是你干的啊，你要负责任。
8: 快开门，干
0: 的这人家的心意，你咋的？你意思？
8: 这玩意儿不行不行，没空。
3: 哎呀，那不是小三吗？跟我二大爷吗？
9: 对啊，他俩不是闹掰了吗？怎么又整一块了？
3: 是啊，前些日子小算盘还去我二大爷家要钱了呢，怎么又混到一起了？
9: 走吧，
8: 行，
7: 咱走，走走走，行，走，那我走了。
9: 小算盘，哎，我叫你呢。
0: 啊，哦，
9: 我叫你没听见呢。
0: 姐，我回家有点急事儿。
9: 你过来，过来，过来。
0: 啊，
9: 你过来，我找你有几句话。
0: 找我有啥事儿啊？啊？
9: 你躲啥呀？
0: 谁躲你了，姐？我真是回家有点急事儿。
9: 我问你，
0: 嗯，
9: 你在我家客栈订的那间房，付钱了吗？
0: 哦，就这事儿。肯定付了，我啥时候差过你们钱呢？我当时给了秋菊200块钱押金，给了。
9: 啊
0: 啊！
9: 我们家客栈出的事儿，是你干的吧？
0: 客栈出啥事儿了？
9: 哎呀，你不知道啊？
0: 不知道啊？
9: 真不知道啊？
0: 我真不知道啊！你家客栈每天人来人往的，肯定有很多事儿啊！我哪知道啥事儿？是不？
9: 跟我装呢是不是？
0: 那没有。
9: 你要跟我装大劲儿呢，我就把这事儿给你捅过去。
0: 我 我真没装啊，我。
5: 还装？
0: 没。
5: 还装是不是？
0: 没有啊。
5: 小菊已经跟我说实话了，我家客人住那几间房，昨天白天就你进去过，别人没进去过。你打着订房的幌子，偷着摸的往我那房间里面放老鼠、放蛇，你啥意思？你想干啥呀？跟我说实话，是不是梁广发的媳妇儿冯兰英让你干的？
0: 不是，那没有，跟他们没关系。
5: 你这不是坑我呢吗？你霍霍我买卖呢是吧？
0: 不是，我其实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我不好意思。
5: 你不跟我说实话是吧？行，
0: 我
5: 这事已经跟李鲜花反映了，他要是办不好，我直接报警。
0: 别，
5: 你就等着警察来抓你。
0: 别，千万别报警，别报警。低头不见抬头见，远亲还不如近邻呢，是不是？以后你家这肉随便烤，那烟怎么往我家飘我都不管，行吗？
5: 喂，去，跟李鲜花说去。
0: 我就想跟你说，
5: 你要再胡搅蛮缠，我现在就报警。该干啥干啥去。喂，啊，我挺好的。你也挺好的吧，啊，你周四就要过来呀？哎呀，太好了，好，那我等着你啊，周四见，拜拜。

0: 哎呀，让我死了算了。
1: 季良，哎呀，
0: 我死了。
1: 季良，
0: 算了。
1: 你这是咋了？喝了？哎呀妈呀！哎呀，哎呀，哎呀，吐我！
0: 行了，哎，行
1: 了。
0: 我喝又没喝死，你把我砸死了，我还没来得及喝呢。哎、
1: 这是咋的了？我又没做啥对不起你的事儿啊，你有啥想不开的你啊？
0: 鲜花，你让我死了算了，李鲜花他们要报警呀。
1: 你好好说，为啥要报警啊？
0: 就是我在田春秀那房间里边放了一点蛇呀、蟑螂、老鼠啥的，他们就说我破坏投资的大好环境，要报警，要抓我呀！
1: 没事儿，你听我说啊，咱们不是没放法吗？这都不是事儿，我去求鲜花姐去。
2: 你觉得你有把握吗？
1: 没把握呢。
2: 你要没把握的话，你看我的眼色行事，行吗？哎，
1: 你早都有主意了，是不是？
2: 媳妇儿，都到这阶段了，你说，只能你帮我了，是吧？
1: 哎呀，清凉，嗯，你慢点啊、哦。
0: 好。
1: 哎、是不是可疼了？
0: 对对对，疼。哎呀，
1: 你就慢点走，慢点的。
0: 我，哎呦。
1: 鲜花，趴着，趴着。哎呦，好！哎呦，鲜花。
3: 哎呦，咋的了？这是？
1: 我跟你借钱来了。我寻思，我领他上医院去看看去，他肚子疼，我怕他得阑尾炎。
2: 对，想检查检查。
3: 这么疼啊？嗯。哪儿疼啊？
2: 阑尾炎嘛。
3: 阑尾在哪儿啊？啊，
2: 就是。
1: 这
2: 就是
1: 右边，
2: 这一片都疼，这一片就有时候疼，有时候不疼。
3: 那是疼还是不疼啊？
2: 那个就刚才来的路上不怎么疼，现在特别疼。
3: 哎呀，这挺重啊。嗯。这借多少钱呢？哎，
1: 鲜花，你先等会儿。清凉啊，你说。哦，说
2: 好。那个，就我就想问一下，如果我去医院住院看病的话。你跟田春秀就不会报警了吧？
3: 邹清凉啊，邹清凉，啊，你说我说你点啥好啊？你说你干那点缺德事儿，对咱村影响多大，你知不知道？
2: 鲜花是这样，我们俩呢看着咱们村的旅游啊搞得挺好的，就想呢开一家旅店。我们觉得呢，如果开旅店，最大的竞争对手那就是田春秀，是吧？所以呢，我就出此下策，想搞点破坏，给他造成不好的社会影响，为我俩开店做铺垫。
3: 你俩要开店啊？
2: 原来是这么想的，经过这个事儿呢，我们不打算再开了，啊，就是也意识到做的不对。
3: 邹清凉，我提醒你一下啊，以后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儿啊，别干了。给自己积点德吧，啊！
2: 我行行，你放心放心。
3: 疼不疼了？
2: 你要不报警就不疼了。
3: 行行了，别装了，你俩赶紧走吧，我这一堆事儿呢。哎，
1: 你看人家鲜花就是当领导的料，是吧？
2: 是是是，
1: 大胸怀，大格局。那我们走了啊。
3: 行了，赶紧走吧。哎，
2: 鲜花，
1: 走吧。就走了，鲜花啊。
2: 肚子疼都治好了，
1: 快走吧。走了啊。哎呀。
4: 一定要注意这个速度，不能太快。对，稳稳的，好，好，好，好，别着急，别着急。对，这个湖面、河面非常重要。是的，是的。慢点，慢点。好，一点点就好。漂亮，漂亮，漂亮，漂亮。一会儿最左边的这个山啊，我不着急拍。一会儿咱们单独会再拍，包括岸上的花啊、蝴蝶啊等等会再拍。对，漂亮漂亮，可以可以可以。
5: 鲜花，嗯，小算盘找你了。
6: 嗯，两口子都来了。
5: 我告诉你，这件事情不能轻饶他啊，太缺德了。
3: 你看都在一个村住着，我总不能因为这点事儿给他们送进去吧。
1: 他这么一整，我这旅店就没人敢住了，那我生意就完了。
3: 你猜他跟我说啥呀？他说他也想开个旅店。
1: 啥？他也想开个旅店？那他开旅店咱们也得公平竞争啊，得正大光明的，是不是？也不能使这么损的招啊。哎呀，
3: 他开啥旅店？开旅店啊，他就想把那几个拍片子小伙子给吓唬走啊。他早不放晚不放，他非挑这时候放，这明摆他冲我来的，你还不明白？
1: 我知道他醉翁之意不在酒，那你也不能轻饶了他啊。
3: 行，这事儿你放心交给我，绝不能让他再发生。哎，秀儿，你和邱老板咋样了？
1: 别拿我开涮啊，啥咋样了？我俩八字还没一撇。
3: 邱老板都给我打电话了，说下周四啊带着考察团来咱村考察，还特意嘱咐我呀，就住在你们客栈，还跟我强调了就住在他之前住的那个房。哎，他们一行八个人啊，你给安排好了啊。
1: 安排倒是没问题，关键是
3: 关键啥呀？
1: 我那客栈档次太低了，怕给咱们村丢人呗。
3: 拉倒吧。哎，咋的？邱老板没给你打电话？
1: 打了。
3: 哎，不是，你俩现在到哪一步了？你要是不好意思说，要不我跟你说说。
1: 鲜花，我俩的事情我还真没想好。
3: 秀儿，我真觉得啊，邱老板这人不错，而且他对你还真挺有意思的，你好好考虑考虑。
1: 行，我俩的事情以后再说吧。

0: 回来了。
1: 花水，
0: 怎样
1: 啊？这市医院呢，离咱家近，梁书记总着急，这今天早上呢，拿到检验单，直接就坐车赶回来了。
0: 赶快，赶快坐，赶快坐，
1: 慢点，
0: 慢点啊，
1: 慢点。你们拐对吧？
0: 复查结果咋样？
2: 我右腿骨折恢复得非常好。
3: 大夫说啊，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恢复成这样，简直就是个奇迹。
0: 还是年轻，底子好。
4: 是啊，
3: 其实我都不用这个拐，老婶。
0: 那可不行啊，还得加小钱啊。
3: 我知道，老婶。那个村里咋样？
0: 都挺好的。邱老板的考察团呢，下周四过来，一行八人，由邱老板带队，就住在春秀客栈，我都安排好了。哎，另外咱们那个风光片啊，也快拍完了。下周四啊，我争取给考察团观赏。
1: 哎呀，太好了，
3: 这太好了，老婶。
0: 工作上的事儿啊，你都放心，回家踏踏实实养着，把腿养好了，赶紧回来工作呢啊。
3: 行，那我先回家，老婶。
0: 好，
3: 哎，
1: 慢点。
0: 小邓，你小心点啊。
3: 哎，
0: 来，来，
1: 我拿着。
3: 好了，花婶。
0: 孙涛，你照顾点啊。
1: 好嘞，放心吧。
0: 在家好好养着，别乱动啊。
3: 哎。
5: 别笑，
1: 没事。
5: 爸，
1: 大爷，
5: 啊，来，给我回来了。
1: 慢点。
5: 哎呀，儿子，咋样啊？检查的咋样啊，儿子？
3: 爸，
5: 咋的了？说呀。
3: 废了。
5: 废了。不是，儿子，啥废了？你看看你哈，你就不信我的话？我早就让你上省城的大医院好好去检查检查去，这下可倒好，废了，不是哪个废了，哪一天咋回事啊？
1: 大爷，小东跟你开玩笑呢，人大夫给看了 ，CT 啊，核磁共振都做了，啥事没有？
5: 啥事没有？
1: 没事儿，
5: 不是，那啥事没有？你个臭小子你！连我你也吓唬，
1: 刚给大爷吓的，
5: 吓死我！
3: 不是爸，小心啊，真没事，真没事，
5: 真没事啊，
1: 没事，
3: 没事。
6: 你看，你看，你看，
3: 行吗？
5: 行，听好就好。哎呀，好，那啥，我看看片子。
3: 哎，爸爸，你等会儿看，我俩刚没吃饭呢，你快炒俩菜呗。
5: 整啥菜？你回家吃去呗，你。
3: 哎呀，爸，那孙涛陪我上省里，你说。挺累的，你说这俩菜都不给炒，快快快快！
5: 行，哎呀，
1: 辛苦了大爷，
5: 哎，
3: 成口了，
7: 真好看。
5: 来，我给你戴上。
8: 这给你买个表，你都不知道啊，我费老大劲儿了。我妈也跟我去了，她买的比我都多，陪她逛一天。
7: 我给你戴。
8: 戴。小事要问
7: 你，什么事儿？
8: 我爸在县里啊，给我找了个工作，我还没想好去不去呢，我有些犹豫。
7: 你犹豫啥呀？
8: 你说犹豫啥？我要到县里上班的话，咱俩就不能总在一起了吗？
7: 我觉得是工作要是合适的话，你就去呗。
8: 这主要我不是离不开你吗？你说你大学毕业那个时候，没给安排上工作，完了你还非要回到农村，我就为了跟你在一起，我把我那工作都给辞了。
7: 啥意思啊？现在回过头来怨我了是吧？
8: 没有，我就是说说啊，我这工作我去不去呢？
7: 你就去呗。哎，
8: 啊，你跟我一起去啊？
7: 我去干啥呀？
8: 你跟我一起去上班啊？这样就好了，我天天就能看见你。
7: 你没听过一句诗吗？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8: 别给我拿整那诗啥的了。
7: 那还有一句诗，叫做距离产生美。
8: 那我还听过一首诗呢，距离有了，美没了。
7: 你就矫情吧啊，你就矫情吧，你要再跟我矫情的话，我就不跟你订婚了啊。
8: 行行行行，你就是别生气，你别生气，我就是问问，我就是想跟你帮我出出招。
7: 哎呀，我对你的感情，海枯石烂，天地可见，你就放心吧。
8: 这还差不多。

0: 小东呀，哎，
1: 二弟来了啊！
2: 嗨，小东哥，你好。
3: 燕子，你咋也来了呢？
4: 不是，这燕子就是我给你介绍的保姆啊。啊？
1: 啊？保姆？
4: 对呀、啊。
3: 二叔啊，我都说了我不用保姆，我这都快好了，能自理了。
4: 这还挑咱们呢？这保姆上哪找的？跟模特似的。
3: 不是挑，二叔，我真
4: 的好什么好？你好，你好了你爸呢？你这天忙的是吧？村里那么多事儿，家里的事不全落你爸身上了吗？地里外面家里做饭啥的都他一个人，你不找保姆怎么办呢？是不是大哥？
1: 不是，那是二弟啊。啊，你傻？你看你做饭嘛，这也累不着人。嗯。再说了，咱们一个老农民，你用啥保姆啊？
3: 对，
4: 大哥，你这么说就不对了。农民怎么的？农民就不能保姆了？那怎么的？我领了还让我领回去啊？
3: 关键
4: 什么关键？就听我的，就这么定了，就这事儿就别说了。那怎么的？小东，你复查的片子啊？
3: 对，
1: 你看看，
4: 去省城复查的吗？
3: 啊，对啊，在省城的医院。
4: 这我也看不懂，医生怎么说？
3: 大夫说恢复挺好的，没啥大事
4: 了。哦，那就好。你看我说到省城复查，就没事嘛。嗯。这什么声音？这不在区医院看的吗？啊？那这字儿上写着呢。李小东，你现在撒谎脸都不红了吗？二叔是坏你咋的？你这玩意你到省城复查，你好像你这怎么个事儿似的？为你好，你要不然你行了，我也不说了。啊，那个燕子啊，那你就在这吧，这就是你的家了。你看这多好的，
3: 别的呀，
4: 这爷俩的什么别的呀？怎么的？我说话不好使怎么的？啊，好好照顾他。嗯，这明白吗？
2: 知道了，你走吧，走吧，啊、大姨夫。
4: 啊，我走了啊。
2: 啊，放心吧。
4: 行了，
1: 慢走，二弟啊。
3: 哎，好。
2: 小东哥，听说你受伤了，哪受伤了？
3: 没事，好多了，好多了。
2: 我看看吧。
3: 不是，
2: 我帮你看一看。
3: 燕子，
2: 我帮你看。
3: 真别，
2: 你的腿。
3: 燕子，你听我说，
2: 我看看吧。
3: 燕子，你燕子。

0: 无限芬芳在满街。
1: 儿子回来了。
2: 哎妈。
1: 儿子。
2: 哎。
1: 儿子。
2: 啊。
1: 你干啥去了？
2: 我找李小雪去了。
1: 啊，
2: 妈，我爸呢？
1: 你爸呀？
2: 嗯，
1: 你爸可能是找牛大爪子商量你工作的事儿去了吧？
2: 我还正想找他呢，问问这个事儿他办的咋样了。
1: 哎呀，那你爸今天回不回来还两说呢。儿子。要不你给你爸打个电话问问。
2: 不用了妈，我想好了，我不上县里上班了。
1: 咋不上县里上班了呢？
2: 你两口子呢，要实在看我在家待着闹心，我上镇上卖复合肥去。
1: 不，你这还说啥话？什么玩意儿瞅你闹心呢？儿子，那镇里头哪有县里好啊？再说了，你不说卖化肥掉价吗？
2: 你儿子我有啥呀？那有啥可掉价的呀？哎呀，此一时彼一时吧。
3: 来，老庄，你吃点啊，去下一个地方了。来，
2: 哎呀，
4: 慢点啊，
2: 哎，
4: 贾老师，小心，小心，小心啊，
5: 雪儿
4: 啊，
5: 我哥知道你跟我在一起，刚才给我发好几个微信。给你带好
4: 了。哦，对了，你哥最近干嘛呢？
5: 他不在学习吗？
4: 哦，
5: 他说等他学完习之后回来，自己开饭店。
4: 啊，你哥还真要自己开饭店呀？
5: 肯定是啊，他自己就学这个的，自己开饭店多有优势啊。
4: 嗯，
5: 最重要的是，他不用请厨师啊。
4: 那可不咋的，还真挺好的。哎，你告诉你哥，我支持他。
5: 行，好嘞啊。
4: 你可慢点啊！
5: 好，
4: 慢点。
5: 好。
6: 小春啊。
7: 嗯。

0: 跟我装睡是不是？呼噜打挺匀的，这中路法师玩的，零杠十啊！
1: 爸，这个啥时候回来的？
0: 我回来一会儿呢。你起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1: 爸，你坐。
0: 今天我到牛大壮那去了，挺给面子，同意你到他们公司去上班。啊，那他没说让我干啥呀？那倒没说，这样，那个你明天去一趟，你就跟他商量商量。我跟他商量，能好使吗？怎么不好使啊？明天去一趟就行，啊？是，
1: 爸。你坐着，我跟你商量个事儿。你坐着。
0: 商量啥事儿？
1: 我有个想法。
0: 你又有什么想法啊？
1: 我不想上县里去了吧？
0: 你说什么？
1: 我
0: 想去的是你，不想去的也是你。你玩呢？我舔个大脸跟你说好了，你说不去就不去啊？我告诉你啊，必须去。
1: 就不去，
0: 你再说一遍我听听。
1: 不是，我说那啥
0: 啥，
1: 考虑考虑。
0: 没有考虑，必须去。
1: 去去。
0: 还你有想法，我还有想法呢。别玩了啊，赶紧睡觉。
2: 没睡啊？
3: 嗯，
2: 来喝点水。
3: 你有事吗？
2: 没啥事儿，我就是没想到那个邱小璐是邱雨生的儿子。
3: 对，我也没想到，我知道的时候我也懵了。
2: 难怪了，他说他能找到投资商，整了半天就是他爸呀。
3: 嗯。反正啊，商人有商人的思维，他们肯定是觉得咱们这块地有价值，对吧？
2: 对，还是咱们这个旅游项目，他们看中的还是咱们这个旅游项目。
3: 嗯，总之能合作上就是互利共赢呗。
2: 你现在挺厉害了啊，
3: 那还不是受我老妈熏陶啊？
2: 这话也在理。
3: 嗯，
2: 行了，你别看太晚了啊。
3: 啊，
2: 早点睡。
3: 嗯。
2: 妈先去睡了啊、
3: 哦！好，
2: 晚安。
3: 嗯，晚安。

0: 姨夫，我怎么感觉梁晓东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呢？
1: 不是，不有那么句话吗？叫男追女，隔座山；女追男，隔层纱。只要女孩子主动，没有追不成的。
0: 真的？
1: 啊，
0: 要不说呢，强拧的瓜。
1: 行了，什么叫强拧的瓜？会不会说话？不会说话闭嘴。
0: 我是说，强拧的瓜也是瓜。你不就是我强拧的吗？
1: 你看你大姨一点正形都没有，你这说孩子事儿去。
0: 大姨夫，你说梁晓东这么优秀，怎么就没有女孩追呢？
1: 怎么能没有啊？你是不知道啊，我这个侄子啊，心特别高，一般的女孩他看不上，但是呢，他心也特别软。只要你在他身边好好伺候他，像伺候丈夫那样去伺候他，一定会感动他的，是吧？
0: 啊。
1: 哎。
2: 哎，那不是小春的车吗？
3: 对呀。
4: 姐，小春。
3: 哎，你干啥去啊？

0: 爸爸在县里给我找个工作吗？我去看看。
1: 你准备要去了？
0: 我现在还没想好，我先看看啥工作吧。
1: 嗯，那你要有什么情况的话，你跟我联系啊。我们还有事儿，先走了。
0: 姐，你慢点开车啊、哦！拜拜，小雪。
1: 拜拜。
2: 雪，那个小春到县里找的啥工作啊？
1: 我没问。
3: 梁小春上县里找工作了。
1: 哦，对啊。

0: 盯上准备啊，来，镜头开始往上推，慢点慢点啊，继续继续，对，推到中景。哎呀，不是，停，我跟你讲，这个画面啊，由大景、全景推到中景。
1: 喂，邱小璐，你在哪儿呢？
0: 稳一点之后，
2: 我就在咱俩上次见面的这个桥这儿呢。你们在哪儿拍的呀？
3: 我们就在马鞍石的山上啊。
2: 那可够远的哈。行吧，你们等着，我这就去啊。

0: 再稳点儿，再稳点儿。哎，对，好，可以，
1: 好，好，好，
0: 这组画面可以了啊。
1: 好，
0: 有，呀，邱总，哎，来来来来来，
2: 邱总，请大家喝水啊。来，志扬，
3: 怎么样，老贾？
0: 还行，还行，
3: 顺利吗？
0: 顺利，非常顺利。现在只剩下最后这一组镜头了。
3: 哎呀，挺快呀，太好了，太好了啊！来，
2: 邱总给咱们带水了，搭一下啊，志扬。
3: 大家喝水啊。喝水，
0: 谢谢谢谢谢，
3: 还剩一组，
0: 对，
3: 那就抓紧拍，我不耽误你们了啊。
0: 行行行，
3: 你先忙，哎，辛苦了各位啊，辛苦了
4: 啊，不辛苦啊，
3: 走，小雪，我跟你说两句话
5: 啊。好，不是大哥，你咋了这是？
6: 那当初说好好的，让小东上省城大医院去看病去，你说你咋说变卦就变卦了呢？
5: 我啥时候变卦了？
6: 那还没变卦，那没变卦，那小东咋上市医院去看的呢？我不管啊，那小东这病必须上大医院去检查去。那小东那个腿摔折了，是为村里办事摔折的。你干哈横八竖挡不想去？
7: 寡妇叔，你说啥呢？在这儿？那梁书记住院治疗和这次外出复查，那都是鲜花自己掏的腰包垫付的，没花村里一分钱。
6: 啥？你是说小东看病花的钱都他垫的？
7: 你不相信，你自己看看账，你看看村里给你儿子治病支出一分钱没有？那梁书记的腿明明都已经治疗好了，大夫的诊断也都在那摆着，你干啥一次次上这来难为鲜花啊？你这么做，你于心何忍呢？
3: 我走的时候千叮咛万嘱咐，你把这帮兄弟们给我安排好了。你瞅你安排那个地方啊，那又是老鼠又是蛇的，大半夜的给我打电话，半夜三更就要走，那弄得我一点面子都没有。
8: 是，但是这个我必须得跟你解释一下，春秀阿姨的客栈呢是非常干净的，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情，这里面还有其他的原因。
3: 不是，那还能有啥原因啊？
8: 就是我们这个村呢比较复杂，我妈不是刚当村主任吗？然后很多人就看不惯呢，就想给她弄下来，不是冲他们啊，都是冲我妈。
3: 小月啊，哎，你说你们村这个宗族势力啊，家族矛盾，那对我们投资都是有影响的。
8: 那绝对没有，这个你放心，这肯定肯定不会有的。而且我妈也说了，会向镇上呢跟你们申请最大的优惠政策。
3: 真的
8: 啊？
3: 啊，那行。
9: 东哥，洗脚。
10: 不是大白天洗啥脚啊？
9: 常洗脚对身体好。
10: 不是，我燕子，我不洗。
9: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你现在是伤员，我照顾你是应该的。来，没事啊就得常洗脚，不仅对身体好还舒服。来来，放你。哎呀，怎么样，水凉不凉？要不我给你加点热水吧。
10: 哎，不用不用不用，燕子，燕子你快去忙你的，不用管我。
9: 来，我帮你洗。
10: 燕子就不用。

0: 亮子，你快起来。
1: 东哥，我第一次看见你我就喜欢上你了。
0: 不是燕子，你快起来，这成啥了？快，
2: 亮子，干嘛呢？你谁呀？
3: 你谁呀？
2: 他谁？
0: 秋寒，那个他是我二叔给我找的保姆。
2: 梁广发想的挺周到哈，还找了个贴身伺候的小保姆。
4: 哎，你怎么说话呢？
2: 你让我怎么跟你说话？当保姆就好好当保姆，能不能自重一点？
4: 保姆怎么了？
2: 保姆也有权利追求自己的幸福。
4: 东哥，来，我帮你按。哎，怎么样？
2: 给我放开！
4: 哎，东哥，
2: 能不能要点脸？
4: 哎，
0: 秋寒。
2: 我这不欢迎你，
4: 欢不欢迎你说了不算，
2: 你站住！你站住！你站住！你站住！你站住！你站住！我走啊！你是哪根葱啊你啊？你这是哪根葱？说，
5: 这干啥呢？
2: 你搁哪找这么个东西过来啊？
4: 什么叫东西啊？
2: 是什么呀？
4: 什么是东西啊？
5: 别吵了！您俩咋还吵吵起来了呢？这还呀？
0: 你听我说，刚才燕子是看我要摔才扶的我，你误会了，小安。
2: 廖东是不是傻呀你？你坐那洗脚，你都摔着。他就是故意的。
3: 实话告诉你吧，小东哥，我根本就不是什么保姆，是我大姨夫要把我介绍给你，为了方便咱们俩培养感情，才让我假装保姆到你们家来的。
0: 不是，你胡说啥呢？
3: 我没胡说，我说都是实话。不信你问我大姨夫去。
2: 为什么你大姨夫问你大姨夫？谁找的你赶紧找谁去，我们这儿不欢迎你，赶紧走。
4: 我不就不走，你哪根筋？
2: 你说干什么？啊，没事，给我拿开，我就不拿。
6: 少
2: 看眼的，你看。
7: 秋寒，咱小东这腿呀，
8: 还走吧，快去你大姨夫家吧。
2: 我偏不，
3: 我看出来了，要赶我走是不是？你得敬重我，我再说，我凭什么？哎，你
2: 过来，走啊！我告诉你，我是他女朋友，你听好了，
3: 你别骗人了，你要是他女朋友，我大姨夫能把他介绍给我吗？
2: 我管什么大姨夫，你看我今
5: 天别打了，秋寒，
3: 来来来，让开，
2: 江秋寒，你干什么呢？别在这丢人，跟我回家。
0: 秋寒，回去吧。
2: 回什么回？
3: 梁晓东，你希望蒋秋寒幸福吗？
0: 当然啊，我比任何人都希望他幸福。
3: 真的？
0: 真的。
3: 好，梁晓东，那你给我听好了，如果你真心希望蒋秋寒幸福，如果你真的想对他负责任，如果你不想下辈子后悔的话，你离他远点，我求你了。
2: 妈，你说啥呢？
9: 哎呀，吓死我了！
3: 原来你妈这关你还没过呢，快跟你妈回家去吧啊！
2: 快走吧！
4: 你有什么关系？哎呀，你
2: 说啥？小寒，小寒，走，跟我回家。
4: 妈，我不走，你跟我走。啊，
2: 我告诉你，我为什么有资格在这儿，因为我怀孕了。
3: 啊？你说什么？
2: 我怀孕了。
9: 真的假的？
2: 怀孕了？小东哥，她真是你女朋友？
0: 秋寒，你胡说啥呢？
2: 都已经这样了，就不怕别人知道了？
0: 关键咱俩根本……
2: 能给我闭嘴！
3: 蒋秋寒，你胡说呢是吧？你跟我胡说呢是吧？
2: 我没胡说，你跟我胡说呢是吧？我告诉你，就是你怀孕了，我也不可能让你跟他结婚的，这辈子不可能，下辈子不可能，你就死了一条心吧。妈，跟我回家，走。到了，
10: 小东，这咋回事？这真怀孕了？
11: 关关大哥，这怀孕是真事吗？
10: 啥玩意真事啊？你说是真是假片，跟你有什么关系？啥都打听，干干干干的，瞅啥都瞅啥，都走都走都走，啥好事啊？都啊，
12: 散了吧，你看看，走吧，
11: 这孩子快走吧，去你大姨家，快走快走，
12: 走了，散了。
13: 儿子，你跟爸说实话，秋寒真怀孕了？
0: 真信秋寒说的是真的吗？
10: 我能不信吗？啊，那大庭广众之下那么多人，她自己说她怀孕了，我能不信吗？你说你这孩子怎么能做出？哎呀！

0: 秀儿，你告诉我，秋寒说她咋的了？她怀孕了？
1: 什么？秋寒怀孕了？

0: 找啥？吃饭了吗？
1: 我还吃饭？我真是看错你了啊！你怎么干出这种事儿呢？
2: 妈，我现在都已经怀孕了，你还要拆散我俩？
1: 你们俩不合适。
3: 行了，上啥医院呢？这吓唬你呢？
1: 吓唬我？
4: 小春小雪来订婚，恩恩爱爱一家亲呐！
5: 好，老爷，
1: 愿他们在爱情的路上能够顺顺利利，白头到老。谢谢大家，谢谢。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8: 您别说，
7: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9: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11: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2: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3: 咱老年人啊，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

0: 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排，补肺丸。

0: 都说天热要吃清淡，可西南人偏不，越闷热越要往碗里加两勺红油，越潮湿越要围着一锅翻滚的麻辣烫出大汗。外地人看不懂，本地人离不了，这到底是为啥？我们走了一趟川渝黔滇，从浓烈醇厚的牛油火锅吃到鲜嫩入味的来凤鱼，从坛子里发酵出独特香气的鱼酱酸，又尝到用白木瓜炖煮的开胃酸辣鱼，还钻进深山里亲眼见证了花椒如何生长，如何采摘。一路吃下来，发现西南人的辣不光是图嘴巴痛快，一口热辣下肚，毛孔张开，一身闷湿跟着汗排出去，脾胃也舒坦了。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经验，也是这片潮湿山地教给当地人的生存办法。辣是烈的，但里头藏着的是过日子的人情和智慧。跟着我们去看看西南人为什么离不开这口辣，敬请收看本期节目。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

0: 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江南北，天热时人人都想着清淡解暑，多喝汤水，少吃重口。可偏偏西南这片土地上的人，反着所有人的习惯，越热越离不开辣椒，湿气越重越要往碗里加满红油。不少外地人来西南，心里满是疑惑，明明酷暑闷热，吃辣只会浑身发烫，大汗淋漓，为什么川渝人顿顿牛油火锅，贵州人天天酸辣发酵菜，云南人顿顿不离鲜椒酸辣鱼，不怕上火，不怕燥热，反倒越吃越舒坦。
2: 每次一上那个烤鱼，大家吃起来一出汗，嘴里一麻，就开始气氛就活跃起来了，就开始大家一起聊天什么，感觉就打开来了。
3: 麻味这个东西它很能刺激味蕾，所以就是当你在外面吃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心情很开心。
0: 在西南，说起吃辣，绕不开的就是麻辣。麻和辣在餐桌上几乎是绑在一起的，少了一样味道就不对，日子也差了点什么。有人说爱吃辣只是单纯重口味，也有人讲西南人天生耐辣，无辣难下咽。但辣从来不只是单纯的味道，严格来说，辣椒带来的从来不是味觉，而是口腔里清晰的痛觉。咬破辣椒果肉，辣椒素瞬间刺激口腔咽喉的痛觉热觉感受器，灼烧感顺着舌尖蔓延全身，大脑受刺激分泌内啡肽，这份痛感转化为让人上瘾的畅快。西南人贪恋的到底是辣椒的刺激，还是藏在辣味里的生存智慧？今天我们就把辣、麻、酸这三样东西拆开，一样一样讲清楚。先说辣，西南大地孕育出五花八门的辣椒，千百年来当地人摸清了每一种辣椒的脾性，每一类都有专属用法，不能随便替换。按外形与用途主要分为三类：指形椒，细长挺直，含水量低，适合烘干制成干椒，耐储存，香味浓；锥形椒，色泽鲜亮，肉质偏软，汁水充足，是制作剁椒、发酵酸酱的最佳选择；短粗饱满，形如子弹的子弹头朝天椒，肉质厚实，辣度与香气平衡，入口既有冲击力，又留绵长椒香，常搭配其他辣椒混合炼红油做蘸水，烧制麻辣家常菜。丰富多元、性格各异的辣椒，构筑起独树一帜的麻辣饮食体系。而这套热辣吃法，恰好适配本地风力低洼、常年多湿的环境。这里四周群山环绕，空气长期潮湿，夏季闷热，冬季阴冷，湿气极易淤积体内。当地人经过长期摸索发现，食用滚烫麻辣的菜肴后，浑身毛孔舒展张开，体内闷湿随汗水一同排出，浑身轻松舒畅。这份独特的饮食养生体验，世代生活在此的居民感受最为真切。
4: 有时候可能吃饭就是食欲可能不太好，但是一吃麻的话就感觉胃口就大开了，就吃的都特别多。
5: 我感觉有时候吃完麻的毛孔都张开了一样，就是那种好像就是想出汗一样那种。
6: 像我们日常生活中啊，咱的没得那种麻辣口的产品呢，就吃起都不是很香。
7: 因为大家都晓得重庆比较潮湿，大家会觉得爬坡上坎，然后吃火锅能够释放身上的那个湿气。
0: 湿气，这个在传统观念里与健康息息相关的词，似乎道出了关键。但这和麻辣又有什么直接关系？带着好奇，我们跟随着一位成都火锅店老板杨理学，开始了一场对辣根源的探寻。草场上，刘仁秋正在清点自己的牦牛群，等着老伙计杨理学过来。 同源气候宜人，草场开阔丰饶，漫山遍野的绿意顺着缓坡一直铺到天边。
8: 扎西得嘞，扎西得嘞，
9: 扎西得嘞。
8: 好，今年一共有多少头出栏？
9: 今年出栏的有100多头。
8: 总共你养了多少头啊？
9: 400多头。
8: 400多头。
0: 这里的牦牛要养满2年才出栏，养出来的牛脂肪分布均匀，肉质紧实弹牙。不管是鲜牛肉还是脆毛肚，拿来涮火锅都是一等一的好料。可养理学心里最看重的却偏偏是牛板油。油是成就美味的基石，它在烹饪中不可或缺，却常常被人们忽视。在养理学看来，牛油是火锅最关键的组成部分。
8: 这个油你看，这个出油率就高一些，是吧？这个挺香的。
0: 选好食材，通往地道风味的路程才刚刚开始。带上处理好的牛板油，杨理学踏上了返回成都的路。牛油是融合风味的基底，真正撑起整锅灵魂风味的还是各类特质分明的辣椒。这份热辣本味将在层层熬制工艺里层层释放。整块牛板油清洗干净后，切成大小均匀的块状，锅中倒入半碗凉水，防止糊锅，开最小火加热，放入切好的油块反复翻炒，温度慢慢升高，油板油逐渐染上淡黄油亮的色泽，直到锅底的水分完全蒸发，牛油才开始慢慢析出。锅铲碰撞锅底，发出哗啦的刮蹭声响，油块在翻动间均匀受热，慢慢变成焦黄色的油渣，飘出浓郁焦香。滤去油渣杂质后，只剩一锅金黄透亮的牛油，熬制牛油的步骤才算圆满完成。接下来就该轮到火锅底料的另一位主角糍粑辣椒登场了。干辣椒煮熟后打碎制成的辣椒，因外形类似糍粑得名，和牛油称得上是熬制火锅底料的绝佳搭档。先把多种香料打碎备用，将牛油加热到150摄氏度左右，放入葱姜蒜爆香，再加入豆豉豆瓣翻炒，等到水分炒干，多种滋味充分渗入牛油后，就到了糍粑辣椒登场的时候。高温迅速激发出辣椒的香气与辣味，全程反复翻炒，避免糊锅。接着放入打碎的香料和花椒，最后加一勺白酒增香提味，就可以关火静置。火锅底料就此制作完成，杨理学一整个清早的忙碌也终于告一段落。一锅热辣鲜美的火锅，辣椒是风味核心，牛油只是烘托辣椒香气的媒介，多种食材相互配合才能成就醇厚绵长的热辣风味。正如一场热闹的聚餐，也需要个人各出心力才能圆满。就在杨理学忙得脚不沾地的时候，相约聚餐的老友们也陆续带着各自拿手的菜赶来了。众人围坐一桌，就等着那锅红汤翻滚开。
10: 有花椒加3分就可以了。来，
0: 脆毛肚筋弹爽脆，七上八下之间吸饱了麻辣汤汁，豆腐拼盘密布蜂窝，一口咬下，滚烫的汁水在嘴里炸开，餐桌上笑语喧腾，火锅的热气裹着麻辣的香气升腾翻滚，繁复的食材浸透在沸腾的红辣汤底里，这一锅滚烫从阿坝高原的牧场一路熬进成都老街的厨房，

牛油的醇厚，辣椒的热烈，在一口锅里完成了西南山地最经典的味觉表达。千百年来，蜀地人就这样围坐在沸腾的锅边，用一身酣畅淋漓的热汗，把积在骨头缝里的湿闷尽数驱散。麻辣的奥秘不在舌尖，在毛孔张开的每个瞬间。浓郁牛油火锅的热辣还未散去，另一道重油重辣的江湖风味正等待登场。江湖菜从来偏爱奔放浓烈的辣味，其中来凤鱼便是极具代表性的一道。说起江湖菜，就是码头边上路边小店做出来的菜，不讲究刀工精细，不在乎摆盘好看，要的是味道够猛，分量够大，吃了过瘾。重庆被嘉陵江和长江围绕，江上河鲜的概念在重庆人心中植根已久。清澈的河水在高山峡谷间流淌，水中富含的大量矿物质是孕育鲜美鱼肉的温床，大量的鱼类滋生繁衍是大自然给予当地渔民取之不尽的馈赠。这里产出的花鲢鱼也叫大头鱼，是我国重要的淡水鱼，肉质雪白细嫩，营养丰富，具有暖胃补气、乌发养颜的功效。撒下渔网，缓缓提起，活蹦乱跳的花鲢鱼便入了网。而这肥美的花鲢鱼是制作来凤鱼最地道的食材。起刀，花鲢鱼被一分为二，轻轻一掀，雪白鱼肉暗示着口感的嫩滑。片下鱼肉，斩断鱼骨，不同的部分承载着制作来凤鱼时不同的作用。马胃是制作鱼菜不可小觑的一步，片好的鱼肉加入盐和料酒进行腌制，反复揉搓的过程中，料酒渗入鱼肉能去腥提鲜。在等待鱼肉腌制的过程中，可以熬制鱼汤，化开猪油，倒入鱼骨，简单翻炒几下后便可加水进行煮制。鱼骨里的精华在慢火中一点点释放出来，汤色由青变白，最后变得浓稠如奶，这是鱼肉鲜味的根基。以麻辣鲜嫩为主要特征的来凤鱼，在烹制手法上，如辣子鸡、泰安鱼等经典的江湖菜都无法摆脱它的影响。但来凤鱼肉鲜味美的关键，却是在这一锅雪白浓稠的鱼汤之中。想要鱼汤鲜辣醇厚，第一步就得炒制胡辣椒，这是奠定味型的基础。只辣不香，绝不是重庆人的首选。炒至糊而不焦的程度，是胡辣椒恰到好处的分寸。这时只需要将辣椒冲碎，便能得到这喷香微呛、辣而不燥的辣椒面。重庆人吃辣有个讲究，光辣不行，必须香。一种辣椒永远无法满足嗜辣成性的重庆人，而来凤鱼的秘密正是在这林林总总的佐料之中。无论是焦香浓郁的新一代辣椒，还是源自茂汶的青红花椒，为的只是那一锅无与伦比的山城之香。全部食材都已经准备好，热锅下油，加入泡椒，来凤鱼的制作从不斤斤计较。精细的原料配比在这道江湖菜的鼻祖面前黯然失色，犹如一幅泼墨山水，随性洒脱，信手拈来，却煎炒有道。炒料的时候不拘多少，随手抓，随手放，看着像随意往里扔的，其实各有各的用处。鲜美的鱼汤入锅，在厚重麻辣之中又平添几分脱俗的清新。其发明者犹如江湖人士一般，有着奇特的武功。食材就地现取，调味如真化境，刀铲香蕉挥洒自如，将麻辣鲜嫩、
一应俱全的融合

0: 进这道菜中。鱼肉在锅里煮到翘边，就是鱼肉边缘微微卷起来，就说明好了。撒上特制的干辣椒面与香葱后，仍差着一丝味觉刺激。一勺滚烫的热油猛地浇下，逼出佐料与鱼最后的一点矜持。一瞬之间，色泽红亮，香气四溢，满屋子都是。古人云：“鱼之味，乃百味之味；鱼之鲜，乃百味之首。”一片翠绿和暗红交替之下，隐藏着鲜嫩爽口的来凤鱼。正是这辣的刁钻，香的浑厚的鱼之味，火辣迷人，叫人上瘾。尝过牛油火锅的醇厚，来凤鱼的奔放，各式西南辣味轮番下肚，不少观众心中生出好奇，五花八门的辣椒辣度高低究竟该如何界定和区分？
1: 这辣椒有没有一些什么国际的单位或者是标准来判断它究竟有多辣？
2: 哦，当然当然，它是有一个单位的，叫史高维尔。
1: 哎，
2: 史高维尔啊，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单位啊，其实它是有来源的，就比如说我们这儿有一杯这个辣椒酱，那我们一直加水加水，加到尝不到辣味儿为止。我加了5000杯水，好，它的单位就是5000，就是5000史高维尔。我们通常所说的朝天椒的它的辣度单位，其实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夸张啊，它的辣度单位大概也是在几万啊，大概10万左右。
1: 哇，
2: 其实这已经是在所有的辣的辣椒里面，已经是很低的一个状态了
1: 啊。这还是低的状态，
2: 对，
1: 那最高的那得达到多少啊？
2: 在它的上面还有很多的啊特殊的存在，比如说在我们云南有一种辣椒叫涮涮辣，涮涮辣也是一种特别的魔鬼椒啊，它是魔鬼椒这个系列来的啊。为什么叫涮涮辣呢？就是只要在这个一锅汤里面转三下，把这个辣椒拿出来，这锅汤就辣了啊，你就不用把这个东西扔进去，那锅汤就不要用了啊，就用不成了。哎，这叫涮涮辣。那它的辣度单位是多少呢？它的辣度单位通常是在80万左右。
1: 天，这个真的，这才10万，那个都80万了。
2: 对，但是这仍然不是我们今天人类培育出来的最辣的辣椒。我们今天人类培育出来的最辣的辣椒，
1: 辣椒之王。
2: 对，它的
1: 是谁？
2: 它是一种叫死神椒的这么一种辣椒。
1: 哇！
2: 那这个辣椒的辣度是多少呢？是318万史高维尔。这个已经不是我们刚才的这种方法可以测定的，而且这样的辣椒已经是超出了人类自然饮食的范畴啊！你这个去吃这种辣椒，那就不是说我们来品尝味道了，那是挑战人体神经的极限，是吧？
1: 还吃？我估计拿那个辣椒就是往舌头上轻轻嘚一点，我估计人已经差不多了，就该躺倒了，是
2: 不仅如此啊，就是刚才您这个做的这个动作就已经非常危险了。
1: 是我拿它了？
2: 哎，对，
1: 拿都不行了。
2: 哎，对，就是如果不戴专用的手套，赤手去拿的话，一样是会被辣到的。
1: 哇，天啊，怪不得叫辣椒魔鬼之王啊！
0: 知晓了衡量辣度的史高维尔标准，大家对辣椒还存在一个普遍认知误区。
2: 注意啊，就是我们闻到的这个气味实际上是跟辣味这是两码事儿。
1: 嗯，
2: 我们所说的辣椒里面的真正有辣味那个物质辣椒素，它实际上并没有气味。
1: 哦，
2: 我们闻到的一个气味实际上是其他的挥发性物质带来的。
1: 哦，
2: 当然了，在很多时候这个辣度又跟它的这个浓烈气味是相关的，所以又让我们产生了一种错觉，就是气味越浓烈的越辣，或者说以为这个浓郁的味儿就来自于辣椒素，其实不是这样的
1: 啊，
2: 其实不是这样的。
0: 摸清了评判辣度的标准，分清了椒香与辣感的区别，我们再把视线从辣转向川菜里与它形影不离的另一重风味——麻。在西南，辣和麻总是一起出现，但这两样东西的来历完全不同。辣是海外传入的，麻

0: 才是中国自己土生土长的味道。整个西南的辣味江湖里，花椒是那个沉默的搭档，没有它，麻辣就只剩一半。走进汉源高山密林，连片花椒树铺满山坡，这片土地拥有传承千年的花椒种植历史。汉源海拔适宜，气候干爽，山间疏松沙壤土契合花椒生长需求。本地出产的红花椒果皮红艳，油脂充盈，麻香厚重绵长。西南饮食里不可或缺的麻味根源正是汉源这类本土花椒。花椒入传的历史远比辣椒久远，辣椒传入我国之前，花椒便是国人核心辛辣调味品。古时五味中的辛多指花椒独有的麻香，是地道原生风味。史料可考，三国时期已有用花椒去腥增香的吃法，古代菜谱中近两成菜肴都会搭配花椒。唐宋年间，花椒食用风气达到鼎盛，寻常百姓家常备此物。也正因千年食用积淀，西南人对麻味的喜爱早于辣味千余年。优质汉源红花椒采收难度极大，花椒树枝干遍布尖刺，叶缘生有倒刺，鲜果表层布满油脂囊，稍一触碰便会破裂，浓郁麻香随之散出。即便是经验丰富的老椒农，上山采摘时也得格外谨慎，既要避开尖刺划伤，又不能蹭破果皮油囊，采摘分寸极难拿捏，动作过快容易扎手损伤花椒，动作太慢又会错过晴好晾晒天气，全程需要细心与速度兼顾。眼下椒农李希文一家正面临不小的收成难题，今年雨季降水偏多，成熟花椒沾水后极易发黑霉变，全年收成岌岌可危。家中数百棵花椒树必须短短三天内全部采摘完毕，这满坡花椒是一家人全年收入的全部依靠。
1: 娘们儿，快来帮我嘛。
2: 好。
1: 摘子也很好，
3: 哎，还是
1: 摘也好摘，一掐就掐下来了。
2: 哦。
1: 啊。
0: 采摘需要眼疾手快，夫妻二人邻里乡亲互相搭手帮忙。新鲜花椒摘下后不能久放，趁着大太阳，全家一起把花椒平铺在院子里，挑干净枝叶杂质，自然晾晒，直到花椒外壳裂开，释放浓郁麻香。整个院子里弥漫着那股酥酥麻麻的香气，闻着就让人嘴巴发痒。于洋和妻子杨旭红是村里常客，夫妻俩都是麻辣爱好者。婚前杨旭红偏爱川菜，于洋特意苦练川菜手艺，靠着一锅麻辣菜走到一起。每次进山收花椒都会被李希文一家留下吃饭。
2: 这就是刚采下来的新
4: 鲜。
5: 这采这些也挺费劲的。
6: 对啊，
0: 深山农家无论食材珍稀丰富与否，只要有新鲜花椒点缀，便有了热烈奔放的气质。小院的柴火灶上炉火正旺，细嫩清香的石膏豆腐改刀切成小块，猪肉选择去筋的纯瘦肉，纯瘦肉剁碎后经旺火热油炒制，加入蒜蓉、花椒、豆豉、豆瓣酱继续炒香，汤汁煮沸后豆腐块入锅小火烧至两分钟，丰富的调味平衡着豆腐的寡淡，花椒面、辣椒粉出锅前以水淀粉勾芡，装盘后撒上葱花， 一盘色泽艳丽的麻婆豆腐勾人食欲，红的油，白的豆腐，绿的葱，光是看着就让人咽口水。鲜花椒香味浓郁，只需与酱汁混合搅拌，就能将一道寡淡的鸡肉装点得热辣迷人。椒麻鸡的做法看着简单，但鲜花椒一拌进去，整个菜的气质就变了，麻香直往鼻子里钻，让人等不及动筷子。
3: 椒麻子来喽！
2: 麻婆豆腐，我们
4: 这
2: 吃。
4: 哎呀，麻婆豆腐，快坐坐坐坐坐。
2: 哎，
0: 一桌农家川菜，几乎每道菜都要花椒点缀。花椒中释放的酰胺类物质，不断给口腔带来刺痛和麻木的奇妙感受。一口下去，独特的麻辣风味消解了夫妻俩长途跋涉的疲惫。山风穿过院子，柴火灶上的锅气混着花椒的麻香，主客围坐，说说笑笑。在这深山的小院里，花椒不仅是调料，更是连接人与人之间那份热络情谊的引子。花椒能流传千年，还有一段温柔动人的民间传说解释它名字的由来。
6: 小花椒是与大禹治水密切相关的。传说在洪水泛滥的年代，大禹率领着千军万马治理了洪水。在治水大军当中，有一位老郎中，这个郎中呢，带着一个13、14岁的小孙女，名叫花椒。她聪明伶俐，特别惹人喜爱。有一年，小花椒她有一个特别好的闺蜜，不幸得了眼病。花椒姑娘和她的爷爷就把这个闺蜜的眼病治好了。就在治水大军准备东征的时候，当地的人很多都患了眼病，花椒姑娘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她就跟爷爷说，她想留下来，来医治这些得了眼病的人们。但是花椒爷爷认为，花椒姑娘人小体弱，怕是吃不消，所以没有同意。但是呢，花椒姑娘就向大禹叔叔来求情。大禹看到花椒姑娘虽然人小，但是有一颗仁爱之心，因此呢，他就出了一些题来考花椒姑娘。花椒姑娘都是对答如流。大禹又出了一些病案，又找了一些病人让花椒姑娘来操练一把，花椒姑娘都是笑如抚鼓。花椒姑娘的爷爷甚是高兴，这样呢，大禹就说服了花椒的爷爷，让花椒姑娘留下来，送走了治水大军和爷爷。花椒姑娘就像往常一样，背着小药箱走东家串西家，哪家有病治哪家，治好了很多人的眼病。但是由于当地呢湿热气候比较弥漫，湿气特别的大，人们得眼病的越来越多。花椒姑娘看到此情此景，就想了一个办法，发动人们到山上去采摘开小白花结红籽儿的一种植物，并且把这些植物移到了百姓的房前屋后，每日三餐人们都采一些植物的种子放在菜肴里边，这样呢，人们的眼病慢慢的都好了。后世人们为了纪念花椒姑娘的恩德，就给这个开小白花结红籽儿的植物命名为花椒，这呢就是花椒之名的传说。
0: 一个故事是编的还是真的已经不重要，但花椒这个名字就这么一代一代叫了下来，叫到了今天。但是在西南湿热弥漫之地，人们需要一味辛香来驱散体内的阴寒。花椒的麻其实是一种温和的守护，它在辣椒到来之前就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守护了上千年。 说完辣和麻，再说酸，辣

0: 麻酸，这三样东西里酸最容易被忽略，但在西南的辣味江湖里，酸占着半边天。酸的故事得从贵州说起。贵州是全国唯一不产盐的省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本地人都生活在缺盐的状态中，日子过得寡淡。缺盐怎么办？找替代品。尝试过各种替代品后，首先被接受的是酸。酸可以在盐渍和发酵食物中轻松获取，还可以刺激口腔，起到下饭的作用。直到辣椒传入，人们发现吃辣也同样可以用来刺激味蕾，于是酸和辣一碰，贵州人餐桌上就有了自己独特的味道。也正因为这个历史背景，贵州成了中国最早开始食酸辣的省份。在雷山县的桥岗村，有一种东西叫鱼酱酸，这是当地苗家人几百年来离不开的调味。做鱼酱酸得用一种特别小的鱼，爬岩鳅。一年一度的捕捞季开始了，河底的卵石缝隙中藏匿着这种十分美味的食材，但想要捕获它并非易事。捕捞者要有足够的耐心和体力，不厌其烦地翻开水下每块石头。爬岩鳅是一种底栖小型鱼类，只生长在水流湍急的小溪中，它的体长不超过5厘米，费半天劲捞不到几条。但可千万别小看这小东西，它能转化出极高的谷氨酸，是天然的鲜味来源，也是当地苗家人制作辣椒酱最天然的添加剂。李文是村里制作鱼酱酸的一把好手，母亲的过早离世让他很小就掌握了这门手艺，也靠着这门手艺让他在十里八村小有名气。
1: 像我们农村人都是因为生活条件不怎么好，靠那鱼酱酸来维持生活的。
0: 爬岩鳅，鲜辣椒、盐巴、糯米，一层一层码进坛子里，封好口，剩下的就交给时间。一个月后，李文打开坛子，鱼酱酸已经发酵到了最佳状态。在乳酸菌和酵母菌的共同作用下，鱼和辣椒的味道彼此渗透，鱼酱产出独特的酸辣鲜咸口味。一打开坛盖，那股复合的香气扑面而来，酸的开胃，辣的暖身，鲜美至极。土锅炖鸡最能检验鱼酱酸的品质，鸡肉在锅里咕嘟咕嘟地煮着，舀一勺鱼酱酸进去，不需要任何调味品来辅佐，整锅风味被瞬间激活。吃的时候再配上胡辣椒蘸水，干辣椒烤糊了捣碎，加点盐，酸辣中带着糊香，这是当地苗家人的专属味道。
1: 在我们村没有酱油没有醋，拿一勺鱼酱酸就可以解决一餐的做饭的材料问题了。
0: 鱼酱酸更像是苗家人餐桌上的油盐，有了它，从汤到饭，从大菜到小吃，只需一勺就能让一道普通菜品变得摇曳生姿。走过了缺盐的日子，本地人并没有喜新厌旧，在饮食风格趋同的今天，独特口味代代传承，不曾改变。今天提到酸辣口味，人们就会想起贵州美食，辣椒功不可没。发酵坛子里的酸辣是贵州人对这片土地最深的回应。没有盐，就靠酸来唤醒味觉；湿气重，就靠辣来驱散寒湿。酸和辣在舌尖上碰撞出的，是一个省份与自然博弈、与生存和解的故事。同样以鲜鱼与辣椒打造酸辣风味，还有另一套截然不同的烹制思路。 白族人烹制鲜。

0: 鱼依旧少不了辣椒提味，却独独搭配本地特有的白木瓜，两道酸辣鱼肴气质全然不同，前者热烈奔放，重油重辣，后者清爽柔和，果香绵长。同样是鲜鱼衬辣，只因风物配料不同，便生出两种完全不一样的舌尖风情。清晨，悠扬的白族小调飘在耳缘的一片湖面上，
1: 蝴蝶飞来采花蜜哟，阿妹。
0: 唱着小调的人是杜祝芳，海口村捕鱼的好手。吉尾鲫鱼是他们今天最为期待的食材。耳缘县大小湖泊河流众多，鱼塘更是星罗棋布，满足着这里日常食鱼所需。细小的渔网逐渐在水中铺开，下网后将鱼儿赶到下网点附近，鱼儿撞到网上便不好挣脱，鱼在这澄净的高原山水间烹调着湖畔人家的日常生活。当地人吃鱼有个讲究，必须新鲜，野生鲫鱼数量本不多，生长又缓，可遇不可求，但味道最好，半斤大小最受人们喜爱。除了鲫鱼，人们也时常煮鲢鱼、草鱼等代替。
2: 鱼是要新鲜的，你吃前面你才去刮它，是吧？哎，你早早的把鱼刮掉，它味道都不一样。就我们经常吃这，我们知道的，这个鱼是死鱼还是活鱼，还是你什么没放过，查查就知道。
0: 当地吃酸辣鱼最初流行的方式，是因为捕鱼的人早出晚归，带着佐料小火炉，午饭就近取材，率先捕到的吉尾鱼便是一道上好食材。所以酸辣鱼讲究的吃法，便是用新鲜处理的鱼儿，舀上几碗湖中的水，湖水煮鲜鱼最是好滋味，水的清甜直接煮进鱼肉里，这是任何水都比不了的味道。罗锅饭最先开始准备，锅身黝黑，但焖出来的米饭口感极好，是当地人在户外烹煮时的不二选择。经过小火塘的烟火熏焖，稻米的清香和酸辣鱼的劲爽将是一碗完美搭配。
2: 主要是生活习惯，我们都是生活在湖边，是吧？里面还有一个潮海，西面那个湖我们吹着了又挨住它了。这个鱼这个是我们家常便饭，从小就习惯吃这个鱼，就要又酸又辣又麻。个把星期里面吃两对鱼，那个真的是好想。
0: 煮酸辣鱼的材料也在加紧准备着，一行人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只为最终那一锅味道惊艳的酸辣鱼。热锅下油，第一步先用辣椒面、花椒、大蒜等调配一锅煮鱼的麻辣高汤。单做酸辣鱼不添加一滴食醋，却能酸得恰到好处，其中原因源自当地盛产的一种水果白木瓜，这是制作酸辣鱼最关键的一道佐料。在慈碧湖边房前屋后，一个个光滑透亮、饱满肥硕的白木瓜果实累累挂满枝头，空气里弥漫着木瓜的酸香。木瓜在这里盛产，杜祝芳做酸辣鱼所用的木瓜不同于汁水甜美的番木瓜，这种白木瓜独产于滇西一带。木瓜树高两三米，枝条上布满尖刺，果香清新，果肉汁液酸味十足。耳缘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都种着木瓜树，结的果子酸得让人皱眉，但煮鱼的时候放几片进去，整道菜就不一样了。这种白木瓜具有健脾消食、通经活络等功效，煮酸辣鱼时木瓜的酸味使肉质变得更加鲜嫩，酸味也能去腥解腻，

0: 提升酸辣鱼的鲜香。木瓜的酸夹杂着特有的微甜果香，在温度的作用下慢慢释放出来，浸透到肉质中。酸味与甜味巧妙地融合在一起，白木瓜的酸不尖锐不霸道，带着一种清润的果香，慢慢渗透进鱼肉里。待木瓜的酸味飘出，麻辣底汤调配完成。新鲜处理的鱼稍加冲洗便可下锅，随后辣椒面再放几勺。此时的辣椒面作用不同于底汤调配，辣味会淋漓尽致收入鱼肉肌里。除了辣椒面，鲜辣椒也必不可少。鲜辣椒给舌尖带来的刺激，增加了这锅酸辣鱼中辣的层次，更加鲜香。香味弥漫在湖边的烟火中。洱源人烹调酸辣鱼的方法虽因各家的喜好而各有所改变，但是对辣味的调配却是最大众化的。由于酸辣鱼过于开胃，几条下肚都不见饱腹感，常常不够吃，所以加入土豆或其他自己喜欢的食材，多是留恋这股酸辣滋味的后续。一锅鱼端上来，先舀一勺汤，酸辣鲜甜全在里面，酸是果酸，辣是鲜辣，不冲鼻子，很舒服。咽下去之后，嘴里还留着木瓜的果香，鱼肉嫩的用筷子轻轻一夹就散开，蘸着汤汁送进嘴里，嫩滑细腻，鲜辣香醇，口腔中浓烈的滋味翻滚，恰当的把酸辣麻融合在一起。这种强烈的碰撞就是酸辣鱼的味道，也是洱源独有的滋味。这道酸辣鱼是当地人们饭桌上最为常见的美味，三五好友相约，一大锅酸辣鱼活跃着餐桌上的气氛，诉说着这份凝在山水中的美味。在洱源，酸辣鱼的滋味里多了一缕果香，白木瓜的天然果酸取代了食醋的尖锐，让辣味变得清润起来。高原的湖泊，洁净的水源，房前屋后的木瓜树，山水赠予白族人的不只是一道菜，更是一种与土地相互滋养的生活方式。
1: 我们这里 有一个笑话，有一家他筏子烧了，当他家里面拉子呢，就是一串一串像我们家那种好多串，他说哎呀，筏子烧了不可惜啊，就是那几串拉子烧了太可惜了，我一年怎么过。他又有这种说法，是吧？
0: 贵州酸辣依托潭中发酵，鱼酱酸搭配胡辣椒蘸水，酸与辣早已融入日常三餐。洱源白族酸辣鱼自带湖山灵气，现捕鲜鱼配白木瓜，湖边支锅焖罗锅饭，吃的是自在烟火。不少外地人疑惑，西南顿顿重辣，为何不易上火？根源在于本地常年潮湿，辣椒性热能发汗散湿，排走体内淤积潮气，人便清爽舒展。对西南人而言，辣椒的意义远不止味蕾刺激，它串联起代代生活记忆，儿时外婆的红油，寒冬围炉的火锅，深夜解馋的江湖鱼，灼热辣味入口，安放的是当地人踏实安稳的日常。这口热辣驱湿开胃的底层逻辑自古便有佐证。
2: 其实自古以来，中国它有很多的这种吃辣椒的这样的一个习惯，你看像就是我们说的是云贵川，
3: 对，
2: 湖南湖北，
3: 对，陕西，
2: 陕西，
4: 不怕辣，
2: 陕西
4: 辣不怕，怕不辣，是不是？
2: 对，就是这种地方。而且这些地方呢还有个特点，潮湿，湿度更大，
5: 一年四季都有。
2: 对，尤其到了这个小暑的时候啊，那种湿是更加突出，那个衣服好像是拧不干，
3: 对，
2: 穿在身上还是黏的，
3: 被子也是潮潮的。
2: 没错，《本草纲目拾遗》，这个《本草》的拾遗里边，它讲到了一个特点，很有意思，

0: 性热而散，就是它是属于这个温热的，热的它有发散的作用，亦可驱水湿，也就是说还通过发汗也可以驱除水湿。
1: 心辣伴随着就是心散，还有呢心热，它能够散，它能够走窜，也是它能够帮助我们去湿的一个原因。
2: 对，
1: 同时呢因为它又有一定的热性，所以它特别适合于寒湿的这样的朋友。
2: 哦，
1: 因为湿邪，小暑的时候湿邪比较重，加上吹空调，加上这种贪凉饮冷，它其实体内呢是既有湿又有寒，外在的环境呢又给它一些热邪，所以它的这个身体当中呢是以寒凉为主的，加上一些湿邪困我们的脾胃，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多吃点辣椒和辣椒的一些食品，是帮助我们排湿和健康是有很好的作用的。
2: 对，但是你看现在在这个季节里面，很多人他是没有胃口的。
0: 对，一个是湿气，另外一个呢是应该这个天气影响了脾胃的运化。脾胃的运化，一个胃的受难，还有脾的运化不好，这个时候没有胃口，所以选用辣椒可以开胃，也是这个辣椒的一个重要的作用。所以呢在这个就是食物本草里边就讲了辣椒有什么作用，开胃口，还有呢它是消素食，另外呢又讲到了可以就解节气，也就是说开胃理气，这种叫做消食，哎，它都有这个作用。
3: 所以伏天偏爱热辣，从来不止贪图口舌快感。西南常年湿寒淤结，辣椒温热发散，既能发汗排湿，又能开胃消食。以热辣驱散山涧湿闷，用酸辣唤醒困顿脾胃，一碗滚烫入喉，通体舒展轻快。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回到开篇的疑问，西南人为何离不开辣？答案不在辣椒，而在山水烟火里。阿坝牧场的牛油火锅，重庆江边的江湖来凤鱼，汉源山野千年不散的麻香，贵州潭中沉淀岁月的鱼酱酸，洱源湖畔果香柔和的酸辣鱼，川渝黔滇一路风味，皆是土地馈赠的生存良方。湿热淤堵凭热汗消散，不振脾胃靠鲜香唤醒。辣麻酸是潮湿山地独有的性情，藏着当地人顺应自然的生活智慧。红原牧人等候收牛油，汉源蕉农抢收花椒，贵州匠人捕捞小鱼制酸，洱源渔民泛舟捕鱼。一方水土上的普通人各有各的烟火吃法，却都依靠本土鲜味化解潮湿。辣驱湿，麻提鲜，酸解腻，每一味浓烈都是寻常人家与自然共处的生存之道。西南的烈味入口灼热，发汗舒湿，沉淀成代代相传的生活智慧与人间温情。这一味热烈亦温暖。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

0: 们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田间地头有答案，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我国一系法杂交水稻研究取得重要进展，有望不再年年滞种。上半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天目湖加减法让老乡走出一条生态富民路，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通道枢纽网络建设统筹推进，交通运输服务不断优化，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这是通航前最后一次大考。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九月平陆运河通航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西部地区，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针对西部交通网络留白多、开放通道不畅、枢纽建设不协同等短板，总书记明确要求加快建设内外通道和区域性枢纽，完善基础设施网络，提高对外开放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按照总书记战略指引，国家相继出台《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政策文件，持续强化西部补短板，推动网络覆盖更广、通道衔接更畅、枢纽功能更强，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提供坚强交通保障。
2: 总书记重要指示为西部交通补短板提供了根本遵循。人民路网让群众受益，畅通通道把交通走廊变成了经济走廊，优化枢纽让开放平台和交通节点深度融合，加快构建西部地区内外连通的现代化交通体系。
1: 十五五开局之年，西部公路投资稳步走高，眼下连接四川凉山与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正在大凉山腹地加紧施工，年内通车后，两地无直达高速的历史将彻底终结。
3: 年内通车后，西昌至昭通的通行时间将从八小时压缩到三小时左右。
1: 在交通运输部，记者看到一张西部地区高速公路路网图，城区常住人口超10万的市县高速公路通达率已从5年前的95%提升到现在的99%以上。
4: 这增长的4%主要聚焦于完善西部路网，提高西部山区、偏远县域的通达率，促进互联互通，优化运输结构，提升运输服务水平。
1: 跨区域铁路建设提速奔跑，一条条钢铁动脉串联山海，青藏、拉林、拉日铁路构筑起高原铁路骨架，路网加密，枢纽扩容，新线不断延展，雪域天路持续拉近边疆与内地距离。
5: 现在我们新家住在铁路边上，去拉萨特别方便，交通的便利让我

0: 我们生活方便了很多。
1: 国铁集团数据显示，西部铁路营业里程五年间从 5.91 万公里增至 6.73 万公里，占全国铁路总里程四成有余。不仅陆地路网在加密完善，空中航线建设也在提速，枢纽功能持续增强。昆明长水机场改扩建加速，建成后将成为全球第二座高原多跑道国际航空枢纽，实现高铁、地铁与航空同场换乘，辐射南亚、东南亚的一小时航空圈加速成型。西部交通基建正加速向内联外畅的开放型枢纽网络升级。
2: 我们统筹推进干线大通道、末梢路网和货运枢纽的同步完善，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对外主干线，补齐乡村末梢路网，同步衔接产业园区货运节点，让西部交通网不仅能顺畅连通各地，更能高效流转资源。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出江入藏、沿边沿海沿江等跨区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八纵八横高铁主骨架将覆盖西部主要城市，铁路路网不断向更广袤的腹地延伸，高等级公路基本覆盖西部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和重点乡镇，支线运输机场服务基本覆盖地级行政区。西部交通正从基本连通迈向高效覆盖，为打造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注入持久动力。
3: 水稻育种传来好消息，中国水稻研究所王克建团队成功研发出克隆效率稳定接近100%、结实完全正常的一系法杂交水稻一系一号。研究成果近日刊发于国际学术期刊《Viter》。它突破了世界级难题，让杂交水稻的优良特性能像复制粘贴一样稳定地传下去，有望改变传统杂交稻复杂的制种模式，大幅降低制种投入、生产风险和种子价格，每年为农户节省大量成本，同时减轻制种压力。前两天，浙江杭州受台风白海豚登陆影响，降雨明显，雨势刚一转小，中国水稻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就赶紧下田查看一系法杂交水稻的生长情况。
4: 一系这个材料是我们的宝贝，目前看的话，它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啊，生长都非常正常。一个品种的推广，它的一个环境的一个稳定性、适应性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我们要多年、多代、多点进行了一个系统性的一个观察。
3: 杂交水稻后代会出现遗传分离，没法把高产基因稳定地传给下一代，所以杂交水稻必须年年重新制种。目前大面积推广应用的杂交水稻育种技术是三系法和两系法。和它们相比，一系法杂交水稻通过无融合生殖，让杂交作物产生基因保持不变的克隆种子，从而固定杂种优势，实现一次杂交代代可用。
4: 杂交水稻第一代它长得是非常的好，它的产量很高，但是把杂交水稻种下去到下一代的时候，它就会性状叫分离，会有的高有的矮啊，有的早花早孕了，还有不孕不育的，最终它的产量优势就完全丧失了。所以说杂交水稻生产的话，必须每年重新人工制种，这过程非常的繁琐复杂啊，导致它的一个成本也是非常的高，也限制了杂交水稻向更高维度的一个发展。
3: 只要开始获得一粒杂交种子，理论上就可以实现杂交水稻的生产利用，这听起来很美，做起来极难。从简化育种流程到探索新的繁育方式，全球的科研团队在这条路上卡了30多年，主要卡在两个硬指标上：克隆效率必须稳定接近100%，同时结实率和产量不能受影响。
4: 水稻内缘的一些关键节点基因，把这个基因打通之后，利用之后可以让水稻它能够自我的一个叫孤雌生殖，可以同时保持它的一个杂种优势。研究的话，我们是从2013年开始做到2017年的时候刚刚取得突破，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它的结实率和效率都非常低。这些年我们围绕这个方向继续攻关，最近实现了一系一号，它的效率可以稳定地达到接近100%，结实率也可以达到正常杂交水稻的100%。
3: 从技术指标看，在一系法杂交水稻中同时满足克隆效率稳定接近百分之百和正常

0: 长结实率这两个产业化硬指标，意味着水稻杂种优势已可通过种子稳定传递，依系法最核心的科学障碍已被扫清。
1: 对农户，我觉得最大的意义，它可以用现在的十分之一的价格买到同样高产的杂交水稻，用更低的生产成本提高他们的那个种植效益，提高他们种水稻种粮的积极性，对国家而言的话，可以得到更多的粮食，保障这个粮食安全啊。对于农业企业而言，它可以投入更少的这个成本，可以制出更多的种子。
0: 目前，科研人员还在持续开展安全性测试和不同区域种植验证，进一步观察一系一号在更多实际环境中的表现。从实验室里的探索到田间地头的检验，团队希望让这项技术更加成熟，为未来优良品种推广应用提供更多可能。台风白海豚过后，推迟约一周的东海小开鱼11号下午2点重启，浙江台州首批2800多艘专项特许渔船出海。在浙江台州，第一网东海渔获连夜回港。在温岭焦山渔港小镇，渔船刚到港，等候多时的鱼贩采购商便一拥而上，一箱箱新鲜渔货很快被抢购一空。船长说，受台风影响，鱼虾蟹往深海躲避，因此第一网海鲜的产量不高，中等龙头鱼1100到1200元一箱，同比涨约30%，小黄鱼40元一斤，与去年持平。目前上市的渔获物以龙头鱼、小黄鱼、梭子蟹为主，随着天气转好，渔场作业恢复正常，后续产量有望逐步回升，价格也将趋于稳定。近日，在辽宁大连，为期15天的伏季游鱼专项捕捞作业正在进行，100艘特许渔船起航出海。游鱼是一年生海洋生物，亲体产卵后会自然死亡。此次捕捞正是抢抓游鱼从南方回游北方的时机，在特定时段、特定区域使用特地网具精准作业。
2: 按这个鱿鱼的走向去堵它，你知道吧？这趟线只有鱿鱼，干得好的一网好像是几万斤能拉，过了这个季节就没有了。
0: 大连湾渔港被设为当地唯一指定上岸点，所有渔船定点出海、定点卸货，总捕捞配额实行总量控制、动态管理。
3: 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13号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受白海豚残涡和高空槽共同影响，13号到15号，黄淮西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北部和东部以及华南中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13号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这两天，河南是强降雨的核心区之一。水利部的消息，根据沙颍河水系来水情况，河南13号凌晨2点启用泥河洼蓄滞洪区。泥河洼蓄滞洪区设计蓄洪容量为2.38亿立方米。在此次启用之前，蓄滞洪区内需转移人员已全部提前安全转移。
4: 我现在呢就在河南舞阳县马湾闸闸口这儿。这两天呢，由于受强降雨的影响，此时我的身后这个马湾闸已经全部开闸了，正在向泥河洼蓄滞洪区泄洪。那此刻呢，它的流量也是达到了最大值，每秒可以达到2480立方米。那关于这个蓄滞洪区里边的这个居民呢，那今天的凌晨也都完成了这个避险转移。那这次转移的呢，共涉及了整个这个蓄滞洪区没有这个堤坝保护的、没有这个围堤保护的2个乡和10个村庄。那我们呢也探访了当地的集中的安置点，安置点内的饮用水、食品、像基础医疗的保障也是全部配齐的，全力的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和身体健康。从昨天开始呢，有超过150人左右的巡查队伍实行24小时不间断的巡堤查险。
3: 12号，位于河南西部的北汝河汝州段出现了超警戒水位，水位保持高位运行。那目前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在13号上午发回的报道。
5: 那我现在呢是在北汝河的汝州段。

0: 从今天上午的情况来看啊，雨是断断续续，雨小雨为主。那北汝河呢，它是沙引河的上游，而沙引河呢是淮河的一级支流。北汝河如果持续的高位运行，势必会对下游造成很大的一个压力。昨天下午一点的时候啊，水位最高的时候超警戒水位0.2米，可以通过画面来对比一下。水位从昨天下午最高0.2米超警戒线之后，就逐步的在下降。到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跟昨天相比，大概下降了0.5米左右。所以这个下降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从全省的情况来看，目前过去三天，河南全省降雨量最大的三个地市，分别是许昌，一共是302毫米平均。我所在的平顶山是平均降雨量293毫米，第三就是漯河了，277毫米。那这三个地区呢，可以说都是沙引河的一个流域了，所以现在沙引河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在今天早上8点，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和气象台也是联合发布了一个地质灾害的红色预警的一个级别，尤其是今天还在持续降雨的豫西和豫南的山区，一定要注意这个次生灾害的发生，做好防范和应对。
1: 七月以来，河南被持续的高温笼罩，这两天受到白海豚余威的影响，河南的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农田出现了作物倒伏和积涝。那么这样的旱涝急转会给农作物带来哪些影响？
2: 河南漯河市是受本轮降雨影响较大的地区，也是玉米、大豆等秋粮作物的产区。这两天连续强降雨造成土壤水分快速饱和，田间沟渠淤堵，排水受阻。在商桥镇商东村，村干部在巡田时发现一处沟渠堵点，第一时间调度机械进场疏通田间积水。
3: 现在它这个地里边这个沟渠是相连通的，如果你一个地方排水不畅，可能它会导致很多地方其他地方也会排水不畅，所以说在第一时间发现了之后，就用沟机把它给那个沟里边这个杂物给它清理干净，保障这个田间的水能顺利的排出。
2: 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的专家介绍说，河南这次强降雨对农作物来说缓解了前段时间的干旱，当前玉米已经完成授粉，正处于灌浆初期，具有较好的抗倒伏性能，但是本轮降雨强雨量大，仍然有一定的风险，要及时排水。
4: 这个时期并不是最脆弱的时期，现在已经完成了植株的整个建成，具有较好的抗倒伏性能，但这个时期不能进行及时的排水，会造成根系的不可逆的损伤，下部的叶片变黄，影响植株的正常发育，田间的土壤的积水一旦超过3天，将会影响后期的产量的形成。
1: 强降雨过后，玉米田间出现了积涝和倒伏，专家建议分类补救。
4: 雨停后及时的排水散伤，力争24个小时，最多48个小时能排净田间的积水，要做好疏通的沟渠，分倒伏的玉米植株进行分类处理。如果轻度发生倒伏的，可以让其自然直立；严重发生根倒的，我们可以及时进行扶正并培土。但注意个别竞遮的植株要及时进行清除。
2: 此外，雨停后要加强后期管理，要加强病虫害防控和及时追肥，每亩追施尿素10到15千克。再配合喷施磷酸二氢钾化学调节剂，做好一喷多簇。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3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2: 上半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今年前7个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
5: 我们将加强美丽河湖、美丽海湾保护与建设，同时啊，将水的治理重点将县城及农村的黑臭水体延伸，将综合考虑啊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深入推进土壤污染源头防控。我们力争完成8万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70%，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1: 今年8月15日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

0: 绿色底色。位于江苏溧阳的天目湖不仅承担着周边居民的饮水供给任务，更是太湖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然而随着上游青虾养殖围水顺河而入，天目湖的水质亮起了红灯，护水与产业难以兼顾，跨省治污难题和解。溧阳率先探索水生态容量交易机制，把水生态容量转化成一种完全可以交易的生态产品，走出了一条生态富民路。
1: 这是天目湖，一片由沙河、大溪两座水库相拥而成的湖泊。
2: 你很难想象，如此清澈的湖泊关乎着一个怎样庞大的生命网络。
1: 它不仅承担着溧阳近80万居民的饮用水供给任务，还要灌溉下游百万亩良田，更是太湖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然而如果把时间拉回到几年前，这里却面临着一场取水危机。曾经天目湖上游乡镇遍布青虾养殖塘，上游农业面源污水一路顺着猪槽河汇入天目湖，最终监测报告显示，天目湖水质总磷超标，饮用水源品质受到影响。
3: 现在呢，我们处的位置呢，以这条路为界，我的右手边呢就是我们江苏省我们溧阳市，左手边呢是我们安徽阳溪县。在2021年的时候呢，我们天目饮用水源地呢发生了这个水质发现异常，我们经过溯源排查，发现的主要问题是这一带的青虾养殖。我们市委政府下定决心，以我们天目湖镇政府进行牵头，青虾养殖我们全部进行清退。
1: 然而，清退谈何容易？溧阳境内的社渚镇是苏皖地区重要的青虾交易集散地，头顶中国青虾第一镇招牌，让产业主动转身难。更难的是，污染不分省界，上游的安徽阆溪县凌达镇同样有成片的青虾养殖塘，自家地好管，邻居家怎么办？最直接的做法是由政府一次性发放清退补偿金，但补偿标准难统一，补偿后农户失去产业，长远生计令人担忧。此外，补偿资金全靠政府支撑也难以持续，所以有没有一种办法能化解眼前的难题？
2: 还真有，那就是水生态容量。我们把这杯水可以看作是天目湖，简单来讲，一片水体能够承载分解净化污染物的能力就是它的水生态容量。现在我们向里面加入颜料，以此来代表水中的污染物。第一滴水是微微的浑浊，逐渐加入污染物之后，水会完全变色，这就代表着污染物已经完全超出了水体所能够承载和消化的能力。而溧阳的做法就是把水生态容量转化成一种完全可以交易的生态商品。
1: 2021年，溧阳天目湖镇和安徽凌达镇签署合作协议，政府根据水生态容量测算虾塘价格，给农户清退补偿，并每年支付土地租金。农户拿到了钱，可以另谋出路，也可以继续留在土地上务工，但干的活变了。虾塘退出后的土地被改造成高标准农田，发展绿色农业。虾塘一退，水也变清了，多出来的生态容量被放进了交易市场。当地企业想开发建设，必须先买容量。一套组合拳下来，高污染虾塘退出了，绿色农业进来了，企业开发有了生态门槛，政府治水也有了市场机制。
4: 我们的绿水青山它也是有价值的，我们如果测算清楚承载力的话，就可以对一个领域进行精准的管控。进来开发活动，你必须我都要有这个容量，绿水青山的开发不至于影响到它自己本身的一些生态功能。盐湖的水源涵养区合格的湿地，它是维系这个饮用水安全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1: 消除污染源的同时，生态改造修复也在进行。通过卫星影像可以清楚看到这里的变化，近5年时间里虾塘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高标准农田和阶梯状的生态缓冲区，它们能够减缓水流速度，让污染得以充分净化。
2: 我脚下的这片区域曾经就是一片片的青虾养殖塘，而现在它们已经被完全改造成了生态缓冲区，上游的来水经过这里会进行分级的沉降和净化，而这么做的效果也立竿见影。现在每年猪槽河可以有效去除总氮4.4吨，总磷0.4吨，流域的整体水质也从3类水提升至了2类水。
1: 然而水质好不等于百姓富裕， 南山竹海。

0: 天目湖这些美景犹如散落在山野中的宝藏，如何才能把它们串起来？答案是一条路。2017年，溧阳开始修建一条特别的路，它特意绕着山，沿着湖，穿过村，最大程度避开生态保护区。
1: 来到这里，你会看到它最鲜明的标志，我脚下绵延数百公里的三色彩虹，这就是溧阳1号公路。
2: 它全长365公里，贯穿溧阳全境，连接起了220多个乡村旅游景点，对外无缝连接国道和省道，把人才、资金还有游客全都请进了美丽的绿水青山。
0: 依托这条彩虹路，溧阳给每一个村庄注入了灵魂。
1: 这里是竹泽镇的江下村，现在大家都叫它泽村。村口通了彩虹路之后，村里引进了现代化的集中养殖基地以及深加工企业，做蜂鹅、做蚊创、做花卉。6年多的时间里，村集体收入翻了整整10倍。还有鹅湖读书台、鹅村农场、鹅主题餐厅，这便是以鹿兴产，以产富民。
0: 2026年1月，生态环境部公布了第一批美丽乡村先行区名单，溧阳位列其中。这里的人们用勤劳和智慧写下了一个不同的山水答案，保护从来不是发展的代价，而是发展的路径。当乡村不再是被遗忘的角落，而是被珍视的家园，这里的每一寸山水都能化作金山银山。
3: 近日，在甘肃酒泉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的戈壁荒漠腹地，工作人员开展常态化巡护工作时，先后发现了2群野骆驼活动的踪迹。这些野骆驼体态健壮，活动状态良好。野骆驼是国家1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是戈壁荒漠生态系统的标志性物种。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5: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尽管白海豚早已停编，但是未来几天它的残余环流结合冷空气，将继续给多地制造强降雨。中国天气提示您，14号江苏大部、安徽东部、浙江北部等地雨势最强，其中安徽东部、江苏中南部等地将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15号大到暴雨将会向南发展，出现在浙江大部以及福建北部。预计16号白海豚的影响才会逐渐结束。强降雨减弱结束之后，各地要抓紧开展农事活动。在江苏苏州，黄桃早已成熟，大家在采收的同时，还要彻底清理田间落果，排清沟渠积水，阻拦病菌的滋生和传播。不仅是江苏，像是安徽中部、浙江西部、福建西部、广东中南部等地，雨后还要及时的排涝散伤，适时的喷药追肥，促进作物恢复生长。气温方面，受到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东北到长江沿线气温下滑，炎热的区域会整体缩减。14号，东北华北到黄淮这一带最高气温将会降至30度以下。不过呢，从15号开始，华北中南部、黄淮、江淮等地最高气温会略有回升，但是不会有高温出现了。
6: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5: 北京多云，23到31摄氏度。天津阴转多云，24到30度。黄南小雨，13到25度。突泉晴转多云，16到28度。

0: 晴转阵雨，21到30度。安庆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中卫多云，19到32度。林芝阴，14到27度。张家界多云转晴，21到33度。黄冈阵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烟台小雨转阴，23到32度。邢台雷阵雨转多云，21到28度。邯郸多云转晴，23到31度。淮南中雨转阴，22到25度。咸阳晴，23到30度。昭通晴，14到29度。
1: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买农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5: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节目。明天再见。

0: 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谢谢，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13: 这个怎么弄？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6: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7: 好了，还怎么困难？
14: 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20: 没什么事儿。
2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一点
22: 吧。
23: 应该的吧？
2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大家好，我是孟雨凡，欢迎收看本期的中国三农报道田野调查。今年的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今年7月，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正式发布，方案以切实行动守护群众家门口的清水绿岸。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聚焦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部署实施工业园区水污染整治攻坚行动、县乡黑臭水体治理攻坚行动、畜禽粪污综合治理攻坚行动、乡村河湖库管护攻坚行动和小微水体排查整治攻坚行动等5个攻坚行动，计划用5年左右时间集中攻坚解决一批群众身边突出水环境问题。同时，行动方案紧盯工业、城镇生活、农业农村污染源，从源头推动生产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
1: 行动方案体现了3个方面的特点：一是治理范围体现全域推进，从大江大河向群众身边的江河2级及以下支流和坑塘沟渠等小微水体延伸；二是治理重点体现城乡统筹，从城市向县城乡村等区域延伸；三是治理措施体现精准务实，重点围绕县乡黑臭水体、畜禽养殖污染、工业园区水污染等方面加快补齐短板弱项。
0: 方案要求到2030年基本消除县乡黑臭水体，基本控制重点区域畜禽养殖污染对水体的直接影响。近期不断有湖北、河北等地的老乡反映，他们所在的部分村庄、乡村养殖场的附近偷排渗漏等污染问题未被根除。我们来看记者在河北衡水的调查。
2: 根据举报人提供的线索，记者来到河北省衡水市固城县展开调查。记者刚进入村庄的农田区域，空气中浓烈的恶臭气味扑面而来。按照村民的指点，记者找到了这家名为鹏城养猪场的养殖企业。现场看到企业四周栅栏封闭，大门紧锁，外人很难了解内部的情况。但在厂区外围农田沟渠里，违规排污造成的后果则是触目惊心。记者在现场看到，眼前大片农田已经被黑色粪污覆盖，农田的这条沟渠水体乌黑浑浊，漂浮大量杂质，臭气弥漫整片田野。眼前这片土地遭到

0: 污染源到底是不是这家养殖场？为了精准排查，锁定真正的排污源头，记者翻越外围围挡，进入养殖场内部开展实地勘查工作。来到现场之后，记者看到农田腹地淤积了大片粪污，蚊虫成群，扎堆滋生， 四处弥漫着刺鼻浓烈的恶臭气味，这家养殖场真正的排污点位藏匿在什么地方？记者沿着流淌的粪水痕迹一路追踪排查，在一片荆棘丛当中发现了一截裸露在外的水管，此处正是这家养殖企业刻意隐藏的排污口。 一根专用管道从养猪场内部延伸而出，直通野外私挖的大型渗坑，坑内蓄满高浓度养殖粪水，坑体无任何防渗防漏设施，深度超1米的土坑完全依靠土层自然渗漏，污水随意向土壤、地下水体渗透扩散。对于这种明目张胆的违规排污行为，当地村民很是无奈。
1: 这地方怎么这么臭啊？
2: 哎呦，压死我这是！
3: 他那粪水不得处理吗？
2: 不，俺这里没那么闲的。
4: 那是猪场里排出来的，他有化粪池，挖的坑。
1: 带着调查的情况，记者前往属地故城县农业农村局求证。工作人员明确表态，此类排污行为严重违反法律法规。
2: 要是直接挖个土坑，把粪水排里边那样行吗？
3: 不行，你不能往放生，不能往生。
5: 你有谁坑吗？发生间了吗？
6: 特别严格，坚决不行，并没有拦住养殖场违法违规处理粪污。养殖场带来的污染现象也不止在河北的这个乡村。根据群众的举报线索，记者又来到了湖北十堰市云溪县石梯子村，在那里长期受到粪污浸泡的良田已经绝产，甚至是寸草不生。
0: 按照群众举报的线索，记者又来到湖北省十堰市石梯子村。村庄位于一处山间，周边绿树成荫，生态环境看起来很好。但刚进村，一股浓重的臭味便扑面而来。沿着气味，记者找到了建在村子中心位置上的这家养猪场。养殖场所与村民房屋仅一墙之隔。 村子里的村民告诉记者，因实在无法忍受养猪场的臭味，一些村民已经举家搬离到县城租房居住。
2: 这太臭，螨，蚊虫到处飞，整天跟住着猪圈一样，这种环境住城门没办法住，只有搬走嘛。养殖场建在村子的中心位置，这样的选址的确让人感到了意外。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规定， 畜禽养殖场应当有与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相适应的设施设备。畜禽养殖场应当保证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设施的正常运转，保证畜禽粪污综合利用或者达标排放，防止污染环境。记者在现场看到，为了符合国家的要求，这个养猪场里配套了处理污水的容器气浮机。 但厂里的这台机器已经锈迹斑斑，蛛网密布，一看就知道设备长期处于闲置状态，不具备运行条件，已经沦为应付环保检查的摆设。除了闲置报废的处理设备，养猪场内标配了3级污水沉淀池，表面上看似合规标准，
0: 但在当地村民的指引下，记者发现，这座用于粪污沉淀净化的设施也达不到环保防渗标准。
2: 它看是个池，是假的，它的池子底下是坑的。
1: 哦，它下面没有做防渗漏。
2: 对对，全部都靠往外渗漏，往外渗漏，
3: 所以导致这地都种不成。为验证村民的说法，记者现场用铁锹深入沉淀池底部探查。
0: 1米多深的池底全程为松软土层，无任何混凝土硬化防渗层，所谓沉淀池形同虚设。为彻底查清污染实情，记者协调了挖掘机现场开挖取证。2米深坑开挖后，土层污染触目惊心。
2: 表层土壤正常，中层土壤泛灰变质，底层土壤

0: 彻底发黑，黑色粪污污水持续从沉淀池方向渗出，污染痕迹清晰可见。
1: 这黑的是啥呀？
2: 臭粪污吗？粪污渗透，渗透下来，你看
3: 看。他挖了个坑，旁边用那个砖面上隔了一下。
0: 对于禽畜的养殖场所，国家有多项标准对畜禽粪污处置进行强制性要求。畜禽粪便贮存设施设计要求就明确，畜禽粪便贮存地面为混凝土结构，并做全面防渗。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同样规定，畜禽粪便处理厂区应采取地面硬化、防渗漏、防径流和雨污分流等措施。然而，这家养殖场并没有遵守国家环保规范，环保设施弄虚作假，仅靠土层自然渗漏偷排粪污。污水常年累月的非法渗漏，最终导致的是周边耕地彻底失去利用价值。在当地村民的指点下，记者看到，眼前和周边数亩曾经产出村民口粮的田地，如今已被粪污深度渗透，土壤发黑变质，完全丧失耕种功能。村民们告诉记者，这块土地上庄稼、农作物都无法存活，一个污染源就让这一片良田沦为了污染荒地。
2: 这是我的地吗？
1: 是你的啥地啊？
2: 口粮地啊。
1: 这地现在还能用吗？
2: 都种不成呐。就因为他这样的污水直接排了以后都种不成了，粪污直接排的粪污，种庄稼也不长了，而且你看这草都不长。
0: 耕地遭到污染，被迫撂荒。不仅如此，为方便排污，这家养殖场竟直接在周边农田开挖露天土坑，专门用于堆放排放养殖粪污。现场看到，这座私自开挖的排污渗坑未做任何硬化防渗处理，坑内粪污淤积，高温天气下滋生大量蛆虫，蚊蝇密布，周围数十米的范围内恶臭刺鼻，简易的土石隔断根本无法阻隔坑内的污水渗透，整片土地也遭受污染。记者现场随意翻看土地，肉眼就能看到原本土黄色的泥土已经在发黑变质。
3: 地上这个蛆乱跑，粪水这个粪水啊，它产生那个蛆啊，温度一高，那个蛆到处乱跑，啊，它往下不去脚。
4: 反正那个咱是粪水尿一盆，你看你保命都死，你像这芋头，你地都不长了。
0: 公开资料显示，未经无害化处理的畜禽粪污长期堆积渗漏，会快速造成土壤板结、盐碱化。彻底破坏耕地透气透水结构，导致农作物枯死绝收。针对畜禽粪污处置，国家也有着明确刚性的规范标准。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明确要求，固液态畜禽粪便采用专业技术进行无害化处理，同时对蝇虫滋生、菌群数等卫生指标有着严格管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也明确规定，禁止利用渗坑或者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对于眼前肆无忌惮的污染土地行为，记者随即向十堰市生态环境局进行了举报。在等待了片刻之后，十堰市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赶到了现场。
1: 这个粪这样处理合法吗？
3: 这是他整的，他那个车，他们连放绳子里，他在车里面时间长，慢慢他都渗到地里面了，渗到河里面了。
1: 他这样处理可以吗？
5: 有问题，合法的向人家单位正常反映，有结果的事再跟你。
1: 现在没结果，是
5: 不
1: 是？
5: 哪跟你说这个话呢？
0: 然而，令记者意外的是，面对养殖场渗坑排污、防渗设施缺失的违法行为，当地生态环境部门现场仅仅做出口头整改通知，提出处置要求。而养殖场污水的处置方式更是让记者与村民倍感失望。在村民不断举报、记者介入调查之后，当地落实的整改举措十分敷衍，只抽取渗坑表层粪污覆土遮盖了事，并未彻底清除深层淤积的污泥与粪土。覆土作业期间，大量黑色粪

0: 不溢出圣坑，顺势流入连晋河道。
1: 他把棺材抬起，动你我的魂，活的都是畜生，脏水，一身筋都吃不成，洗菜也洗不成。
2: 在总台曝光乡村排污的乱象之后，九号，湖北十堰云溪县发布通告，成立由纪检监察、公安、农业农村畜牧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连夜整改养猪场排污乱象。十号，河北故城县连夜成立联合调查组，赶赴现场进行核查调查和全面整改。第一时间封堵污水排放口，将污水转运至专业的污水处理厂处理，同步开展消杀作业。同时，组织专家对养猪场周边的水质和农田土壤进行取样检测，开展环境修复工作。 目前，公安部门依法立案查处已控制企业相关责任人。下一步，故城县还将在全县范围内全面起底排查，开展专项整治，严厉打击养殖粪污直排等环境违法行为。感谢收看本期的《中国三农报道》田野调查。明天我们将继续关注整治乡村河道非法排污。
3: 我们都是钢铁侠。啊，今天的天气真好，是个网络直播的好日子。首先，我带大家看一下我们这里美丽的风景，是不是很好奇这些大怪圈是什么？这可是我们这里独有的马铃薯喷灌圈，密密麻麻的绿叶下面全躲着马铃薯宝宝，又到了马铃薯收获的日子。 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双马铃薯的小行家。嗨，农机家族的老铁们，欢迎走进马铃薯收获直播小课堂。我是你们的直播小达人马铃薯收获机，你们也可以叫我土豆收获机、洋芋收获机。家人们，马铃薯宝宝们要破土而出了，大家都把赞刷起来！
4: 与小麦、水稻、玉米不同，马铃薯的果实藏于地下，而且它们非常娇贵，表皮极易破损。据说很久以前，它们的收获过程是这样子的：每次马铃薯宝宝们都提心吊胆，
3: 吓死笨宝宝了，差一点表皮就破损了。 自从有了我以后，马铃薯破皮损伤率大大降低，和以前相比，它们幸福太多了。快看，马铃薯宝宝们哼着歌曲，坐着滑梯，一副自得其乐的样子。但是，如何把形状和重量都与马铃薯相似的土块分离出去，把我难住了。 所以，马铃薯收获仍需要大量的人工捡拾，每亩地的人工成本居高不下，这成为制约马铃薯产业发展的最大瓶颈。听说最近有一台被研制出来的马铃薯收获机，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4: 家人们，一起跟我去看一看吧！哦，看来就是眼前这个家伙了，确实比我长得高大、威猛又帅气。它利用振动滚轮连续进行三轮振动，彻底将泥土和马铃薯分离。一级，振动去除土块；二级，滚动去除秧苗。 三级，人工分解一二级分离不完全的土块及秧苗。
3: 据说他平均每小时能收获3000斤马铃薯，日间作业能力在80亩左右。虽然还需要人工参与分拣和打包，但与我收获的时候相比，用工量从几百人缩减到几个人。每亩地的马铃薯生产成本可以降低300元左右。了解了马铃薯的收获，咱们再去看看它是如何播种的。5年前，在贵州的大山里，人们还是用这种方式进行马铃薯播种。一家五口齐上阵，一人牵着牛，一人手扶着农具犁地，一人放土豆，一人撒农家肥，一人进行有机肥填埋，井然有序。虽然辛苦，但想想有秋收的喜悦，值得。而现在的农人们早已告别了这种作业模式，他们用上了更加智能高效的农机设备，大大节省了劳动力。大家快看，人们只需要坐在农机上犁地、马铃薯播种、施肥、铺膜作业一气呵成，农机所到之处就像编织成一片银色的海洋，漂亮极了。正是因为有了我们的加持，2021年中国马铃薯播种面积约6909万亩，位居世界第一，鲜薯总产量在9100万吨以上，而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也超过了50%。哦，直播了一天可累死我了。直播小课堂今天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老铁们的支持，我们明天再见。
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6盒干宝宝，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1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1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1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CCTV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袁姐，
1: 回来啦。
0: 啊，
1: 干啥去了？
0: 去马儿家把那个布票换了。
1: 呀，因为我。

0: 王鑫，我去买瓶酱油去啊！哎，干啥呀？老毕啊，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你没事能不能不总跟姚念在一块儿啊？我啥时候总跟他们粘一块儿了？这话说的。
1: 没有吗？我又不瞎。
0: 人家刚才是感谢我布票的事儿，这都是同事，握个手很正常。
1: 正常吗？啊？你能握手都成牵手了，这正常吗？不，你们能躲着他点儿啊你啊？
0: 我又没干啥亏心事，我躲着他干啥呀？
1: 躲呀？大心吗？你看你啊，长得标本溜直，浓眉大眼的，是吧？你找啥样的找不着？你为啥非总盯着我的眼儿呢？
0: 我知道你啥意思。你要想追了谁都拦不住，但这你看见没有？人连正眼都不瞅你，你这不能赖我呀？
1: 不，你啥意思啊？你非要跟我抢是不是？
0: 哎呀，我跟你说多少遍了，咱俩不存在竞争的关系。上次喝酒我跟你说没？这强扭的瓜不甜，别跟个无头苍蝇在那乱飞。
1: 王鑫呐，就冲你说这话啊，我非扭一个给你看。
0: 往哪飞呀你？
1: 飞错了。
2: 轻了点啊！我说你到底行不行啊？你别越捣鼓越坏。
0: 那修坏了，我再给你买一个。
2: 买一个，说的轻快，刚挣俩月工资就飘了。哎，你最近跟大力你们是不是闹啥别扭了啊？啊，
0: 没有。
2: 我给你扶着这。那啥，跟你师傅处的咋样了？我看你没事老往他们家跑，是不是还行啊？
0: 行啥也行，我那是找马燕去了。
2: 你找他干啥呀？
0: 老马不是看我不顺眼吗？我就故意在他面前晃悠，我气死他。
2: 你没事去，你去裹什么乱呢？人家孩子又准备考大学了，你这不添乱吗你？
0: 我就这么一说，我是帮他复习功课、答疑解惑去了。
2: 说出来谁信呢？哦，人家准备考大学了，你去帮人家啊，一个中专生帮人家辅导，还答疑解惑。
0: 中专咋了呀？中专也是老汪家最高学历了。再说了，我在警校的时候，我那文化课也是拔尖儿的。哎呀，其实马燕小时候学习挺好的，要不是他爸劳改十年，他也不至于去卖咸菜。可惜了。别说这玩意儿，飞机我都能修。
2: 推一会
0: 儿。吃饭去。
3: 啊，对。
0: 你这脸咋这么红？
3: 啊？
0: 咋不舒服呀？
3: 没有啊，太热了。
0: 啊，来，你回去吧。
3: 嗯。你吃完了？
0: 啊，吃完了。不是，
4: 妈，我想尿尿。嗯，
3: 尿尿。快到站了，别回来，下车再尿啊。
4: 嗯，我憋不住啊。
3: 你去吧，拿在这看着啊，慢点啊。

0: 头，头，你好了吗？头，小头，哎，
1: 你干啥呀？
0: 我儿子呢？
1: 你说啥？
0: 我儿子。
1: 一个大男生上厕所，你瞅啥呀？
0: 他刚才进来上厕所，他上哪去了？
1: 这是就我个个，没见着你孩子，是不是走丢了？你赶紧去找找吧，实在不行就报警。
0: 小桃，你这个情况，好。

0: 小王，先说说情况。
1: 接到孩子他妈报案之后啊，俺们俩就兵分两路，迅速寻找。火车到站前是没有找到那孩子，后来火车到站了，俺们俩又下车去找，也通知了到达站，可还是没有找到那孩子。
2: 孩子去厕所，进厕所，一点没落，全都看清楚了。
3: 车上人多，据孩子他妈说，孩子进厕所的时候，视线被人挡了一下，等再看的时候，孩子就已经进厕所了。
2: 这不还是吗？问题可能就出在这儿了。
3: 有挡这一下子，那他妈说的话就不准了。有没有可能这孩子就没进厕所？
2: 接着说。
3: 啊，那要我说，这孩子压根就没进厕所，就是被挡那一下子，直接被拐跑，是吧？
2: 你凭什么说这孩子没进厕所呀？
3: 那他妈不说了，这厕所里边没人吗？
2: 怎么没人呢？人家不说了吗？还有个男的。继续。
3: 我别继续了，我再
2: 聊。刚开个头，就把所有的可能性都给堵住了，那你说我们这案子还能破吗？人不能太自信，你过分自信那就是无知。
4: 哎，老马，这急啥呀？怎么还年轻呢？
2: 年轻，哎呀，你不能总年轻，是不是？把话题拉回来啊，这么说吧，如果那孩子他没有进厕所，那很可能这孩子就被拐走了。如果他进了厕所，那厕所里面的这个人就有很大的嫌疑。至于他妈妈说的嘛，去厕所里找了没看到孩子，这话就得两说了。
1: 哎，厕所里那个男人的相貌特征查了没有？
2: 还有挡住孩子他妈视线那个人，
1: 当时只顾着着急找孩子去了，也没仔细问。后来不是孩子没找到吗？他妈就急晕了，俺们俩就赶紧给他送医院了。
2: 你看啊，从孩子去厕所，到孩子妈视线被人挡住，然后这个孩子就失踪了。这一串事情不是太巧了吗？要是这些事情都是人贩子干的，那这团伙就这个作案手段真是太高明了。
5: 是，这个案子呢确实蹊跷。这样啊，大家尽量找线索，要尽快的把孩子给找回来。
0: 好，
6: 好。
7: 马叔，干嘛呢？
8: 干啥来了？
7: 找马燕。
8: 啥事？
7: 我这给他整了几本这个复习资料，
8: 给我就行了。
7: 我这上边都画重点了，我得

0: 教的，你这啥也不会，这不耽误事儿吗？
1: 你小子，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一决定我就知道你要拉什么屎。你来找马燕儿，不就是为了气我吗？有本事你冲着我来呀！啊，该打该拼我伺候着，别霍霍我闺女，知道吗？
0: 啥叫霍霍你闺女？什么格局？你自己瞅瞅，啊，瞅瞅，是不是复习资料啊？这数学，小方程，物理，小定律啥的，你会吗你？天天喊着让他高考，这不学能考吗？我现在成了闲吃萝卜淡操心了，这当爹的，还不如我这当同学呢。
2: 你俩唠啥呢？
0: 给你送这个复习资料吧。哦，
1: 赶紧送完，送完就回去吧。
2: 这咋还轰客人走呢？
1: 他是客人吗？
2: 来了就是客呀。那个刚好给我复习下功课。不，我好好学习了啊。
0: 出去吧啊！不是不走啊，盛情难却这叫。

0: 我跟你说，整这两本可费劲了，好好看。
1: 你这拉了个脸干啥呀？
0: 好，收回了。你这想好了要报哪儿吗？啥专业？
2: 都有啥专业？
0: 那我又没上过大学，我哪知道？
2: 那你走吧。
0: 那别唠了，别唠，走。
2: 哎，就这书，跟天书似的。我这纯粹是为了我爸。
0: 你为你爸？虽说吧，我们俩不对付，但这话也不能这么说。考上大学后半辈子确实就不一样。咱们不是有俩考上了，跟我说这个伙食好，还贼便宜，学校有补助，操场也老大。哎呀，这也就是我没机会了。要是有机会，我也考一个。
2: 考呗，没人拦着你。咱俩考一个学校。
0: 哎呀，我这三天两头跟车，一跟就是三四天，哪有功夫学呀？
2: 你下了车学呗。
0: 那我下了车不得补觉吗？
2: 哎呦，我发现吧，这人呐，劝别人积极努力的时候一套一套的，轮到自己个儿的时候吧，那更是一套接一套的。
0: 咱俩这情况还真是不一样啊，努力方向也不一样。这出人头地的艰巨任务就交给你了，马儿同志。啊，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2: 行了行了行了。
0: 咋了？不好听吗？
2: 好听。你在这干啥呢？守猴呢？
3: 我是守猴呢。再过十分钟，赶那小子走。
4: 哎呀，这我给你复习，
5: 人家才唠多一会儿啊！
6: 你上面没有，
5: 而且你没看见，你这眼子多久没这么开心了？
6: 我这衣都
5: 我还准备留小王在这吃饭呢。
3: 我跟你说啊，咱们家没有王家的碗筷，
6: 咋这么拼呢？
5: 哎呀，行了，
4: 别吵
5: 了，行了。你不在的这些年，人家老王没少给咱家帮忙。到了冬天，这盘炉子换烟囱。到了夏天就张罗这个护顶棚，
3: 那是他心里有鬼。你这
5: 小声点，你别让孩子听见了。我这话可说前头啊，咱不能总闹动动静。
3: 嗯，你怎么了？
5: 没事没事，
3: 你别说。行了行了行了，我知道。
7: 出来个人，有什么？有人吗？
3: 在哪儿？
8: 没有。
7: 王脸儿，你咋来了？
3: 我来送你儿子。
7: 啊！

0: 咋了？
1: 小心，小心！这喝了多少？这是？
2: 把我的酒都喝了。啊？
1: 你这个汤师傅的，不光教徒弟本事，还管吃，管吃的，管喝的，这样的师傅哪儿找去？
0: 来来，坐会儿，坐会儿。
2: 你这是干啥呀？
1: 谁家也不宽敞啊，
2: 哪用得了这么多呀？
1: 你先备着嘛，你万一哪天他又跑你那儿去呢？
2: 咋的？还去呀？没完了吗？
1: 你要想学的会，跟着师傅吃，跟着师傅睡呀。你徒弟是吧？吃师傅的，喝师傅的，不很正常吗？
2: 少跟我套近乎，账不能乱，得一笔笔。挨个算。

0: 啥事儿？说吧。
1: 啊？
2: 不是你有事儿吧？
0: 是你有事儿吧？不是你要出来说的吗？
2: 我还以为是你有话要跟我说呢。
1: 这事儿闹的，
2: 不是我们家小新惹啥祸了吗？他要哪儿做错了，你跟我说，我来收拾他。
1: 啊？
3: 马叔来了。
4: 啊
3: 啊！哎，你们唠，我回去了。
1: 你咋才回来呀？
3: 啊。
0: 心虚了，张不开嘴。
1: 老马，你是不是也有点醉了？不早了，快回去吧。
5: 还装？
0: 王永哥，当年那个事情，你是不是都看见了？为啥不能给我作证呢？明明你就在现场。
1: 你要我怎么说你才能相信呢？我当时真不在，真的是你看错了。
0: 我说王永哥，
3: 马叔，马叔，王叔
0: 啊，
3: 还搁这儿唠呢。
1: 啊，你马叔要走，我出来送送他。
3: 我正好上夜班，我捎你一轱辘呗。
0: 不用了，
3: 快走吧。
0: 哎呀，快走你的吧。
3: 我走了啊。

0: 早上起来了
1: 啊，
0: 醒酒了，
1: 我渴了，喝口水。
0: 你是真醉还是假醉呀、啊？装的吧？
1: 我这酒量，我还能喝多了？
0: 我说呢，
1: 我就是高兴。
0: 啊？遇到啥事儿了？
1: 我今天去他们家，给他好顿绝，这些酒也给他喝光了。你看他气的，
0: 啥玩意儿？你惹不他干啥呀？
1: 是他现在开会的时候故意刁难我的。你说那么多同事，他还当师傅的，这我俩这天天打架都习惯了。
0: 你呀、啊，你把你那个脑子用在正经地方啊，别没事老琢磨这些乱七八糟的，是吧？你师傅咋地？你受着就是了。您这是组织上给你安排的师傅，轮不着你这个当徒弟的挑三拣四。你有的选吗？师傅让你受气了，你就得受。
1: 凭啥呀？我又没招他。
0: 你认命吧。

0: 坐再高点儿，别把眼睛看坏了。坐的不能太久啊，差不多就起来活动活动。
1: 刚活动完。
0: 嗯。嗯，
2: 燕子，
0: 记得我一个小时前进来，你就在看这页，现在还在这上边打转转？
2: 不能啊。
0: 你记错了吧？我记错了，爸爸是干嘛的忘了吧？被我盯上的都跑不了的。那我
2: 这学到后面又翻回来了呗。
0: 燕子，学习呀是需要专心的，只要这个书本打开，那就要一心一意的钻进去。碰到难题呢，
2: 一定要迎难而上，研究明白。 今天解决一个问题，明天解决一个问题，一年365天就能解决365个问题。
0: 就会请爸爸，啊？
2: 爸，
0: 嗯，
2: 你别老为难王鑫。

0: 老大哥，哎呀，啥呀？你这都震掉了，你这干啥呢？搁这儿啊？你跟这椅子有仇啊？
1: 不是，我这长时间这么坐着腰挺酸，我就这么撞啊，能舒服点。哎呦，哥，你试试来。
2: 你哥我试过，我怕把尿给颠出来。
3: 那你别试了。
0: 不是，老大哥，嗯，你这腰不好吧？你回去歇一段时间，完了让嫂子好好照顾照顾你。啊、
3: 哦，我歇了，这座不空了吗？
0: 有可能吧。
3: 那你坐上了，我好了回来，我坐哪呀？
0: 你回来你腰不就好了吗？你就接着坐呗。哎呀，
3: 牛大力，我告诉你啊，你想坐这座行，把你腚练结实了，这座你能坐稳吗？
0: 我腚没你大，但我腰好啊。
3: 滚犊子啊！信号好了，嘿，
2: 信号好了哈。
4: 就为了这事儿，从处对象开始，一直唠叨的没完没了。
5: 那你还不让我说了？
4: 可我一直就在哈城工作呀。
5: 那不是当初你告诉我，过不了几年就能调回来吗？这都几年了，
6: 这么长时间了，你还能回来吗？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4: 要不这样，玉霞，你要着急的话，你先。调我这儿来，
5: 我这跑号的工作干嘛调你那儿去啊？要调也是你调回来呀。
4: 我这不是实在调不回来吗？
5: 那我也跟你说多少回了，我现在单位那科研项目正处在攻坚阶段，我也走不了呀。
4: 那我能走啊？这领导马上给我提干了，我这能走吗？
5: 你提干了又能怎么样？提干了不还得留在哈城啊？哦，
4: 你们单位离了你，这活就都干不下去了是吗？玉霞，你不能因为你影响我的前途啊。
5: 影响你前途啊、嗯、我让你回来就是影响你前途。雪琳，你为了我做出一点点牺牲不行吗？
4: 这可是两回事儿，你别混为一谈。哎，算了算了，都说不下去的话，那再熬两年啊，忍两年之后，可能到时候就有办法了。
5: 我这个岁数了，再不结婚生孩子就晚了。
4: 你要是拿着结婚生孩子这事儿跟我说事儿，那就是直接逼我是吗？
5: 谁离了谁都能活。
4: 白霞，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5: 你心里明白。
7: 旅客同志们，列车即将到达海河火车站，请您整理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准备下车。旅客同志们，列车即将到达海河火车站，请您整理好。
4: 算了，别吵了，有什么下回见面再说。
5: 下回见面又得一个月以后了，这段时间你好好考虑考虑，下回见面你给我个确定答复。
4: 你这不是逼我吗？
5: 算是吧。
4: 算。那我想好了，我肯定不回去。

看着车牌。

0: 吃。哎呦，这位同志喝多了，是吧？没，不要紧吧？
1: 有人事。
0: 哎，同志，
1: 先喝杯浓茶，啊，醒醒酒。
0: 这茶有点苦，清热解毒，您慢点喝。
1: 再苦的我都尝了。
0: 我看你经常坐我们这趟车是吧？
1: 嗯。一个月一个来回。
0: 家是哪儿的？
1: 海河。
0: 那你这是在哈城上班了？
1: 嗯。
0: 我看你和你爱人两口子经常是从这个宁阳上车。
1: 我们俩还没结婚呢，怪不得是警察，早就把我们盯上了。
0: 不是，主要是你们总坐这趟车，是不是都眼熟了？
1: 是啊，我父母在宁阳，我跟我对象一个月就看他们一趟，看完二老，他回海河，我再回哈市，
0: 也够折腾的。嗯，
1: 何止是够啊，是太折腾了。
0: 来，喝水。哎，干嘛喝那么多酒啊？
1: 跟对象吵了一架。
0: 吵架？
1: 心里不痛快。
0: 哎呀，你们俩人又总不在一块儿，还吵啥呀？有啥大不了的事儿？
1: 就是因为不在一块儿嘛，才吵啊！非让我调回来，我也想调回来，哪那么容易吗？是吧？我有我自己的工作，我都不能说撂挑子就撂挑子吗？哎，不行，还拿结婚生孩子事要挟我。咱老爷们儿嘛，老爷们儿得有自己事业。
0: 那你是在哈城第一化工厂上班？
1: 啊，
0: 哎呦，那可是个好单位啊。
2: 哎，王叔，七号车厢有纠纷，需要您处理一下。
0: 好，马上来。那你在这好好休息。

0: 天天老是神出鬼没的呢？
1: 哎，干这啥？这
0: 豆饼啊，搁哪儿偷的呀？
1: 这啥话呢？我一熟人给我的。
0: 你不牛家沟的吗？搁这片还有熟人呢？
1: 我一老乡，搁豆油厂上班，他给我的。不，你搁这琢磨啥呢？你把我想成啥人了？这不是偷的，上回那鸡也不是偷的，是换的。再说了，就算是偷的，我也没把你供出来。
0: 妈呀，你这话啥意思呀？
2: 我要是知道那个鸡是偷的，我也不吃。
1: 哎呀，我再说一遍，那腰那是换的，换的。这不说这个啊，拿着。干啥呢？哎呀，
0: 干啥呢？
1: 干啥呀？
0: 演四眼。
3: 说悄悄话呢？
0: 别搁那咧咧。
1: 哎，腰拿着。
3: 啥呀？这是？
1: 啥也不是。这出来的真是屎。
3: 咋样啊？
1: 哎呀，
3: 你俩唠的。啊？
1: 本来挺好，
3: 啥也不是。来，我教你几招。
1: 啥？哎呀，
3: 那个豆饼一会儿你送一盘啊。
1: 啊，你看着了。
3: 那瞎能闻不着吗？
4: 你挺有能耐呀，
3: 这玩意儿都能淘弄上。
4: 小姚的力量可真大。
3: 我说我早就说过了，你俩不是一路人。
1: 你说我到底哪儿不行啊？啊？那这丫头怎么扒了眼睛看不上我呢？
3: 老话不是说了吗？
4: 上杆子就不是买卖，
3: 搞对象也一样。我要是小姚，我选王鑫，我也不选你。
1: 不，你啥意思啊？啊？
3: 啥我啥意思呀？
4: 你现在是当局者迷，我是旁观者清。我跟你客观的分析一下现在的情况，对吧？人家王鑫是警察干部，你就是个工人。
1: 我工人咋了？咱你还瞧不起工人阶级啊？不，你不也工人吗？你们全家不都是工人吗？
4: 你看，跟我可厉害了。你把跟我这张声跟小姚用一下子去。
1: 你上一遍吧。
4: 哎，有那个顺口溜你听没听过？有女不嫁丝绒郎，三天两夜守空房，有朝一日把家归，脖领子上的全是灰。你看你的，你看你的灰。
1: 哎，行行。
4: 哎，你说人小姚跟你能跟人家啥？跟了王鑫那就不一样了，就是拿脚跟能想明白的事儿，你就想不明白。
1: 不，你到底哪伙的？
4: 我肯定跟你一伙的呀，咱俩在一条线上跑多少年了，风里来雨里去的，我就是看你在一棵树上吊死，我心里不落人。哎，这玩意儿放点盐是不是能更好吃？
1: 来喝酒吧。
4: 你家不用盐。
1: 喝酒。
4: 你去拿点盐去。你看，
1: 吃你就吃，不吃你就回去。
0: 回来啦。
1: 嗯，
0: 来哥。这啥意思？
5: 今天这情绪不错嘛。
0: 小王来了。
6: 小你可拉倒吧，这啥呀，给你两条大长腿。
5: 马上回
0: 来。你消停点啊。
5: 又来混饭来了。
0: 看你这话说的，人家哪回来也没有主动留点吃饭啊，这不都是咱留的吗？
5: 脾气。
0: 再说了，人家没占咱家口粮啊，那两片给的只多不少。
5: 我进去看看。
0: 我有事跟你说。
5: 我去看。
0: 我有事。快快快！
5: 干啥呀？自己家说话还藏着掖着的。
0: 哎呀，你坐下说吧，啊，
5: 说吧。
0: 哎呀，咋说呢，我是觉得吧，自打小汪常来咱家做客，燕子脸上的笑模样就多了，话也多了，这不是个好事吗？
5: 还好事吗？
0: 那闺女高兴不是好事吗？
5: 你知道啥呀，这小子他故意在气我。
0: 那也是你先给人家气受。
5: 你是哪头的？
0: 我站姑娘这头的。坐下。 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吧，咱家燕子的性格你是知道的，孤僻，以前下了班之后就一个人闷在屋里头，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现在能有个人唠唠那多好呀。
5: 这大小伙子总往姑娘家跑，这事儿传出去也不好听啊。
0: 人家是同学，那有啥的呀？再说了，小王不是你徒弟啊，徒弟看师傅，那谁也挑不出理儿来。
5: 我徒弟，他肚子里转的什么轴我清楚，这小子就是故意逼我让他走，想得美。
7: 马叔，婶儿走了。
8: 哎，别走啊，留下吃个饭吧。
5: 你快叫他走吧，他爸该着急了。
8: 哦，那以后常来啊。
7: 行，我在你们家就跟在自己家似的，可自在。
8: 我跟你师傅呀都欢迎你常来。
7: 行，那我为了我马叔我也得常来啊。走了、
8: 哎，慢点啊。
7: 哎，
5: 燕子，以后跟这个王鑫少来往啊。
8: 为啥？
5: 我让你少来往就少来往，这个家我说了算。
8: 你咋这样啊？我是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9: 你给我站住！
8: 哎呀，那个，咱们要不然先吃饭吧？
9: 吃什么饭？吃饭？没想到我是这样的人。那你说，你爸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了解我吗？
8: 你出去十年，我当然不了解了。
9: 这十年是我愿意出去的吗？这十年我怎么过的？什么经历？你清楚吗？你不清楚，
8: 老马，你少说两句不行吗？
9: 我不想说，我不说他就糊涂，他不把我当回事儿，我不说我行吗？我，
8: 你说我不知道你这十年咋过的，那你知道我这十年咋过的吗？这十年，我入不了少先队，我也入不了团。我连个班干部我都选不上，我学习再好再努力也没有用，同学们都不跟我玩，都在背后说我坏话。我知道他们瞧不起我，包括他们的父母，我都不敢上街，我也不敢跟他们说话，他们欺负我骂我，我都不敢还嘴，我连头也不敢抬。除了我妈和王鑫，没有人帮我，没有人同情我，我以为我的人生就这样了。多少次我在河边，我想跳下去。

0: 刚漏雨了，
1: 啊！
0: 你快过去看看去。
1: 燕子，打烊。

0: 你放那儿，没两件了。
1: 没事，我就看着还能不搭把手吗？
0: 这没拧干啊。
1: 没事。
0: 行了，你放那儿吧啊。
1: 妈呀，这没洗干净啊。

0: 你那么厉害，哪能难得到你呀、啊？
1: 别怕，啥就完了呀？你还挺好说话，这鞋没人拿，他就拿走了。谁孩子拉车上了？啊？
0: 前面是洞。
1: 谁孩子拉车上了？一个婴儿。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

0: 视国际广告。
1: 这豪青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2: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3: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4: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5: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2: 青岛海大生物集团，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3: 滴滴好油，品味农业花生油，值得信赖。
14: 云图桂湖，助力万家丰收。
15: 新鲜好食材，传统清油锅，吃火锅就选崔二锅。
16: 善心善果，思路通古今，甜蜜传千年。
17: 三十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18: 寒地运精华，黑土育好药，护林四五家。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4: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5: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6: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0: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4: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1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啊，叔叔，你家衣服啊？
1: 嗯，
0: 我帮你。
1: 哎呀，不用不用，你放那儿，没两件儿的。
0: 没事，我这看着还能不搭把手吗？这没拧干啊。
1: 没事儿。行了，你放那儿吧啊。
0: 妈呀，这没洗干净啊。
1: 啊，哎呀，没投干净。没事没事，我待会儿再投的。
0: 没事，我正好有衣服要洗，就一块儿吧。
1: 啥玩意儿？我给你洗啊？
0: 不是，王叔，我是说，我正好有衣服要洗，我说放我这一块儿，我这一块儿洗。哎呀，
1: 不用不用，真的不用，
0: 没事，
1: 我自己来就行了。
0: 咱都是老邻居了，没事，我来。
1: 真是。
2: 有点把手是吗？
0: 哎，你不那谁吗？那个叫啥来着？
2: 王鑫没在家，你啥事儿啊？跟我说，把我转告他。王鑫。哎，王叔，
1: 燕子啊，
2: 王叔，他找王鑫，
1: 啊，没在家呢。哎，
0: 啊，
1: 进屋待着吧，啊，别杵在这儿了。
2: 哎，王鑫回来了，
1: 啊，
2: 有人找你，
3: 啊，找我干啥呀？
4: 找你有事儿呗。
1: 进屋说来。
4: 哎，
1: 进屋。坐燕子
0: 啊，
5: 没事，去上屋
0: 啊。哎，这有几道题不会，帮我看看吧。
1: 哎，燕子，
3: 帮你看。
0: 哎，谢谢王叔。
1: 嗯。
0: 这，
6: 哎呀。也不一定会呀，
0: 没事，你研究研究呗。
6: 这啥呀？这

0: 吃了吗？
1: 要不咱到外面坐会儿呗？
0: 出去干啥呀？
1: 不想去啊？
0: 去行，可以。
2: 啊，慢点，小
3: 波。搜搜搜，
4: 非得跟外
1: 面。外面多舒服呀！
3: 坐。
0: 这个。
2: 嗯。
3: 哎，这小房子是啥意思？我也没见过，咋解？
1: 这是根号。你上学那会儿数学可比我强啊，再研究研究呗，说不定就研究明白了。
3: 我研究明白，那我高考就得了。
1: 你那么厉害，哪能难得到你呀？
3: 别捧了。
2: 王鑫。
0: 哎。
2: 那啥，有衣服要洗没？我一水洗了得了。
3: 哦，我没有，别忙了，谢谢啊。
2: 哎呀妈呀，别跟我客气，都顺手的事儿啊。哼。
1: 人缘真好呀、啊，还有人给洗衣服。
3: 哎呀，你咋没这觉悟呢？
5: 哎，瑶啊，
2: 啊，
5: 瑶，我这有件衣服，你这顺手就帮我洗了呗。
2: 呀妈呀，你那衣服都是煤渣子，我得把水染成墨汁儿啊！别的衣服洗了还不如不洗呢。
5: 这谁说的呀？不能，不信你试试。
2: 完了，洗完了。
1: 赶紧的，解题
3: 啊！这个上来应该写几排的啥的？

0: 证明这三条线是一样茬是不？
1: 解出来了，
0: 这还不简单？我给你量一下子。
1: 拿尺量的呀？
0: 他不让证明吗？我给你证明了，我证明了。
2: 什么玩意儿？你就证明了？这玩意儿拿尺量还要啥公式啊？
1: 你可真行。
0: 那
1: 净给我这捣
0: 乱。那咋的？我帮心证明就不算证明了，我就给他证明，我证明。你看这怎么看都是一样茬。
2: 这哪一样茬？那也不能拿尺量啊。

0: 大力啊，你这是吃饭噎着嗓子眼儿了？你咋一声不吭呢？又琢磨小姚呢？
1: 没琢磨呢，
0: 没琢磨呀、啊？
1: 那拉倒吧，我还合计跟你出出招呢。
0: 你有啥招啊，老哥啊？

0: 我给你推一下，
1: 放
0: 了，我给你推。
1: 去掀起来。
0: 说呀！哎呀，
1: 你看啊，这小姚啊，长得漂亮啊，那一天描眉画眼的，是吧？那我看他新衣服都换样穿，这样的女孩都喜欢直接的男人。
0: 以我的性格，你就一个字儿猛。咋猛啊？
1: 你拉手。
0: 你这知道啥招啊？我说你这不坑人的吗？你这不是，你拉着女孩手，你不成流氓了吗？
1: 怎么就流氓？什么年代了还流氓啊？那怎么的？那俩人呱一见面，是不是嘎一微笑，咔，小姚的同志你好，
2: 俩手一握，但是这时候千万不要轻易松开，眼神递过去一传递，一摸，都全明白了吗？
0: 把心握过了，
1: 握过了，像我这么握的吗？
0: 反正半天没撒开，
1: 那你完了。
0: 我呀，和你吴哥的想法正相反。
1: 啥想法啊？

0: 这男人找对象啊，你就要用真心，要关心啊，
1: 生活嘛，那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呀。
0: 打个比方哈，他想吃啥，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你都要克服这个困难去给他弄。
1: 我弄过了。
0: 你弄过啥？
1: 那蛋黄吗？那多困难，
0: 多困难的事儿啊！开门吧。
1: 哪有啥招没出啊？
2: 你们等会儿，我吃面去。
3: 咋了？你这输的小心肝都受不了了？
2: 受不了，一会儿我让你光腚下车。哎哎
3: 哎，光腚好。
4: 小点声，别影响其他旅客。
2: 小点声，我这还压着嗓门呢。
5: 叫你小点声就小点声，这么老大车厢就听你跟这吵吵。
6: 能玩不？姑娘妈换地玩去。
2: 有话好好说呗，你凶啥呀？再说了，我这嗓门都爹妈给的，哎，就这么大动静，受不了啊！受不了，你和我爹妈说去。
5: 他还挺有理。
2: 哎，我鞋哪去了？警察同志，啊，鞋没了。
5: 啥鞋啊？
2: 那可是双新皮鞋啊。黑色的，那我媳妇儿刚给我买的，那花了不少钱呢。
5: 那鞋搁哪了呀？
2: 刚才我就放这儿了。
5: 哪个铺啊？
2: 中铺。
5: 啥前走的呀？
2: 也就不到一个小时吧。
5: 一个小时。

0: 没什么大伙儿、啊，
1: 有没有人在这个一个小时以内没装窝的？
2: 哎，警长同志，啊，刚才我去了趟厕所，
1: 谁看见了？
3: 我给他证明。
1: 那他手里有钱没？
3: 我没看到。
1: 那你干啥去了？
3: 他去上了个厕所，我抽了根烟。
1: 啊、哦，那他手里也没钱、啊？
2: 没钱。
1: 那同志你呢？
4: 我一直睡觉呢，没离开过。我就这一个包，你们可以检查。啊，
1: 麻烦了。大爷，大爷，
5: 干啥呀？那人，我这耳朵不好使。
1: 哦，他鞋丢了，你瞅见没？
5: 没看见。
1: 那你有没有包啥的？
5: 包、哦，有啊，在铺底下呢。
1: 我都方便瞅一下子不？
5: 怎么还检查呀？
1: 啊，这都瞅了啊，那看一眼。
5: 啊，那我给你拿啊。
4: 行了，大爷，不用拿了，我们去别地方找找啊。这样啊，谁要看到这位同志的皮鞋了，到餐车去告我们一声。走吧。
6: 蒋同志，我那鞋咋办呢？
4: 咋办呢？可能你们动静太大了，烦着人家了，一去一往的人给你拿走了呗。
6: 这给我鞋拿走了，那这可是犯法呀！
4: 你先回去等着，我争取尽快把鞋给你找回来，好不好？
6: 那我可是信着你了，这鞋要找不着，那我可是下不了车了。
4: 你先回去等着，啊！但是你小声点，要不然衣服也得叫人拿走。
6: 好，那我一定注意。
4: 嗯。
7: 马叔，你咋不让我查那大爷包呢？
8: 要是那样的话，车上所有人的包你都得查一遍。
7: 可我觉着那大爷有问题。
8: 说来听听。
7: 他说他耳背，但咱说啥他都听见了。还有就是他那眼神不对劲，
8: 有点长进啊。
7: 那你都看出来了，你为啥不让我抓他呢？
8: 急啥呀？
7: 抓贼能不急吗？

0: 去哪儿啊？
1: 没睡着啊。
0: 睡了。
1: 那睡着了还能看见吗？
0: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点本事都没有还能当警察吗？哎，啥都教不会啊，还警校优等生，屁都不是。
1: 我干啥啥不行，挨骂第一名，行了吧？
0: 自己清楚就行了。
1: 马叔，那双皮鞋九成都是你老头拿的，为啥不抓他？
0: 我不都说不急了吗？
1: 你再不着急，都是到站他下车了，那还咋抓了？那不是人跑了？
0: 票不都查过了吗？都是宁阳的客人。
1: 万一他提前下车呢？
0: 就一双鞋的事儿，换成你，你会提前下车吗？
1: 知道了他是拿了一双鞋，那不知道的指不定偷啥了。这抓贼不急，我是真不明白。
0: 不明白，那就坐下来，慢慢琢磨琢磨。实在坐不住，去到餐车，帮着打个下手。咋的？我说的话不好使呗？
1: 不是，人来了。
0: 哎，老人家，哎呀，您来，您来，请坐。哎，
2: 不。警察同志，
3: 我真不好意思，那双鞋吧，那是我拿的。
2: 你看，我吧，以为吧，他那鞋吧，在那嘎达放老半天了，也没人要，我以为他下车了呢，我就把他收起来了。我错了，我
0: 不用说了。你能把鞋送回来，没事儿。

0: 这真没事儿啊！当然了，我可以回去了，啊，这事儿完了。<笑>干的，不是啊，等会儿，啥就完了呀？你还挺好说话，这鞋没人拿，他就拿走了，那火车没人要也顺走了呗。哎哎哎哎，
1: 王鑫，你要干啥呀？
0: 收起来。他偷东西了，就是小偷，咱是警察就得抓他。
1: 还让他给你捞明白了，你这逗乐啊你这！我说放就放，老人家，不用怕，不用怕，不用紧张啊！你回，没事，什么事都没有啊！哎呀，
0: 行了，
1: 哎呀，看见了吗？把人吓得腿都软了，这要留下病根儿。 你晓得可得负责。他，
0: 他要是没做亏心事，他怕啥呀？
1: 你能保证你一辈子不犯错误吗？犯了错误能改，这就是好人。该放一马就得放。
0: 那我这犯错误，我也改，你咋不放我一马呢？
1: 谁让你是我徒弟？ 要不这么的，咱俩呢确实不对付，你要不然也放我一马吧。这个往后逢年过节，该送水果送肉送鸡蛋啥的，我都照常送，也行吗？正常，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便宜都让你占了，得了这条心吧，啊！给我添点水。

0: 也不是我想来的，旅客同志们，海河站到了，还没有下车的旅客，请抓紧下车。还有吗？海河呢？下车。同志，到站了。到海河了？对。
1: 好，我来，慢点走。哎，好。还有吗？海河的。
2: 哎，回来了。
1: 哎，饭马上就好啊。
2: 哎，看书呢，
0: 忙你的吧。
2: 没事，快。

0: 婶儿，大叔。
1: 哎，小文来了。啊。哎，你爷俩挺逗啊，一脚前一脚后的，咋没一块回来呢？
2: 我去了一趟这个宁阳一中，给马燕炒了几套物理题。
1: 哎呀，小花，谢谢你啊。
2: 不客气。
3: 我现在看见卷子头就大。
4: 头再大，你也得学呀。
2: 他不是这个物理不好吗？老师说了，没别招，就是做题。
1: 对对对，好好做啊！
2: 来，我给你讲讲。来，
1: 啥呢你？脸拉那么长，不谢谢你这小娃。
4: 写不着。
1: 咋写不着呢？人家千辛万苦找卷子，给燕子提高成绩，这师傅是咋当的呀？
4: 他们那边算心思，我还不知道。
2: 来吧，你把这个卷子做完了，我找老师给你批改一下。
3: 能不做吗？
2: 不能，就按照高考一样，我给你掐点，快点。
3: 我这好不容易休息一天，能不能干点别的？
2: 你还想干点啥呀？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学习，学吧。

0: 哎！
1: 啊！
0: 你这吵仨闹着眼来干啥呀？
1: 哎呀，这不快到饭点了吗？咱们正在留小王在这吃个饭、啊。
0: 哎呀，还真把这当食堂了。行了行了，少整两个吧，我来吧。
2: 哎，大叔，我走了。
1: 哎，别呀、啊，小王，哎，你留这儿吃个饭吧。啊？
3: 今儿个就不蹭饭了，这我回头还来呢。
0: 还来呀？
3: 这卷子写完了，不得找老师批改啊？批改完了，我不得送回来、啊？实话说的，
1: 小王，谢谢你啊。
3: 跟我还客气啥？这马燕跟我亲妹妹一样，她要是考上了，那我脸上有光。
2: 走了，
1: 慢点啊，常来啊。
2: 哎，好。
1: 这孩子真不错。
0: 哪儿不错呀？
1: 哎呀，你别整了！你说你做饭又不好吃，那马燕又不吃一会儿。
0: 那不锻，那也给锻炼着做吧。你不走，
4: 来
3: 哎，
4: 你这衣服，
3: 那我这衣服咋和你这儿呢？
4: 我看掉了个扣，我给你钉上了。
3: 这怎么还缝个红色的？
4: 喜庆啊，红红火火的，多好看呢！
3: 不是，主要这里边就他一个红的，数的显眼，
4: 这样才好看呢。
3: 哦。
4: 你要是不喜欢，我拿去拆了。
3: 喜欢。你这针线活不错呀，自己觉得？
4: 还行哈。
3: 啊。
4: 一个人搁外边，离我妈远，啥都得会点。
3: 谢谢。
4: 别客气，咱俩这是互相帮助。
3: 对，革命同志，互相帮助。
4: 嗯
3: 呐。嗯。
4: 我回去了。
3: 哎。
0: 燕子的学习啊，要是因为那小子给耽误了，明年再考不上，我真饶不了那小子。
1: 人家啊，没少给燕子找复习资料，这些都是你这个当爹的应该干。你要是真看他不顺眼，干脆你就别带他了，省得你俩都别扭。
0: 那不随着他的心思了，那小子就不想当我徒弟，所以老是往这儿跑，没事找事，他故意惹我。
1: 哎呀，能不能别这么小心眼啊？
0: 行了行了，别操心了，
1: 别的我不管啊，别闹着家里鸡飞狗跳。
0: 他敢，
1: 我说你呢。

0: 我的车票，哎，你咋又给我补上票了？你说你这花你多少钱了呀？哎，你这，哎，你一个个退了吧。没有车票，你出站不方便。哎呀，你这整的你，车马上进站了，哥，你在这儿啊，人太多，一会儿会碰到你。我给你安排个地方。
1: 啊？
0: 嗯。
1: 啊，跟我来。
0: 走啊！
1: 哎。
0: 慢点啊！来，跟我走。哎，来吧。哎，来让让，来把这地儿给腾一下。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等着我啊，等着我别动。哎，对，听我口令，来跟我走
1: 啊，
0: 听我口令。
1: 搁这儿啊？
0: 嗯，往这儿来。
1: 转过身来，哎，找我，老板，嗯，坐呀，
0: 哎呀，
1: 不会坐地上啊？
0: 怎么会呢？来来来，哎，哎呀，警惕性还挺高，老哥，
1: 我一下屁股，
0: 哎呀呀，东西放这儿了啊，
1: 啊，
0: 你摸摸，看看。
2: 检查一下自己行李，别丢东西。哎，前面那大哥往前走，
0: 慢慢
2: 别挤啊！来。

0: 你是谁呀？来，爸妈，你这你抱孩子不专业呀？
1: 要该怎么抱？哎，来，你抱我过去。
0: 哎，这，你抱我过去。哎，是，抱你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哦哦，
1: 这又是
0: 拖着腰。
1: 哎呦嘿，
0: 好了。
1: 哎呀，
0: 哎呀，
1: 哎，孩子咋办呢？
0: 哎呀，咋办？先养着呗，等着爹妈来领他。谁养啊？要不先放你那儿？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就一个人儿，我哪有时间伺候他呀？那，要不然送福利院吧。
1: 这么小的孩子送去福利院不合适吧？
0: 嗯，是不是？也是。你领回家去。哎，这样，我放你几天假。
2: 你在家呢，全心全意的照顾他，等他爸妈来了之后，你再上班呗。哎呀，也只能这样了。我一会儿就去办个手续。爸，咋整啊？这孩子。
1: 啥咋整啊？再咱们家放两天，找到爹妈了，就给他送回去了。这
2: 咋一直睡呢？你干啥呀？
1: 不是我摸摸。你摸他干啥呀？
2: 我摸摸他发不发烧？
1: 瞎说啥呢？你这是。
2: 看这睫毛多长呀！哼，长得真俊。嗯。哟。

0: 道，你看这边也有。呀，咋这么多呢？
1: 这屁股上也有。
2: 这怪瘆人的，尿给捂的吧？
0: 不可能，那手上哪有尿啊？

0: 这看着像湿疹。那能治吗？
1: 没啥大事儿，好多孩子啊都会得这个。一会儿啊，给你们开点药，每天给孩子抹一点。
0: 哎，谢谢沈大夫啊。
1: 客气啥呀？治病救人是我应该做的。哎呀，这孩子啊，福大命大，能碰到像你们这样的大好人。
2: 好了，
0: 好了，小宝，
1: 给你开点药。哎，
0: 谢谢啊。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小宝啊，我们把药涂了就好了啊。哎呦呦呦，
3: 嗓门怎么这么大呀？
2: 一天到晚的哭也不是个事儿啊。哎
0: 呀，他这不是生病了吗？这两天你多担待担待啊。
2: 那你歇会儿吧，我抱你。
3: 姐姐抱抱。哎呀，
2: 不哭了。好了好了好了。
4: 哦，谁抱都哭，这孩子。
0: 那小孩哭不是正常的吗？哦，行了行了，我抱吧。陪我爸去。
2: 哎呦，咱们在这坐会儿好不好呀？
0: 小宝，你进了咱家门了啊！以后就是一家人，还听话啊！
2: 谁跟他是一家人呢？
0: 你看这要是咱家孩子多好啊！
2: 好了，他要一直找不着他爸妈，那咋整啊？
0: 那咱养着呗，给你添个弟弟。
2: 你可拉倒吧，我可不需要啥弟弟。再说了，我这白天上班，晚上还得复习，我爸三天两头跑车，你身体又不好，你可经不起折腾。
0: 行了行了，以后再说吧啊，
2: 你去学习吧啊。好了好了，哭吧哭吧。
0: 你这么大声干嘛？
4: 行了行了，别哭了。
5: 哎，结果，马叔，嗯，上次捡的孩子是不是还在你家？
6: 是啊，
5: 你这不会是想给马燕找弟弟吧？你别管我姑怎么样了，这马燕现在得复习，婶儿呢身体又不好，你又忙，你看要不啊？
6: 你的意思是让我把这孩子再扔了？
5: 不是，我这不寻思你要不把孩子放我家呢？我们院不是人多吗？吴婶、陆婶平时也能帮着照看一下，等孩子父母来了再给送回去。
6: 这很像句人祸，这孩子身上有点毛病，再往那儿先养着吧，
7: 过一阵再说。
5: 来，解过啊。
0: 好了好了，小宝，哎，
3: 陪小布屁
0: 看一下。
3: 哦，好多了。再抹两天药就好了，没啥事。
2: 谢谢。
0: 哎呀，好了，小宝。哎呦，小宝别哭了啊！
3: 还是你们照顾的好呀。哎呀，
6: 沈大夫，谢谢你。
1: 这孩子的爹妈联系上没？那你俩咋打算啊？搁家里养着？
8: 走一步看一步呗。
1: 马哥，嫂子。你们得做好思想准备，这孩子可能是弃婴，八成是这孩子的父母以为他得啥大病了，一狠心给扔了。
9: 喂，领导，哎，孩子他爸妈找到了吗？
10: 你先坐着，慢慢跟你说啊。哎呀，
9: 你赶紧说嘛，找到没有？
10: 没找着。
9: 这半个多月了，

0: 孩子他爸妈要是知道孩子丢这儿了，这不早都跑来了。
1: 是啊，我也觉这事儿奇怪嘛。
0: 这会不会是个弃婴啊？
2: 目前看有这可能。
0: 那怎么办呢？
2: 那只能把孩子送到福利院了。
0: 啊？
1: 不是，老妈，这事儿怎么处理没问题。
2: 那没有人领养，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0: 睡了。
3: 嗯。
0: 哎，说吧，这孩子咱家养不了。还是送走吧。
3: 你说他的爸妈怎么那么心狠，居然把他给扔了，却说他身上有些毛病，那也是妈妈肚子里掉下来的肉。
0: 这孩子还不知道咋回事呢，他爸妈可能也是没招了。
3: 没招还生，生了就得养。
0: 你小点声吧，你把他喊醒了，孩子这不好的也差不多了，该送走了。
3: 你看他长得多好啊，想到他以后没爸疼没妈爱的，真可怜。
0: 你去福利院看看，可怜孩子多了，你都能领回来养着。行了行了，你还是给我吧。啊，你身体不好，你留下他早晚把你熬趴下的。还有那天说收养他，你看燕子反应多大呀，那是吃醋呢。快给我吧。淑芳，以后你想看他随时可以去福利院看他，家里做什么好吃的也可以给他送去，这还不行吗？行了，听话吧。嗯，
3: 那把那些小被子小褥子给他带上吧。
0: 福利院啥都有。

0: 别难过了，那孩子福大命大，肯定能找到更好的人家。
1: 那年我怀了你弟6个月，后来你爸被带走，我一着急动了胎气，孩子就掉了。
0: 三天两头跑医务室给你拿药，
1: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受不了了。每次想起这个事，我就觉得好像有一把小刀在挖我心里的肉。
2: 眉眼挺俊啊，长大保准精神。
3: 哎，这些呢，都是孩子冬天过冬的这些家当，该穿就给他穿，宁可让他热点也别给他脱糟了，千万别冻着他。
2: 马奎同志啊，孩子放在我们这，你就放心吧。
3: 我放心，放心。孩子需要什么，尽管跟我联系。
2: 嗯，孩子碰到你们家呀，有福了。
3: 我会经常来看他的。
2: 怎么来监督我们的工作呀？
3: 哦，不，
2: 哦，开个玩笑。行了，去忙吧。
3: 哎，
2: 嗯，
3: 好，那给你们添麻烦。
2: 哎，不客气。不哭不哭，不哭不哭。

0: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
1: 哎，你得管管他。这不是你孩子呀？
0: 这不是我孩子，不知道谁的呀。啊，这小子看着麻样了，让我离他远点儿，要不然要干我。啊，
2: 母亲，
0: 知道你这是啥行为吗？
2: 我就是卖墨镜的行为吗？
0: 你这是投机倒把。
2: 那他为啥总对我爱答不理的呢？女人都这样，越是喜欢谁，越对他爱答不理。就故意折磨他。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6: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7: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8: 昂登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9: 时光流转，杨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杨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 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硬着的这路，前方搏击，我必须走下去。
1: 非常不容易啊，
0: 我连蓝叶的尊严我都不要。
2: 左手兴工业攒家底儿，右手做农业谋长远，三产融合发展，铸就强村富民之路。三农群英会讲述山东省招远市大户陈家村党委书记陈松海深耕基层、实干担当的故事。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2025年9月下旬，山东省招远市大户陈家村的万亩葡萄熟了，可村里的领头人年近古稀的陈松海却高兴不起来。
0: 阳光玫瑰跌到冰点，外地低头价1.8元对这片菜园也是一个考验。我已经看这是一园葡萄，我看这是满园的愁啊，能不能丰餐达到丰收啊？这么多种植户，周边13个村劳动力都吸纳进来，打拼一年到最后能不能丰收，商品能不能转化成财富，到这个时候非常非常的纠结，睡不着觉啊，在上市之前都睡不着觉。
2: 在大户陈家村的农业版图上，烟台苹果和阳光玫瑰葡萄是并驾齐驱的两大特色产业。
0: 苹果和葡萄相互交融，一是考虑环塘，二中国苹果看山东，山东苹果看烟台，烟台苹果找原味。
2: 2025年，阳光玫瑰葡萄行情遇冷，陈松海想尽办法，希望卖出理想的价格，却屡屡受挫，
0: 没法往外直播带货。说他们的阳光玫瑰，低头价1.8元，我们家的低头价2.6元。我说阳光玫瑰，我们家没有2.6元之说，如果有2.6元的这个说道，那就是残次品，符合我们农产品质量标准。低于8元是坚决不行。
2: 2025年9月23日，第八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落地全国文明村镇大户陈家村，陈松海决定借机突围。
0: 这个参灾难逢的好机会啊！我们今年如果不能把我们自己宣传出去，我们今年如果不能把我们的农产品这个品牌维护起来，真正把它做成品牌，那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好不好？
3: 好。
0: 你们失去了，客车给你补上，行不行？
3: 行。
2: 其实早在1个月前，为了拓宽葡萄销路，陈松海在葡萄园边上建起了甜头超市。
0: 我们在投资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赶紧抢时间，筹措资金，整个形成这样一个大的卖场。
2: 建甜头超市只是预案之一，村办合作社还制定了统一收购价。
4: 合作社今年就是制定了统一收购，就是6元打底，不至于赔钱。
0: 赔了，但我赔的不多，我可以受得了，但叫他们自己全部承担，他受不了，老百姓受不了，他就弃园。那么这一摊农业产业，这是我们整个产业当中的基础产业，没有也是基石，没有了这个基石，这个大厦就坍塌。
2: 近年来，大户陈家村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场主的合作模式，由村党委领办的合作社提供从种植方案、技术指导到统一销售的保姆式服务，托起120多个家庭农场。

0: 我们也有应急预案，龙峰库从三百吨到3000吨，到现在的14000吨。如果价钱不好，行情不行，那我们可以接着上调整。去年除了这甜头卖不到1/5，余下这全部预库，原生这结束了以后，价格一路回升，那我们就不批了嘛。
1: 陈松海习惯超前谋划，丰收节在即，提升旅游配套设施迫在眉睫。
0: 这里面是两个业态，一个是吃饭的地方，再一个是个超市。这个超市呢，就放在上半年一块经营的了。关于咱这里面，这是与其他超市不同的。
2: 咱农副产品。
0: 我们农副产品在这里面有个档口。农文旅融合发展引爆了以后，进来这么多人，得有吃的地方，有住的地方。这是这已经是最大限度。上边是2层是秘书，100床位，下边是快餐和超市，这是相关的配套设施。我现在压力比较大，我现在有800床位，远远不够。
1: 大户陈家村，一个胶东半岛的丘陵山村，因陈姓家族历史上人丁兴旺而得名。以前村里有很多老作坊。陈松海计划逐步恢复起来，丰富旅游业态。
3: 挺难看的，这个我看点，
0: 那是你的审美观念。你年代看，这边着了，那儿有把粉末拿着了。
3: 哪还有个粉末？
0: 我不管你觉得哪了，铁路飞车下面那一堆粉末，那我一想着必须给我倒回来。把你一堆粉末倒过来，不要这个，这腿豆腐的，那个更不灵，不伦不类的。
3: 我看点儿，
0: 也是你的审美观念。
1: 陈松海事无巨细，力求还原粉丝作坊的真实历史场景。
0: 啊，进来一看传统做法，然后这个。互助合作之前的人民公社化之前，七十二家作坊，这是一个点，粉丝作坊在这儿展示出来，那么也丰富丰富我们的旅游业态。中立河流域是龙口粉丝的主产地，也就是绿豆粉丝的主产地。那么通过龙口港出口，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喝个绿豆粉浆饭，在这儿吃个粉丝宴，也在这儿。看一看非遗传承，展示一下，叫大家看看这个传统工艺龙口粉丝到底是怎么来
1: 的。正在改造的豆腐房是陈松海家的老宅，承载着他沉重的记忆。
0: 我兄弟五个，我的爷爷给我吃的穿的有个特殊的关爱，葱，但是不管毛病。我爷去世倒在我姑姑家，这我也是一辈子的疼。那是他临走之前没见他一面，他也没有看到我们弟兄五个成家。每当走到这地方都是给勾回那一段的回忆，一直到现在。有时候傍晚溜达溜达看到这个词啊，反正我感觉吧，我的一生打拼值了。
1: 恢复老作坊，美化村庄，筹备丰收春晚，陈松海忙得脚不沾地。
0: 大家晚上好，我是山东省枣园市大户陈家村党委书记陈松海，今年68岁。见人鱼缸，果干脱肛，
4: 致富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1: 这场丰收春晚是丰收节的重头戏，情景剧《大户陈家村我的家》由陈松海和村民本色出演，将村庄40多年的奋斗史搬上舞台。
0: 我趟过的那是河，我翻过的那是

0: 单，我经历的过那是艰难和恐惧，48年的坚守，43年的担当，我太累了。
1: 在这个救援条件比打工薪水好的太多太多了，又是钱。我们那个村也没金矿，也没什么的，没有资源，啊，就靠白手起家这么干起来。
2: 1983年，26岁的陈松海接任村党支部书记，面对七沟八梁的丘陵山地和贫困的村庄，他决心要靠工业为村庄攒下家底儿。第一步就是改造村里的老粉丝厂。
0: 单票同意，四票否决，最后就是否决。硬着了这步，千方百计，我必须走下去。当初我就想，借钱也要改造，真赔了，我可以来承担。
2: 事实证明，陈松海的坚持是对的。
0: 人还是那么多人，他能扩大了10倍，他这个效益就提来了。
2: 粉丝厂升级改造后，1984年，陈松海又往前走了一步。他顶着压力集资建油漆厂，然而资金缺、人才缺、技术缺，每一座大山都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3: 你看，我每次都在偷偷的掉泪，代价太大了。
0: 我把所有的委屈、所有的窝囊，我都装在心里。
4: 你私底下哭过吗？
0: 我不是哭过一次两次，我也打过我自己的脸，甚至为了我们的产业，我连难以尊严我都不要。我给别人戳过鼻，我给别人洗过脚，我也给别人踢过鞋，这些我都干过，这些都是非常伤心。我连难以的尊严我都不要，但是为了这场产业能保下，你叫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只不过事过了以后天下大乱，我躺在地下哭够了以后回来，我长我自己的脸，我就问我自己，你是不是男人？
5: 他压力大的时间，自己头部就能往下拽，非常不容易啊。哎呀，我非常感动啊。
2: 苍天不负有心人，到2014年，村办企业已发展成拥有5家企业的集团公司，年产值上亿元。就在所有人以为要继续扩大工业规模时，陈松海迈出了第三步，反哺农业。
5: 我也不理解，你现在很搞得好好的，这几个企业发展都很好，农业你投入都可能要打水漂。
0: 村集体有原始积累，我们工业可以反哺农业。那么政府呢又有政策，不敢没道理，不敢没理由。
2: 经过多方考察论证，陈松海和农业专家把农业方向定位在种植葡萄和苹果上。
6: 2014年，消费者都对阳光玫瑰还是很陌生，所以当时我们和陈水研究，我们探讨说是不是咱们开辟另一条路，是以产品为导向，所以我们把阳光玫瑰就带过来了。
0: 葡萄呢是水果当中的食粮，虽然我们原来不懂，也多数人不同意，我们没有这个背景，但我想我们能做企业从零点起步，我相信这是产业，我们也可以零点起步啊。
2: 种植品种确定后，陈松海开始大展手脚。第一步，2014年，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推进土地集中流转，整合周边12个村12000余亩土地，统一进行现代化农业设施改造。第二步，实行合作社统一领导下的乡土人才负责制，将流转来的土地规划成10亩到50亩的种植园区，发包给村民种植。此时陈松海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他只好动员妻子带头承包。
3: 他这个人吧，应该是委屈自己求劝大家，那你说我还有什么不支持他的，是无条件的支持。他承包了这么多地他也不管，所以说就回来我帮着管，管来管去我弟我说也有感情了，还管得还挺好。
2: 陈松海不光带头种，还让弟弟也参与果园建设，但他未曾料到弟弟的身体却出了状况。
0: 他突发性中毒了，在我弟弟去世了以后，我流泪，我哭，我对着我父亲

0: 陈松海一家的付出，村民看在眼里，记在心上。100多户村民陆续加入承包果园的行列。刘旭峰是较早一批返乡种葡萄的人。
1: 那这样的这是这么多村？
2: 这是叶墨，鲁前的就是这样。
1: 你宣传我也买，把自己的这都是买的呢。
2: 嗯。
1: 你告诉他就这样，这才是原生态的。
2: 对，这好吃。嗯。
1: 把思路打开。
2: 行。
1: 当主管，我就指挥。你木花到了，指挥到了，而后要执行力，执行到位，不到位我就发，执行到位我就涨。身中银银囊，修山是带头银。你要这边人这资源都可以用，葡萄架下喝茶，这边人餐饮不用吃死，那大铁锅的我就做这个。你经营好了，你卖废料的钱就够了。
0: 2015年，刘旭峰夫妻俩承包了20亩果园，如今已发展到80亩。
2: 在这个葡萄行业里做，就不愿做其他的，都没有人愿意出去上班啦啥的，就在家做，就觉得做了还挺自由的，也不是，也挺赚钱的，就是就是不，就是想要在葡萄这方面使劲发展。颜色是黄绿色，颗粒也是。13克以上，嗯，这个串型只有1斤5-6两吧，嗯，这就是很标准的一串灯光玫瑰，又香又脆又甜。
0: 10年前，刘旭峰把在外打工的弟弟也叫了回来。
2: 这我弟弟也给我种葡萄10年了，下来拿葡萄，
3: 嗯，
2: 放车上，他在上面卖葡萄，
4: 卖的咋样啊？
2: 还行，
3: 卖的挺好的。
0: 大户陈家村的农业势头也吸引了外乡人。宋磊的家在招远城区，2017年在大户陈家村包了50亩果园。
5: 说实话，没想着种这个，但是来了以后一看书记。他对整个这个庄园的这个规划，我就是被书记的这个情怀感染了，就是他对农业的这种执着，对这个做事的这种执着。他说：“老宋，这就是我一辈子想干的事儿，我宁肯累死在这块地上，我也不能让自己闲死。”就是说，他的目标就是说，他会为这个农业也好，为这个大户庄园也好，他肯定会贡献一生的。
0: 这片热土因这样的耕耘者而充满希望。陈松海为农业谋篇布局，上马水果加工生产线，为种植户和果品保驾护航。一二产稳固后，三产也活了起来。村里成功举办多场国家级、省级赛事活动，探索出体育搭台、文旅唱戏的新赛道，促进三产深度融合发展。
6: 我们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自行车爱好者俱乐部以及国家队、省队1400多个人。光上半年，咱们文体活动带动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就达到了640多万元的收入。
7: 我们是13个村多规合一的村镇规划，
1: 现在通过土地流转，打工，对营业收入增加了3万来块钱。
7: 村外的幼子啊，快快回来吧！观天愿享胡同。拉拉家常。
8: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鄂中经典尊贵之选，鄂中经典复合肥。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

0: 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5: 兴农鱼一比一比一，
6: 不同于单一有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5: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6: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5: 健康好油，
6: 我选兴农鱼一比一比一。
7: 神补复合肥，促进作物根系生长，为作物营养输送提供有力保障。神补复合肥，
2: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8: 如今的大户陈家村实现了一产地里有种养，二产田头有加工，三产山间有运动，林中有乐园的乡村新图景，这也正是它成为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的底气。
9: 我说一个词儿想得好起来啊，人不用多了，我说有一个能人就行了。
10: 我们是十三个村多规合一的村镇规划，落地以后六段周边村的耕地，你规划农业产业，这是荒山，你不能拿人家的耕地，不要人家的荒山，荒山也是资源，所以我们在相对田园的舞动力游乐园山田在里边，这是其中的一个项目，叫铁路飞车。
8: 联合发展的十二个村中，余家埃村受益显著。
9: 俺村原来是脏乱差啊，过去都是门前屋后放五栋五室啊，都堆放杂草。原来是人均收益是13000多一亩田，现在通过土地流转打工，所以人均收益增加了3万来块钱。
11: 农村只有放下放地，上哪去干活？过瘾干过瘾呢。这把地都收上来，还能出来挣两个钱哈，就是减少儿女的担子。
8: 丰收节前夕，陈松海正精心打磨一首村歌。
10: 万一一村我卖，是一村村穷啊，这是个传承啊，把我们的美丽村庄、山水融合的产业园，我基本上都包罗进去。第三代呢，美丽大户陈家，这儿有咱们的根，更是我们的家。村外的幼子啊，快快回来吧！观田园上胡同，拉拉家常。这是我的心里话，也是大户亲多数大户亲的一个心声。因为我们走出去再回来。
8: 文化是村庄的灵魂，陈松海带领村民收集老物件，建起收藏馆，为旅游增添厚重一笔。
10: 整个在推进新农村建设上，过去的是老物件我们全部都收藏下来，也都整理了。原来大户陈家的文艺收藏的一些东西，我们也把它留下来。
8: 2025年9月23日上午9点，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开启。
12: 各地归乡，告外飘香，丰收之景，盛世华章，让我们共同祝愿国泰民安。
8: 丰收节精彩纷呈，不仅有先进的农机展，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上百家农户带来了自己

0: 己种植的农产品在黄河大集上展销，
1: 就专门做地瓜，所以上面这些品种只是我们带来展销的一个部分，家里还有十几个品种，农民丰收节对我们来说是很震撼的，我们也是非常喜欢的。
2: 我带来的优质的桃子甜竹，这个是黄桃，这个是个精品黄桃。
3: 你觉得这个村怎么样呢？
2: 这个村子相当美丽了，我们美丽的郊园，也有美丽的大户。
0: 夜幕降临，丰收村晚如期上演，村庄情景剧和村歌《美丽的大户陈家村》《我的家》闪耀亮相。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0: 知识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2: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3: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0: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是雪域高原，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格吉县。在这里，中国联通用数字技术赋能农牧文旅融合发展，让古老的岩羊古道焕发出新的产业活力，助力高原特色产业融合发展。

0: 在这里，通信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数字格局智慧治理平台覆盖基层，治理和服务水平加快升级，让牧区一步步连通世界。扎根雪域，连通未来，中国联通携手共建美丽幸福格局。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山区村落惊现眼镜王蛇，调查组日夜搜寻，能否亲眼目睹它的风采？它长相呆萌，性情温和，被戏称为小废物。从出生到恋爱，杨子鳄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欢迎收看《丰收中国之沃野超有范儿》。在我们的印象中，毒蛇总是危险而冷酷的，鳄鱼也总是凶猛的模样。而今天我们将跟随调查组深入山林，去探寻中国最大的毒蛇眼镜王蛇的神秘踪迹，随后再转赴长江中下游，看看另一种看似凶猛实则憨萌的动物扬子鳄，看看它们与我们印象中的鳄鱼有何不同。从追踪到守护，从惊险到陪伴，两段截然不同的旅程又会有什么惊喜呢？让我们即刻出发，走进蛇与鳄的隐秘世界。
1: 彩云之南，滇池西岸，有一片连绵的群山，山里生活着一种剧毒蛇。2024年夏，有村民拍到了这种毒蛇。
3: 咱们就是上山捡镜子的看到，然后拍下来那种。
4: 叫眼镜王蛇，不单单是因为它是食蛇性的蛇，更是因为它是最大的毒蛇。
1: 这是眼镜王蛇，世界上体型最大的毒蛇，没有之一。不久后，另一位村民再次拍到了眼镜王蛇的画面。
5: 懂了，他懂了，他懂了，他在懂了。注意，注意安全，注意，注意安全。来了来了，妹妹也长得高，妹妹眼睛王。
3: 然后就村里小区就提醒村里注意嘛，就把那个视频发到群里面。
6: 手机上还有现在啊？
1: 这是世界上排毒量最大的毒蛇，没有之一。
6: 那基本上救不活的。那么就算医院就在附近啊，其实机会也很小，因为它排毒量太大。
1: 云南眼镜王蛇的主要栖息地，它们的种群分布繁衍生息，一直是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2024年7月，一支精干的调查队赶到了视频流出的地方。他们奔波在密林沟壑中，跋涉在公路田野上，试图揭开生活在这里的眼镜王蛇之谜。他们有多少条？他们生活在哪里？他们同人类又有着怎样的交集？一趟追踪眼镜王蛇的惊险之旅，
6: 什么东西？
1: 马上开启。

0: 昆明市西山区团结街道绿泽社区，眼镜王蛇的视频最早就从这里流出。调查队选择在天黑前出发，因为从这时起，夜行性的蛇类就要纷纷登场了。
1: 其实最好的就是太阳刚刚撤离这条路是最好的。
0: 白天柏油路吸收热量，夜间慢慢散热，一些胆大的蛇会爬上公路或者穿越公路，它们中有些会被来往的车辆压死，这就是路杀。
1: 一切看天意，看运气吧。
0: 所以想要了解一个地方有哪些蛇类，夜间公路展示的最全面。打开手电不久就有了发现。

0: 顿头蛇。
1: 顿头蛇。
2: 顿头蛇，无毒，爱吃蜗牛。通身黄褐色，身上分布着不规则的黑横纹。但这条顿头蛇已经被压成一具肉干。
3: 哇，这有个黑头盔，黑头盔，哇，死了，黑头盔死了，
4: 黑头盔。
5: 这个是路杀，
3: 是路杀，路杀被压了，你看，应该是这儿。应该是这
2: 黑头盔，毒蛇，以捕食老鼠、昆虫为生。它的三角头呈黑色，头顶有黄白色条纹，背部分布着朱红色的横环，配色极为简洁。此时，这条黑头盔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僵硬。但眼睛已经失去了生机。
4: 这个蛇还是比较少见的。
2: 黑头盔对生存环境极度敏感，稍有变化便会绝食而死，因此这种蛇甚至比眼镜王蛇更为罕见。
3: 其实我第一次看到黑头盔，
4: 是吧？
3: 之前就很多村民拍到过，但我没见过。
2: 它的出现恰好反映了当地生态环境的优秀，只可惜眼前这条已遭到路杀身亡。如此珍贵的黑头盔居然被路杀，心情大受影响。收拾起黑头盔的尸体，调查队继续前进，电筒光束在漆黑的公路上格外耀眼。
0: 这走着走着还是有点东西。
2: 寻蛇全靠脚上的功夫，沿着公路暴走是家常便饭，这叫刷路。
0: 你说开车哪看得见？进行不好啊，因为黑头盔又很难，又很少见。
2: 发现就是一眨眼的功夫。眼镜王蛇，此次考察的主角终于现身了，但遗憾的是，这又是一具尸体。眼镜王蛇一出生就身怀剧毒，幸亏李业成没有翻动这条眼镜王蛇，如果他没死透反咬一口，这次考察就会秒变一场灾难。
6: 眼镜王蛇的幼体，
0: 因为这条确实长得还不错，就是还一样的，待会儿去拍照，拍完照
3: 带我去吧。
4: 小心哦，还怕它有毒，它有毒，你把它带回去拍照吧。
2: 夜已深，公路也沉寂下来。
7: 这太子车啥都看不到。

0: 此时调查队员都已非常疲劳，走不动那就开上车继续刷路。
1: 包铁头，
2: 哎呀，
3: 我开不了。
4: 借车。
2: 对。
0: 又是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时刻，短短一个晚上，此次调查的主角眼镜王蛇就出现了，甚至连黑头魁山烙铁头也纷纷亮相，但全是尸体。这是走运还是不走运呢？这条蛇突然张口，把所有人吓了一大跳，这是他临死前的最后挣扎。
2: 啊！快快快
1: 快！啊，去还活着，那就是刚刚出来。
0: 山烙铁头，管牙类毒蛇。
1: 刚刚过。
0: 尽管和眼镜王蛇相比，它的毒性要小很多，但若被它临死前咬上一口，也不是闹着玩的。
2: 要拿个什么别的吗？厚一点的。哎呀！哎呀！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1: 小心啊！嗯，等会这会被咬一嘴。
0: 山烙铁头不再动了，王琦才敢把它拎起来仔细观察。他张着嘴巴，耷拉着舌头，离开了这个世界。就是这个临终姿态，让大家看清楚了山烙铁头上颌骨上的一对毒牙。这牙又长又尖，而且是空心的，就和管子一样。
2: 瓶子也行，
0: 毒液就是从这里注射到猎物体内。接下来王琦捏着舌头，把暴露的毒牙放在凯文的鞋帮上开始挤压。这是在做什么呢？
5: 这是啥意思啊？让他咬鞋，
6: 把毒液
2: 放掉，这样万一要是咬到了他。
6: 对，
0: 收好山烙铁头的尸体，大家依然为今天的遭遇感叹不已，一而再，再而三，说什么来什么，
1: 第三个目标，
0: 但就是不让你见活的。
1: 好，就在这儿。
6: 不要。
1: 啊，对，在上面。
6: 玩蛇。哎
1: 呀，好上吗？
6: 哎。那这路还没走。
1: 对。
0: 攀登的喘息打破了山林的宁静。第二天，调查队一头扎进了茂密的丛林。他们告别公路，希望能找到一条活着的眼镜王蛇。
2: 这会儿就流心肺干了。
0: 坡度很陡，四周不见人迹，一眼望不到头的密林深处隐隐散发着神秘的气息。
2: 好多毛毛虫啊。
1: 啊，蜘蛛网好多啊。
2: 你要不要
1: 你看这个蜘蛛网，
2: 没有人过。对，
1: 你晚上就接起来了。
2: 一晚上就接。后面那个。
1: 哎呦，这蜘蛛网咬了我一头。看山顶落叶还挺多的。哎，哦，丹丹，你看，他们那个牌子还挂在那吧？那。他们的牌子还挂在那啊。
0: 眼镜王蛇，严禁打扰。调查队已进入眼镜王蛇的领地，简陋的警示牌提示着危险，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1: 啊，他巢穴就在这儿，看到吗？哎，当然已经。
0: 大家终于爬上了山坡。目标就在眼前。
1: 那到了，整庙已经离巢了。
0: 眼前这堆高出地面接近半米的枯枝败叶，很像一座坟包。但你绝不会想到，这树叶马蹄的坟包， 正是一处眼镜王蛇的巢穴。
1: 大概有，我觉得有两米多吧，两米多。
0: 邓俊东推测，这个巢穴的主人是一条两米左右的眼镜王蛇。面对这个极为罕见的眼镜王蛇巢穴，所有人的好奇心都被拉到了顶点。
4: 自己就用身体把草推过来。
2: 哦，有一个破掉的蛋。
7: 那是。
8: 行。行，很多都破了。
2: 好几个破掉的蛋，它能盖这么大个窝呢？
1: 对，你看这，这结构，其实做得很好的。
2: 你要看看里面吗？你看看里面。啊齐哥，你到我这边。这里面有坏掉的蛋，就是母蛇已经弃巢了，然后小蛇也离开了。
7: 这些蛋。
2: 哇。
0: 眼镜王蛇天生剧毒，连蛇苗也不例外。
1: 现在时间有点久。
2: 哦。
1: 你看它这一圈盘的，挺结实的啊。
2: 严严实实的。
1: 哦，这一圈像个鸟巢一样。
0: 讨论间隙，调查队员王琦开始数蛇卵。
2: 您身上有水的，用水给洗手。
0: 蛇卵为椭圆形，呈淡黄色，都已经瘪掉了。
1: 现在时间有点久。
2: 还有啊，这也是一个，等等，这个不是吗？这不也是吗？
1: 对对对。
2: 嗯。
1: 我估计有20多颗吧。
2: 我们说一下这个巢啊，就是已经弃巢了，这个巢他们不会再用了，所以我们就看一下。如果这个巢母蛇还要接着用的话，我们是不打扰它的。
1: 多少颗？25。
8: 这是死、哦？
1: 这已经死了。
2: 这已经死了。
1: 可能没有孵化成功啊。
2: 哦。那它一窝里面能存活大概多少颗？
1: 一窝。
2: 嗯。
1: 如果那个。环境好的话，我有大部分是能够全出的。
2: 啊，
1: 这个你看一挂就全挂了。
2: 那就完了，那这一窝都没了。
0: 这么多蛇卵没有孵化成功，其中必有蹊跷。
1: 那明天就不在这儿了。
0: 一番分析下来，大家认为最有可能的是被村民撞见，眼镜王蛇受到了惊扰。眼镜王蛇是山中隐士，并不想和人类接触，一旦巢穴暴露。他们便会果断弃巢。
2: 你到我这边来。
0: 再向下探，王琦有了新的发现。
1: 一个蛇能做成这个样子，确实很震撼。
2: 厉害。
0: 这个巢穴并不是简单胡乱的堆砌而成，它的结构竟然充满了设计感。
9: 你看，那下面全部都是叶子。你看，我抓这一点，那还是叶子，没有针叶了。全都是叶，它周边还有草呢。来，
7: 周边，
9: 你不是，你看这上面就没有针叶，全部是树叶。
7: 是，
9: 来，全部是树叶。
10: 哇，下面是越来越潮湿了。
7: 对，你看这都是树叶，
9: 全都是树叶。底下就篱笆了。
0: 潮湿的底部调控着产房的湿度，一层一层的阔叶是眼镜王蛇的产床。
9: 这叶的旁边是针叶，这旁边的还有
10: 针叶是相当于是它的墙了吧？
9: 对墙，那它这上面还有篱笆，那还有篱笆，
7: 很结实。
2: 他说叫眼镜王，
0: 针叶混合着泥巴，填住在巢底四周，形成了一圈密实干燥的墙体。既能保持产房恒温，又能防御外界侵害。眼镜王蛇确实有相当的智慧，这处巢穴的选址充分考虑到了光照因素。眼镜王蛇的巢穴设计精巧，结构严密，令人叹为观止。但直到目前，很少有人目击到他们施工时的样子。
1: 它可能是两，就是雄蛇、雌蛇可能都在，可能一起建了以后，然后雄蛇就离巢了，雄蛇离开就是由母蛇那个来那个护着这个巢穴。
2: 我觉得不管怎么说，一条蛇能盖这么大个， 巢穴还是很厉害。
1: 嗯，
0: 发现眼镜王舍的绿泽社区坐落在一座河谷中，民居和耕地沿着河道展开，两侧皆是山丘茂林。人类的栖居和耕作会吸引很多啮齿类动物，比如老鼠。这些啮齿动物恰恰是各种蛇类的美餐。而眼镜王蛇之所以能够称王，是因为它是一个捕蛇者。没错，眼镜王蛇以蛇为食，它是吃蛇的蛇王。因此，眼镜王蛇会把这种农林交错的环境当作自己的食堂，平时在山上休息，渴了饿了就下山饮水捕猎。目前的证据显示，绿泽社区一带至少有两个眼镜王蛇种群非常活跃，而现在它们都去了哪里呢？
2: 走，出发。
0: 调查队决定沿着公路往高处走。
1: 哇，死蛇！哇，眼镜王！
2: 真的？
1: 又是眼镜王。眼镜王蛇。
2: 掉。哎呀，眼镜王蛇。
1: 好吧，又有的拍了，又是死蛇。
2: 那你把蛇都给我，我给你拿。
1: 第十几条？
2: 你要用我再给你递过去。
8: 昨天死了，
2: 他可能是昨天死的。
11: 昨天我们没有上来看嘛。
2: 对，但这个还挺新鲜的吧，也比较新鲜，我觉得。
1: 你看，说明附近还有一个那个巢穴。哦，
2: 这样。
1: 昨天就有一个小的，今天又有一个小的。
2: 眼镜王蛇。
12: 这是个眼镜王蛇，眼镜王蛇的幼体。
0: 昨晚，李叶成就在草丛中发现了一条未成年的眼镜王蛇尸体。今天又发现了一条，
1: 应该也是昨天的啊。
0: 只可惜，又在公路上被车辆压死了。
2: 哎呀，
0: 看来这些夏天出生的小蛇已经可以到处活动了。
1: 还是吃了一点点东西的。
2: 哦，
13: 昨天那一条一点都没吃，肚子空空的。
2: 哎呦，
1: 因为这条还我感觉还长大了一点啊，不像一个那个干粗的。
2: 把它够到边上去了。
1: 哦，可能旁边，你看旁边这个山头可能都还有眼镜王蛇巢穴，要不然怎么会有苗刺？因为那边那个山头不是废的。
12: 这笔要收回去吗？
2: 不收了吧，不收，把它放边上。昨天那个完整，今天这个压扁了。走吧，接着走。
1: 可惜了，
2: 可惜啊，可惜啊，
1: 已经两个尸体了。
2: 对，这小坡还挺难爬的。
1: 怎么会没活的呢？
2: 不急，一定是路还没走够。
1: 刚刚那大爷说水边多是吧？
2: 嗯，
1: 我因为我发现那个路上好多都是靠水那一边。
2: 有水就有食物嘛。
1: 哇，来了！哇，
0: 世间功夫唯快不破。人长相机需要0.2秒。
2: 红果。
1: 哇！
0: 0.2秒，邓俊东就拎上来了一条大蛇。
1: 看，好近哦！你那个相机给我。
0: 瞧。运气来得猝不及防，
2: 相机快，
1: 红脖锦槽，
0: 红脖锦槽蛇以捕食蛙类、鸟类、鼠类为生。
5: 你怎么发现它了？
2: 它就头一伸来了，我就抓出来了，真是牛人。
0: 头部、背部都是草绿色，但颈部有一段特别鲜艳的猩红色。红脖锦槽蛇因此得名。红色往往预示着危险和警报，红色也说明这种蛇深藏剧毒。

0: 非常危险。眼下这条红脖颈槽蛇明显受到了刺激，它的身体前段扩张膨胀，脖子上的猩红色越来越刺眼，这是攻击前的最后通牒。
1: 为了保护你自己，
2: 我你不怕它咬你吗？
3: 它得那个里面的后槽牙碰到它才会中毒。
1: 它的牙在这个位置，就它咬到你以后得咀嚼，然后才能中毒。
0: 红脖颈槽蛇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毒蛇，它有两副牙齿，前牙补护咬住猎物，
1: 蹲久了低血糖，
0: 后槽牙注射毒液杀死猎物。红脖颈槽蛇后槽牙的位置很深，平时用不到，只有在死死咬住猎物时，这对绝杀武器才会显现出致命的威力。
3: 你让他在这定一下，拍几个好照片。
0: 邓俊东一直在非常耐心地抚摸着红脖颈槽蛇，试图让它安静下来。
3: 看看开了，让它情绪稳定点，你尽量不要太用力。你看，我们都是很温柔的，下手都很温柔的。这出太阳。嗯。你看这条蛇确实很温顺啊，一口都没沾，一口都没咬。
4: 你说的我都想上去摸一摸，
3: 但毕竟其实它是属于毒蛇的啊，属于毒蛇，可能成年个体啊要稳重一点。之前抓那小的转口就给我一嘴，
1: 是吧？但是咬只是前牙咬到你，是吧？
3: 对，只是前牙咬到。
0: 在两位蛇类专家的轮番安抚下，这条红脖颈槽蛇开始慢慢安静下来。他对眼前的突发状况很是好奇，不断吐着信子来搜集周围的信息。
1: 他现在就是没有再把他脖子拱起来，而且他现在只想离开我们，也没说要攻击我们。
5: 就是他的蛇毒非常致命，但他又不喜欢咬人，因为他已经有一个毒在这个位置了，所以他觉得他会最后才用那个毒。
0: 这条蛇终于感知到了环境其实并不可怕，甚至开始配合专家对他进行更加细致的观察。
1: 特别健康，我都觉得他胖胖的挺健康的，还是挺明显的，而且他颜色很光泽，身上也没哪坏。
3: 品相非常好。
2: 我因为好多。
0: 这条成年红脖颈槽蛇身长约一米。
1: 因为我知道他已经跟我说过，有一个原因是因为
0: 这条蛇大约十岁，已经是成年体了。
1: 挺好看的。
0: 那它是雄性还是雌性呢？
1: 对，就是这个位置是它那个生殖器的位置。就是如果是母蛇的话，在这个位置会突然变细，它就会变成一，就是因为它不需要装生殖器嘛。然后因为它是公蛇，它的生殖器在这个里面，当它交配的时候，生殖器就会出来。不交配的时候，这会儿你就看着从这到这，它是一个流畅的线下去的。
0: 圆润的身体，旺盛的活力，显示它这里的小日子过得非常好。
3: 哎呀，我脑袋不容易开的。
1: 厉害，我去。
0: 待邓俊东拍摄完照片，调查队决定将他原地放归。
1: 差不多拍好了，就把它原模原样放掉。
3: 放回原处。来，那我们就把它放回原处，走吧。哇，好快！
1: 一出溜一下就没了，是吧？很快。
0: 太阳撤回了最后一缕光芒，生物闹钟催促着山林中的夜行者赶紧出门。蟾蜍、毛毛虫、蜘蛛已经出现。
1: 其实只要能发现东西都不辛苦，你要让我告诉我说我要漫无目的的这么走就行。
0: 田野中、公路上，调查队员的手电光束晃来晃去，追踪行动还在进行。
3: 成败在此一举。
0: 眼镜王蛇今晚会出现吗？
3: 这会还信心十足呢。
6: 在这儿。

0: 山烙铁头，跳出来！调查队又发现了一条蛇，但这依然不是眼镜王蛇，而是山烙铁头。
1: 跳出来！
2: 到，直接上手，直接勾出来，先勾出来再说。
1: 行，好了。
0: 山烙铁头是一种活跃在云南的常见毒蛇。
2: 头部形状近似等边三角形，和老师烙铁相似，因此而得名。山烙铁头，这个还小了是吧？
0: 它还挺胖的吧？它不是，它们就是这么胖吗？还是身体会打开？
2: 它有点扁，
0: 扁是吧？
2: 它可能是我们遇到它，你看它有点发扁，你越摸它它就越扁，
0: 越摸越平是吧？
2: 对。
0: 没有，这慢慢
2: 这就是管牙类毒蛇。OK。这是调查队第二次发现山烙铁头。昨晚他们就找到了一只山烙铁头，只可惜它刚刚被车辆碾压过，奄奄一息。管牙类毒蛇，它这种毒蛇前面有夹窝，就是它热感应。你看那个电，来你给个灯，给个灯。
3: 电感应吗？
2: 热感应哦，看到没？哦，看到没？因为它热，电筒热，它你靠近它，它就会去咬。主要是
3: 太小了，牙齿。蛇是冷血动物，它们的
0: 夹窝相当于探测温血动物行踪的热成像仪。
2: 这边山烙咬人很多，很多村民被就被这个蛇咬。
0: 说一下，green，嗯，张嘴了，它张嘴了，对，它有风吹到，它也会有反应，嗯，
1: 这是这种短短的毒蛇，啊，这条山烙铁头长不过30厘米，体型短粗，身上的迷彩伪装就和枯枝败叶一样，这种蛇就越长大越长。
2: 现在，它蜷曲着身子，几乎一动不动，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这种毒蛇，它活动性就没有那个无毒蛇那么高。无毒蛇就跑啊！你看，它对这个热感，它对这个热感非常灵敏。现在
4: 不够烫，是？
2: 你来，对，有点不行，有点那个。哦，我。
0: 咱们现在气温有多少呀？这是不是冷的过程？它这吐舌头了。你靠太近，它就会吐。啊。就它不跑啊，这个蛇。你看，你一动它，它就卷成一圈，因为它有毒啊。它就是毒蛇不怎么跑啊，反正还容易拍照也容易啊，它就盘在。
1: 无毒蛇就开始窜了就。
2: 但也看个体，有一些山烙我遇到它也会跑，也很能跑。
3: 这个算非常那个稳定，非常沉稳，不像这个年纪的蛇。
2: 对，两岁的蛇就这么沉稳，不该。哦，这个蛇2岁。两年左右啊，大概。对，因为这个东西没办法告诉你。你看，它，你突然给它热量，它就会咬。啊。
0: OK，这有毒吗？这个有毒的，
2: 小心一点啊！嗯，毒性强不强，看要和谁比。相较于调查队追踪的眼镜王蛇，山烙铁头的毒性根本不值一提。嗯，这在剧毒蛇里面不算很强，不算特别强，因为山烙铁头它有个特点。
0: 那毒蛇不是东西，它一般是咬住以后啊就松口，释放了毒液，然后再去吃。嗯，然后无毒蛇的话，像蟒蛇一些，它会用绞杀，对吧？嗯，但山烙铁头它吃东西，它是有毒的蛇，但是呢，它仍然会用绞杀。啊，所以也这也证明了啊，它可能毒性没那么强。
1: 没那么强，所以它要加点辅助。
0: 所以有辅助啊，就绞杀，就多了一个绞杀。
2: 绞杀就是勒死。
1: 就用身体啊，把这个猎物绞住，
2: 咬住那一瞬间，然后卷起来。
1: 对，
2: 哎，头咬住那一瞬间卷起来，那就绞杀，
1: 把你勒死，就这样。
2: 对，其他毒蛇它可能咬住不动，或者是咬了一口松口，然后。

0: 等人死了以后再去捡那个东西来吃掉。但是山烙呢，它是咬住以后它马上就卷起来，
1: 对，
0: 就是那个就绞杀。
1: 对，
0: 它一般它咬住不动，或者是咬住松口。
2: 它有特色，那个尾巴是那个小白点。
1: 嗯，
2: 在尾巴上小白点，有时候就把尾巴甩一甩，
1: 嗯，
2: 勾引食物。
1: 哦，
0: 嗯
1: 嗯。
3: 山烙铁头捕获猎物后，会一边注射毒液，一边勒紧，无论是中毒还是窒息，猎物必死无疑。尽管眼前这条山烙铁头还未成年，但调查队员们还是非常小心。
1: 他要给你看个东西，
2: 在广东看过的。
0: 啊，这是
1: 3D 打印的，
0: 3D 打印的，
1: 就是你这样拍的时候，你手就不会被蛇咬的。
4: 哦，这个
0: 这
4: 个这个神器，
0: 这个好，这个好，
1: 就是他们用3D 打印了一个，
2: 就会挡住了。
1: 对，
3: 给蛇拍照也是一个危险行为，
2: 咬就会。
3: 谁也无法确定蛇会在什么时候突然窜上来，在你暴露的部位来上一口。
0: 你主要你的主集中注意力在这个相机上，
1: 你就不会注意你这只手，所以现在有个这个东西挡着，就算它攻击你，你好歹有个东西挡住了嘛，对吧？
0: 对对对，
4: 嗯，漂亮
0: 漂亮
4: 漂亮
1: 漂亮，哦，好看好看，是好看，哦，小心啊，小心别踩到。
4: 哇，
0: 这像是哪里的攀岩？
1: 对对对，漂亮漂亮，
4: 眼睛很清楚啊，
0: 然后眼睛很小，
1: 所以它同样是鳞片是吧？
0: 啊，你看它鳞很细，非常细。
5: 哇，我们要把它带着一会儿拍点照片吗？拍正面反面都拍，
6: 到时候拍一点高清一些的。
3: 山烙铁头被装进盒子里，它要被带回去做进一步观察研究后再行放生。
5: 回去了，
3: 一天的追踪到此结束，
5: 回去了，
3: 但大家心心念念的眼睛王蛇还是没有出现。
0: 啊，
1: 回家，圆满。
7: 是活的，对，
0: 因为他那姿势
7: 最累些。
3: 桥头的村子叫小河口，
0: 还好，
3: 这里距离市区还有一个小时的车程，大家决定歇一歇再走。昨晚发现的三条被汽车碾压的死蛇已被清洗干净，浸泡在药水中。那条眼镜王蛇还是幼苗，
1: 幼体，用2到3个月的时间多吃点肉，然后储存点脂肪，准备过冬。
0: 嗯，
3: 尽管这条小眼镜王蛇不幸夭折，但它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证据。眼镜王蛇的食物链非常完整，说明这里的生态环境适合它们生存。
8: 历时2天的追踪，虽然没能亲眼见到活的眼镜王蛇，但跟随调查组深入山林，我们同样窥见了蛇类世界的隐秘一角。接下来镜头将转向另一种看似凶猛实则憨萌的远古生灵扬子鳄，看他们如何在守护者的悉心照料下茁壮成长。
9: 它是一只鳄鱼，但一点儿也不凶猛，相反又萌又可爱。小短腿，一副圆滚滚的身体，憨态可掬。像一只趴在地上的大壁虎，它们天生胆小，总是喜欢挤在一起，也不是很勤快，能不动就不会动。它们就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扬子鳄。扬子鳄不止可爱，还有呆萌这个杀手锏。由于战斗力较弱，它们获取食物的方式只能是追一追龙虾，捕一 些小鱼，或者偷袭休息的小鸭子。有些时候，杨子鳄甚至连吃块雪饼都会有点力不从心，甚至有时连岸边的缓坡他都爬不上去。这些有趣的行为使得这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常常被人们戏称为小废物。但尽管如此，也丝毫不影响扬子鳄在我国的重要地位。这个存活了两亿多年的活化石，不仅在甲骨文中有一席之地，而且极有可能是古人眼中龙的原型。
10: 老早就叫土龙，现在我们讲一讲里面叫扬子鳄，扬子鳄实际上我们老早就叫土龙。
9: 安徽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致力于保护扬子鳄及其生活环境。起伏的地形，茂盛的植被，密布的水网，是扬子鳄理想的栖息地。每年的六月到七月是扬子鳄的集中产卵期，每到此时，巡护员张洪安都会手持镰刀闯进茂密的草丛中，为扬子鳄清理出合适的繁殖场所。这一天，张洪安和往常一样在野外保护区域进行巡护检查，突然一处明显的扰动痕迹引起了他的注意。
11: 我就从这边过来，从这条路过来，过来以后呢，我就看到这个草啊，整个扒着有印子。
9: 这是一片被压平的空地，中央还隆起一个草堆，这里距离水边有十米左右，位置极其隐秘，如果不留意很难发现它。张洪安推测，这个草堆极有可能就是母鳄孵化鳄鱼卵的窝巢。为了保护出生的小鳄鱼，母鳄通常会将窝巢选在水源不远处的地面或沟边潮湿的地方。然后用身体压平杂草，再在附近衔来枯草修筑产房。当天张洪安将这个重要发现写进了巡护日志中，并上报给了扬子鳄保护区管理局。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张洪安对鳄卵精心守护，每周都要检查鳄卵的状况。可不成想，在8月21日这一天，事情竟然来了个180度大翻转。
11: 早上我又跑去看，我一看着这个窝啊，有这么大个洞，哎呀，我说坏了，我说这是什么东西把吃掉了，
9: 鳄卵神秘消失了，这令张洪安深感不安。得知此消息的同事们从不同地方赶来帮忙，抵达后大家一起在附近仔细搜寻，看能不能找到幸存的鳄卵。大家细致地扫过每一处角落，猛然间喜上眉梢，
11: 眼睛看，哟，我才小鳄鱼出了。
9: 只见小鳄鱼们惬意地漂浮在水中，悠然自乐，对刚才那场乌龙全然不知。几乎 在同一时间，在距离宣州区约40千米的秦溪村，也有一窝鳄卵正在悄然降临。一只母鳄轻轻地挪动着身体，这是它生产前的征兆。一个圆滚滚的鳄卵从身下滚了出来。

0: 经过一番辛苦，母鳄终于顺利地产下了所有的鳄卵。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母鳄就此可以卸下重担。作为母鳄鱼，它还要守护小鳄鱼破壳而出，迎来真正的出生。
1: 产过卵以后呢，把这个鳄卵，把这个巢卵垒起来以后，在边上进行把这个鳄巢休息好，然后在巢边休息护巢，它就有护巢的习性。
0: 即便是可爱呆萌的扬子鳄，也会有凶猛的时候。那就是母鳄的护巢阶段，非常不好惹。都说为母则刚，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扬子鳄。在长达近两个月的孵化期间，窝巢附近的任何动静都让母鳄异常警惕。这是2024年8月9日一台红外相机拍摄到的视频。画面中，这只朱獾蹑手蹑脚在窝巢附近搜寻食物。9秒钟后，不知从何处突然传来一声低吼。如果音量调高一些，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声音传达的愤怒情绪。
1: 都是警告对方，不要，这是我的，这是我做的巢，就是呼呼的是警告声。
0: 朱獾虽然还没弄明白这声音出自何处，但显然已被这突如其来的声响所震慑，仓皇逃离。就在朱獾即将从镜头中消失的那一刻，一只母鳄突然追了出来，又是一声低吼。这一次，它冲了上去驱逐朱獾。这短短17秒的视频，记录了母鳄护巢的珍贵瞬间。可能是这只朱獾记性不大好。9天后，他又来了。面对这个熟悉的入侵者，母鳄这次的驱逐更为迅速。随着一声低沉的咆哮，他从隐蔽处迅猛扑出。朱獾惊慌失措，急忙向另一边逃窜了出去。这只是红外相机偶然捕捉到的两次守护事件。我们不知道在平日里，这只母鳄重复过多少次这样的警告与驱逐。遇见体型更大的动物时，甚至可能失去生命。在小鳄鱼破壳前的2个月里，它时时刻刻提心吊胆，全力守护。支撑它这样做的只有一点，它是母亲。55天后，在妈妈的守护下，小鳄鱼们终于迎来了破壳的时刻。蜷缩在卵壳里的小鳄鱼用卵齿努力地不断地敲击着坚硬的壳，直到壳面显现出一道裂纹。随着卵壳的裂开，一股清新的空气涌了进来，小鳄鱼第一次感受到了这个世界。有的小鳄鱼不会完全爬出来，这时母鳄会帮助破壳的小鳄鱼完成出生阶段的最后一步。
2: 他听到叫，他把洞扒开了，他把那个小鳄卵就出来，他把一起含到水里去了。他把那把那蛋一个个地把它含到水里去。
0: 在这段红外相机拍摄的视频

0: 中，母鳄鱼正从窝巢中衔起一枚破壳的鳄卵，小心翼翼地向水边移动。新生的小鳄鱼非常脆弱，极易受到捕食者的攻击，因此将小鳄鱼们送入水中就是对它们最好的保护。
1: 它前后12:40跑了，走到4:40跑了，来回跑了22趟，它4个多小时，
0: 22趟往返，总长度大约是440米，这个距离已经超过了标准操场一圈的长度。很难想象这条小小的母鳄是如何拖着疲惫的身体艰难爬行了4个多小时，只为将小鳄鱼全部安全转移。此刻每一只小鳄鱼都是幸福的，因为妈妈对它们倾注了全部的爱。而更加幸福的是，在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它们还拥有一群贴心的奶爸。为了确保鳄卵能够安全孵化，有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会将鳄卵带回孵化室，为小鳄鱼搭建出一个产房。这里闷热潮湿，是罕见的一处夏天还要开暖气的地方，因为小鳄鱼只在30至33摄氏度之间孵化，并且这里的高温还承担着一项重要功能，和人类幼崽的拆盲盒不同，小扬子鳄的性别可以通过温度控制，因为它们体内没有性染色体，所以孵化时的温度越高，雄鳄的比例就会越大。周建生是安徽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资深助产师，小鳄鱼还在壳里时，周建生就能一眼识别出它们的发育状况。
2: 如果敲击的箱子时候啊，有一个动静的话，幼鳄吧，雏鳄在里面就发出这咕咕的叫声，这个时候就说明这窝卵就已经动土了，就已经快到了这个出壳期了。
0: 如果说新生儿的第一声啼哭是来到这个世界的宣告，那么小扬子鳄在壳里的叫声则是还未降生之前就开始向外界发送信号了。
2: 你看这一枚已经破壳了，自己破壳了，对吧？小鳄鱼用这个吻部的一个吻齿把这个卵壳膜划破，然后顶破这个蛋壳，这样就比较安全了，它就不会在里面窒息，也是自己破壳的。

0: 小鳄鱼呢，是就是这是鳄鱼这个吻部，这是它的鼻孔，在这个吻部的这个地方有一个卵齿，它这个卵齿呢就是专门用来扑克用的。扑克以后呢，大概10天左右，这个卵齿就自动消失了。这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现象。
1: 在另一个孵化箱内，也有一只小鳄鱼即将破壳而出。对小鳄鱼来说，出壳是个力气活，脑袋最先探出壳外，好奇地打量着周围的环境。然后就要努力向前爬行。这时，他身上粘稠的胎衣还有脐带就会随之滑落。费了好大的劲儿，他终于成功出壳了。

0: 但旁边的这条小鳄鱼却不着急，一直安稳地蜷缩在卵壳中，丝毫没有要出来的意思。再看这边，这两个小家伙出壳还没完成，就累得趴下休息了。而头顶卵壳的这只小鳄鱼精力异常充沛，它已经迫切地想要去认识其他兄弟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窝的小鳄鱼全部出壳，它们熟悉着彼此，约定一起去探索外面的世界。由于小鳄鱼体表的粘液在高温和高湿的环境下很容易受到污染，因此消毒处理至关重要。方法很简单，就是带它们去洗澡。
1: 小鱼在这个里面的盆呢，就是洗浴一个过程，当然里面加了一些这个高锰酸钾，这个万分之二的浓度的高锰酸钾，主要是呢起到一个活体消毒、清洁这个体表的一些羊水。
0: 初次沐浴，小鳄鱼们十分兴奋，他们的期待也将在此刻被剪掉。
1: 我们通过剪的呢，这个期待这个你这个浮力大概一厘米左右，这样剪。
0: 看清位置，精准落茧，这是资深助产师必备的专业技能。剪掉脐带的同时，还要进行伤口处理，将碘伏轻轻涂抹在腹部伤口处，促进腹裂愈合。保留卵壳和脐带是这个环节要做的最后一件事。安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吴孝斌教授，通过卵壳可以提取到鳄鱼妈妈的 DNA 信息，通过小鳄鱼的脐带也可以获得鳄鱼宝宝的 DNA 信息。经过采集、提取、鉴定、分析，研究人员积累出一个大型数据库，他们发现了一个扬子鳄的秘密，他们不是一夫一妻制。
2: 通过这些 DNA 信息，我们来分析它，是不是它的交配系统是怎么样的？因为幼鸥卵里面，我们发现，最多的，一个雌性的扬子鳄和一和三个雄性的扬子鳄来发生后代。来交配产生后代的。
0: 一母多父，指的是一只雌性扬子鳄会与多个雄性扬子鳄交配，

产下的一窝小鳄鱼各有各的爸爸。这也为野外放归鳄的筛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了科学技术的支撑，

0: 扬子鳄的保护工作稳步前进，保护实践的成果也更加显著。对于水陆两栖的小动物来说，游泳要从娃娃抓起。经过约24小时的恢复，小鳄鱼的腹裂已经完全愈合。从今天起，他们便开始了对水下生活的探索与适应。虽然鳄鱼作为水陆两栖爬行动物，天生就具备游泳的能力，但是对于刚出生的小鳄鱼来说，第一次游泳仍然是一次重大的挑战。
1: 你看前肢是五个爪，此时五个爪，对吧？后肢呢是四个爪。你要青蛙它后面呢，它这个有比较明显的蹼，那么扬子鳄呢，它这个就只有半蹼了，说明它是也是从这个水生向陆生啊两栖的过渡一个进化的一个结果。它主要是靠这个游泳，主要是靠着尾部来进行这个，一个是推动这个前进的方助力，第二呢是平衡，维持平衡。
0: 小家伙们用四肢来回滑动，左右摇摆的尾巴也能为前行提供动力。他们很快就适应了水中的环境，享受着游泳带来的乐趣。然而，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因为还有一些小鳄鱼都在忙着叠罗汉。
1: 可能是安全感，它有这个习性，往拐角，往这个狭小缝隙里躲藏。
0: 扬子鳄的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成年。每年的五月中旬，随着雷雨季节的到来，扬子鳄就会悄悄萌生出恋爱的小心思。由于鳄鱼世界没有媒人这个岗位，雄鳄只能独自求偶。他们会在水面上昂头吼叫，以此吸引雌鳄。如果雌鳄觉得对面的小伙子还不错，就会默契回应。随后，他们逐渐靠拢，确定恋爱关系。
2: 有些求偶行为呢，雄性鳄鱼会追逐雌性鳄鱼这个伴游。
0: 伴游相当于约会，这期间雄鳄会在水面上殷勤地环绕着雌鳄游动，

0: 条件适合或者雌性鳄鱼比较满意的时候，可能会在水下完成交配的这样一个动作。
1: 您是不是以为扬子鳄之间的情感经历都这么简单顺利？其实不是，刚才这两只不过是一对幸运儿，如果不幸运，可能还会为爱负伤。岸上还有很多光棍，他们虎视眈眈。在鳄鱼的婚恋观里，同样是女生矜持，为了抢夺配偶，男孩子们经常会大打出手。

0: 即便是已经结为伴侣的杨子鳄，他们的夫妻关系也并非牢不可破，常常被第三者打扰。
1: 一个堂里面除了就是他们是有情侣的关系，出现第三只杨子鳄呢，就是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冲突，会打架，在一起要有一定的距离，估计应该是保持在3米的安全距离之内。
0: 在鳄鱼的世界里，距离不仅产生美，也能让大家都安全。

0: 然而，杨子鳄不仅为爱而战，有时为了口吃的，也会随时进入战斗状态。
1: 在野外头争抢食物、争夺领地等方面，都会跟其他动物一样，会有一定的竞争，所以会存在打斗行为。
0: 这里是安徽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饲料验收间里，送餐车每天都会准时运来新鲜的食物。扬子鳄们即将进行午餐。
1: 我们作为扬子鳄的保护区内的鳄鱼呢，它的食物呢就是主要以鱼类为主。
0: 然而，当饲养员将鱼块放在喂食台上时，扬子鳄却一反常态。它们面对诱人的食物，反而很拘谨。大家都一动不动，好像很谦让。
1: 扬子鳄呢，它生性是比较胆小的，不光我们饲养人，从它的饲养环境周边经过或有一定的声响时，它是非常警惕的。
0: 只要扬子鳄听到脚步声，它们的反应是这样的。这样的，还有这样的。
1: 对我们平时看到的鳄鱼，可能是，在地方趴着不动，对食物没什么欲望。但是呢，当我们人员远离之后，周围的环境比较安静的时候呢，鳄鱼会尝试对食物进行一个取食，对。
0: 只要人类不离开，他们会一直潜伏观察。这些扬子鳄会确认饲养员走远后再缓缓靠近，然后轻轻地叼起一块。扬子鳄的牙齿一点都不尖锐锋利，所以它们的牙齿主要起到钳子的作用，先夹住，然后囫囵吞咽下去。这只扬子鳄倒是很悠闲，得到食物后爬到了一边，独享美食。

这一只就很佛系，不慌不忙，嚼累了就衔着食物小憩一下。然而三分钟过去了，他还在小憩，刚才嚼得有点快，体力仍在恢复中。更有甚者，竟然在游去吃饭的路上睡着了。再看这边，明显就热闹许多。这只扬子鳄正在大口享受着美味的愉快，然而却被几位不速之客盯上了。他们紧追不舍，耐心等待着抢夺的时机。突然两面夹击，却扑了个空。被抢的扬子鳄匆忙游向别处，试图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不料又迎来了新一轮的偷袭。偷袭还没有结束，仔细闻闻，肉香好像来自头顶。猛然抬头，用力撕咬，一连串利落的动作过后，嘿，可算抢到了一口。如果说食物短缺时，鳄鱼们争抢还算情有可原，那么在食物充裕的情况下，仍有扬子鳄宁愿去抢别人嘴里的那块肉，也绝不吃现成的。这是因为鳄鱼的眼睛位于头部的上方，暴露在空气中容易受到阳光直射，常常看不清。和成年扬子鳄一样，小扬子鳄争起饭来也毫不含糊，

0: 面前食物堆成了山，却偏偏要抢伙伴嘴里的那一口。果然应了那句，别人的饭总是最好的。吃起饭来，那副奶凶的小模样，实在让人忍俊不禁。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三峡腹地，重庆云阳，自然好物，邀您共享。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扬子鳄是一种变温动物，无法自行调节体温，它的体温会随着外界环境温度的变化而变化，冷了热了就只能自己动起来，要么跑去晒太阳，要么找个树荫躲太阳，以这样的方式调节自身体温。28至33摄氏度是扬子鳄适宜的体温区间，如果低于这个区间，它们会立刻想办法为自己升温。因此每当阳光明媚时，扬子鳄便会悠然自得地趴在陆地上，享受一场舒适的日光浴。
2: 鳄鱼的它每天它要有一定的时间去接收太阳光照射，这样恢复它的一个身体机能。
1: 小鳄鱼也会跟随妈妈爬上陆地，在温暖的阳光下享受着温馨的亲子时光。相反，当扬子鳄体温过高时，就要想办法给自己降温了。只是阴凉地儿会随着太阳移动而变化，因此扬子鳄不得不随之调整位置，缓慢起身，后退，将晒到太阳的吻部缩进阴凉处。它们确实有点懒，如果一步足够，就绝不多走第二步。随着阳光的步步紧逼，扬子鳄一点点后退，直到退到了墙根，再也无路可退了。其实多走两步就能下水避暑时，它却不缩到墙根，又为自己延长了十几分钟的休息时间。直到连墙根也被阳光完全照到时，它才终于依依不舍地爬进水里，整个过程用了一个多小时。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 手法，爱鸟护鸟。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每年11月至12月，它们都会钻进洞穴，度过4-5个月的冬眠期。因此，对于它们而言，建造一个温暖舒适的洞穴居所，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关于冬眠的洞穴，扬子鳄一般会选在土质疏松的地方。扬子鳄用前爪掘开较硬的表层土，用尾巴将土推到旁边，然后脑袋使劲钻进去，继续用前爪将土推出。如此反复多次，一个理想的洞穴就建好了。
1: 一般的就是打3层，挨到水面打进去，打进去再上来，上来以后打个平台，然后再往上上，再打个平台。这个水口是水，时涨时跌啊。你把第一层按掉了，它还有第二，还有这么两一层高的一层呢。
0: 扬子鳄的洞穴不仅纵向层次丰富，横向的结构也错综复杂。主通道的尽头就是椭圆形的卧室，这里会铺满枯叶与杂草，供暖保温。洞内既有若干个倾斜的进出口，也有数条迷惑天敌的岔道，宛如一座神秘的地下城，各种功能一应俱全。

为拯救扬子鳄，1979年，原林业部在安徽省宣城市建立了安徽省扬子鳄养殖场。1982年，批准建立扬子鳄自然保护区。1986年，晋升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扬子鳄保护事业应时而起。经过40多年的努力，扬子鳄基本摆脱了灭绝危险。这些护鳄人不断接过守护的接力棒，为扬子鳄营造出优越的生存环境。在这片充满生机的土地上，让这些大地上的生灵不断得以繁衍生息。

0: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 丰收啦！
0: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0: 都说天热要吃清淡，可西南人偏不，越闷热越要往碗里加两勺红油，越潮湿越要围着一锅翻滚的麻辣烫出大汗。外地人看不懂，本地人离不了，这到底是为啥？我们走了一趟川渝黔滇，从浓烈醇厚的牛油火锅吃到鲜嫩入味的来凤鱼，从坛子里发酵出独特香气的鱼酱酸，又尝到用白木瓜炖煮的开胃酸辣鱼，还钻进深山里亲眼见证了花椒如何生长，如何采摘。一路吃下来，发现西南人的辣不光是图嘴巴痛快，一口热辣下肚，毛孔张开，一身闷湿跟着汗排出去，脾胃也舒坦了。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经验，也是这片潮湿山地教给当地人的生存办法。辣是烈的，但里头藏着的是过日子的人情和智慧。跟着我们去看看西南人为什么离不开这口辣，敬请收看本期节目。大江南北，天热时人人都想着清淡解暑，多喝汤水，少吃重口。可偏偏西南这片土地上的人反着所有人的习惯，越热越离不开辣椒，湿气越重越要往碗里加满红油。不少外地人来西南心里满是疑惑，明明酷暑闷热，吃辣只会浑身发烫大汗淋漓，为什么川渝人顿顿牛油火锅，贵州人天天酸辣发酵菜，云南人顿顿不离鲜椒酸辣鱼，不怕上火，不怕燥热，反倒越吃越舒坦。
1: 每次一上那个烤鱼，大家吃起来一出汗，嘴里一麻，就开始气氛就活跃起来了，就开始大家一起聊天什么，感觉就打开来了。
2: 麻味这个东西它很能刺激味蕾，所以就是当你在外面吃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心情很开心。
0: 在西南，说起吃辣，绕不开的就是麻辣。麻和辣在餐桌上几乎是绑在一起的，少了一样味道就不对，日子也差了点什么。有人说爱吃辣只是单纯重口味，也有人讲西南人天生耐辣，无辣难下咽。但辣从来不只是单纯的味道，严格来说，辣椒带来的从来不是味觉，而是口腔里清晰的痛觉。咬破辣椒果肉，辣椒素瞬间刺激口腔咽喉的痛觉热觉感受器，灼烧感顺着舌尖蔓延全身，大脑受刺激分泌内啡肽，这份痛感转化为让人上瘾的畅快。西南人贪恋的到底是辣椒的刺激，还是藏在辣味里的生存智慧？今天我们就把辣、麻、酸这三样东西拆开，一样一样讲清楚。先说辣，西南大地孕育出五花八门的辣椒，千百年来当地人摸清了每一种辣椒的脾性，

0: 每一类都有专属用法，不能随便替换。按外形与用途主要分为三类：纸型胶细长挺直，含水量低，适合烘干制成干胶，耐储存，香味浓；锥形胶色泽鲜亮，肉质偏软，汁水充足，是制作剁胶、发酵酸酱的最佳选择；短粗饱满，形如子弹的子弹头朝天胶，肉质厚实，辣度与香气平衡，入口既有冲击力，又留绵长焦香，常搭配其他辣椒混合炼红油做蘸水，烧制麻辣家常菜。丰富多元、性格各异的辣椒构筑起独树一帜的麻辣饮食体系，而这套热辣吃法恰好适配本地封闭低洼、常年多湿的环境。这里四周群山环绕，空气长期潮湿，夏季闷热，冬季阴冷，湿气极易淤积体内。当地人经过长期摸索发现，食用滚烫麻辣的菜肴后，浑身毛孔舒展张开，体内闷湿随汗水一同排出，浑身轻松舒畅。这份独特的饮食养生体验，世代生活在此的居民感受最为真切。
1: 有时候可能吃饭就是食欲可能不太好，但是一吃麻的话就感觉胃口就大开了，就吃的都特别多。
2: 我感觉有时候吃完麻的毛孔都张开了一样，就是那种好像就是想出汗一样那种。
3: 像我们日常生活中啊，那里没得那种麻辣口的产品呢，就吃起都不是很香。
4: 因为大家都晓得重庆比较潮湿，大家会觉得爬坡上坎，然后吃火锅能够释放身上的那个湿气。
0: 湿气，这个在传统观念里与健康息息相关的词，似乎道出了关键。但这和麻辣又有什么直接关系？带着好奇，我们跟随着一位成都火锅店老板杨理学，开始了一场对辣根源的探寻。草场上，刘仁秋正在清点自己的牦牛群，等着老伙计杨理学过来。红原气候宜人，草场开阔丰饶，漫山遍野的绿意顺着缓坡一直铺到天边。
5: 扎西带的。
6: 好，今年一共有多少头出栏？
5: 今年出栏的有100多头。
6: 总共你养了多少头啊？
5: 400多头。
0: 这里的牦牛要养满2年才出栏，养出来的牛脂肪分布均匀，肉质紧实弹牙。不管是鲜牛肉还是脆毛肚，拿来涮火锅都是一等一的好料。可杨理学心里最看重的却偏偏是牛板油。油是成就美味的基石，它在烹饪中不可或缺，却常常被人们忽视。在杨理学看来，牛油是火锅最关键的组成部分。
6: 这个油你看，这个出油率就高一些，是吧？这个挺鲜的。
0: 选好食材，通往地道风味的路程才刚刚开始。带上处理好的牛板油，杨理学踏上了返回成都的路。牛油是融合风味的基底，真正撑起整锅灵魂风味的还是各类特质分明的辣椒。这份热辣本味将在层层熬制工艺里层层释放。整块牛板油清洗干净后，切成大小均匀的块状，锅中倒入半碗凉水，防止糊锅，开最小火加热，放入切好的油块反复翻炒，温度慢慢升高，油板油逐渐染上淡黄油亮的色泽，直到锅底的水分完全蒸发，牛油才开始慢慢析出。锅铲碰撞锅底，发出哗啦的刮蹭声响，油块在翻动间均匀受热，慢慢变成焦黄色的油渣，飘出浓郁焦香。滤去油渣杂质后，只剩一锅金黄透亮的牛油，熬制牛油的步骤才算圆满完成。接下来就该轮到火锅底料的另一位主角——糍粑辣椒登场了。干辣椒煮熟后打碎制成的辣椒，因外形类似糍粑得名， 和牛油称得上是熬制火锅底料的绝佳搭档。先把多种香料打碎备用，将牛油加热到150摄氏度左右，放入葱姜蒜爆香，再加入豆豉豆瓣翻炒，等到水分炒干，多种滋味充分渗入牛油后，就到了糍粑辣椒登场的时候。高温迅速激发出辣椒的香气与辣味，全程反复翻炒，避免糊锅。接着放入打碎的香料和花椒，最后加一勺白酒增香提味，就可以关火静置。火锅底料就此制作完成，杨理学一整个清早的忙碌也终于告一段落。一锅热辣鲜美的火锅，辣椒是风味核心，牛油只是烘托辣椒香气的媒介，多种食材相互配合，才能成就醇厚绵长的热辣风味。正如一场热闹的聚餐，也需要个人各出心力才能圆满。就在杨理学忙得脚不沾地的时候，相约聚餐的老友们也陆续带着各自拿手的菜赶来了。众人围坐一桌，就等着那锅红汤翻滚开。脆毛肚筋弹爽脆，七上八下之间吸饱了麻辣汤汁，豆腐拼盘密布蜂窝，一口咬下，滚烫的汁水在嘴里炸开，餐桌上笑语喧腾，火锅的热气裹着麻辣的香气升腾翻滚，繁复的食材浸透在沸腾的红辣汤底里。这一锅滚烫从阿坝高原的牧场一路熬进成都老街的厨房，牛油的醇厚，辣椒的热烈，在一口锅里完成了西南山地最经典的味觉表达。千百年来，蜀地人就这样围坐在沸腾的锅边，用一身酣畅淋漓的热汗，把积在骨头缝里的湿闷尽数驱散，麻辣的奥秘不在舌尖，在毛孔张开的每个瞬间。浓郁牛油火锅的热辣还未散去，另一道重油重辣的江湖风味正等待登场。江湖菜从来偏爱奔放浓烈的辣味，其中来凤鱼便是极具代表性的一道。说起江湖菜，就是码头边上路边小店做出来的菜，不讲究刀工精细，不在乎摆盘好看，要的是味道够猛，分量够大，吃了过瘾。重庆被嘉陵江和长江围绕，江上河鲜的概念在重庆人心中植根已久。清澈的河水在高山峡谷间流淌，水中富含的大量矿物质是孕育鲜美鱼肉的温床，大量的鱼类滋生繁衍是大自然给予当地渔民取之不尽的馈赠。这里产出的花鲢鱼也叫大头鱼，是我国重要的淡水鱼，肉质雪白细嫩，营养丰富，具有暖胃补气、乌发养颜的功效。撒下渔网，缓缓提起，活蹦乱跳的花鲢鱼便入了网。而这肥美的花鲢鱼是制作来凤鱼最地道的食材。鱼为起刀，花鲢鱼被一分为二，轻轻一掀，雪白鱼肉暗示着口感的嫩滑，片下鱼肉，斩断鱼骨，不同的部分承载着制作来凤鱼时不同的作用。马胃是制作鱼菜不可小觑的一步，片好的鱼肉加入盐和料酒进行腌制，反复揉搓的过程中，料酒渗入鱼肉能去腥提鲜，

0: 在等待鱼肉腌制的过程中，可以熬制鱼汤，化开猪油，倒入鱼骨，简单翻炒几下后，便可加水进行煮制。鱼骨里的精华在慢火中一点点释放出来，汤色由清变白，最后变得浓稠如奶，这是鱼肉鲜味的根基。以麻辣鲜嫩为主要特征的来凤鱼，在烹制手法上，如辣子鸡、泰安鱼等经典的江湖菜都无法摆脱它的影响。但来凤鱼肉鲜味美的关键，却是在这一锅雪白浓稠的鱼汤之中。想要鱼汤鲜辣醇厚，第一步就得炒制胡辣椒，这是奠定味型的基础。只辣不香，绝不是重庆人的首选。炒至糊而不焦的程度，是胡辣椒恰到好处的分寸。这时只需要将辣椒冲碎，便能得到这喷香微呛、辣而不燥的辣椒面。重庆人吃辣有个讲究，光辣不行，必须香。一种辣椒永远无法满足嗜辣成性的重庆人，而来凤鱼的秘密正是在这林林总总的佐料之中。无论是焦香浓郁的新一代辣椒，还是源自茂汶的青红花椒，为的只是那一锅无与伦比的山城之香。全部食材都已经准备好，热锅下油，加入泡椒。来凤鱼的制作从不斤斤计较，精细的原料配比在这道江湖菜的鼻祖面前黯然失色，犹如一幅泼墨山水，随性洒脱，信手拈来，却煎炒有道。炒料的时候不拘多少，随手抓，随手放，看着像随意往里扔的，其实各有各的用处。鲜美的鱼汤入锅，在厚重麻辣之中又平添几分脱俗的清新。其发明者犹如江湖人士一般，有着奇特的武功。食材就地现取，调味如真化境，刀铲相交，挥洒自如，将麻辣鲜嫩一应俱全地融合进这道菜中。鱼肉在锅里煮到翘边，就是鱼肉边缘微微卷起来，就说明好了。撒上特制的干辣椒面与香葱后，仍差着一丝味觉刺激，一勺滚烫的热油猛地浇下，逼出佐料与鱼最后的一点矜持。一瞬之间，色泽红亮，香气四溢，满屋子都是。古人云，鱼之味乃百味之味，鱼之鲜乃百味之首。一片翠绿和暗红交替之下，隐藏着鲜嫩爽口的来凤鱼。正是这辣的刁钻，香的浑厚的鱼之味，火辣迷人，叫人上瘾。尝过牛油火锅的醇厚，来凤鱼的奔放，各式西南辣味轮番下肚，不少观众心中生出好奇，五花八门的辣椒辣度高低究竟该如何界定和区分。
1: 这辣椒有没有一些什么国际的单位或者是标准来判断它究竟有多辣？
2: 哦，当然当然，它是有一个单位的，叫史高维尔。
1: 哎，这个名字很陌生。
2: 史高维尔啊，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单位啊，其实它是有来源的。就比如说，我们这儿有一杯这个辣椒酱，那我们一直加水加水，加到尝不到辣味为止。我加了5000杯水，好，它的单位就是5000。就是5000史高维尔。我们通常所说的朝天椒的它的辣度单位，其实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夸张啊，它的辣度单位大概也是在几万啊，大概10万左右。
1: 哇，
2: 其实这已经是在所有的辣的辣椒里面，已经是很低的一个状态了
1: 啊。这还是低的状态，那最高的那得达到多少啊？
2: 在它的上面还有很多的啊特殊的存在，比如说在我们云南有一种辣椒叫涮涮辣，涮涮辣也是一种特别的魔鬼椒啊，它是魔鬼椒这个系列来的啊。为什么叫涮涮辣呢？就是只要在这个一锅汤里面转三下，把这个辣椒拿出来，这锅汤就辣了啊，你就不用把这个东西扔进去，扔进去那锅汤就不要用了啊，就用不成了。哎，这叫涮涮辣。那它的辣度单位是多少呢？它的辣度单位通常是在80万左右。
1: 哇， 天，这个真的，这才10万，那个都80万了。
2: 对，但是这仍然不是我们今天人类培育出来的最辣的辣椒。我们今天人类培育出来的最辣的辣椒，
1: 辣椒之王。
2: 对，它的
1: 是谁？
2: 它是一种叫死神椒的这么一种辣椒。哇！那这个辣椒的辣度是多少呢？是318万史高威尔，这个已经。

0: 品尝味道了，那是挑战人体神经的极限，是吧？
1: 还吃？我估计拿那个辣椒就是往舌头上轻轻嘚儿一点，我估计人已经差不多了，就
0: 哎，
1: 该躺倒了，是
0: 不仅如此啊，就是刚才您这个做的这个动作就已经非常危险了。
1: 是我拿它了？
0: 哎，对，
1: 拿都不行
0: 哎，
1: 啊。
0: 对，就是如果不戴专用的手套，赤手去拿的话，一样是会被辣到的。
1: 哇，天啊，怪不得叫辣椒魔鬼之王啊！
2: 知晓了衡量辣度的史高威尔标准，大家对辣椒还存在一个普遍认知误区。
0: 注意啊，就是我们闻到的这个气味，实际上是跟辣味儿这是两码事儿。我们所说的辣椒里面的真正有辣味儿那个物质，辣椒素，它实际上并没有气味儿。我们闻到的一个气味儿，实际上是其他的挥发性物质带来的。当然了。在很多时候，这个辣度又跟它的这个浓烈气味是相关的，所以又让我们产生了一种错觉，就是气味越浓烈的越辣，或者说以为，这个浓郁的味儿就来自于辣椒素，其实不是这样的啊，其实不是这个样子。
2: 摸清了评判辣度的标准，分清了焦香与辣感的区别。我们再把视线从辣转向川菜里与它形影不离的另一重风味——麻。在西南，辣和麻总是一起出现，但这两样东西的来历完全不同。辣是海外传入的，麻才是中国自己土生土长的味道。整个西南的辣味江湖里，花椒是那个沉默的搭档，没有它，麻辣就只剩一半。走进汉源高山密林，连片花椒树铺满山坡，这片土地拥有传承千年的花椒种植历史。汉源海拔适宜，气候干爽，山间疏松沙壤土契合花椒生长需求。本地出产的红花椒果皮红艳，油脂充盈，麻香厚重绵长。西南饮食里不可或缺的麻味根源正是汉源这类本土花椒。花椒入传的历史远比辣椒久远。辣椒传入我国之前，花椒便是国人核心辛辣调味品。古时五味中的辛，多指花椒独有的麻香，是地道原生风味。史料可考，三国时期已有用花椒去腥增香的吃法。古代菜谱中近20%菜肴都会搭配花椒。唐宋年间，花椒食用风气达到鼎盛，寻常百姓家常备此物。也正因千年食用积淀，西南人对麻味的喜爱早于辣味千余年。优质汉源红花椒采收难度极大，花椒树枝干遍布尖刺，叶缘生有倒刺，鲜果表层布满油脂囊，稍一触碰便会破裂，浓郁麻香随之散出。即便是经验丰富的老椒农，上山采摘时也得格外谨慎，既要避开尖刺划伤，又不能蹭破果皮油囊，采摘分寸极难拿捏，动作过快容易扎手损伤花椒，动作太慢又会错过晴好晾晒天气，全程需要细心与速度兼顾。眼下蕉农李希文一家正面临不小的收成难题，今年雨季降水偏多，成熟花椒沾水后极易发黑霉变，全年收成岌岌可危。家中数百棵花椒树必须短短3天内全部采摘完毕，这满坡花椒是一家人全年收入的全部依靠。
3: 娘们儿，快来帮我嘛。
4: 好，
3: 摘子也很好，很好吃，摘也好摘，一掐就掐下来很。
2: 采摘需要眼疾手快，夫妻二人邻里乡亲互相搭手帮忙。新鲜花椒摘下后不能久放，趁着大太阳，全家一起把花椒平铺在院子里，挑干净枝叶杂质，自然晾晒，直到花椒外壳裂开，释放浓郁麻香。整个院子里弥漫着那股酥酥麻麻的香气，闻着就让人嘴巴发痒。

0: 于洋和妻子杨旭红是村里常客，夫妻俩都是麻辣爱好者。婚前杨旭红偏爱川菜，于洋特意苦练川菜手艺，靠着一锅麻辣菜走到一起。每次进山收花椒都会被李希文一家留下吃饭。
1: 这就是刚采下来的细
2: 了，
3: 这采这些也挺费劲的。
4: 对啊，
0: 深山农家无论食材珍稀丰富与否，只要有新鲜花椒点缀，便有了热烈奔放的气质。小院的柴火灶上炉火正旺，细嫩清香的石膏豆腐改刀切成小块，猪肉选择去筋的纯瘦肉，纯瘦肉剁碎后经旺火热油炒制，加入蒜蓉、花椒、豆豉、豆瓣酱，继续炒香。汤汁煮沸后，豆腐块入锅小火烧至两分钟，丰富的调味平衡着豆腐的寡淡。花椒面、辣椒粉出锅前以水淀粉勾芡，装盘后撒上葱花，一盘色泽艳丽的麻婆豆腐勾人食欲。红的油，白的豆腐，绿的葱，光是看着就让人咽口水。鲜花椒香味浓郁，只需与酱汁混合搅拌，就能将一道寡淡的鸡肉装点得热辣迷人。椒麻鸡的做法看着简单，但鲜花椒一拌进去，整个菜的气质就变了，麻香直往鼻子里钻，让人等不及动筷子。
3: 哎呀，八宝豆腐，再坐。
0: 一桌农家川菜，几乎每道菜都要花椒点缀。花椒中释放的鲜胺类物质，不断给口腔带来刺痛和麻木的奇妙感受。一口下去，独特的麻辣风味，消解了夫妻俩长途跋涉的疲惫。山风穿过院子，柴火灶上的锅气混着花椒的麻香。主客围坐，说说笑笑。在这深山的小院里，花椒不仅是调料，更是连接人与人之间那份热络情谊的引子。花椒能流传千年，还有一段温柔动人的民间传说解释它名字的由来。
5: 小花椒是与大禹治水密切相关的。传说在洪水泛滥的年代，大禹率领着千军万马治理了洪水。在治水大军当中，有一位老郎中，这个郎中呢带着一个13-14岁的小孙女，名叫花椒。她聪明伶俐，特别惹人喜爱。有一年，小花椒她有一个特别好的闺蜜不幸得了眼病，花椒姑娘和她的爷爷就把这个闺蜜的眼病治好了。就在治水大军准备东征的时候，当地的人很多都患了眼病，花椒姑娘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她就跟爷爷说她想留下来，来医治这些得了眼病的人们。但是花椒爷爷认为花椒姑娘人小体弱，怕是吃不消，所以没有同意。但是呢，花椒姑娘就向大禹叔叔来求情。大禹看到花椒姑娘虽然人小，但是有一颗仁爱之心，因此呢，他就出了一些题来考花椒姑娘。花椒姑娘都是对答如流。大禹又出了一些病案，又找了一些病人让花椒姑娘来操练一把，花椒姑娘都是笑如抚鼓。花椒姑娘的爷爷甚是高兴，这样呢，大禹就说服了花椒的爷爷，让花椒

0: 包姑娘留下来，送走了治水大军和爷爷。花椒姑娘就像往常一样，背着小药箱走东家串西家，哪家有病治哪家，治好了很多人的眼病。但是由于当地呢湿热气候比较弥漫，湿气特别的大，人们得眼病的越来越多。花椒姑娘看到此情此景，就想了一个办法，发动人们到山上去采摘开小白花结红籽儿的一种植物，并且把这些植物移到了百姓的房前屋后，每日三餐人们都采一些植物的种子放在菜肴里边，这样呢人们的眼病慢慢的都好了。后世人们为了纪念花椒姑娘的恩德，就给这个开小白花结红籽儿的植物命名为花椒，这呢就是花椒之名的传说。
1: 一个故事是编的还是真的已经不重要，但花椒这个名字就这么一代一代叫了下来，叫到了今天。但是在西南湿热弥漫之地，人们需要一味辛香来驱散体内的阴寒。花椒的麻其实是一种温和的守护，它在辣椒到来之前就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守护了上千年。说完辣和麻，再说酸。辣、麻、酸这三样东西里，酸最容易被忽略，但在西南的辣味江湖里，酸占着半边天。酸的故事得从贵州说起。贵州是全国唯一不产盐的省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本地人都生活在缺盐的状态中，日子过得寡淡。缺盐怎么办？找替代品。尝试过各种替代品后，首先被接受的是酸。酸可以在盐渍和发酵食物中轻松获取，还可以刺激口腔，起到下饭的作用。直到辣椒传入，人们发现吃辣也同样可以用来刺激味蕾。于是酸和辣一碰，贵州人餐桌上就有了自己独特的味道。也正因为这个历史背景，贵州成了中国最早开始食酸辣的省份。在雷山县的桥岗村，有一种东西叫鱼酱酸，这是当地苗家人几百年来离不开的调味。做鱼酱酸得用一种特别小的鱼，爬岩鳅。一年一度的捕捞季开始了，河底的卵石缝隙中藏匿着这种十分美味的食材，但想要捕获它并非易事。捕捞者要有足够的耐心和体力，不厌其烦地翻开水下每块石头。爬岩鳅是一种底栖小型鱼类，只生长在水流湍急的小溪中，它的体长不超过5厘米，费半天劲捞不到几条。但可千万别小看这小东西，它能转化出极高的谷氨酸，是天然的鲜味来源，也是当地苗家人制作辣椒酱最天然的添加剂。李文是村里制作鱼酱酸的一把好手，母亲的过早离世让他很小就掌握了这门手艺，也靠着这门手艺让他在十里八村小有名气。
2: 像我们农村人都是因为生活条件不怎么好，靠那鱼酱酸来维持生活的。
1: 爬岩鳅，鲜辣椒，盐巴，糯米，一层一层码进坛子里，封好口，剩下的就交给时间。一个月后，李文打开坛子，鱼酱酸已经发酵到了最佳状态。在乳酸菌和酵母菌的共同作用下，鱼和辣椒的味道彼此渗透，鱼酱产出独特的酸辣鲜咸口味。一打开坛盖，那股复合的香气扑面而来，酸的开胃，辣的暖身，鲜美至极。

0: 炖鸡最能检验鱼酱酸的品质。鸡肉在锅里咕嘟咕嘟地煮着，舀一勺鱼酱酸进去，不需要任何调味品来辅佐，整锅风味被瞬间激活。吃的时候再配上胡辣椒蘸水，干辣椒烤糊了捣碎，加点盐，酸辣中带着糊香，这是当地苗家人的专属味道。
1: 在我们村没有酱油，没有醋，拿一勺鱼酱酸就可以解决一餐的做饭的材料问题了。
0: 鱼酱酸更像是苗家人餐桌上的油盐，有了它，从汤到饭，从大菜到小吃，只需一勺就能让一道普通菜品变得摇曳生姿。走过了缺盐的日子，本地人并没有喜新厌旧，在饮食风格趋同的今天，独特口味代代传承，不曾改变。今天提到酸辣口味，人们就会想起贵州美食，辣椒功不可没。发酵坛子里的酸辣是贵州人对这片土地最深的回应，没有盐就靠酸来唤醒味觉，湿气重就靠辣来驱散寒湿。酸和辣在舌尖上碰撞出的是一个省份与自然博弈与生存和解的故事。同样以鲜鱼与辣椒打造酸辣风味，还有另一套截然不同的烹制思路。白族人烹制鲜鱼依旧少不了辣椒提味，却独独搭配本地特有的白木瓜，两道酸辣鱼肴气质全然不同。前者热烈奔放，重油重辣，后者清爽柔和，果香绵长。同样是鲜鱼趁辣，只因风物配料不同，便生出两种完全不一样的舌尖风情。清晨悠扬的白族小调飘在耳缘的一片湖面上，
2: 蝴蝶飞来采花蜜哟，阿妹。
0: 唱着小调的人是杜祝芳，海口村捕鱼的好手。几尾鲫鱼是他们今天最为期待的食材。耳缘县大小湖泊河流众多，鱼塘更是星罗棋布，满足着这里日常食鱼所需。细小的渔网逐渐在水中铺开，下网后将鱼儿赶到下网点附近，鱼儿撞到网上便不好挣脱，鱼在这澄净的高原山水间烹调着湖畔人家的日常生活。当地人吃鱼有个讲究，必须新鲜，野生鲫鱼数量本不多，生长又缓，可遇不可求，但味道最好，半斤大小最受人们喜爱。除了鲫鱼，人们也时常煮鲢鱼、草鱼等代替。
3: 鱼是要新鲜的，你吃前面你才去刮它，是吧？哎，你早早的把鱼刮掉，它味道都不一样。就我们经常吃这，我们知道的，这个鱼是死鱼还是活鱼，还是你什么没放过，查查就知道。
0: 当地吃酸辣鱼最初流行的方式，是因为捕鱼的人早出晚归，带着佐料小火炉，午饭就近取材，率先捕到的几尾鱼便是一道上好食材。所以酸辣鱼讲究的吃法，便是用新鲜处理的鱼儿，舀上几碗湖中的水，湖水煮鲜鱼最是好滋味，水的清甜直接煮进鱼肉里，这是任何水都比不了的味道。罗锅饭最先开始准备，锅身黝黑，但焖出来的米饭口感极好，是当地人在户外烹煮时的不二选择。经过小火塘的烟火熏焖，稻米的清香和酸辣鱼的劲爽将是一碗完美搭配。
3: 主要是生活习惯，我们都是生活在湖边，是吧？里面还有一个潮海，西面那个湖我们吹只能用挨住它了。这个鱼这个是我们家常便饭，从小就习惯吃这个鱼，就要又酸又辣又麻。过把星期你没吃两对鱼，那个真的是好想。
0: 煮酸辣鱼的材料也在加紧准备着， 一行人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只为最终那一锅味道惊艳的酸辣鱼。热锅下油，第一步先用辣椒面、花椒、大蒜等调配一锅煮鱼的麻辣高汤。单做酸辣鱼，不添加一滴食醋，却能酸得恰到好处。其中原因源自当地盛产的一种水果白木瓜，这是制作酸辣鱼最关键的一道佐料。在慈壁湖边房前屋后，一个个光滑透亮、饱满肥硕的白木瓜果实累累挂满枝头，空气里弥漫着木瓜的酸香。木瓜在这里盛产，杜祝芳做酸辣鱼所用的木瓜不同于汁水甜美的番木瓜，这种白木瓜独产于滇西一带。木瓜树高两三米，枝条上布满尖刺，果香清新，果肉汁液酸味十足。洱源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都种着木瓜树，结的果子酸得让人皱眉，但煮鱼的时候放几片进去，整道菜就不一样了。这种白木瓜具有健脾消食、通经活络等功效，煮酸辣鱼时，木瓜的酸味使肉质变得更加鲜嫩，酸味也能去腥解腻，提升酸辣鱼的鲜香。木瓜的酸夹杂着特有的微甜果香，在温度的作用下慢慢释放出来，浸透到肉质中，酸味与甜味巧妙地融合在一起。白木瓜的酸不尖锐不霸道，带着一种清润的果香，慢慢渗透进鱼肉里。待木瓜的酸味飘出，麻辣底汤调配完成。新鲜处理的鱼稍加冲洗便可下锅，随后辣椒面再放几勺。此时的辣椒面作用不同于底汤调配，辣味会淋漓尽致收入鱼肉肌里。除了辣椒面，鲜辣椒也必不可少。鲜辣椒给舌尖带来的刺激，增加了这锅酸辣鱼中辣的层次，更加鲜香。香味弥漫在湖边的烟火中。洱源人烹调酸辣鱼的方法虽因各家的喜好而各有所改变，但是对辣味的调配却是最大众化的。由于酸辣鱼过于开胃，几条下肚都不见饱腹感，常常不够吃，所以加入土豆或其他自己喜欢的食材，多是留恋这股酸辣滋味的后续。一锅鱼端上来，先舀一勺汤，酸辣鲜甜全在里面，酸是果酸，辣是鲜辣，不冲鼻子，很舒服。咽下去之后，嘴里还留着木瓜的果香。鱼肉嫩的用筷子轻轻一夹就散开，蘸着汤汁送进嘴里，嫩滑细腻，鲜辣香醇，口腔中浓烈的滋味翻滚，恰当地把酸辣麻融合在一起。这种强烈的碰撞就是酸辣鱼的味道，也是洱源独有的滋味。这道酸辣鱼是当地人们饭桌上最为常见的美味，三五好友相约，一大锅酸辣鱼活跃着餐桌上的气氛，诉说着这份凝在山水中的美味。在洱源，酸辣鱼的滋味里多了一缕果香，白木瓜的天然果酸取代了食醋的尖锐，让辣味变得清润起来。高原的湖泊，洁净的水源，房前屋后的木瓜树，山水赠予白族人的不只是一道菜，更是一种与土地相互滋养的生活方式。
4: 我们这里有一个笑话，有一家他筏子烧了，然后他家里面拉子呢，就是一串一串，就像我们家那种好多串。他说：“哎呀，筏子烧了不可惜啊，就是那几串拉子烧了太可惜了，我一年怎么过？”他又有这种说法，是吧？
0: 贵州酸辣依托坛中发酵，鱼酱酸搭配胡辣椒蘸水，酸与辣早已融入日常三餐。洱源白族酸辣鱼自带湖山灵气，现捕鲜鱼配白木瓜，湖边支锅焖罗锅饭，吃的是自在烟火。不少外地人疑惑，西南顿顿重辣，为何不易上火？根源在于本地常年潮湿，辣椒性热能发汗散湿，排走体内淤积潮气，人便清爽舒展。对西南人而言，辣椒的意义远不止味蕾刺激，它串联起代代生活记忆，儿时外婆的红油，寒冬围炉的火锅，深夜解馋的江湖鱼，灼热辣味入口，安放的是当地人踏实安稳的日常。这口热辣驱湿开胃的底层逻辑，自古便有佐证。
5: 其实自古以来，中国它有很多的这种吃辣椒的这样的一个习惯。你看，像就是我们说的是云贵川，
6: 对，
5: 湖南、湖北，
6: 对，陕西，
5: 陕西，
7: 不怕辣，
5: 陕西
7: 辣不怕，怕不辣，是不是？
6: 对，
5: 就是这种地方。而且这些地方呢，还有个特点。潮湿，湿度更大，
8: 一年四季都有。
5: 对，尤其到了这个小暑的时候啊，那种湿是更加突出，那个衣服好像是拧不干，
6: 对，
5: 穿在身上还是黏的，
6: 被子也是潮潮的。
5: 没错，《本草纲目拾遗》这个《本草》的拾遗里边，它讲到了一个特点，很有意思，性热而散，就是它是属于这个温热的，热的，它有发散的作用，亦可驱水湿。也就是说，还通过发汗，也可以驱除水湿。
8: 辛辣，伴随着就是辛散，还有呢，辛热，它能够散，它能够走窜，也是它能够帮助我们去湿的一个原因。
6: 对。
8: 同时呢，因为它又有一定的热性，所以它特别适合于寒湿的这样的朋友。
6: 哦。
8: 因为湿邪，小暑的时候湿邪比较重，加上吹空调，加上这种贪凉饮冷。它其实体内呢是既有湿又有寒，外在的环境呢又给它一些热邪，所以它的这个身体当中呢是以寒凉为主的，加上一些湿邪困我们的脾胃，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多吃点辣椒和辣椒的一些食品，是帮助我们排湿和健康是有很好的作用的。
6: 对，但是你看现在在这个季节里面，很多人他是没有胃口的。
5: 对，一个是湿气，另外一个呢是应该这个天气影响了脾胃的运化。脾胃的运化，一个胃的受难，还有脾的运化不好，这个时候没有胃口，所以选用辣椒可以开胃，也是这个辣椒的一个重要的作用。所以呢，在这个就是《食物本草》里边就讲了辣椒有什么作用，开胃口，还有呢，它是消宿食。另外呢，又讲到了可以就解节气，也就是说开胃、理气，这种叫做消食，哎，它都有这个作用。
0: 所以伏天偏爱热辣，从来不止贪图口舌快感。西南常年湿寒淤结，辣椒温热发散，既能发汗排湿，又能开胃消食。以热辣驱散山涧湿闷，用酸辣唤醒困顿脾胃，一碗滚烫入喉，通体舒展轻快。回到开篇的疑问，西南人为何离不开辣？答案不在辣椒，而在山水烟火里。阿坝牧场的牛油火锅，重庆江边的江湖来凤鱼，汉源山野千年不散的麻香，贵州潭中沉淀岁月的鱼酱酸，洱源湖畔果香柔和的酸辣鱼，川渝黔滇一路风味，皆是土地馈赠的生存良方。湿热淤堵凭热汗消散，不振脾胃靠辛香唤醒，辣麻酸是潮湿山地独有的性情，藏着当地人顺应自然的生活智慧。红原牧人等候收牛油，汉源蕉农抢收花椒，贵州匠人捕捞小鱼制酸，洱源渔民泛舟捕鱼，一方水土上的普通人各有各的烟火吃法，却都依靠本土鲜味化解潮湿。辣驱湿，麻提鲜，酸解腻，每一味浓烈都是寻

常人家与自然共处的生存之道。西南的烈味入口灼热，发汗舒湿，沉淀成代代相传的生活智慧与人间温情。这一味热烈亦温暖。

0: 立白感恩欢度节，
1: 立白大师香氛
2: 真香，
1: 立白洗洁精
2: 不杀手，
1: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0: 真划算，
1: 还得是立白。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经走了这路，千方百计我必须走下去，
1: 非常不容易啊，
0: 我连难以的尊严我都不要。
2: 左手兴工业攒家底儿，右手做农业谋长远，三产融合发展铸就强村富民之路。三农群英会讲述山东省招远市大户陈家村党委书记陈松海深耕基层实干担当的故事。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2025年9月下旬，山东省招远市大户陈家村的万亩葡萄熟了，可村里的领头人年近古稀的陈松海却高兴不起来。
0: 阳光玫瑰跌到冰点，外地低头价1.8毛钱，对这片菜园也是一个考量。外人看这是一园葡萄，我看这是满园的愁啊，能不能丰产达到丰收啊？这么多种植户，周边13个村劳动力都吸纳进来，打拼一年到最后能不能丰收，商品能不能转化成财富，到这个时候非常非常的纠结，睡不着觉啊，在上市之前都睡不着觉。
2: 在大户陈家村的农业版图上，烟台苹果和阳光玫瑰葡萄是并驾齐驱的两大特色产业。
0: 苹果和葡萄相互交融，一是考虑换塘，二中国苹果看山东，山东苹果看烟台，烟台苹果找原味。
2: 2025年，阳光玫瑰葡萄行情遇冷，陈松海想尽办法，希望卖出理想的价格，却屡屡受挫，
0: 没法往外直播带货。说他们的阳光玫瑰低头价1.8毛钱，我们家的低头价2.6块。我说阳光玫瑰，我们家没有2.6块之说，如果有2.6块的这个说道，那就是残次品，符合我们农产品质量标准，低于8块是坚决不行。
2: 2025年9月23日，第八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落地全国文明村镇大户陈家村，陈松海决定借机突围。
0: 这个参灾难逢的好机会啊！我们今年如果不能把我们自己宣传出去，我们今年如果不能把我们的农产品这个品牌维护起来，真正把它做成品牌，那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好不好？
3: 好。
0: 你们失去了，客子说给你补上，行不行？
3: 行。
2: 其实早在1个月前，为了拓宽葡萄销路，陈松海在葡萄园边上建起了甜头超市。
0: 我们在投资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赶紧抢时间，筹措资金，整个形成这样一个大的卖场。
2: 建甜头超市只是预案之一，村办合作社还制定了统一收购价。
4: 合作社今年就是制定了统一收购，就是6块钱打底，不至于赔钱。
0: 赔了，但我赔的不多，我可以受得了。但叫他们自己全部承担，他受不了。老百姓受不了，他就去远。那么这一摊农业产业，这是我们整个产业当中的基础产业，没有也是基石，没有了这个基石，这个大厦就在坍塌。
2: 近年来，大户陈家村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场主的合作模式，由村党委领办的合作社提供从种植方案、技术指导到统一销售的保姆式服务，托起120多个家庭农场。
0: 我们也有应急预案，冷风库从三百吨到3000吨，到现在的14000吨。如果价钱不好，行情不行，那我们可以急着上调整。去年除了这甜头卖了1/5，预销者全部入库，原售者结束了以后，价格一路回升，那我们就不批了嘛。
2: 陈松海习惯超前谋划。丰收节在即，提升旅游配套设施迫在眉睫。
0: 这地方是两个业态，一个是吃饭的地方，再一个是个超市。这个超市呢，就放在上半年一块经营的了。关于咱这地方，这是与其他超市不同的。
5: 但农副产品。
0: 我们农副产品在这里面有个档口， 论文绿营融合发展引爆了以后，积累这么多人，得有吃的地方，有住的地方。这是这已经是最大限度，上班是两层是秘书100床位，下班是快餐和超市，这是省管的配套设施。我现在压力比较大，我现在有800床位，有800床位，远远不够。
2: 大户陈家村，一个胶东半岛的丘陵山村，因陈姓家族历史上人丁兴旺而得名。以前村里有很多老作坊，陈松海计划逐步恢复起来，丰富旅游业态。
3: 挺难看的，这个我看点，
0: 那是你的审美观念。你年代看，这边这两年又把粉末拿着了。
3: 哪还有个粉末？
0: 我不管你觉得哪了，铁路飞车下面那一堆粉末，那我微信上必须给我倒回来，把那一堆粉末倒过来，不要这个，这腿豆腐的，那个更不灵不伦不类的。
3: 我不看这儿，
0: 也是你的审美观念。
2: 陈松海事无巨细，力求还原粉丝作坊的真实历史场景。
0: 啊。这里一看传统做法，然后这个互助合作之前的人民公社化之前，七十二家作坊，这是一个点，粉丝作坊在这儿展示出来，那么也丰富丰富我们的旅游业态。中立河流域是龙口粉丝的主产地，也就是绿豆粉丝的主产地，那么通过龙口港出口，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喝个绿豆粉浆饭，在这儿吃个粉丝宴，啊，也在这儿看一看非遗传承，展示一下，叫大家看看这个传统工艺龙口粉丝到底是怎么来。
2: 正在改造的豆腐房是陈松海家的老宅，承载着他沉重的记忆。
0: 我兄弟五个，我的爷爷给我吃的穿的有个特殊的关爱，葱，但是不管毛病。我爷去世倒在我姑姑家，对这只我也是一辈子的疼。那是他临走之前没见他一面，他也没有看到我们弟兄五个成家。但每当走到这地方，都是给勾回那一段的回忆，一直到现在。有些时候傍晚溜达溜达，看到这个词儿啊，反正我感觉吧，我的一生打拼值了。
2: 恢复老作坊，美化村庄，筹备丰收村晚，陈松海忙得脚不沾地。
0: 大家晚上好，我是山东省枣园市大户陈家村党委书记陈松海，今年68岁。
5: 大户陈家村的共产党员，给我上！向前顶，瞪起眼睛抬起头，完了背后的水顶不掉了。对，咬牙
0: 见刃于刚，果敢脱行，
6: 致富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2: 这场丰收村晚是丰收节的重头戏，情景剧《大户陈家村我的家》由陈松海和村民本色出演，将村庄40多年的奋斗史搬上舞台。
0: 我趟过的那是河，我翻过的那是山，我经历过那是艰难和困苦，48年的坚守，43年的担当，我太累了。
3: 那整个枣园条件比大户陈家好的太多太多了，又是钱，我们那个村也没金矿，也没什么的，没有资源，啊，就靠白手起家这么干起来。
2: 1983年。26岁的陈松海接任村党支部书记，面对七沟八梁的丘陵山地和贫困的村庄，他决心要靠工业为村庄攒下家底儿。第一步就是改造村里的老粉丝厂。
0: 单票同意，4票否决。 最后就是佛教引着了这路，千方百计我必须走下去。当初我就想借钱也要改造，真赔了我可以来承担。
2: 事实证明陈松海的坚持是对的，
0: 人害死那么多人，他能扩大了十倍，他这个效益就提来了。
2: 粉丝场升级改造后，1984年陈松海又往前走了一步，他顶着压力集资建油漆厂，然而资金缺、人才缺、技术缺，每一座大山都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7: 因为我每次都在偷偷的掉泪，代价太大了。
0: 所以我把所有的委屈、所有的窝囊，我都装在心里。
8: 你私底下哭过吗？
0: 我不是哭过一次两次，我也打过我自己的脸，甚至为了我们的产业，我连难以尊严我都不要。我给别人搓过背，我给别人洗过脚，我也给别人踢过鞋，这些我都干过，这些都是非常伤心的。我连难以的尊严我都不要，但是为了这场产业能保险，你叫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只不过事过了以后天下大乱，我躺在地下哭够了以后回来，我张我自己的脸，我就问我自己，你是不是男人？
3: 他压力大的时间自己头发就能往下拽，非常不容易啊。哎呀，我非常感动啊。
2: 苍天不负有心人，到2014年，村办企业已发展成拥有5家企业的集团公司，年产值上亿元。就在所有人以为要继续扩大工业规模时，陈松海迈出了第三步，反哺农业。
3: 我也不理解，你现在很搞得好好的，这个几个企业发展都很好，农业你投入都可能要打碎片。
0: 陈集体有原始积累，我们工业可以反哺农业，那么政府呢又有政策，不敢没道理，不敢没理由。
2: 经过多方考察论证，陈松海和农业专家把农业方向定位在种植葡萄和苹果上。
9: 2014年，消费者都对阳光玫瑰还是很陌生，所以当时我们和陈水研究，我们探讨说是不是咱们开辟另一条路，是以产品为导向，所以我们把阳光玫瑰就带过来了。
0: 葡萄呢是水果当中的食粮，虽然我们原来不懂，也多数人不同意，我们没有这个背景，但我想我们能做企业从零点起步，我相信这是产业，我们也可以零点起步啊。
2: 种植品种确定后，陈松海开始大展手脚。第一步，2014年，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推进土地集中流转，整合周边12个村12000余亩土地，统一进行现代化农业设施改造。第二步，实行合作社统一领导下的乡土人才负责制，将流转来的土地规划成10亩到50亩的种植园区，发包给村民种植。此时陈松海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他只好动员妻子带头承包。
7: 他这个人吧，应该是委屈自己求劝大家，那你说我还有什么不支持他的，是无条件的支持。他承包了这么多地他也不管，所以说就回来我帮着管，管来管去我弟我说也有感情了，还管得还挺好。绿色
2: 食品的那个标准，陈松海不光带头种，还让弟弟也参与果园建设，但他未曾料到弟弟的身体却出了状况。
0: 他突发性梗阻的，所以我弟弟去世了以后，我流泪我哭，我对我父亲，对着我父亲我母亲的在天之灵，我说儿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们俩，你们两位老人家，我更对不起我弟弟，我把我自己弟弟我都没开化好。
2: 陈松海一家的付出，村民看在眼里，记在心上。100多户村民陆续加入承包果园的行列。刘旭峰是较早一批返乡种葡萄的人。
0: 那这样这是怎么做成的？
4: 这是研磨，露天的就是这样。
0: 你宣传往外卖，把自己的这都都是卖点的。
4: 嗯。
0: 你告诉他就这样，这才是原生态的。
4: 对，这好吃。嗯。
0: 把思路打开。
4: 行。
0: 当主管，我就指挥。你木花到了，指挥到他，而后要执行力，执行到位，不到位我就发。执行到位的我就招。身中银银囊，手下是带头人。你要这边人的资源都可以用，葡萄架下喝茶，这边人餐饮不用去吃，那大铁锅的我就做这个。你经营好了，你卖废料的钱就够了。
2: 2015年，刘旭峰夫妻俩承包了20亩果园，如今已发展到80亩。
4: 在这个葡萄行业里做，就不愿做其他的，都没有人愿意出去上班啦啥的，就在家做，就觉得做了还挺自由的，也不是，也挺赚钱的，就是就是不，就是想要在葡萄这方面使劲发展。颜色是黄绿色，颗粒也是13克以上，嗯，这个串形只有1斤5-6两吧，嗯，反正这就是很标准的一串燕窝玫瑰，又香又脆又甜。
2: 10年前，刘旭峰把在外打工的弟弟也叫了回来。
4: 这我弟弟也给我种葡萄10年了，下来拿葡萄，
0: 嗯，
4: 放车上，他在上面卖葡萄。
8: 卖的咋样啊？
4: 还行，
10: 挺好的。
2: 大户陈家村的农业势头也吸引

0: 了外乡人。宋磊的家在招远城区，2017年在大户陈家村包了50亩果园。
1: 说实话，没想着种这个，但是来了以后一看书记他对整个这个庄园的这个规划，我就是被书记的这个情怀感染了，就是他对农业的这种执着，对这个做事的这种执着。他说，老宋，这就是我一辈子想干的事儿，我宁肯累死在这块地上，我也不能让自己闲死。就是说他的目标就是说，他会为这个农业也好，为这个大户庄园也好，他肯定会贡献一生的。
0: 这片热土因这样的耕耘者而充满希望。陈松海为农业谋篇布局，上马水果加工生产线，为种植户和果品保驾护航。一二产稳固后，三产也活了起来。村里成功举办多场国家级、省级赛事活动，探索出体育搭台、文旅唱戏的新赛道，促进三产深度融合发展。
2: 我们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自行车爱好者俱乐部以及国家队、省队1400多个人。光上半年，咱们文体活动带动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就达到了640多万元的收入。
3: 我们是13个村多轨合一的村镇规划，
4: 现在通过土地六灾打工，对人均收益增加了3万来块钱。
5: 村外的幼子啊，快快回来吧！观天愿享胡同，拉拉家常。
6: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7: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6: 追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7: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0: 就是我们的追求。王氏那家面馆，
1: 餐饮包装选冠制，安心又省心。
0: 虎口山水美，极限苹果甜，一镇优选，地道好货，
2: 高品质好服务，选成汉登带。
1: 东农匠心，守护你的一日三餐。
3: 同心相伴，快乐成长。八旗豆儿童漂移车，
4: 一山一水，万亩茶园，广东阳西东水竹里旅居小镇欢迎您。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如今的大户陈家村实现了一产地里有种养，二产田头有加工，三产山间有运动，林中有乐园的乡村新图景。这也正是它成为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的底气。
7: 我说一个词儿想得好起来啊，人不用多了，我说有一个能人就行了。
8: 我们是13个村多规合一的村镇规划，落地以后，六段周边村的耕地，你规划农业产业，这是荒山，你不能拿人家的耕地，不要人家的荒山，荒山也是资源。所以我们在相对田园的五栋的游乐园镶嵌在里边，这是其中的一个项目，叫铁路飞车。
6: 联合发展的12个村中，余家埃村受益显著。
7: 俺村原来是脏乱差啊，过去都是门前屋后放5栋5室啊，都地方杂草，原来是一年收益是13000多一亩地，现在通过土地流转打工，所以一年收益增加了3万多块钱。
9: 农村只有放下放地，上哪去干活？过瘾干过瘾呢？这把地都收上来，还能出来挣两个钱哈，就是减少儿女的担子。
6: 丰收节前夕，陈松海正精心打磨一首村歌。
8: 万一村我卖，是一村村穷啊，这是个传承啊。把我们的美丽村庄、山水融合的产业园，我基本上都包罗进去。第三代呢，美丽大户陈家，这儿有咱们的根，更是我们的家。村外的幼子啊，快快回来吧，观田园上胡同，拉拉家常话。这是我的心里话，也是大户亲，多数大户亲的一个心声。因为我们走出去再回来。
6: 文化是村庄的灵魂，陈松海带领村民收集老物件，建起收藏馆，为旅游增添厚重一笔。
8: 整个在推进新农村建设上，过去的老物件我们全部都收藏下来，也都整理了。原来大户陈家的文人收藏的一些东西，我们也把它留下来。
6: 2025年9月23日上午9点，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开启。
10: 3、2、1，
11: 颗粒归仓，道外飘香，丰收之景，盛世华章，让我们共同祝愿国泰民安。丰收！
6: 丰收节精彩纷呈，不仅有先进的农机展，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上百家农户带来了自己种植的农产品，在黄河大集上展销。
12: 就专门做地瓜，所以上面这些品种只是我们带来展销的一部分，家里还有10几个品种。农民丰收节对我们来说是很震撼的，我们也是非常喜欢的。
13: 我带来的优质的桃子品种，这个是黄桃，这个是个精品黄桃。
14: 你觉得这个村怎么样呢？
13: 这个村子相当美丽了。我们美丽的家园，也有美丽的大户。
6: 夜幕降临，丰收村晚如期上演，村庄情景剧和村歌《美丽的大户陈家村》《我的家》闪耀亮相。

精工匠造，品质产品，用心服务每一位客户，以稳定可靠的生产实力助力行业发展，共创长远价值与美好未来。专注品质，诚信为本，力百顺品牌值得信赖。专注品质，值得信赖，熬米良田。好麦种，祝丰收，季风麦218，值得信赖。精工手制，共赢未来。生活美味，就选关州之味。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用心选好材，美味匠心造。新贝医疗，品质生活，用心呵护。匠心做菜，实在本味。肢体拘挛，手足麻木，麻玉医相伴。荆轲518，好品种，放心种。观世间烟火，品闽菜匠心。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夏风清扬，音乐如潮。 CMG 夏日歌会畅快来袭，好歌相伴，唱过夏天。
6: 山区村落惊现眼镜王蛇，调查组日夜搜寻，能否亲眼目睹他的风采？他长相呆萌，性情温和，被戏称为小废物。从出生到恋爱，杨子鳄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欢迎收看《丰收中国之沃野超有范儿》。在我们的印象中，毒蛇总是危险而冷酷的，鳄鱼也总是凶猛的模样。而今天我们将跟随调查组深入山林，去探寻中国最大的毒蛇眼镜王蛇的神秘踪迹，随后再转赴长江中下游，看看另一种看似凶猛实则憨萌的动物扬子鳄，看看它们与我们印象中的鳄鱼有何不同。从追踪到守护，从惊险到陪伴，两段截然不同的旅程又会有什么惊喜呢？让我们即刻出发，走进蛇与鳄的隐秘世界。
7: 彩云之南，滇池西岸，有一片连绵的群山，山里生活着一种剧毒蛇。2024年夏，有村民拍到了这种毒蛇。
8: 咱们就是上山捡镜子的看到，然后拍下来那种。
9: 叫眼镜王蛇，不单单是因为它是食蛇性的蛇，更是因为它是最大的毒蛇。
7: 这是眼镜王蛇，世界上体型最大的毒蛇，没有之一。不久后，另一位村民再次拍到了眼镜王蛇的画面。
10: 懂了，他懂了，他懂了，他在懂了。注意，注意安全，注意，注意安全。来了来了，妹妹也长得高，妹妹眼睛王。
8: 然后就村里小弟就提醒村里注意嘛，就把那个视频发到群里面。
11: 手机上还有现在啊？
7: 这是世界上排毒量最大的毒蛇，没有之一。
11: 那基本上救不活的。那么就算医院就在附近啊，其实机会也很小，因为它排毒量太大。
7: 云南眼镜王蛇的主要栖息地，它们的种群分布繁衍生息，一直是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0: 2024年7月，一支精干的调查队赶到了视频流出的地方。他们奔波在密林沟壑中，跋涉在公路田野上，试图揭开生活在这里的眼镜王蛇之谜。他们有多少条？他们生活在哪里？他们同人类又有着怎样的交集？一趟追踪眼镜王蛇的惊险之旅，
1: 什么东西？
0: 马上开抢！昆明市西山区团结街道绿泽社区，眼镜王蛇的视频最早就从这里流出。调查队选择在天黑前出发，因为从这时起，夜行性的蛇类就要纷纷登场了。
1: 其实最好的就是太阳刚刚撤离，这条路是最好的。
0: 白天柏油路吸收热量，夜间慢慢散热，一些胆大的蛇会爬上公路或者穿越公路，它们中有些会被来往的车辆压死，这就是路杀。
1: 一切看天意，看运气吧。
0: 所以想要了解一个地方有哪些蛇类，夜间公路展示的最全面。打开手电不久就有了发现。

0: 顿挫车。
1: 顿挫车。
2: 顿头蛇，无毒，爱吃蜗牛，通身黄褐色，身上分布着不规则的黑横纹。
0: 这边有一个路杀。
2: 但这条顿头蛇已经被压成一具肉干。
3: 哇，这有个黑头盔，黑头盔，哇，死了，黑头盔。死了，
4: 这个是路杀吗？
3: 是路杀，路杀被压了，你看应该是这儿，应该是这儿。
2: 黑头盔毒蛇以捕食老鼠昆虫为生，它的三角头呈黑色，头顶有黄白色条纹，背部分布着朱红色的横环，配色极为简洁。此时这条黑头盔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僵硬，但眼睛已经失去了生机。
0: 这个蛇还是比较少见的。
2: 黑头盔对生存环境极度敏感，稍有变化便会绝食而死，因此这种蛇甚至比眼睛王蛇更为罕见。
3: 其实我第一次看到黑头盔，
0: 是吧？
3: 之前就很多村民拍到过，但我没见过。
2: 它的出现恰好反映了当地生态环境的优秀，只可惜眼前这条已遭到路杀身亡。如此珍贵的黑头盔居然被路杀，心情大受影响，收拾起黑头盔的尸体，调查队继续前进，电筒光束在漆黑的公路上格外耀眼。
0: 这走着走着还是有点东西。
2: 寻蛇全靠脚上的功夫，沿着公路暴走是家常便饭，这叫刷路。
0: 你说开车哪看得见？等
5: 会晚上面。
0: 心情不好啊，因为黑头盔又很难又很少见。
2: 发现就是一眨眼的功

0: 眼镜王蛇，此次考察的主角终于现身了，但遗憾的是，这又是一具尸体。眼镜王蛇一出生就身怀剧毒，幸亏李业成没有翻动这条眼镜王蛇，如果他没死透反咬一口，这次考察就会秒变一场灾难。
1: 眼镜王蛇的幼体，
2: 因为这条确实长得还不错，就是还一样的，待会儿去拍照，拍完照
3: 带回去吧。
2: 小心哦，它有毒，它有毒，你把它带回去拍照哈。
0: 夜已深，公路也沉寂下来。
4: 这太子车啥都看不到。
0: 此时，调查队员都已非常疲劳，走不动，那就开上车继续刷路。
5: 包铁头。
2: 哎呀！
6: 借车。
2: 对。
0: 又是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时刻。短短一个晚上，此次调查的主角眼镜王蛇就出现了，甚至连黑头魁、山烙铁头也纷纷亮相，但全是尸体。
2: 往那边回。
0: 这是走运还是不走运呢？这条蛇突然张口，把所有人吓了一大跳。这是他临死前的最后挣扎。
2: 啊！快！
3: 我去，还活着。那就是刚刚出来。
0: 山烙铁头，管牙类毒蛇。
3: 刚刚过。
0: 尽管和眼镜王蛇相比，它的毒性要小很多，但若被它临死前咬上一口，也不是闹着玩的。
2: 要拿个什么别的吗？厚一点的。哎呀！哎呀！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3: 小心啊！等会这会被咬一嘴。
0: 山烙铁头不再动了，王琦才敢把它拎起来仔细观察。他张着嘴巴，耷拉着舌头，离开了这个世界。就是这个临终姿态，让大家看清楚了山烙铁头上颌骨上的一对毒牙。这牙又长又尖，而且是空心的，就和管子一样。
2: 瓶子也行，
0: 毒液就是从这里注射到猎物体内。接下来，王琦捏着舌头，把暴露的毒牙放在凯文的鞋帮上，开始挤压。这是在做什么呢？
7: 这是啥意思啊？让他咬鞋，
2: 把毒液放掉，这样万一要是咬到了他。对，
0: 收好山烙铁头的尸体，大家依然为今天的遭遇感叹不已，一而再，再而三，说什么来什么，
7: 第三个目标，
0: 但就是不让你见活的。
3: 好，就在这儿。对，在上面。
8: 玩蛇，
3: 好上吗？
8: 哎，这路还没走。
3: 对，
0: 攀登的喘息打破了山林的宁静。第二天，调查队一头扎进了茂密的丛林，他们告别公路，希望能找到一条活着的眼镜王蛇。
2: 这会儿就流心肺干了。
0: 坡度很陡，四周不见人迹，一眼望不到头的密林深处，隐隐散发着神秘的气息。
2: 好多毛毛虫啊！
3: 蜘蛛网好多啊！你看这个蜘蛛吧，
2: 没有人过，对，
3: 一晚上就接起来了，
2: 一晚上就接起来了。
3: 哎呦，这蜘蛛网咬了我一头。山顶落叶还挺多的。

0: 眼镜王蛇的领地，简陋的寝室牌提示着危险，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啊，它巢穴就在这儿。看到吧？哎，但是已经大家终于爬上了山坡，目标就在眼前。你这个眼镜，那到了，什么样已经离巢了？啊！眼前这堆高出地面接近半米的枯枝败叶，很像一座坟包，但你绝不会想到，这树叶马栖的坟包，正是一处眼镜王蛇的巢穴。大概有，我觉得有2米多吧，2米多。邓俊东推测，这个巢穴的主人是一条2米左右的眼镜王蛇。面对这个极为罕见的眼镜王蛇巢穴，所有人的好奇心都被拉到了顶点。眼镜王蛇的破了，好几个破掉的蛋。
1: 那你看这结构，其实做的很好的。
0: 你要看看里面吗？你看看里面。齐
1: 哥，你到我这边。这里面有坏掉的蛋，就是母蛇已经弃巢了，然后小蛇也离开了。
2: 这蛋。
1: 哇！
0: 哇！
1: 眼镜王蛇天生剧毒，连蛇苗也不例外。
0: 可能时间有点久。
1: 你看它这一圈盘的，嗯，很结实的啊。哦，
0: 这个，这一圈像个鸟巢一样。讨论间隙，调查队员王琦开始数蛇卵。你身上有水的，用水去洗。蛇卵为椭圆形，呈淡黄色，都已经瘪掉了。嗯，
1: 可能时间有点久。
0: 哎呦，这也是一个，等等。
1: 这个不是吗？这不也是吗？
3: 呀，对对对，嗯，我估计有20多颗吧。
0: 我们说一下这个巢啊，就是已经弃巢了，这个巢他们不会再用了，所以我们就看一下。如果这个巢母蛇还要接着用的话，我们是不打扰它的。
1: 多少颗？
3: 25个。
1: 这已经死了。
0: 可能
1: 没有孵化成功啊。
0: 那它一窝里面能成活大概多少个？
1: 一窝，
0: 嗯，
1: 啊，如果那个环境好的话，有大部分是能够全出的，
0: 啊，
1: 这
0: 个
1: 你看一挂就全挂了，
0: 那就完了，那这一窝都没了。
1: 这么多蛇卵没有孵化成功，其中必有蹊跷。
3: 可能明天就不在这儿了。
1: Okay.
0: 一番分析下来，大家认为最有可能的是被村民撞见，眼镜王蛇受到了惊扰。
1: 眼镜王蛇是山中隐士，并不想和人类接触。一旦巢穴暴露，它们便会果断弃巢。全到我这边来。
0: 再
1: 向下探，王琦有了新的发现。
4: 一个蛇能做成这个样子，确实很震撼。
0: 厉害。
1: 这个巢穴并不是简单胡乱的堆砌而成，它的结构竟然充满了设计感。
4: 你看，我这下面。 全部都是叶子吧，嗯，连我抓这一点啊，还是叶子，没有针叶了，嗯，来，全都是叶子，它周边还有草呢，来，周边，你看这上面就没有针叶，全部是树叶，是，来，全部是树叶，哇，下面是越来越潮湿了，
0: 对，你看这都是树叶，
4: 全都是树叶，啊。
1: 哦，底下就泥巴了。
0: 潮湿的底部调控着产房的湿度。
1: 一层一层的阔叶是眼镜王蛇的产床。 这叶的旁边
2: 是针叶，这旁边呢还有
3: 针叶是相当于是它的墙了吧？
2: 对对墙，它这上面还有篱笆，还有篱笆，
3: 很结实。
4: 他说叫眼镜王。
5: 针叶混合着泥巴，填筑在巢底四周，形成了一圈密实干燥的墙体，既能保持产房恒温，又能防御外界侵害。眼镜王蛇确实有相当的智慧，这处巢穴的选址充分考虑到了光照因素。眼镜王蛇的巢穴设计精巧，结构严密，令人叹为观止。但直到目前，很少有人目击到他们施工时的样子。
6: 它可能是两，就是雄蛇、雌蛇可能都在，可能一起建，建了以后，然后雄蛇就离巢了。雄蛇离开就是由母蛇那个来那个护着这个巢穴。
7: 我觉得不管怎么说，一条蛇能带这么大个巢穴还是很厉害。
5: 发现眼镜王蛇的绿泽社区坐落在一座河谷中，民居和耕地沿着河道展开，两侧皆是山丘茂林。人类的栖居和耕作会吸引很多啮齿类动物，比如老鼠。这些啮齿动物恰恰是各种蛇类的美餐，而眼镜王蛇之所以能够称王，是因为它是一个捕蛇者。没错，眼镜王蛇以蛇为食，它是吃蛇的蛇王。因此，眼镜王蛇会把这种农林交错的环境当作自己的食堂，平时在山上休息，渴了饿了就下山饮水捕猎。目前的证据显示，绿泽社区一带至少有两个眼镜王蛇种群非常活跃，而现在它们都去了哪里呢？
8: 走，出发。
5: 调查队决定沿着公路往高处走。
6: 哇，死蛇！哇，眼镜王！
8: 真的？
6: 又是眼镜王？眼镜王蛇。
8: 掉。哎呀，眼镜王蛇。
6: 好吧，又有的拍了，又是死蛇。
8: 那你把蛇都给我，我给你拿。
6: 第十几条？
8: 你要用我再给你递过去。
9: 昨天死了，
8: 那可能是昨天死的。
10: 昨天我们没有上来看嘛。
8: 对，但这个还挺新鲜的吧，也比较新鲜，我觉得。
6: 你看，说明附近还有一个那个巢穴。
8: 这样。
6: 昨天就有一个小的，今天又有一个小的。
8: 眼镜王蛇。
3: 这是个眼镜王蛇，
11: 眼镜王蛇的幼体。
5: 昨晚，李叶成就在草丛中发现了一条未成年的眼镜王蛇尸体。今天又发现了一条，
6: 应该也是昨天的啊。
5: 只可惜，又在公路上被车辆压死了。哎呀，看来这些夏天出生的小蛇已经可以到处活动了。
6: 还是吃了一点点东西的。
8: 哦，
12: 昨天那一条一点都没吃，肚子空空的。哎呦。
6: 因为这条还我感觉还长大了一点啊，不像一个那个干粗的。
8: 它够到边上去了。
6: 哦，可能旁边你看旁边这个山头可能都还有眼镜王蛇巢穴，要不然怎么会有苗刺？因为那边那个山头不是废的。
3: 这个要收回去吗？
8: 不收了吧，不收，把它放边上。昨天那个完整，今天这个压扁了。走吧，这样走。
6: 可惜了。
8: 可惜啊，可惜啊。
6: 已经两个尸体了。
8: 对，这小坡还挺难爬的。
6: 怎么会没活的呢？
8: 不急，一定是路还没走够。
6: 刚刚那大爷说水边多是吧？
8: 嗯。
6: 我因为我发现那个路上好多都是靠水那一边。
8: 有水就有食物嘛。
6: 哇，来了！哇，
5: 世间功夫唯快不破。
1: 好近啊！
5: 人长相，
1: 那个相机给我，
5: 需要零点二
8: 秒。相机，快！红魔。
1: 哇！
5: 零点二秒，邓俊东就盯上来了一条大蛇。
1: 看，好近啊！那个相机给我，相机给我。
5: 瞧，运气来得猝不及防。
8: 相机，相机，快！红魔，
1: 红魔，红魔，红魔，
8: 红魔，
1: 红魔锦草。
5: 红脖锦草蛇以捕食蛙类、鸟类、鼠类为生。
10: 你怎么发现它了？
8: 它就头一伸来了，我就抓出来了，真是牛人。
5: 头部、背部都是草绿色，但颈部有一段特别鲜艳的猩红色，红脖锦草蛇因此得名。红色往往预示着危险和警报，红色也说明这种蛇深藏剧毒，非常危险。眼下这条红脖锦草蛇明显受到了刺激，它的身体前段扩张膨胀，脖子上的猩红色越来越刺眼，这是攻击前的最后通牒。
8: 为了保护你自己，
10: 我你不怕它咬你吗？
1: 它得那个里面的后槽牙碰到它才会中毒。
8: 它的牙在这个位置，就它咬到你以后得咀嚼，然后才能中毒。
5: 红脖锦草蛇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毒蛇，它有两副牙齿，前牙捕获咬住猎物。
8: 低血糖，
5: 后槽牙注射毒液杀死猎物。红脖锦草蛇后槽牙的位置很深，平时用不到，只有在死死咬住猎物时，这对绝杀武器才会显现出致命的威力。
1: 你让他再去定一下，拍几个好照片。
5: 邓俊东一直在非常耐心地抚摸着红脖锦草蛇，试图让它安静下来。
1: 看他情绪稳定点，你尽量不要太用力。你看我们都是很温柔的，下手都很温柔的。这出太阳。你看那条蛇确实很温顺啊，一口都没沾，一口都没咬。
13: 你说的我都想上去摸一摸，
1: 但毕竟其实它是属于毒蛇的啊，属于毒蛇。可能成年个体啊，要稳重一点。之前抓那小的，转口就给我一嘴，
8: 是吧？但是咬只是前牙咬到你，是吧？
1: 对，只是前牙咬到。
5: 在两位蛇类专家的轮番安抚下，这条红脖锦草蛇开始慢慢安静下来。他对眼前的突发状况很是好奇，不断吐着信子来搜集周围的信息。
8: 他现在就是没有再把他脖子拱起来，而且他现在只想离开我们，也没说要攻击我们。就是他的蛇毒非常致命，但他又不喜欢咬人，因为他已经有一个毒在这个位置了，所以他觉得他会最后才用那个毒。
5: 这条蛇终于感知到了环境其实并不可怕，甚至开始配合专家对他进行更加细致的观察。
8: 特别特别健康的一个，特别健康，我都觉得它胖胖的挺健康的，还是挺明显的，而且它颜色很光泽，身上也没哪坏。
1: 品相非常好。
10: 我因为好多。
5: 这条成年红脖锦草蛇身长约1米。
8: 因为我知道他以前跟我说过，有一个原因是因为
5: 这条蛇大约10岁。已经是成年体了，那它是雄性还是雌性呢？
8: 对，就是这个位置是它那个生殖器的位置，就是如果是母蛇的话，在这个位置会突然变细，它就会变成就是因为它不需要装生殖器嘛，然后因为它是公蛇，它的生殖器在这个里面，当它交配的时候生殖器就会出来，不交配的时候这会儿你就看着从这到这它是一个流畅的线下去的。
5: 圆润的身体，旺盛的活力，显示他这里的小日子过得非常好。
1: 哎呀，我脑袋不容易开到。
8: 哎，哇，厉害厉害，我去。
5: 待邓俊东拍摄完照片，调查队决定将他原地放归。
8: 差不多拍好了，就把它原模原样放掉，
1: 放回原处啊，放回原处。
8: 对，
6: 那我们就把它放回原处，走吧。哇，好快！
8: 一出溜一下就没了是吧？很快。

0: 太阳撤回了最后一缕光芒，生物闹钟催促着山林中的夜行者赶紧出门。蟾蜍、毛毛虫、蜘蛛已经出现。
1: 其实只要能发现东西都不辛苦，你要让我告诉我说我要漫无目的的这么走就行。
0: 田野中、公路上，调查队员的手电光束晃来晃去，追踪行动还在进行。
2: 成败在此一举。嗯。
0: 眼镜王蛇今晚会出现吗？
2: 这会还信心十足呢。
3: 哦，
4: 山老铁头，
0: 调查队又发现了一条蛇，但这依然不是眼镜王蛇，而是山老铁头。
4: 吐出来，
1: 邓老师直接上手，直接勾出来，先勾出来再说。
4: 蛇好来。
0: 山老铁头是一种活跃在云南的常见毒蛇，头部形状近似等边三角形，和老式烙铁相似，因此而得名。
5: 山烙铁头，
1: 这个还小了是吧？
2: 嗯，还小。
1: 哎，它还挺胖的吧？它不是，它们就是这么胖吗？还是身体会打开？
2: 它有点扁，
1: 扁是吧？
2: 它可能是我们遇到它，你看它有点发扁，你越摸它，它就越扁，
1: 越摸越平是吧？
2: 对。
6: 没有，
2: 这就是管牙类毒蛇。
1: OK，
0: 这是调查队第二次发现山烙铁头。昨晚他们就找到了一只山烙铁头，只可惜它刚刚被车辆碾压过，奄奄一息。
2: 管牙类毒蛇，它这种毒蛇前面有夹窝，就是它热感应。你看那个电，来，你给个灯，给个灯。
1: 电感应吗？
2: 热
1: 感应。
2: 看到吗？看到吗？因为它热，电筒热，它你靠近它，它就会去咬。
7: 主要是太小了，牙齿。
0: 蛇是冷血动物，它们的夹窝相当于探测温血动物行踪的热成像仪。
2: 这边山烙咬人很多，很多村民被这个蛇咬。吹一下
8: ，green，
1: 是，哎，张嘴了，他张嘴了，
2: 对，他有风吹到，他也会有反应。
7: 这是一种短短的毒蛇，
0: 这条山烙铁头长不过30厘米，体型短粗，身上的迷彩伪装就和枯枝败叶一样。
5: 这种蛇就越长大越丑，花纹越丑。
0: 现在他蜷曲着身子，几乎一动不动，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
2: 这种毒蛇它活动性就没有那个无毒蛇那么高，无毒蛇就跑了。你看它对这个热感，它对这个热感非常灵。现在
5: 不会烫是吧？
2: 灵，对，有点不行，有点那个。
6: 对，咱们现在气温有多少呀？这是不是冷的过？
5: 它这样，
6: 对，
5: 舌头了。
2: 你靠太近，它就会吐。它不跑啊，这个蛇。你看，你一动它，它就卷成一圈，因为它有毒啊。它就是毒蛇，不怎么跑啊，反正还容易拍照也容易啊，它就盘在这。
1: 无毒蛇就开始窜了就。
2: 但也看个体，有一些山烙我遇到的，它也会跑，也很能跑。这个算非常那个稳定，
1: 稳
2: 非常沉稳，不像这个年纪的蛇。
1: 对，两岁的蛇就这么沉稳，不该。
6: 哦，这个蛇两岁了。
1: 两年左右啊，大概。对，因为这个东西没办法告诉。
2: 你看。它，你突然给它热量，它就会咬。
1: OK，
9: 这有毒吗？这个
1: 有毒，
2: 有毒的，有毒的。
9: 小心一点啊。
0: 毒性强不强？看要和谁比。相较于调查队追踪的眼镜王蛇，山烙铁头的毒性根本不值一提。
3: 这在剧毒蛇里面不算很强，不算特别强，因为山烙铁头它有个特点，那毒蛇捕食东西，它一般是咬住以后啊就松口，释放了毒液，然后再去吃。然后无毒蛇的话，像蟒蛇一些，它会用绞杀，对吧？但山烙铁头它吃东西，它是有毒的蛇，但是呢，它仍然会用绞杀。所以这也证明了啊，它可能毒性没那么强。
1: 没那么强，所以它要加点辅助。
3: 所以有辅助啊，就绞杀，就多了一个绞杀。
0: 绞杀就是勒死。
1: 就用身体啊，把这个猎物绞住，
3: 咬住那一瞬间，然后卷起来。
1: 对，
3: 哎，头咬住那一瞬间卷起来，那就绞杀，
1: 把你勒死，就那样。
3: 对，其他毒蛇它可能咬住不动，或者是咬了一口松口，然后等人死了以后再去捡那个东西来吃掉。但是山烙呢，它是咬住以后它马上就卷起来，
1: 对，
3: 就是那个就绞杀。
1: 对。
3: 它一般它咬住不动，或者是咬住松口。
8: 它有一个特色，那个尾巴是那个小白点。那尾巴是小白点，有时候就把尾巴甩一甩，勾引食物。
0: 山烙铁头捕获猎物后，会一边注射毒液，一边勒紧，无论是中毒还是窒息，猎物必死无疑。尽管眼前这条山烙铁头还未成年，但调查队员们还是非常小心。
1: 他要给你看个东西，
8: 在广东看过的。
3: 这是
1: 3D 打印的，
3: 3D 打印的，
1: 就是你这样拍的时候，你手就不会被蛇咬的。
9: 这个神器，
3: 这个好，这个好，
1: 就是他们用3D 打印的一个，
8: 就会挡住了。
1: 对，
0: 给蛇拍照也是一个危险行为，
8: 咬就会。
0: 谁也无法确定蛇会在什么时候突然窜上来，在你暴露的部位来上一口。
3: 你主要你的主集中注意力在这个相机上，
1: 你就不会注意你这只手，所以现在有个这个东西挡着，就算它攻击你，你好歹有个东西挡住了嘛，对吧？
3: 对对对，
9: 漂亮，
3: 漂亮
1: ，哦，好看好看，是好看，小心啊，小心别踩到。
3: 哇，这像是哪里的攀岩？
1: 对对对，漂亮漂亮，
9: 眼睛很清楚啊，
3: 然后眼睛很小，
1: 所以它同样是鳞片是吧？
3: 啊，你看它鳞很细，非常细。哇
10: 塞，我们要把它带着一会儿拍点照片吗？拍正面反面都拍。
3: 对对对，到时候拍一点高清一些的。
0: 山烙铁头被装进盒子里，它要被带回去做进一步观察研究后再行放生。一天的追踪到此结束，但大家心心念念的眼镜王蛇还是没有出现。
1: 啊，回家，圆满。
11: 是活的，对，
3: 因为他那姿势。
0: 桥头的村子叫小河口，
3: 还好，
0: 这里距离市区还有一个小时的车程，大家决定歇一歇再走。昨晚发现的三条被汽车碾压的死蛇已被清洗干净，浸泡在药水中。那条眼镜王蛇还是幼苗，
1: 幼体，用2到3个月的时间多吃点肉，然后储存点脂肪，准备过冬。
0: 尽管这条小眼镜王蛇不幸夭折，但它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证据。眼镜王蛇的食物链非常完整，说明这里的生态环境适合它们生存。
12: 历时2天的追踪，虽然没能亲眼见到活的眼镜王蛇，但跟随调查组深入山林，我们同样窥见了蛇类世界的隐秘一角。接下来镜头将转向另一种看似凶猛实则憨萌的远古生灵扬子鳄，看他们如何在守护者的悉心照料下茁壮成长。
13: 它是一只鳄鱼，但一点儿也不凶猛，相反又萌又可爱。小短腿，一副圆滚滚的身体，憨态可掬。 下一只趴在地上的大壁虎。他们天生胆小，总是喜欢挤在一起，也不是很勤快，能不动就不会动。他们就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扬子鳄。扬子鳄不止可爱，还有呆萌这个杀手锏。由于战斗力较弱，它们获取食物的方式只能是追一追龙虾，捕一些小鱼，或者偷袭休息的小鸭子。有些时候，扬子鳄甚至连吃块雪饼都会有点力不从心，甚至有时连岸边的缓坡它都爬不上去。这些有趣的行为使得这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常常被人们戏称为小废物。但尽管如此，也丝毫不影响扬子鳄在我国的重要地位。这个存活了两亿多年的活化石不仅在甲骨文中有一席之地，而且极有可能是古人眼中龙的原型。
11: 老早就叫土龙，现在我们讲一讲里面叫扬子鳄，扬子鳄实际上我们老早就叫土龙。
13: 安徽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致力于保护扬子鳄及其生活环境。起伏的地形，茂盛的植被，密布的水网，是扬子鳄理想的栖息地。每年的六月到七月是扬子鳄的集中产卵期。每到此时，巡护员张红安都会手持镰刀，闯进茂密的草丛中，为扬子鳄清理出合适的繁殖场所。这一天，张红安和往常一样，在野外保护区域进行巡护检查。突然，一处明显的扰动痕迹引起了他的注意。
14: 我就从这边过来，从这条路过来，过来以后呢，我就看到这个草啊，整个扒着有印子。
13: 这是一片被压平的空地，中央还隆起一个草堆。这里距离水边有十米左右，位置极其隐秘，如果不留意，很难发现它。张红安推测，这个草堆极有可能就是母鳄孵化鳄鱼卵的窝巢。为了保护出生的小鳄鱼，母鳄通常会将窝巢选在水源不远处的地面或沟边潮湿的地方。

0: 然后用身体压平杂草，再在附近衔来枯草修筑产房。当天，张宏安将这个重要发现写进了巡护日志中，并上报给了扬子鳄保护区管理局。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张宏安对鳄卵精心守护，每周都要检查鳄卵的状况。可不成想，在8月21日这一天，事情竟然来了个180度大翻转。
1: 早上，我又跑去看，我一看这个窝啊，有这么大个洞，哎呀，我说坏了，我说这是什么东西把吃着了？
0: 鳄卵神秘消失了，这令张宏安深感不安。得知此消息的同事们，从不同地方赶来帮忙。抵达后，大家一起在附近仔细搜寻，看能不能找到幸存的鳄卵。大家细致地扫过每一处角落，猛然间喜上眉梢。
1: 眼睛看，哟，它小鳄鱼出了。
0: 只见小鳄鱼们惬意地漂浮在水中，悠然自乐，对刚才那场乌龙全然不知。几乎在同一时间，在距离宣州区约40千米的秦溪村，也有一窝鳄卵正在悄然降临。一只母鳄轻轻地挪动着身体，这是它生产前的征兆。一个圆滚滚的鳄卵从身下滚了出来。
2: 产卵对这个母鳄，它的体能消耗也非常大，它这个产卵呢要几个小时，非常耗体力。
0: 经过一番辛苦，母鳄终于顺利地产下了所有的鳄卵。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母鳄就此可以卸下重担。作为母鳄鱼，它还要守护小鳄鱼破壳而出，迎来真正的出生。
2: 产过卵以后呢，把这个鳄卵，把这个巢卵垒起来以后，在边上进行把这个鳄巢休息好，然后在巢边休息护巢，它就有护巢的习性。
0: 即便是可爱呆萌的扬子鳄，也会有凶猛的时候。那就是母鳄的护巢阶段，非常不好惹。都说为母则刚，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扬子鳄。在长达近两个月的孵化期间，窝巢附近的任何动静都让母鳄异常警惕。这是2024年8月9日一台红外相机拍摄到的视频。画面中，这只朱獾蹑手蹑脚在窝巢附近搜寻食物。9秒钟后，不知从何处突然传来一声低吼，如果音量调高一些，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声音传达的愤怒情绪。
2: 都是警告对方不要，这是我的，这是我做的巢，就是呼呼的是警告声。
0: 朱獾虽然还没弄明白这声音出自何处，但显然已被这突如其来的声响所震慑，仓皇逃离。就在朱獾即将从镜头中消失的那一刻，一只母鳄突然追了出来，又是一声低吼。这一次，它冲了上去驱逐朱獾。这短短17秒的视频， 记录了母鳄护巢的珍贵瞬间。可能是这只朱獾记性不大好，九天后它又来了。面对这个熟悉的入侵者，母鳄这次的驱逐更为迅速。随着一声低沉的咆哮，它从隐蔽处迅猛扑出。朱獾惊慌失措，急忙向另一边逃窜了出去。这只是红外相机偶然捕捉到的两次守护事件。我们不知道在平日里，这只母鳄重复过多少次

0: 这样的警告与驱逐。遇见体型更大的动物时，甚至可能失去生命。在小鳄鱼破壳前的两个月里，它时时刻刻提心吊胆，全力守护。支撑它这样做的只有一点，它是母亲。55天后，在妈妈的守护下，小鳄鱼们终于迎来了破壳的时刻。蜷缩在卵壳里的小鳄鱼用卵齿努力地不断地敲击着坚硬的壳，直到壳面显现出一道裂纹。随着卵壳的裂开，一股清新的空气涌了进来，小鳄鱼第一次感受到了这个世界。有的小鳄鱼不会完全爬出来，这时母鳄会帮助破壳的小鳄鱼完成出生阶段的最后一步。
1: 他听到叫，他把洞拔开了，他把那个小鳄卵就出来，他们一起含到水里去了。他们把那蛋一个个地方含到水里去。
0: 在这段红外相机拍摄的视频中，母鳄鱼正从窝巢中衔起一枚破壳的鳄卵，小心翼翼地向水边移动。新生的小鳄鱼非常脆弱，极易受到捕食者的攻击，因此将小鳄鱼们送入水中就是对它们最好的保护。
1: 它前后12:40爬走，走到4:40跑了，来回跑了22趟，它4个多小时，
0: 22趟往返，总长度大约是440米，这个距离已经超过了标准操场一圈的长度。很难想象这条小小的母鳄是如何拖着疲惫的身体艰难爬行了4个多小时，只为将小鳄鱼全部安全转移。此刻每一只小鳄鱼都是幸福的，因为妈妈对他们倾注了全部的爱。而更加幸福的是，在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他们还拥有一群贴心的奶爸。为了确保鳄卵能够安全孵化，有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会将鳄卵带回孵化室，为小鳄鱼搭建出一个产房。这里闷热潮湿，是罕见的一处夏天还要开暖气的地方。因为小鳄鱼只在30至33摄氏度之间孵化，并且这里的高温还承担着一项重要功能。和人类幼崽的拆盲盒不同，小扬子鳄的性别可以通过温度控制。因为它们体内没有性染色体，所以孵化时的温度越高，雄鳄的比例就会越大。周建生是安徽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资深助产师。小鳄鱼还在壳里时，周建生就能一眼识别出它们的发育状况。
2: 如果敲击的箱子时候，有一个动静的话，幼鳄吧，雏鳄在里面就发出这咕咕的叫声。这个时候就说明这窝卵就已经，动头了，就已经到这个出壳期了。
0: 如果说新生儿的第一声啼哭是来到这个世界的宣告，那么小扬子鳄在壳里的叫声，则是还未降生之前就开始向外界

0: 发送信号了。
1: 你看这一枚已经扑克了，自己扑克了，对吧？小易用这个吻部的一个吻齿把这个卵壳膜划破，然后顶破这个蛋壳，这样就比较安全了，它就不会在里面窒息。也是自己扑克的。

0: 小鳄鱼呢，是又是这是鳄鱼这个吻部，这是它的鼻孔，在这个吻部的这个地方有一个卵齿，它这个卵齿呢就是专门用来扑克用的。扑克以后呢，大概十天左右，这个卵齿就自动消失了。这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现象。
1: 在另一个孵化箱内，也有一只小鳄鱼即将破壳而出。对小鳄鱼来说，出壳是个力气活。脑袋最先探出壳外，好奇地打量着周围的环境。然后就要努力向前爬行。这时他身上粘稠的胎衣还有脐带就会随之滑落，费了好大的劲儿，他终于成功出壳了。

0: 但旁边的这条小鳄鱼却不着急，一直安稳地蜷缩在卵壳中，丝毫没有要出来的意思。再看这边，这两个小家伙出壳还没完成，就累得趴下休息了。而头顶卵壳的这只小鳄鱼精力异常充沛，它已经迫切地想要去认识其他兄弟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窝的小鳄鱼全部出壳，它们熟悉着彼此，约定一起去探索外面的世界。由于小鳄鱼体表的粘液在高温和高湿的环境下很容易受到污染，因此消毒处理至关重要。方法很简单，就是带它们去洗澡。
1: 小鱼在这个里面的盆子就是洗浴一个过程，当然里面加了一些这个高锰酸钾，这个万分之二的浓度的高锰酸钾，主要是呢起着一个活体消毒、清洁这个体表的一些羊水。
0: 初次沐浴，小鳄鱼们十分兴奋，他们的期待也将在此刻被剪掉。
1: 我们通过剪的呢，这个脐带这个离这个浮力大概一厘米左右，这样剪。
0: 看清位置，精准落茧，这是资深助产师必备的专业技能。剪掉脐带的同时，还要进行伤口处理，将碘伏轻轻涂抹在腹部伤口处，促进腹裂愈合。保留卵壳和脐带是这个环节要做的最后一件事。安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吴孝斌教授，通过卵壳可以提取到鳄鱼妈妈的 DNA 信息，通过小鳄鱼的脐带也可以获

0: 鳄鱼宝宝的 DNA 信息。经过采集、提取、鉴定、分析，研究人员积累出一个大型数据库，他们发现了一个扬子鳄的秘密，他们不是一夫一妻制。
1: 通过这些 DNA 信息，

0: 来发生后代，来交配产生后代的。
1: 一母多父，指的是一只雌性扬子鳄会与多个雄性扬子鳄交配，

0: 产下的一窝小鳄鱼各有各的爸爸。这也为野外放归鳄的筛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了科学技术的支撑，扬子鳄的保护工作稳步前进，保护实践的成果也更加显著。对于水陆两栖的小动物来说，游泳要从娃娃抓起。经过约24小时的恢复，小鳄鱼的腹裂已经完全愈合。从今天起，他们便开始了对水下生活的探索与适应。虽然鳄鱼作为水陆两栖爬行动物，天生就具备游泳的能力，但是对于刚出生的小鳄鱼来说，第一次游泳仍然是一次重大的挑战。
1: 你看前肢是五个爪，此时五个爪，对吧？后肢呢是四个爪。你要青蛙它后面呢，它这个有比较明显的蹼，那么扬子鳄呢，它这个就只有半蹼了，说明它是也是从这个水生向陆生啊两栖的过渡一个进化的一个结果。它主要是靠这个游泳，主要是靠着尾部来进行这个，一个是推动这个前进的方助力，第二个呢是平衡，维持平衡。
0: 小家伙们用四肢来回滑动，左右摇摆的尾巴也能为前行提供动力。他们很快就适应了水中的环境，享受着游泳带来的乐趣。然而，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因为还有一些小鳄鱼都在忙着叠罗汉，
1: 可能是安全感，它有这个习性，往拐角，往这个狭小缝隙里躲藏。
0: 扬子鳄的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成年。每年的5月中旬，随着雷雨季节的到来，扬子鳄就会悄悄萌生出恋爱的小心思。由于鳄鱼世界没有媒人这个岗位，雄鳄只能独自求偶。他们会在水面上昂头吼叫，以此吸引雌鳄。如果雌鳄觉得对面的小伙子还不错，就会默契回应。随后，他们逐渐靠拢，确定恋爱关系。
2: 有些求偶行为呢，雄性鳄鱼会追逐雌性鳄鱼这个伴游。
0: 伴游相当于约会，这期间雄鳄会在水面上殷勤地环绕着雌鳄游动，

0: 条件适合或者雌性鳄鱼比较满意的时候，可能会在水下完成交配的这样一个动作。
1: 您是不是以为扬子鳄之间的情感经历都这么简单顺利？其实不是，刚才这两只不过是一对幸运儿，如果不幸运，可能还会为爱负伤。岸上还有很多光棍，他们虎视眈眈。在鳄鱼的婚恋观里，同样是女生矜持，为了抢夺配偶，男孩子们经常会大打出手。

0: 即便是已经结为伴侣的杨子鳄，他们的夫妻关系也并非牢不可破，常常被第三者打扰。
1: 一个堂里面除了就是他们是有情侣的关系，出现第三只杨子鳄呢，就是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冲突，会打架，在一起要有一定的距离，估计应该是保持在3米的安全距离之内。
0: 在鳄鱼的世界里，距离不仅产生美，也能让大家都安全。

0: 然而，杨子鳄不仅为爱而战，有时为了口吃的，也会随时进入战斗状态。
1: 在野外呢，争抢食物、争夺领地等方面，都会跟其他动物一样，会有一定的竞争，所以会存在打斗行为。
0: 这里是安徽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饲料验收间里，送餐车每天都会准时运来新鲜的食物。扬子鳄们即将进行午餐。
1: 我们作为扬子鳄的保护区内的鳄鱼呢，它的食物呢就是主要以鱼类为主。
0: 然而，当饲养员将鱼块放在喂食台上时，扬子鳄却一反常态。他们面对诱人的食物，反而很拘谨。大家都一动不动，好像很谦让。
1: 扬子鳄呢，它生性是比较胆小的，不光我们饲养人，从它的饲养环境周边经过或有一定的声响时，它是非常警惕的。
0: 只要扬子鳄听到脚步声，它们的反应是这样的。这样的，还有这样的。
1: 所以我们平时看到的鳄鱼可能是在地方趴着不动，对食物没什么欲望，但是呢，当我们人员远离之后，周围的环境比较安静的时候呢，鳄鱼会尝试对食物进行一个取食。对，
0: 只要人类不离开，他们会一直潜伏观察，

这些扬子鳄会确认饲养员走远后再缓缓靠近，然后轻轻地叼起一块。由于扬子鳄的牙齿一点都不尖锐锋利，所以它们的牙齿主要起到钳子的作用，先夹住，然后囫囵吞咽下去。这只扬子鳄倒是很悠闲，得到食物后爬到了一边，独享美食。而这一只就很佛系，不慌不忙，嚼累了就衔着食物小憩一下。然而3分钟过去了，他还在小憩，刚才嚼得有点快，体力仍在恢复中。更有甚者，竟然在游去吃饭的路上睡着了。再看这边，明显就热闹许多。这只扬子鳄正在大口享受着美味的愉快，然而却被几位不速之客盯上了。他们紧追不舍，耐心等待着抢夺的时机。突然两面夹击，却扑了个空。被抢的扬子鳄匆忙游向别处，试图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不料又迎来了新一轮的偷袭。偷袭还没有结束，仔细闻闻，肉香好像来自头顶。猛然抬头，用力撕咬，一连串利落的动作过后，嘿，可算抢到了一口。如果说食物短缺时，鳄鱼们争抢还算情有可原，那么在食物充裕的情况下，仍有扬子鳄宁愿去抢别人嘴里的那块肉，也绝不吃现成的。这是因为鳄鱼的眼睛位于头部的上方，暴露在空气中容易受到阳光直射，常常看不清。和成年扬子鳄一样，小扬子鳄蒸起饭来也毫不含糊，

面前食物堆成了山，却偏偏要抢伙伴嘴里的那一口。果然应了那句，别人的饭总是最好的。吃起饭来，那副奶凶的小模样，实在让人忍俊不禁。扬子鳄是一种变温动物，无法自行调节体温，它的体温会随着外界环境温度的变化而变化，冷了热了就只能自己动起来，要么跑去晒太阳，要么找个树荫躲太阳，以这样的方式调节自身体温。

0: 28至33摄氏度，是扬子鳄适宜的体温区间。如果低于这个区间，他们会立刻想办法为自己升温。因此，每当阳光明媚时，扬子鳄便会悠然自得地趴在陆地上，享受一场舒适的日光浴。
1: 鳄鱼的它每天它要有一定的时间去接收太阳光照射，这样恢复它的一个身体机能。
0: 小鳄鱼也会跟随妈妈爬上陆地，在温暖的阳光下享受着温馨的亲子时光。相反，当扬子鳄体温过高时，就要想办法给自己降温了。只是阴凉地儿会随着太阳移动而变化，因此扬子鳄不得不随之调整位置，缓慢起身，后退，将晒到太阳的吻部缩进阴凉处。它们确实有点懒，如果一步足够，就绝不多走第二步。随着阳光的步步紧逼，扬子鳄一点点后退，直到退到了墙根，再也无路可退了。其实多走两步就能下水避暑时，它却不缩到墙根，又为自己延长了十几分钟的休息时间。直到连墙根也被阳光完全照到时，它才终于依依不舍地爬进水里。整个过程用了一个多小时。

0: 每年11月至12月，它们都会钻进洞穴，度过四五个月的冬眠期。因此，对于它们而言，建造一个温暖舒适的洞穴居所，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关于冬眠的洞穴，扬子鳄一般会选在土质疏松的地方。扬子鳄用前爪掘开较硬的表层土，用尾巴将土推到旁边，然后脑袋使劲钻进去，继续用前爪将土推出。如此反复多次，一个理想的洞穴就建好了。
1: 一般的就有打三层，挨到水面打进去，打进去再上来，上来以后打个平台，然后再往上上，再打个平台。这个水口是水，时涨时跌啊。你把第一层按掉了，它还有第二，它还有这么两一层高的一层呢。
0: 扬子鳄的洞穴不仅纵向层次丰富，横向的结构也错综复杂。主通道的尽头就是椭圆形的卧室，这里会铺满枯叶与杂草，供暖保温。洞内既有若干个倾斜的进出口，也有数条迷惑天敌的岔道，宛如一座神秘的地下城，各种功能一应俱全。

0: 在安徽省宣城市建立了安徽省扬子鳄养殖场。1982年，批准建立扬子鳄自然保护区。1986年，晋升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扬子鳄保护事业应时而起。经过40多年的努力，扬子鳄基本摆脱了灭绝危险。这些护鳄人不断接过守护的接力棒，为扬子鳄营造出优越的生存环境。在这片充满生机的土地上，让这些大地上的生灵不断得以繁衍生息。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吴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3: 镇奇明康真元羹，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4: 好托盘，新材造，宁波新材，助力品质生活。
5: 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
6: 贝尼菲瓷砖，品质好瓷砖，认准贝尼菲。
7: 肉质紧实，鲜香扑鼻，贴式大闸蟹让团圆更有味。

0: 活中做到自我防范。
1: 我们老曹家怎么会摊上这种事啊？一定是这里的破烂堆太久了，坏了我们的运势。我今天非要好好捯饬捯饬。哎，
2: 这忙着呢。
1: 小张来了，住这儿，住这儿。
2: 哦哦，好嘞，好嘞。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婶儿你也歇着啊，哎，大过年的别累着了。
1: 二丫子，给小张倒点水啊，去。哎，小张啊，婶子我，哎呀，行了算了，不说了。
3: 红衣婶儿，别担心啊，刚才市局给我来电话了，这芬芳姐参与的并不深，而且她提供的线索有助于广州警方捣毁犯罪窝点，这是戴罪立功的表现啊。这局里一定会争取宽大处理的。
1: 谁惦记他呀？我才不惦记呢。小张啊，哎，你过了年也快三十了吧？你咋还不成家呢？
2: 忙起来我就啥都忘了啊！有的时候我妈连给我打好几天电话，我能忘了回。就这，哪家小姑娘能看上我呀？
1: 哦哦哦，忙点好，忙点好。那个啥的，那个，你看。

0: 我家月娘。
1: 妈，
2: 松林哥喝水。
3: 谢谢啊。
0: 这有啥不能问的？小张啊，
3: 哎，
0: 你看我家月娘咋样？
3: 月娘？
0: 啊。
4: 好，好啊！不是婶儿，我咋没想到呢？月宁妹子太不错了。
3: 月宁啊，你对彩礼方面有没有什么要求啊？
2: 我不看重那个。
0: 小张啊，也不是一点儿都不看重。
3: 哦哦，
0: 那多少不也得意思意思，是吧？
3: 啊，是是，嗯，那你觉得我三叔咋样？这马长健。

0: 难怪你叫松林呢，真是块大木头。
1: 燕宁姐，来取快递啊！
0: 是，我给我妈买了两瓶保健品，她最近老着急上火，我想给她调理调理。
1: 侯英婶子，没事吧？
0: 没事儿，折腾一圈也累了，在家哄娇娇呢。喜悦，嗯，你跟松林哥，你俩，
2: 哟，喜悦，月宁，这么巧啊！
0: 三叔，你咋送上快递了？
3: 这不小林回家过年去了吗？我呀，就先把这个摊子接过来了，想着过年之后啊，就好好跟他干了。你也知道，之前，我想啊，还是得正儿八经找个工作，要不哪个好姑娘愿意跟着你啊？是吧，月宁？嗯，
0: 是。我快递找到了，我先走了。
3: 哎，
1: 三叔，我帮你吧。
2: 哟，还是我喜悦妹子好。
4: 咋都是外国字呢？
0: 妈，这个是护肝片，这个是褪黑素。我看你这两天总是睡不好，我就给你买来试试。都是晚上睡觉前吃的啊。
4: 买这干啥呀？有这钱还不如给娇娇买点好吃的，我们娇娇多可怜呢。
0: 哎呀妈，你就别瞎想了，幸好我姐没参与太深，她也知道错了，一定会好好改的。等到她回来，我们一家在一起好好过日子。
4: 别说你姐了，说说你吧，啥时候找对象啊你？
0: 哎呀妈，你怎么又提这事儿啊？
4: 妈知道你心里有小张，可人家心里有没有你呀？这女人啊，好的时候就这么几年，一晃就过去了。到时候啊，马长健都不乐意要你了，你就哭都找不到调。
0: 哎，喂，哎，对，是我。
5: 喂，唐小姐你好。哎，请问支保尾号9376账号使用者是您本人吗？
0: 对，没错。怎么了？
5: 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是守护健康旗舰店的，我是27号客服小星。请问您3天前是不是在我们店购买了护肝片和褪黑素啊？哎，收货地址显示是余家坞村，订单编号是0459-8012-7879-2203，对吧？
0: 哦，对的。
6: 对不起，陶小姐，我们刚刚收到抽检报告，您购买的这批次保健品未能合格，使用的话恐怕会对身体健康造成影响。对，我们这边物流显示您刚刚签收了，还没有服用吧？
0: 啊，没有。怎么会这样呢？
6: 为了保证您的健康，这批药请您立刻寄回，我们会统一销毁。
5: 我们已经联系了快递公司，请您保持电话通畅。
6: 您放心，邮寄是不需要您支付任何费用的。
5: 请问您这边方便吗？
0: 方便是方便，我现在就在家呢。那之后是退款还是给我补发呀？
6: 给您带来的不便十分抱歉，我们已经为您申请了退款和额外的补偿。您打开
5: 支付宝搜一下商家赔付备用金，
6: 查看一下有没有到账呢。
5: 您好，您的商品退款是170元，
6: 我为您申请了额外100元的补偿。
5: 所以您输入支付宝密码提取备用金后，在弹出的对话框里直接输入270元，领取属于您的理赔金就好了。领取成后请跟我说一下，我需要上传反馈资料。
0: 收到了，但是不是275500啊？
6: 啊，怎么会呢？

0: 请问您刚刚是输入的密码还是指纹领取的呀？
1: 我输入的是密码呀。
0: 那您一定是刚刚输入太快了，所以输错了金额。
1: 是这样吗？
0: 实在不好意思啊，亲。为了避免给您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还请您务必把多退完的230元归还到我们支付宝的财务系统中，不然后续啊，您这边会产生一个借贷关系。每个月支付宝都会从您的账户中扣除500块，一年就是6000。
1: 可是这明明是你们的问题啊，你们要退款就直接退款，搞这么麻烦。
0: 亲，您不要着急，只要您按照我说的将多余的退款返还，就不会有任何的影响。您返还后，我们这边会给亲申请一些优惠券，
2: 欢迎您下次继续来我们店购物。
3: 威胁
0: 诱惑双管齐下，让你绝对跑不了。
1: 好吧，那怎么归还啊？
0: 您通过 QQ 添加我们的退款机器人好友，把钱转给他就行了。你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随时跟我联系。
1: 啊，行吧，这么麻烦啊。姓名、身份证、手机号、银行卡号，这么详细啊。
4: 运营啊，你快看看咱们村的群，小张在里边发个视频，是和宋喜悦那丫头一块拍的，你说他们俩怎么鼓到一块了呢？
5: 凡是说公检法网络办案的
6: 都是诈骗，
5: 凡是说购物退款让填个人信息的
6: 绝对是诈骗，
5: 凡是说公检法网络办案的
6: 都是诈骗，
5: 凡是说要……
7: 哎，月宁姐来找宋林哥，坐。是不是红英婶子又有啥事儿？
1: 哦，没有，我来是因为看到你们拍的普法小视频，我想问问那个网络购物客服要退款，如果填写了个人信息会咋样啊？
7: 月宁姐，这你可问对人了。如果说你按照他们的要求填写了个人信息啊，他们就会利用你的信息转走你卡里的钱，之后啊，他们还会一步步诱导你，让你开启分享屏幕的功能，这样他们更是可以远程操控你的手机进行转账啊、贷款啊等一系列操作，后果不堪设想。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7: 凡是说购物退款让填个人信息的都是骗子。
8: 网络购物要退款的电话，千万要记得第一时间去购物平台问问，正规的官方客服是不会通过购物平台以外的软件跟买家联络的，哪怕他们给你打电话通知，也会继续返回到平台继续沟通。
7: 哎，宋林哥快坐，关于网络购物退款的提醒你来说。
9: 哦，好。开始。一旦接到客服要求添加 QQ、微信或者支付宝的电话，千万不要添加。无论对方给你发什么链接、二维码，或者是下载任何 APP， 千万不要点开填写自己的个人信息。所以遇到网购退款电话，大家千万要小心，再小心。

0: 乡土藏绝技，好物要京城。当能人现役，欲怀柔渤海镇特产出圈，奇绝绝活亮相，仙曲旋律登场。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惊喜藏于指尖，欢乐溢满乡野，共赴这场乡韵盛宴。
1: 来到渤海，幸福你就拍

0: 跟我一起拍拍手。
1: 升级渤海，能者争先。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

0: 纸皮核桃，一手捏下去，那是满手的香气啊。
1: 还是老规矩，今天呢，咱们有六组的乡土文化能人集聚渤海镇，最终渤海镇能量大礼包这终极大奖究竟是什么，包落谁家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2: 那就别说了，赶快吧，
0: 快开始吧，
2: 秀起来吧，
0: 快点吧，我都等不及了。
2: 来，
1: 谁先出战？
0: 那肯定得是我身边的宁姐先来呀。
2: 对了，那就对了，您俩瞧好吧。
3: 渤海人烙大饼，使唤用饼和秤，大饼卷农产品，我唱给您听一听。大饼卷炒鸡蛋，好吃又好看。
0: 这样地道，
3: 大饼卷炒栗子，架炮往里轰。
4: 您这是唱的是哪出啊？
3: 烙大饼卷大葱，身强力又壮。
5: 光啃大葱不来点硬货呀？
3: 卷的是渤海百味尽在。

0: 今天到这儿来，到渤海镇，特别的高兴，嗯，还给大家带了好多当地的这个特产啊。哦，但是这特产拿红布盖着，你可不知道是什么。
1: 啊、您那意思呢，让我们得闻？
0: 不用闻
1: 啊，
0: 对，闻不了。我要出一个谜语，
2: 哎，
1: 让我们猜。
0: 对，用我的方式呢，给它唱出来，听听啊。

0: 哎呦，藏黄宝，这一听就听出来了。
1: 哦，栗子，
0: 栗子猜对了吗？
2: 栗子对了吗？谁是栗子？
3: 在我这儿呢。嘿，
1: 哎，你看，
0: 谢谢谢谢。
4: 怀柔板栗，
0: 来看看。哇，哎呦，
2: 呵，第二个啊。

0: 肯定就是咱们啊这个渤海镇的响水桂梨，
1: 哎，应该错不了了，
0: 是吧？
2: 响水梨，哎。
0: 哎呦，咱渤海镇的响水桂梨
1: 长得都招人稀罕，
0: 吃一口我跟你说啊，那汁水
3: 是
0: 流的，喝我说不上来，反正
4: 你听听我的怎么
2: 还有一样了。

0: 我已经有答案了，
1: 您说说。
0: 枣，
1: 枣，
2: 大枣是吗？
3: 哎，对了，
0: 你看，
1: 真是啊，
0: 你看你。哎呦，
1: 你看核小、啊、然后皮儿薄、哎、
3: 肉厚，
0: 是
1: 来一口怎么样？
2: 脆的，
0: 嗯，脆香。哎呦，太绝了，感谢李亮杰还有他的乐队用新潮的旋律唱出了最接地气的乡情。
1: 你既然都把李老师搬出来了啊，那我就得请上更硬的能人，嗯，那就是我们霞姐。
4: 谁干的？

0: 留到现在，我看就是你俩在碰瓷。
1: 看看霞姐，呵，非常稳，哇，不断的滚动。
2: 我感觉霞姐这脚好有劲儿啊！
1: 关键我感觉这个钢啊，就长到她脚上似的。
2: 是是是，
1: 就是滑轮啊，连续的转动。我感觉对她来说，小菜一碟呀、啊。
2: 真的，就这感觉好轻松的事儿，
1: 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哦，这是一只脚支撑另外一只脚转动。哇，单脚转，单脚蹬。
2: 我觉得这一个缸啊都得几十斤，
1: 而且花样频出，
2: 对，
1: 不带重复的，
2: 能看出我们霞姐足下有千斤力。这也就是蹬缸要蹬我一下我都得飞出去。
1: 两位霞姐啊，姐妹俩一起配合完成高车。来看看霞姐上了高车之后，
2: 给我们今天表演的节目是一个非常有难度和技术含量的。
1: 对，上完，哎呦，单腿

0: 在呢，霞姐的脑袋上啊有这么几个碗，
1: 嗯，
0: 接下来霞姐呢，你看脚蹬一碗，要把脚上的碗送到脑袋上。
2: 哎呦，漂亮，
0: 精准无比。
2: 继续，现在脑袋上应该有五个碗了，六个碗，漂亮！
0: 朋友们，你们看着霞姐很轻松，但其实这个动作难度很大，一边找平衡，一边呢还要用自己的脚和脑袋进行配合。
2: 对，关键一般人都骑不上这独轮车。哇，七个碗！最后两个碗
0: 啊，
2: 哇，同时两个碗一起上头啊，
0: 不会吧，
2: 高难度啊，
0: 屏气凝神，加油加油小姐，
2: 哇，厉害，还有小水杯，
0: 哟，这个可不一样了，脚刚刚适应碗的力度
2: 啊，
0: 接下来换了一个新物件，这个可跟刚才那个脚感完全不一样了，
2: 看看临门一脚，漂亮，还有，哦，再加勺子，
0: 这太难了，哎呦，
2: 看看啊，倒挂金钩啊，
0: 来，一球制胜，
2: 哎，脚并乾坤，
0: 真棒！
2: 还有要把这个盖儿给盖上，最后的绝杀。
0: 因为勺在上面啊，它其实不太好盖上，勺会影响这个盖儿，它有可能会通过这个勺把就给碰下来。哇！哎呦，完美呈现！哇！飞下来呀，
2: 腰马合一呀，
0: 真棒，
2: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看您这功夫不止十年吧，
3: 三十多年了，从三四岁都开始锻炼，
0: 别说这个霞姐了，霞姐这全家都非常厉害
2: 哦，
3: 今天妹妹妈妈也来到现场了，
2: 我觉得今天既然姐妹俩都来到了现场，两个霞姐在，不得 PK 一下呀，
0: 姚林，你这人你怎么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呢，你怎么、你这么个提议，你说你让观众朋友们多高兴啊，
2: 是啊，咱们既然来到了渤海镇，这里啊有特产栗子，还有

0: 大枣，
1: 嗯啊，红枣，
0: 就能不能骑着独轮车，两人一起啊，两分钟的时间内，就一个人捡板栗，一个人捡大枣，看谁捡得多。哇，
2: 可以可以。
0: 那您觉得谁赢？
3: 你觉得姐姐厉害，妹妹厉害？
1: 他两个一样厉害，
3: 一样厉害，那当然，是妈妈的心头肉。
1: 对呀、啊，
3: 来吧，那看看谁更胜一筹。
0: 好，比赛开始。哇，姐姐呢是捡栗子，妹妹捡枣。啊、哦，
3: 你看，我说为什么他这个手眼身法不都很重要？
1: 哎，
3: 他既要控制好独轮车，啊，又要找好哪个是栗子，哪个是枣。
0: 其实不太好分。
3: 对呀、啊，尤其是咱怀柔的板栗和枣，个都长得差不多，
0: 都挺大的。
3: 哎，栗子跟枣那么大，枣呢又长得这个颜色跟栗子差不多。
0: 哎，好，加油！
1: 我来掉了一个，
3: 掉了一个，没事。哇！哎，
0: 这是
3: 发生了小摩擦，
0: 可以可以，
3: 发生了小摩擦。哎，
0: 妹妹，偷他的栗子，偷他栗子，妹妹偷他栗子，快点，或者给他撞一下。
3: 你这，咱们不要听他的。
0: 考验体能，我跟你说，这太累了。哎呀！还有20秒，
3: 加油！
0: 10、9、8、7、6、5、4、3、2、1，时间到。来数数吧，
3: 来看看谁输与谁赢。
4: 1、2、3、4、5、6、7、8、9、10、11、12、13。
3: 哎呀，厉害厉害！
0: 刚才啊是姐妹俩呢同台比拼，哎，能不能在同台合作呢？
2: 那我和妹妹，我两个一起来表演一个走钢丝，钢丝上的技巧。哇，
3: 厉害！小小的一根钢丝，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细，

0: 他们在钢丝上能前走能后退。哦，
1: 对。
0: 这就叫单膝搭跪，这个节目是最难，这是双跪。
1: 双跪，
0: 对，双跪。
1: 而且今天还风特别大，你看啊。 这是要在钢丝上，这是坐凳子，在钢丝上。你们坐板凳都是坐的是四条腿，我们女儿坐钢丝坐的是两条腿。哎呦，对，还要撒开两只脚离开钢丝。哇，厉害！
0: 哎，我对要把腿撑开，
2: 还蹬起来。
0: 姐一直做一个动作，就是她这个手不断的在动，是找平衡的。
3: 对，那是平衡。哦，没有平衡就不可以演钢丝。哦，
0: 换我大女儿，钢丝上水流性。
2: 咱们是世家传承，
0: 对我们是祖传，我爷爷、姥爷都干这。
1: 水流性。
2: 哎呦，漂亮。

0: 对，这就叫一心三用。你看，对，一只脚摇晃，一只脚在钢丝上，一只手还要表演节目。哦，下面又更难了，下面要在钢丝上骑独轮圈。你看，摇摇晃晃，很不稳当。哇，
1: 软钢丝上骑独轮车，
0: 对，难度很大。哦，
2: 坐上来就很难。
0: 对，
2: 坐上来就很难。
0: 咱们在地下还不好骑的，他们在钢丝以上。
2: 对呀。
0: 倒回来啊！对，能前走能后退。哦，这叫钢丝以上，一心多用。

0: 今天有风哈，把
1: 这个伞顶在嘴，
0: 搁在小棍上。
1: 哦，顶在嘴里那个小棍上。
0: 今天有风。
1: 然后同时两个手要转这个
0: 手绢，
2: 对，还要转。
0: 这叫一心三用。哦，哎呦，看到没？哎呦，
3: 哎呦，慢点，
0: 又红，又红。今天有风，不好表演。
2: 这风太大了。
0: 对。有风就这个顶级不好顶。
2: 而且其实之前呢，姐妹俩已经耗费了很多的体力。
4: 对。
0: 这咋你都是怕风，但是没有风起码都可以表演。
2: 好，稳住，找个平衡点，转起来，漂亮，
1: 厉害。
2: 好，最后一个动作，妹妹啊，要在软钢丝
0: 上劈叉，
1: 钢丝上劈叉呀？
0: 对，钢丝上劈单叉。休息一会儿，睡一会儿觉。
2: 还荡秋千呢啊，荡起来了，
0: 这叫荡秋千。
1: 想不到姑姑当年就是这么休息的呀。
2: 感谢霞姐一家，让我们看到了四两拨千斤的巧劲儿和代代传承的默契与坚持。说到传承与协作，就不得不提渤海镇的另外一张世界名片——慕田峪长城。每一块长城上的砖都是咱老祖宗的智慧和汗水。我这有长城砖的文创，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可以一起来参与一个小游戏互动，赢了就能获得长城砖的文创。砸出来，这宝贝到底是什么？那
5: 好嘞，
1: 那我找人了啊，
6: 我来，
1: 这边，那有没有愿意跟我一组的呀？
5: 那你就自己一伙吧。
1: 来，就行，太好了。
7: 两位能人推荐官各挑选一名观众，分为两队接力进行，双手交替放置砖块前进，脚不能落地，率先抵达终点的一队获胜。
2: 比赛开始。
5: 哎，不对，
2: 宁姐现在有点不太会走路了，要相互交替。对，天笑可以啊，每一步走都很扎实。
1: 你俩脚得放两块砖上。
2: 宁姐现在还有点原地踏步啊。
1: 对，
2: 好，
1: 对，
2: 天笑可以啊。
1: 对，哎呦，可以啊。哎，
2: 不是姐，你在干嘛？
1: 过小溪呢，姐。
2: 掉河里了啊！天笑已经马上到达池永志这儿了。
1: 好，
6: 加油，加油，姐。
2: 宁姐那边还是步履维艰，
1: 厉害，
2: 天笑可以啊。接下来就是池永志的表演，
6: 好，加油。
2: 天笑帮助永志队领先了得有7块砖吧。
6: 好，
2: 宁姐也完成了接力，接下来就是海宁上场。哇，海宁这也太快了吧，急如闪电啊，已经是超过了永志，永志这边已经有点晕头转向了。
1: 你怎么那么快啊？
2: 哇，哎，慢点，
8: 这不是一个运动型的竞技，这是一个智商的比拼。
2: 拿长城砖，
8: 厉害，
2: 好的，恭喜海宁。
1: 都是那小伙子的功劳，他那个砖想怎么控制怎么控制。
8: 这就是我接下来要介绍的能人海宁。
2: 刚才我就看你是如履平地，这砖好像就活了一样，自己能走路啊。
6: 当然也不是每块砖都听话，也有那调皮捣蛋的。

0: 我感觉你是施了魔法一样，这砖完全自己活蹦乱跳。
1: 这个其实啊，在我们幽默杂技来说啊，算是肢体控制，举重若轻，举轻若重。
2: 哎，这太厉害了，海宁，我都有点佩服了。我想跟你学学这控制砖。
3: 我早就想学呢。
1: 比如说这块砖啊，现在让这个车拉着我们跑。

0: 小脑发育不完全，大脑完全没发育。
1: 演确实好。
2: 接下来呢，这样我把我的工友请上来跟我合作一个耳目一新带有故事性的幽默杂技。

海宁的砖确实被他玩的活灵活现。那接下来呀，我得请上我这边的能人，哎，把球也能玩活。

0: 长在你身上了，检查一下去。
1: 我刚才一直觉得它这有一个洞才能够那种横着转，结果这什么也没有，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篮球啊。
2: 对，
3: 而且我感觉就是经他手的篮球好像都失去了引力，就跟着他走，这个记忆是不是特别特别难？
4: 我先把简单转球技巧给大家说一下，大臂小臂九十度，大臂跟胸也成九十度，就跟投篮的姿势是一样的。哦，看看自己的手掌心，好，给别人看看手掌心。这样一旋转就有这个动力了，在旋转的同时往起起这个胳膊往上发力，注意垂直上下，旋转的同时垂直下，先用手掌心接，如果能在手掌心上转了，微微的伸出一个食指，大家看这样是有缓冲，我们自己缓冲没掌握好的时候这个骨骼会缓冲，再往下就是小臂可以缓冲，让自己有弹性，垂直往上抛，然后用手掌心接住，练练啊，一会儿就行了啊。
1: 哟，永志，你这干什么？
3: 看见没有？
0: 你接力谁都行。
3: 什么接力？
1: 您原来是做什么职业的呢？能把这么样的一个绝技练得这么棒？
4: 我现在是一家村咖的主理人，做咖啡。
1: 这完全跟篮球没有关系啊。
4: 其实背后是有很大关系的。

0: 专业了，这个
1: 咱们可以尝一下看看啊。
0: 我这杯绝对是跟杏仁有关，因为我上面有杏仁。
2: 我尝出了其中的风味，怀柔板栗。
1: 正确，
3: 我这也尝出来了，特别像桑葚。
1: 对，三位喝的这个咖啡就是我这二位朋友做的。
2: 就怎么想到将这个杏仁啊、板栗啊加到咖啡里面？
4: 因为这个我们怀柔葱咖呀是秋季限定，然后结合我们怀柔本土的一些农副产品的特色，渤海镇最大的特色就是怀柔板栗，
2: 是。
4: 然后我们最大的特色也是板栗拿铁，
2: 不仅咖啡卖得好，也让咱们渤海镇的板栗出圈了。
5: 我们这个冰美式呢，采用的食材呢是当地山上产的桑葚，这个桑葚呢，我们把它榨成汁之后作为原料，然后融合在一起，就厚重的味道。
2: 感谢江大哥，还有两位村咖主理人，谢谢，
0: 谢谢。
6: 辛苦了。
2: 江大哥，实话实说，没看过瘾，还有更绝的吗？
1: 我有一个挑战的一个项目，原来啊，我旋转会晕，后来我通过练这个呢，把晕的这个毛病改了，后来发现我能转的这个圈数会越来越多，所以我想试试这个动作。
2: 那咱们猜一猜吧，江大哥能这样自转多少圈？
1: 限制个秒数时间，30秒怎么样？
3: 30秒啊，我觉着呀，35圈，
0: 36圈。
3: 如果是35往下，那就是我命；如果是35往上，那就是
0: 可以。
2: 行，谁输了，就要用江大哥转的圈数减去你自己所说的圈数，
3: 好，
2: 做一个小惩罚，捏着鼻子，捏着耳朵，
3: 大象转，
2: 对，
3: 不管谁输了，苗林都陪着。
0: OK，
3: 好，
2: 怎么还有我的事儿啊？计时开始，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时间停。
0: 这就是小陀螺，
2: 你不晕啊？
1: 还行还行，我最好记录是12000圈。
7: 12000圈。

0: 你下回你早说。
1: 来吧，该你的表演了，我陪你。来了，开始。
0: 走，加油！
2: 第一圈，
0: 加油！加油！
2: 两圈，三圈。来，走个直线给大家看一下。
1: 不仅让我们看到篮球是竞技，更是融入了功夫，而且他还让咖啡不再是远方的风味，让村咖成功破圈，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2: 说得真好。那么接下来呢，我要为大家推荐的一位能人也很厉害，他是一位13岁的少年，绝对会让大家眼前一亮。

这是双人滑。哇！哇！双腿挂在了哥哥的脖子上，不断的旋转，花开绽放，螺旋九转，还在不断的变换动作。俩人三腿滑轮滑，然后再起身，我钻过去。

0: 撑，相当于是一个轴承。
1: 哇，这时候支撑就变成肚子了。哇，这是把力量和柔美同时并合在一个节目当中。
2: 是，
0: 好好。
1: 哇，给拎起来了，
0: 劈叉。

0: 两位最后那个动作，我和池永志老师完全看呆了。
1: 嗯，
0: 就不断的那个旋转，和电钻似的。
1: 是，
0: 就这样。
1: 来到我们渤海镇，想吃口柿子，那必须得快人一步
0: 啊，
1: 对吧？那我想吃口栗子，得怎么办呢？
0: 那得高人一等啊！
1: 怎么做到啊？
0: 这样，让明星啊给大家展示一下，什么叫做以高人胆大。第一把椅子，
2: 这是我第一次在户外演出，然后有很大的风，太阳也是。有一点刺眼，影响我演出。
0: 第三把椅子，今天还有风啊，大家可以看这个树的这个摇摆程度，能看到风是比较大的，这或多或少也增加了这次挑战的难度。
1: 是，每一层椅子加上去的时候，它都是面带笑容，没有一丝畏惧感。
0: 是，这就是胸有成竹。
1: 嗯，
0: 好，在第五把椅子的高度完成了倒立，这个高度差不多得有3米了。哇，左右摇摆，而且是

0: 支撑，做了一个单臂倒立，太厉害了，一定要注意安全。
1: 第六把椅子，风越来越大了，你看椅子都在晃啊。哇，还要等风停，
2: 再稍稍等，稍等一会儿。我的天哪，
1: 这风一刮呀，我们这个树啊不断的晃动了。
2: 人家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1: 我们这个树啊不断的晃动了。
2: 人家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1: 风太大了，风太大了，
2: 是，
1: 所以呢安全起见让他先下来。
3: 那时起大风的时候，我的心特别慌，然后那个椅子也晃动了，我那时候很紧张，然后就下来了。我洗完落高椅，这次机会非常难得，我必须得完成这次表演。
1: 明基第二次挑战开始。一把椅子，
2: 我觉得这一次他应该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心情来做这次动作。
1: 第二把椅子，而且现在啊风完全停了，没有太多的客观因素的干扰。第三把椅子，
2: 我感觉头几个明显更快了一点，
1: 是更加自信了啊。今年明基只有13岁，
3: 从小的时候我师父就跟我说，椅子可以怕我，但我不可以怕椅子，只有我稳了椅子才会稳。
1: 第四把椅子，这已经有了3米的高度，
2: 来吧看看好会怎么样，
1: 加油。3米的高度完成倒立。

0: 第五把椅子。
1: 好，
0: 第六把椅子。得有5米的高度了，哇，真的是心惊胆战呐！
1: 已经突破了刚才的自己，
0: 是，
1: 还要再高吗？
0: 第七把椅子，
1: 加油，明杰！
0: 现在又有微风了啊，椅子也是有一些晃动。
1: 正所谓艺高人胆大，
2: 是
1: 我相信明金平时的训练一定比这些要更严格更刻苦，加油。
0: 6米的高度上来了，最后第8把椅子了，还要继续加高度，我的天哪，
1: 啊，我都有点不敢看了，
0: 大气不敢喘啊。

0: 变换角度。
1: 接下来要更厉害的突破自我了，
0: 换了一个方向。
1: 这要干嘛呀？等于又高了半米。
0: 旋转，然后再倒立，换了一个方向。还在做不同的花式动作。要单臂支撑吗？
2: 当我站在最高处的时候，我的内心必须平静下来，不能被那些掌声或尖叫声分散我的心。
0: 再旋转，
1: 真棒真棒。
0: 我觉得今天的这一挑战让我们刻骨铭心，而让明金自己也刻骨铭心。他用快与高为我们带来了超越年龄的震撼，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绝技的炫酷，同时也记住了渤海镇的特产柿子。
1: 接下来呢，我觉得我们精彩还要继续。我要请上我们队的一位能人，他叫脸盆哥。接下来啊，他会让大家既饱眼福还饱口福。
0: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3: 各部门写作业啦，渤海镇板栗宴今天正式开席啦！哇，
4: 今天我是主角，你们要给我搭好戏哦。
5: 俺老肉最懂你，俺俩可是黄金搭档，必须锁死。
6: 姐姐我啊，给你捏个造型，保你 C 位出道。
7: 我呢，就负责颜值担当，解腻又清爽。
3: 咱们动起来！
7: 为了板栗宴，冲啊！
3: 让我们挥挥手，摇起来！嘿，先来个盘子给大家啊！耶！哎呦，
1: 哇，盘子转起来了！
3: 哎，这个是瓷盆。哎呦，
0: 哇，盘子盆都行。
1: 呵，自己还能跳，真厉害！我发现了，什么都能转哈！
3: 我是名厨师嘛，那锅碗瓢盆嘛，啥都一样行。
1: 这个能转不能？
3: 这个比较危险，往边上站着，别砸到你了。
1: 行，你注意点啊！哇，真行啊！哎，哇，哎呦，
3: 还有托盘，
0: 长方形也行啊！
3: 对。
0: 拿鱼竿也能转，把鱼竿撑起来，现在得有10米了。哇，还跳呢！
8: 我发现了，你是锅碗瓢盆你都行是吗？
3: 是的。
8: 那么好，哈哈，那么好。
1: 我姐，你干啥去啊？姐，这个不行啊。
8: 怎么不行？我刚问完，锅碗瓢盆都行。
1: 不是，我们是那个小瓢，你这是澡盆。
0: 在咱们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就是要勇于挑战。
3: 我可以尝试一下吗？
0: 来，
1: 试试。
3: 掌声响起来。三

0: 一、二、三，一、二、三，哇哇哇哇哇！啊，哎呦，还能单手支撑，
1: 哎呦，这是单手撑。
2: 我就知道刘大哥有无限的可能。
1: 行了，刘大哥，咱成功了，刘大哥。
2: 可以了，刘大哥。
1: 我越走越快，
3: 这还能接呀？
1: 还能抛接？哇！
3: 连续两次，厉害，厉害，厉害！
2: 可以，可以，来，你试试这个，来。
0: 你看他都比我人都长了，你看
1: 不？你看我把他人物立起来，
0: 你看比我都长。哎，
1: 朋友们，这就叫魔术，人体消失术，刘大哥没了。
0: 都比我高，我咋转呀？你
3: 现场的朋友们想不想看？
4: 想。
1: 不是你想看，关键它不好转呢。
3: 咱试试，刘大哥，
0: 我只能试一下啊，
1: 试一下。
0: 一、二、三，哇，
3: 这也行啊！呀，哇，掌声！哇，
2: 成功！
1: 哎，厉害厉害！你们可能不知道啊，我们队的这个刘俊杰那可是全能选手，不仅转的一手好牌，还做的一手好菜。哇，
3: 太丰盛了！
0: 这都是我给我师傅做的板栗宴。
3: 王师傅，您给介绍介绍，这些菜都叫啥？
5: 这第一道菜是咱们这个板栗红烧肉，
3: 尝尝啊，
1: 尝尝栗子。嗯，哎呦，栗子吃出肉的味道了。
5: 对对对，
3: 肉加了这个板栗之后又清香了。
1: 没错。
3: 好，下一个。
5: 下一个栗子面窝窝头。哎呦，
3: 你看这里面。栗子都掺进去了，嗯啊，
1: 这个栗子跟我们这个杂粮面一结合，那可以说是香上加香。
3: 是，
1: 王大厨，这俩是什么呀？
5: 栗栗相遇，
3: 嗯，又鲜又香。
5: 这道菜就是咱们当地的板栗拌白菜，
3: 这个更加清甜了，
1: 对，
3: 而且很爽口。
1: 没错啊，
3: 感谢俊杰和王大厨，让我们品尝到了这么美味的板栗宴。在俊杰的手上，脸盆转出了新天地，绝活融入了别样烟火。他创新的板栗宴让渤海镇的板栗以全新的方式赢得更多人的喜爱和了解。六组能人轮番上阵，身怀绝技，推荐的都很精彩。那接下来呢，就请现场的十位观众朋友们投票，将渤海镇特产南瓜送给你喜欢的队伍，哪队拿到的南瓜数量多，哪队获胜。那现在投票开始。
1: 谢谢。哎，
6: 我有后台。
1: 我的天，我的天，行，放这儿吧，
3: 放地下吧，
1: 挺沉的，就放这儿，放这儿就行，挺沉的，放这儿就行。哎，谢谢。
2: 我在想呢，
1: 放这儿就行，放这儿就行。
2: 想的迟永志，
1: 放这儿就行，
2: 迟永志，
1: 放这儿就行。哎，
3: 最后的比分是5-5战平，也就是说双赢。最后，让我们一起喊出节目口号：田野欢歌，
7: 一路向前。
3: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怀柔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村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都说天热要吃清淡，可西南人偏不，越闷热越要往碗里加两勺红油，越潮湿越要围着一锅翻滚的麻辣烫出大汗。外地人看不懂，本地人离不了，这到底是为啥？我们走了一趟川渝黔滇，从浓烈醇厚的牛油火锅吃到鲜嫩入味的来凤鱼，从坛子里发酵出独特香气的鱼酱酸，又尝到用白木瓜炖煮的开胃酸辣鱼，还钻进深山里亲眼见证了花椒如何生长，如何采摘，一路吃下来发现

西南人的辣不光是图嘴巴痛快，一口热辣下肚，毛孔张开，一身闷湿跟着汗排出去，脾胃也舒坦了。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经验，也是这片潮湿山地教给当地人的生存办法。辣是烈的，但里头藏着的是过日子的人情和智慧。跟着我们去看看西南人为什么离不开这口辣，敬请收看本期节目。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大江南北，天热时人人都想着清淡解暑，多喝汤水，少吃重口。可偏偏西南这片土地上的人反着所有人的习惯，越热越离不开辣椒，湿气越重越要往碗里加满红油。不少外地人来西南心里满是疑惑，明明酷暑闷热，吃辣只会浑身发烫，大汗淋漓，为什么川渝人顿顿牛油火锅，贵州人天天酸辣发酵菜，云南人顿顿不离鲜椒酸辣鱼，不怕上火，不怕燥热，反倒越吃越舒坦。
4: 每次一上那个烤鱼，大家吃起来一出汗，嘴里一麻，就开始气氛就活跃起来了，就开始大家一起聊天什么，感觉就打开来了。
5: 麻味这个东西它很能刺激味蕾，所以就是当你在外面吃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心情很开心。
3: 在西南，说起吃辣，绕不开的就是麻辣。麻和辣在餐桌上几乎是绑在一起的，少了一样味道就不对，日子也差了点什么。有人说爱吃辣只是单纯重口味，也有人讲西南人天生耐辣，无辣难下咽。但辣从来不只是单纯的味道，严格来说，辣椒带来的从来不是味觉，而是口腔里清晰的痛觉。咬破辣椒果肉，辣椒素瞬间刺激口腔咽喉的痛觉热觉感受器，灼烧感顺着舌尖蔓延全身，大脑受刺激分泌内啡肽，这份痛感转化为让人上瘾的畅快。西南人贪恋的到底是辣椒的刺激，还是藏在辣味里的生存智慧？今天我们就把辣、麻、酸这三样东西拆开，一样一样讲清楚。先说辣，西南大地孕育出五花八门的辣椒，千百年来当地人摸清了每一种辣椒的脾性，每一类都有专属用法，不能随便替换。按外形与用途主要分为三类：指形椒，细长挺直，含水量低，适合烘干制成干椒，耐储存，香味浓；锥形椒，色泽鲜亮，肉质偏软，汁水充足，是制作剁椒、发酵酸酱的最佳选择；短粗饱满，形如子弹的子弹头朝天椒，肉质厚实，辣度与香气平衡，入口既有冲击力，又留绵长椒香，常搭配其他辣椒混合炼红油做蘸水，烧制麻辣家常菜。丰富多元、性格各异的辣椒构筑起独树一帜的麻辣饮食体系，而这套热辣吃法恰好适配本地封闭低洼、常年多湿的环境。这里四周群山环绕，空气长期潮湿，夏季闷热，冬季阴冷，湿气极易淤积体内，

0: 当地人经过长期摸索发现，食用滚烫麻辣的菜肴后，浑身毛孔舒展张开，体内闷湿随汗水一同排出，浑身轻松舒畅。这份独特的饮食养生体验，世代生活在此的居民感受最为真切。
1: 有时候可能吃饭就是食欲可能不太好，但是一吃麻的话就感觉胃口就大开了，就吃的都特别多。
2: 我感觉有时候吃完麻的毛孔都张开了一样，就是那种好像就是想出汗一样那种。
3: 像我们日常生活中啊，那里没得那种麻辣口的产品呢，就吃起都不是很香。
4: 因为大家都晓得重庆比较潮湿，大家会觉得爬坡上坎，然后吃火锅能够释放身上的那个湿气。
0: 湿气，这个在传统观念里与健康息息相关的词，似乎道出了关键。但这和麻辣又有什么直接关系？带着好奇，我们跟随着一位成都火锅店老板杨理学，开始了一场对辣根源的探寻。草场上，刘仁秋正在清点自己的牦牛群，等着老伙计杨理学过来。红原气候宜人，草场开阔丰饶，漫山遍野的绿意顺着缓坡一直铺到天边。
5: 暂时得了。
6: 好，
7: 今年一共有多少头出栏？
6: 今年出栏的有100多头。
7: 总共你养了多少头啊？
6: 400多头。
0: 这里的牦牛要养满2年才出栏，养出来的牛脂肪分布均匀，肉质紧实弹牙。不管是鲜牛肉还是脆毛肚，拿来涮火锅都是一等一的好料。可杨理学心里最看重的却偏偏是牛板油。油是成就美味的基石，它在烹饪中不可或缺，却常常被人们忽视。在杨理学看来，牛油是火锅最关键的组成部分。
7: 这个油你看，这个出油率就高一些，是吧？这个挺香的。
0: 选好食材，通往地道风味的路程才刚刚开始。带上处理好的牛板油，杨理学踏上了返回成都的路。牛油是融合风味的基底，真正撑起整锅灵魂风味的，还是各类特质分明的辣椒。这份热辣本味将在层层熬制工艺里层层释放。整块牛板油清洗干净后，切成大小均匀的块状。锅中倒入半碗凉水，防止糊锅，开最小火加热，放入切好的油块，反复翻炒。温度慢慢升高，油板油逐渐染上淡黄油亮的色泽，直到锅底的水分完全蒸发，牛油才开始慢慢析出。锅铲碰撞锅底，发出哗啦的刮蹭声响，油块在翻动间均匀受热，慢慢变成焦黄色的油渣，飘出浓郁焦香。滤去油渣杂质后，只剩一锅金黄透亮的牛油，熬制牛油的步骤才算圆满完成。接下来就该轮到火锅底料的另一位主角——糍粑辣椒登场了。干辣椒煮熟后打碎制成的辣椒，因外形类似糍粑得名，和牛油称得上是熬制火锅底料的绝佳搭档。先把多种香料打碎备用，将牛油加热到150摄氏度左右，放入葱姜蒜爆香，再加入豆豉豆瓣翻炒，等到水分炒干，多种滋味充分渗入牛油后，就到了糍粑辣椒登场的时候。高温迅速激发出辣椒的香气与辣味，全程反复翻炒，避免糊锅。接着放入打碎的香料和花椒，最后加一勺白酒增香提味，就可以关火静置。火锅底料就此制作完成，杨理学一整个清早的忙碌也终于告一段落。

一锅热辣鲜美的火锅，辣椒是风味核心，牛油只是烘托辣椒香气的媒介，多种食材相互配合才能成就醇厚绵长的热辣风味。正如一场热闹的聚餐，也需要个人各出心力才能圆满。就在杨理学忙得脚不沾地的时候，相约聚餐的老友们也陆续带

脆毛肚，筋弹爽脆，七上八下之间吸饱了麻辣汤汁，豆腐拼盘密布蜂窝，一口咬下，滚烫的汁水在嘴里炸开，餐桌上笑语喧腾，火锅的热气裹着麻辣的香气升腾翻滚，繁复的食材浸透在沸腾的红辣汤底里，这一锅滚烫从阿坝高原的牧场一路熬进成都老街的厨房，牛油的醇厚，辣椒的热烈，在一口锅里完成了西南山地最经典的味觉表达。千百年来，蜀地人就这样围坐在沸腾的锅边，用一身酣畅淋漓的热汗，把积在骨头缝里的湿闷尽数驱散，麻辣的奥秘不在舌尖，在毛孔张开的每个瞬间。浓郁牛油火锅的热辣还未散去，另一道重油重辣的江湖风味正等待登场。江湖菜从来偏爱奔放浓烈的辣味，其中来凤鱼便是极具代表性的一道。说起江湖菜，就是码头边上路边小店做出来的菜，不讲究刀工精细，不在乎摆盘好看，要的是味道够猛，分量够大，吃了过瘾。重庆被嘉陵江和长江围绕，江上河鲜的概念在重庆人心中植根已久，清澈的河水在高山峡谷间流淌，水中富含的大量矿物质是孕育鲜美鱼肉的温床，大量的鱼类滋生繁衍是大自然给予当地渔民取之不尽的馈赠。这里产出的花鲢鱼也叫大头鱼，是我国重要的淡水鱼，肉质雪白细嫩，营养丰富，具有暖胃补气、乌发养颜的功效。撒下渔网，缓缓提起，活蹦乱跳的花鲢鱼便入了网。而这肥美的花鲢鱼是制作来凤鱼最地道的食材。鱼为起刀，花鲢鱼被一分为二，轻轻一掀，雪白鱼肉暗示着口感的嫩滑，片下鱼肉，斩断鱼骨，不同的部分承载着制作来凤鱼时不同的作用。码胃是制作鱼菜不可小觑的一步，片好的鱼肉加入盐和料酒进行腌制，反复揉搓的过程中，料酒渗入鱼肉能去腥提鲜。在等待鱼肉腌制的过程中，可以熬制鱼汤，化开猪油，倒入鱼骨，简单翻炒几下后便可加水进行煮制，鱼骨里的精华在慢火中一点点释放出来，汤色由青变白，最后变得浓稠如奶，这是鱼肉鲜味的根基。以麻辣鲜嫩为主要特征的来凤鱼，在烹制手法上如辣子鸡、泰安鱼等经典的江湖菜都无法摆脱它的影响，但来凤鱼肉鲜味美的关键却是在这一锅雪白浓稠的鱼汤之中。想要鱼汤鲜辣醇厚，第一步就得炒制胡辣椒，这是奠定味型的基础。只辣不香绝不是重庆人的首选，炒至糊而不焦的程度是胡辣椒恰到好处的分寸，这时只需要将辣椒冲碎，便能得到这喷香微呛、辣而不燥的辣椒面。重庆人吃辣有个讲究，光辣不行，必须香，一种辣椒永远无法满足嗜辣成性的重庆人。而来凤鱼的秘密正是在这林林总总的佐料之中，无论是焦香浓郁的新一代辣椒，还是源自茂汶的青红花椒，为的只是那一锅无与伦比的山城之香。全部食材都已经准备好，热锅下油，加入泡椒，来凤鱼的制作从不斤斤计较，精细的原料配比在这道江湖菜的鼻祖面前黯然失色，犹如一幅泼墨山水，随性。

0: 洒脱，信手拈来，却煎炒有道。炒料的时候不拘多少，随手抓，随手放，看着像随意往里扔的，其实各有各的用处。鲜美的鱼汤入锅，在厚重麻辣之中又平添几分脱俗的清新。其发明者犹如江湖人士一般，有着奇特的武功。食材就地现取，调味如真化境，刀铲相交，挥洒自如，将麻辣鲜嫩一应俱全地融合进这道菜中。鱼肉在锅里煮到翘边，就是鱼肉边缘微微卷起来，就说明好了。撒上特制的干辣椒面与香葱后，仍差着一丝味觉刺激。一勺滚烫的热油猛地浇下，逼出佐料与鱼最后的一点矜持。一瞬之间，色泽红亮，香气四溢，满屋子都是。古人云：“鱼之味，乃百味之味；鱼之鲜，乃百味之首。”一片翠绿和暗红交替之下，隐藏着鲜嫩爽口的来凤鱼。正是这辣的刁钻，香的浑厚的鱼之味，火辣迷人，叫人上瘾。尝过牛油火锅的醇厚，来凤鱼的奔放，各式西南辣味轮番下肚，不少观众心中生出好奇，五花八门的辣椒辣度高低究竟该如何界定和区分。
1: 这辣椒有没有一些什么国际的单位或者是标准来判断它究竟有多辣？
2: 哦，当然当然，它是有一个单位的，叫史高维尔。
1: 哎，这个名字很陌生。
2: 史高维尔啊，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单位啊，其实它是有来源的。就比如说，我们这儿有一杯这个辣椒酱，那我们一直加水加水，加到尝不到辣味儿为止。我加了5000杯水，好，它的单位就是5000，就是5000史高维尔。我们通常所说的朝天椒的它的辣度单位，其实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夸张啊，它的辣度单位大概也是在几万啊，大概10万左右。
1: 哇，
2: 其实这已经是在所有的辣的辣椒里面，已经是很低的一个状态了
1: 啊。这还是低的状态，那最高的那得达到多少啊？
2: 在它的上面还有很多的啊特殊的存在，比如说在我们云南有一种辣椒叫涮涮辣，涮涮辣也是一种特别的魔鬼椒啊，它是魔鬼椒这个系列来的啊。为什么叫涮涮辣呢？就是只要在这个一锅汤里面转三下，把这个辣椒拿出来，这锅汤就辣了啊，你就不用把这个东西扔进去，扔进去那锅汤就不要用了啊，就用不成了。哎，这叫涮涮辣。那它的辣度单位是多少呢？它的辣度单位通常是在80万左右。
1: 哇天，这个真的，这才10万，那个都80万了。
2: 对，但是这仍然不是我们今天人类培育出来的最辣的辣椒。我们今天人类培育出来的最辣的辣椒，
1: 辣椒之王，
2: 对，
1: 它的是谁？
2: 它是一种叫死神椒的这么一种辣椒。
1: 哇
2: 啊，那这个辣椒的辣度是多少呢？是318万史高维尔。这个已经不是我们刚才的这种方法可以测定的，而且这样的辣椒已经是超出了人类自然饮食的范畴啊！你这个去吃这种辣椒，那就不是说我们来品尝味道了，那是挑战人体神经的极限，是吧？
1: 还吃？我估计拿那个辣椒就是往舌头上轻轻嘚儿一点，我估计人已经差不多了，
2: 哎，
1: 就该躺倒了，是
2: 不？不仅如此啊，就是刚才您这个做的这个动作就已经非常危险了。
1: 是我拿它了？
2: 哎，对，
1: 拿都不行了。
2: 哎，对，就是如果不戴专用的手套，赤手去拿的话，一样是会被辣到的。
1: 哇，天啊，怪不得叫辣椒魔鬼之王啊！
0: 知晓了衡量辣度的史高维尔标准，大家对辣椒还存在一个普遍认知误区。
2: 注意啊，就是我们闻到的这个气味实际上是跟辣味这是两码事儿。
1: 嗯，
2: 我们所说的辣椒里面的真正有辣味那个物质辣椒素，它实际上并没有气味。
1: 哦，
2: 我们闻到的一个气味实际上是其他的挥发性物质带来的。
1: 哦
2: 啊，当然了，在很多时候这个辣度又跟它的这个浓烈气

0: flavor 是相关的，所以让我们产生了一种错觉，就是气味越浓烈的越辣，或者说以为这个浓郁的味儿就来自于辣椒素，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不是这个样子。
1: 摸清了评判辣度的标准，分清了焦香与辣感的区别，我们再把视线从辣转向川菜里与它形影不离的另一重风味麻。在西南，辣和麻总是一起出现，但这两样东西的来历完全不同。辣是海外传入的，麻才是中国自己土生土长的味道。整个西南的辣味江湖里，花椒是那个沉默的搭档，没有它，麻辣就只剩一半。走进汉源高山密林，连片花椒树铺满山坡，这片土地拥有传承千年的花椒种植历史。汉源海拔适宜，气候干爽，山间疏松沙壤土契合花椒生长需求。本地出产的红花椒果皮红艳，油脂充盈，麻香厚重绵长。西南饮食里不可或缺的麻味根源正是汉源这类本土花椒。花椒入传的历史远比辣椒久远，辣椒传入我国之前，花椒便是国人核心辛辣调味品。古时五味中的辛多指花椒独有的麻香，是地道原生风味。史料可考，三国时期已有用花椒去腥增香的吃法，古代菜谱中近两成菜肴都会搭配花椒。唐宋年间，花椒食用风气达到鼎盛，寻常百姓家常备此物。也正因千年食用积淀，西南人对麻味的喜爱早于辣味千余年。优质汉源红花椒采收难度极大，花椒树枝干遍布尖刺，叶缘生有倒刺，鲜果表层布满油脂囊，稍一触碰便会破裂，浓郁麻香随之散出。即便是经验丰富的老椒农，上山采摘时也得格外谨慎，既要避开尖刺划伤，又不能蹭破果皮油囊，采摘分寸极难拿捏，动作过快容易扎手损伤花椒，动作太慢又会错过晴好晾晒天气，全程需要细心与速度兼顾。眼下椒农李希文一家正面临不小的收成难题，今年雨季降水偏多，成熟花椒沾水后极易发黑霉变，全年收成岌岌可危。家中数百棵花椒树必须短短三天内全部采摘完毕，这满坡花椒是一家人全年收入的全部依靠。
2: 娘们儿，阿丽帮我嘛。
3: 好，
2: 摘子也很好，
3: 很好，
2: 摘也好摘，一掐就掐下来。
1: 采摘需要眼疾手快，夫妻二人邻里乡亲互相搭手帮忙。新鲜花椒摘下后不能久放，趁着大太阳，全家一起把花椒平铺在院子里，挑干净枝叶杂质，自然晾晒，直到花椒外壳裂开，释放浓郁麻香。整个院子里弥漫着那股酥酥麻麻的香气，闻着就让人嘴巴发痒。于洋和妻子杨旭红是村里常客，夫妻俩都是麻辣爱好者。婚前杨旭红偏爱川菜，于洋特意苦练川菜手艺，靠着一锅麻辣菜走到一起。每次进山收花椒都会被李希文一家留下吃饭。
3: 这就不想采了，李希
4: 文。这采这些也挺费劲的。
5: 对啊，
1: 深山农家，无论食材珍稀丰富与否，只要有新鲜花椒点缀，便有了热烈奔放的气质。小院的柴火灶上炉火正旺，细嫩清香的石膏豆腐改刀切成小块，猪肉选择去筋的纯瘦肉，

0: 纯瘦肉剁碎后经旺火热油炒制，加入蒜蓉、花椒、豆豉、豆瓣酱，继续炒香。汤汁煮沸后，豆腐块入锅，小火烧至两分钟。丰富的调味平衡着豆腐的寡淡，花椒面、辣椒粉出锅前以水淀粉勾芡，装盘后撒上葱花，一盘色泽艳丽的麻婆豆腐勾人食欲。红的油，白的豆腐，绿的葱，光是看着就让人咽口水。鲜花椒香味浓郁，只需与酱汁混合搅拌，就能将一道寡淡的鸡肉装点得热辣迷人。椒麻鸡的做法看着简单，但鲜花椒一拌进去，整个菜的气质就变了，麻香直往鼻子里钻，让人等不及动筷子。
1: 椒麻子来喽，
2: 麻婆豆腐那个，
3: 哎呀，麻婆豆腐，再坐坐坐坐坐，哎，
0: 好，一桌农家川菜，几乎每道菜都要花椒点缀。花椒中释放的酰胺类物质，不断给口腔带来刺痛和麻木的奇妙感受。一口下去，独特的麻辣风味，消解了夫妻俩长途跋涉的疲惫。山风穿过院子，柴火灶上的锅气混着花椒的麻香，主客围坐，说说笑笑。在这深山的小院里，花椒不仅是调料，更是连接人与人之间那份热络情谊的引子。花椒能流传千年，还有一段温柔动人的民间传说解释它名字的由来。
4: 小花椒是与大禹治水密切相关的。传说在洪水泛滥的年代，大禹率领着千军万马治理了洪水。在治水大军当中，有一位老郎中，这个郎中呢，带着一个13-14岁的小孙女，名叫花椒。她聪明伶俐，特别惹人喜爱。有一年，小花椒她有一个特别好的闺蜜，不幸得了眼病。花椒姑娘和她的爷爷就把这个闺蜜的眼病治好了。就在治水大军准备东征的时候，当地的人很多都患了眼病，花椒姑娘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她就跟爷爷说，她想留下来，来医治这些得了眼病的人们。但是花椒爷爷认为，花椒姑娘人小体弱，怕是吃不消，所以没有同意。但是呢，花椒姑娘就向大禹叔叔来求情。大禹看到花椒姑娘虽然人小，但是有一颗仁爱之心，因此呢，他就出了一些题来考花椒姑娘。花椒姑娘都是对答如流。大禹又出了一些病案，又找了一些病人让花椒姑娘来操练一把，花椒姑娘都是笑如抚鼓。花椒姑娘的爷爷甚是高兴，这样呢，大禹就说服了花椒的爷爷，让花椒姑娘留下来，送走了治水大军和爷爷。花椒姑娘就像往常一样，背着小药箱走东家串西家，哪家有病治哪家，治好了很多人的眼病。但是由于当地呢湿热气候比较弥漫，湿气特别的大，人们得眼病的越来越多。花椒姑娘看到此情此景，就想了一个办法，发动人们到山上去采摘开小白花结红籽儿的一种植物，并且把这些植物移到了百姓的房前屋后，每日三餐人们都采一些植物的种子放在菜肴里边，这样呢，人们的眼病慢慢的都好了。后世人们为了纪念花椒姑娘的恩德，就给这个开小白花结红籽儿的植物

0: 命名为花椒，这呢就是花椒之名的传说。
1: 一个故事是编的还是真的已经不重要，但花椒这个名字就这么一代一代叫了下来，叫到了今天。但是在西南湿热弥漫之地，人们需要一味辛香来驱散体内的阴寒。花椒的麻其实是一种温和的守护，它在辣椒到来之前就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守护了上千年。说完辣和麻，再说酸。辣、麻、酸这三样东西里，酸最容易被忽略，但在西南的辣味江湖里，酸占着半边天。酸的故事得从贵州说起。贵州是全国唯一不产盐的省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本地人都生活在缺盐的状态中，日子过得寡淡。缺盐怎么办？找替代品。尝试过各种替代品后，首先被接受的是酸。酸可以在盐渍和发酵食物中轻松获取，还可以刺激口腔，起到下饭的作用。直到辣椒传入，人们发现吃辣也同样可以用来刺激味蕾。于是酸和辣一碰，贵州人餐桌上就有了自己独特的味道。也正因为这个历史背景，贵州成了中国最早开始食酸辣的省份。在雷山县的桥岗村，有一种东西叫鱼酱酸，这是当地苗家人几百年来离不开的调味。做鱼酱酸得用一种特别小的鱼，爬岩鳅。一年一度的捕捞季开始了，河底的卵石缝隙中藏匿着这种十分美味的食材，但想要捕获它并非易事。捕捞者要有足够的耐心和体力，不厌其烦地翻开水下每块石头。爬岩鳅是一种底栖小型鱼类，只生长在水流湍急的小溪中，它的体长不超过5厘米，费半天劲捞不到几条。但可千万别小看这小东西，它能转化出极高的谷氨酸，是天然的鲜味来源，也是当地苗家人制作辣椒酱最天然的添加剂。李文是村里制作鱼酱酸的一把好手，母亲的过早离世让他很小就掌握了这门手艺，也靠着这门手艺让他在十里八村小有名气。
2: 像我们农村人都是因为生活条件不怎么好，靠那鱼酱酸来维持生活的。
1: 爬岩鳅、鲜辣椒、盐巴、糯米，一层一层码进坛子里，封好口，剩下的就交给时间。一个月后，李文打开坛子，鱼酱酸已经发酵到了最佳状态。在乳酸菌和酵母菌的共同作用下，鱼和辣椒的味道彼此渗透，鱼酱产出独特的酸辣鲜咸口味。一打开坛盖，那股复合的香气扑面而来，酸的开胃，辣的暖身，鲜美至极。土锅炖鸡最能检验鱼酱酸的品质，鸡肉在锅里咕嘟咕嘟地煮着，舀一勺鱼酱酸进去，不需要任何调味品来辅佐，整锅风味被瞬间激活。吃的时候再配上胡辣椒蘸水，干辣椒烤糊了捣碎，加点盐，酸辣中带着糊香，这是当地苗家人的专属味道。
2: 在我们村没有酱油没有醋，拿一勺鱼酱酸就可以解决一餐的做饭的材料问题了。
1: 鱼酱酸更像是苗家人餐桌上的油盐，有了它，从汤到饭，从大菜到小吃，只需一勺就能让一道普通菜品变得摇曳生姿。走过了缺盐的日子，本地人并没有喜新厌旧，在饮食风格趋同的今天，独特口味代代传承，不曾改变。

0: 今天提到酸辣口味，人们就会想起贵州美食，辣椒功不可没。发酵坛子里的酸辣是贵州人对这片土地最深的回应，没有盐就靠酸来唤醒味觉，湿气重就靠辣来驱散寒湿。酸和辣在舌尖上碰撞出的是一个省份与自然博弈与生存和解的故事。同样以鲜鱼与辣椒打造酸辣风味，还有另一套截然不同的烹制思路。白族人烹制鲜鱼依旧少不了辣椒提味，却独独搭配本地特有的白木瓜，两道酸辣鱼肴气质全然不同。前者热烈奔放，重油重辣，后者清爽柔和，果香绵长。同样是鲜鱼趁辣，只因风物配料不同，便生出两种完全不一样的舌尖风情。清晨悠扬的白族小调飘在耳缘的一片湖面上，
1: 蝴蝶飞来采花你哟阿妹。
0: 唱着小调的人是杜祝芳，海口村捕鱼的好手。吉尾鲫鱼是他们今天最为期待的食材。耳缘县大小湖泊河流众多，鱼塘更是星罗棋布，满足着这里日常食鱼所需。细小的渔网逐渐在水中铺开，下网后将鱼儿赶到下网点附近，鱼儿撞到网上便不好挣脱，鱼在这澄净的高原山水间烹调着湖畔人家的日常生活。当地人吃鱼有个讲究，必须新鲜，野生鲫鱼数量本不多，生长又缓，可遇不可求，但味道最好，半斤大小最受人们喜爱。除了鲫鱼，人们也时常煮鲢鱼、草鱼等代替。
2: 鱼是要新鲜的，你吃前面你才去刮它，是吧？哎，你早早的把鱼刮掉，它味道都不一样。就我们经常吃这，我们知道的，这个鱼是死鱼还是活鱼，还是你什么没放过，查查就知道。
0: 当地吃酸辣鱼最初流行的方式，是因为捕鱼的人早出晚归，带着佐料小火炉，午饭就近取材，率先捕到的吉尾鱼便是一道上好食材。所以酸辣鱼讲究的吃法，便是用新鲜处理的鱼儿，舀上几碗湖中的水，湖水煮鲜鱼最是好滋味，水的清甜直接煮进鱼肉里，这是任何水都比不了的味道。罗锅饭最先开始准备，锅身黝黑，但焖出来的米饭口感极好，是当地人在户外烹煮时的不二选择。经过小火塘的烟火熏焖，稻米的清香和酸辣鱼的劲爽将是一碗完美搭配。
2: 主要是生活习惯，我们都是生活在湖边，是吧？里面还有一个潮海，西面那个湖我们吹只能用挨住它了。这个鱼这个是我们家常便饭，从小就习惯吃这个鱼，就要又酸又辣又麻。个把星期你没吃俩对鱼，那个真的是好想。
0: 煮酸辣鱼的材料也在加紧准备着，一行人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只为最终那一锅味道惊艳的酸辣鱼。热锅下油，第一步先用辣椒面、花椒、大蒜等调配一锅煮鱼的麻辣高汤。单做酸辣鱼不添加一滴食醋，却能酸得恰到好处，其中原因源自当地盛产的一种水果白木瓜，这是制作酸辣鱼最关键的一道佐料。在慈碧湖边房前屋后，一个个光滑透亮、饱满肥硕的白木瓜果实累累挂满枝头，空气里弥漫着木瓜的酸香。木瓜在这里盛产，杜祝芳做酸辣鱼所用的木瓜不同于汁水甜美的番木瓜，这种白木

0: 木瓜独产于滇西一带，木瓜树高两三米，枝条上布满尖刺，果香清新，果肉汁液酸味十足。洱源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都种着木瓜树，结的果子酸得让人皱眉，但煮鱼的时候放几片进去，整道菜就不一样了。这种白木瓜具有健脾消食、通经活络等功效，煮酸辣鱼时，木瓜的酸味使肉质变得更加鲜嫩，酸味也能去腥解腻，提升酸辣鱼的鲜香。木瓜的酸夹杂着特有的微甜果香，在温度的作用下慢慢释放出来，浸透到肉质中，酸味与甜味巧妙地融合在一起。白木瓜的酸不尖锐，不霸道，带着一种清润的果香，慢慢渗透进鱼肉里。待木瓜的酸味飘出，麻辣底汤调配完成。新鲜处理的鱼稍加冲洗便可下锅，随后辣椒面再放几勺。此时的辣椒面作用不同于底汤调配，辣味会淋漓尽致收入鱼肉肌里。除了辣椒面，鲜辣椒也必不可少。鲜辣椒给舌尖带来的刺激，增加了这锅酸辣鱼中辣的层次，更加鲜香。香味弥漫在湖边的烟火中。洱源人烹调酸辣鱼的方法虽因各家的喜好而各有所改变，但是对辣味的调配却是最大众化的。由于酸辣鱼过于开胃，几条下肚都不见饱腹感，常常不够吃，所以加入土豆或其他自己喜欢的食材，多是留恋这股酸辣滋味的后续。一锅鱼端上来，先舀一勺汤，酸辣鲜甜全在里面，酸是果酸，辣是鲜辣，不冲鼻子，很舒服。咽下去之后，嘴里还留着木瓜的果香。鱼肉嫩的用筷子轻轻一夹就散开，蘸着汤汁送进嘴里，嫩滑细腻，鲜辣香醇，口腔中浓烈的滋味翻滚，恰当地把酸辣麻融合在一起。这种强烈的碰撞就是酸辣鱼的味道，也是洱源独有的滋味。这道酸辣鱼是当地人们饭桌上最为常见的美味，三五好友相约，一大锅酸辣鱼活跃着餐桌上的气氛，诉说着这份凝在山水中的美味。在洱源，酸辣鱼的滋味里多了一缕果香，白木瓜的天然果酸取代了食醋的尖锐，让辣味变得清润起来。高原的湖泊，洁净的水源，房前屋后的木瓜树，山水赠予白族人的不只是一道菜，更是一种与土地相互滋养的生活方式。
1: 我们这里有一个笑话，有一家他房子烧了，然后他家里面拉纸的就是一串一串，就像我们家那种好多串。他说：“哎呀，瓦子烧了不可惜啊，就是那几串瓦子烧了太可惜了，我一年怎么过？”他又有这种说法，是吧？
0: 贵州酸辣依托潭中发酵，鱼酱酸搭配胡辣椒蘸水，酸与辣早已融入日常三餐。洱源白族酸辣鱼自带湖山灵气，现捕鲜鱼配白木瓜，湖边支锅焖罗锅饭。吃的是自在烟火。不少外地人疑惑，西南顿顿重辣，为何不易上火？根源在于本地常年潮湿，辣椒性热能发汗散湿，排走体内淤积潮气，人便清爽舒展。对西南人而言，辣椒的意义远不止味蕾刺激，它串联起代代生活记忆，儿时外婆的红油，寒冬围炉的火锅，深夜解馋的江湖鱼，灼热辣味入口，安放的是当地人踏实安稳的日常。这口热辣驱湿开胃的底层逻辑

0: 自古便有佐证。
1: 其实自古以来，中国它有很多的这种吃辣椒的这样的一个习惯。你看，像就是我们说的是云贵川，
2: 对，
1: 湖南、湖北，
2: 对，陕西，
1: 陕西，
3: 不怕辣，
1: 陕西
3: 辣不怕，怕不辣，是不是？
2: 对，
1: 就是这种地方。而且这些地方呢，还有个特点。潮湿，湿度更大，
4: 一年四季都有。
1: 对，尤其到了这个小暑的时候啊，那种湿是更加突出，那个衣服好像是拧不干，
2: 对，
1: 穿在身上还是黏的，
2: 被子也是潮潮的。
1: 没错，《本草纲目拾遗》，这个《本草》的拾遗里边，它讲到了一个特点，很有意思，性热而散，就是它是属于这个温热的，热的，它有发散的作用，亦可驱水湿。也就是说，还通过发汗，也可以去除水湿。
4: 心辣，伴随着就是心散，还有呢，心热，它能够散，它能够走窜，也是它能够帮助我们去湿的一个原因。
2: 对。
4: 同时呢，因为它又有一定的热性，所以它特别适合于寒湿的这样的朋友。
2: 哦。
4: 因为湿邪，小暑的时候湿邪比较重，加上吹空调，加上这种贪凉饮冷。它其实体内呢是既有湿又有寒，外在的环境呢又给它一些热邪，所以它的这个身体当中呢是以寒凉为主的，加上一些湿邪困我们的脾胃，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多吃点辣椒和辣椒的一些食品，是帮助我们排湿和健康是有很好的作用的。
2: 对，但是你看现在在这个季节里面，很多人他是没有胃口的。
1: 对，一个是湿气，另外一个呢是应该这个天气影响了脾胃的运化。脾胃的运化，一个胃的受纳还有脾的运化不好，这个时候没有胃口，所以选用辣椒可以开胃，也是这个辣椒的一个重要的作用。所以呢，在这个就是《食物本草》里边就讲了辣椒有什么作用，开胃口，还有呢，它是消宿食。另外呢，又讲到了可以叫解节气，也就是说开胃、理气，这种叫做消食，哎，它都有这个作用。
0: 所以伏天偏爱热辣，从来不止贪图口舌快感。西南常年湿寒淤结，辣椒温热发散，既能发汗排湿，又能开胃消食。以热辣驱散山涧湿闷，用酸辣唤醒困顿脾胃，一碗滚烫入喉，通体舒展轻快。回到开篇的疑问，西南人为何离不开辣？答案不在辣椒，而在山水烟火里。阿坝牧场的牛油火锅，重庆江边的江湖来凤鱼，汉源山野千年不散的麻香，贵州潭中沉淀岁月的鱼酱酸，洱源湖畔果香柔和的酸辣鱼，川渝黔滇一路风味，皆是土地馈赠的生存良方。湿热淤堵凭热汗消散，不振脾胃靠鲜香唤醒，辣麻酸是潮湿山地独有的性情，藏着当地人顺应自然的生活智慧。红原牧人等候收牛油，汉源蕉农抢收花椒，贵州匠人捕捞小鱼制酸，洱源渔民泛舟捕鱼，一方水土上的普通人各有各的烟火吃法，却都依靠本土鲜味化解潮湿。辣驱湿，麻提鲜，酸解腻，每一味浓烈都是寻常人家与自然共处的生存之道。西南的烈味入口灼热，发汗舒湿，沉淀成代代相传的生活智慧与人间温情。这一味热烈亦温暖。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

0: 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今时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今时探文明》，
1: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2: 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6: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7: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8: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5: 法是治国之重器，
9: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0: 田间地头有答案，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我国一系法杂交水稻研究取得重要进展，有望不再年年滞种。上半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天目湖加减法让老乡走出一条生态富民路，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通道枢纽网络建设统筹推进，交通运输服务不断优化，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这是通航前最后一次大考。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九月平陆运河通航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西部地区，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针对西部交通网络留白多、开放通道不畅、枢纽建设不协同等短板，总书记明确要求加快建设内外通道和区域性枢纽，完善基础设施网络，提高对外开放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按照总书记战略指引，国家相继出台《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政策文件，持续强化西部补短板，推动网络覆盖更广、通道衔接更畅、枢纽功能更强，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提供坚强交通保障。
2: 总书记重要指示为西部交通补短板提供了根本遵循。人民路网让群众受益，畅通通道把交通走廊变成了经济走廊，优化枢纽让开放平台和交通节点深度融合，加快构建西部地区内外连通的现代化交通体系。
1: 十五五开局之年，西部公路投资稳步走高，眼下连接四川凉山与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正在大凉山腹地加紧施工，年内通车后，两地无直达高速的历史将彻底终结。
3: 年内通车后，西昌至昭通的通行时间将从八小时压缩到三小时左右。
1: 在交通运输部，记者看到一张西部地区高速公路路网图，城区常住人口超十万的市县高速公路通达率已从五年前的95%提升到现在的99%以上。
4: 这增长的4%主要聚焦于完善西部路网，提高西部山区、偏远、县域的通达率，促进互联互通，优化运输结构，提升运输服务。

0: 不水平。
1: 跨区域铁路建设提速奔跑，一条条钢铁动脉串联山海，青藏、拉林、拉日铁路构筑起高原铁路骨架，路网加密，枢纽扩容，新线不断延展，雪域天路持续拉近边疆与内地距离。
2: 现在我们新家住在铁路边上，去拉萨特别方便，交通的便利让我们生活方便了很多。
1: 国铁集团数据显示，西部铁路营业里程五年间从 5.91 万公里增至 6.73 万公里，占全国铁路总里程四成有余。不仅陆地路网在加密完善，空中航线建设也在提速，枢纽功能持续增强。昆明长水机场改扩建加速，建成后将成为全球第二座高原多跑道国际航空枢纽，实现高铁、地铁与航空同场换乘，辐射南亚、东南亚的一小时航空圈加速成型。西部交通基建正加速向内联外畅的开放型枢纽网络升级。
3: 我们统筹推进干线大通道、末梢路网和货运枢纽的同步完善，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对外主干线，补齐乡村末梢路网，同步衔接产业园区货运节点，让西部交通网不仅能顺畅连通各地，更能高效流转资源。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出疆入藏、沿边沿海沿江等跨区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八纵八横高铁主骨架将覆盖西部主要城市，铁路路网不断向更广袤的腹地延伸，高等级公路基本覆盖西部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和重点乡镇，支线运输机场服务基本覆盖地级行政区。西部交通正从基本连通迈向高效覆盖，为打造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注入持久动力。
4: 水稻育种传来好消息，中国水稻研究所王克建团队成功研发出克隆效率稳定接近100%、结实完全正常的一系法杂交水稻一系一号。研究成果近日刊发于国际学术期刊《Viter》。它突破了世界级难题，让杂交水稻的优良特性能像复制粘贴一样稳定地传下去，有望改变传统杂交稻复杂的制种模式，大幅降低制种投入、生产风险和种子价格，每年为农户节省大量成本，同时减轻制种压力。前两天，浙江杭州受台风白海豚登陆影响，降雨明显，雨势刚一转小，中国水稻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就赶紧下田查看一系法杂交水稻的生长情况。
5: 一系这个材料是我们的宝贝，目前看的话，它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啊，生长都非常正常。一个品种的推广，它的一个环境的一个稳定性、适应性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我们要多年、多代、多点进行了一个系统性的一个观察。
4: 杂交水稻后代会出现遗传分离，没法把高产基因稳定地传给下一代，所以杂交水稻必须年年重新制种。目前大面积推广应用的杂交水稻育种技术是三系法和两系法。和它们相比，一系法杂交水稻通过无融合生殖，让杂交作物产生基因保持不变的克隆种子，从而固定杂种优势，实现一次杂交代代可用。
5: 杂交水稻第一代它长得是非常的好，它的产量很高，但是把杂交水稻种下去到下一代的时候，它就会性状叫分离，会有的高有的矮啊，有的早花早孕了，还有不孕不育的，最终它的产量优势就完全丧失了。所以说杂交水稻生产的话，必须每年重新人工制种，这个过程非常的繁琐复杂啊，导致它的一个成本也是非常的高，也限制了杂交水稻向更高维度的一个发展。
4: 只要开始获得一粒杂交种子，理论上就可以实现杂交水稻的生产利用，这听起来很美，做起来极难。从简化育种流程到探索新的繁育方式，全球的科研团队在这条路上卡了30多年，主要卡在两个硬指标上：克隆效率必须稳定接近100%，同时结实率和产量不能受影响。
5: 水稻内缘的一些关键节点基因，把这个基因打通之后，利用之后可以让水稻它能够自我的一个叫孤雌生殖，可以同时保持它的一个杂种优势。研究的话，我们是从2013年开始做到2017年的时候，刚刚取得突破。

0: 破，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它的结实率和效率都非常低。这些年我们围绕这个方向继续攻关，最近实现了一期一号，它的效率可以稳定的达到接近100%，结实率也可以达到正常杂交水稻的100%。
1: 从技术指标看，在一系法杂交水稻中，同时满足克隆效率稳定接近100%和正常结实率这两个产业化硬指标，意味着水稻杂种优势已可通过种子稳定传递，一系法最核心的科学障碍已被扫清。
0: 对农户，我觉得最大的意义，它可以用现在的1/10的价格买到同样高产的杂交水稻，用更低的生产成本提高他们的那个种植效益，提高他们种水稻种粮的积极性。对国家而言的话，可以得到更多的粮食，保障这个粮食安全啊。对于农业企业而言，它可以投入更少的这个成本，可以制出更多的种子。
1: 目前科研人员还在持续开展安全性测试和不同区域种植验证，进一步观察一系一号在更多实际环境中的表现。从实验室里的探索到田间地头的检验，团队希望让这项技术更加成熟，为未来优良品种推广应用提供更多可能。台风白海豚过后，推迟约一周的东海小开鱼11号下午2点重启，浙江台州首批2800多艘专项特许渔船出海。在浙江台州，第一网东海渔获连夜回港。在温岭焦山渔港小镇，渔船刚到港，等候多时的鱼贩采购商便一拥而上，一箱箱新鲜渔获很快被抢购一空。船长说，受台风影响，鱼虾蟹往深海躲避，因此第一网海鲜的产量不高，中等龙头鱼1100到1200元一箱，同比涨约30%，小黄鱼40元一斤，与去年持平。目前上市的渔获物以龙头鱼、小黄鱼、梭子蟹为主，随着天气转好，渔场作业恢复正常，后续产量有望逐步回升，价格也将趋于稳定。近日，在辽宁大连，为期15天的伏季游鱼专项捕捞作业正在进行，100艘特许渔船起航出海。游鱼是一年生海洋生物，亲体产卵后会自然死亡。此次捕捞正是抢抓游鱼从南方回游北方的时机，在特定时段、特定区域使用特地网具精准作业。
2: 按这个鱿鱼的走向去堵它，你知道吧？这趟线只有鱿鱼，干得好的一网好像是10万斤能拉，过了这个季节就没有了。
1: 大连湾渔港被设为当地唯一指定上岸点，所有渔船定点出海、定点卸货，总捕捞配额实行总量控制、动态管理。
3: 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13号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受白海豚残涡和高空槽共同影响，13号到15号，黄淮西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北部和东部以及华南中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13号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这两天，河南是强降雨的核心区之一。水利部的消息，根据沙颍河水系来水情况，河南13号凌晨2点启用泥河洼蓄滞洪区。泥河洼蓄滞洪区设计蓄洪容量为2.38亿立方米。在此次启用之前，蓄滞洪区内需转移人员已全部提前安全转移。
4: 我现在呢就在河南舞阳县马湾闸闸口这儿。这两天呢，由于受强降雨的影响，此时我的身后这个马湾闸已经全部开闸了，正在向泥河洼蓄滞洪区泄洪。那此刻呢，它的流量也是达到了最大值，每秒可以达到2480立方米。那关于这个蓄滞洪区里边的这个居民呢，那今天的凌晨也都完成了这个避险转移。那这次转移的呢，共涉及了整个这个蓄滞洪区没有这个低 坝保护的，没有这个围堤保护的两个乡和十个村庄。那我们呢也探访了当地的集中的安置点，安置点内的饮用水、食品，像基础医疗的保障也是全部配齐的，全力的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和身体健康。从